0: 东南州台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蔡明君。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远，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自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迎心助云， 全党先后开展党嘅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咗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嘅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嘅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公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倒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广西贺州市富村瑶族自治县茶山村驻村第一书记黎鸿飞：
4: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制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保初心历久弥坚，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绩迎接七一到来。在湖北建始，百几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到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桓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耕族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令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到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6: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面，成组

0: 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和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成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和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远侧门。按计划，神舟23号成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和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聪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余奕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 4208.7 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5年的 2.6 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 1.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8.6%。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香港正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转换器的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同时亦推动自身不断发展和功能提升。
3: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启用，首批十个科创项目签约入驻，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及大健康等领域。目前前海已汇聚五所香港高校科创转化平台，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累计孵化项目超过150个，成为香港高校成果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香港研发前海转化，湾区制造全球市场，创新与产业链条越转越顺，不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当前前海正加快集成财税、法务、人才、中小事、生产制造等服务资源，为港校科研项目及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支持。前海管理局联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探索联合孵化机制，优先向联合孵化项目开放应用场景。在前海，场地、注册、财税、法律等事务性难题逐一解决，双15%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回应企业关切，跨境职业资格互认、特定数据流通等创新政策相继落地，为跨境创业大幅减负。与此同时，前海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研发中心聚集、科技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生态日趋完善。今年一季度，前海科技服务业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2%。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域：
4: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力。

0: 以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三五规划启动之年。当前澳门在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提质发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同时，加快培育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新兴产业发展。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国家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截至六月初，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1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 72.6%， 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 15.9%， 平均每6家企业当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琴澳产业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2: 随着两地的资源对接以及规则衔接日趋成熟，越来越多本澳的科技企业以及学校选择在两地同时布局，利用好澳琴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及政策的红利，壮大发展。
1: 近年来，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澳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深度嵌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持续产出亮眼成果。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
3: 特区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很鼓励和支持澳门的单位去参加国家的航天项目，然后政府呢也提供相关的这个经费和各方面的一个支持。国家航天局呢也在澳门挂牌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进一步的来支持澳门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当前澳门特区政府正全力做好大学城建设工作，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4: 大学城呢，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科创的示范基地，我们可以引进国外的知名高校，特别是一些科研的机构、一些理工科，来跟我们大湾区里面的高校啊、企业、一些科研机构来合作，把澳门的对外联通的作用发挥得最好，把合作区打造成为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示范区。
5: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昨日在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开幕式上，中山市人民政府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了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组织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九项交流活动。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
7: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加尔贵诺夫：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个亦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泰国前总理仲差：
8: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
5: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
8: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在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作出正式说明。28号早的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日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日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两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话，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度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9: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5: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 厄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仲喺度核实。
1: 俄罗斯方面28号话，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几次无人机袭击。
5: 是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当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6: 湾区气象站。
1: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30到26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阴，32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1到27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阴，31到26度；惠州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中山中雨转阴，32到25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肇庆雷阵雨，32到25度。
5: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1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1: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10: 澳门、珠海 FM 105.4，
11: 广州 FM 98.0，
10: 深圳 FM 101.2，
11: 佛山 FM 93.2，
1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2: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部署。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仅6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从中央顶层部署到万亿级资金投入，6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接连成线，精密成网。首先来看国家水网建设，如何用1张网夯实我国水安全坚实底座。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引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此次国家水网建设，就是在原有水利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之间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
14: 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13: 水网工程建设的同时，亦将令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亦正加快建设。未来它可以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数据中心副主任李凤生介绍：
15: 截至2例2600多万个水利地上基础上，通过持续的数据归集，为整个水网调度来提供一个数字底座。通过专业模型来对水网进行预报、预警、预演、预案，为水网的常规调度、应急调度和专项调度来提供算据和算法的支撑。
13: 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雷州半岛，地形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气。 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湛江市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种植了

0: 15万亩菠萝。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是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一座30米高的水塔内部存满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这座水塔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讲，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次要20多日，往往一轮还未浇完，最初浇灌的那块地又旱了。徐文远曲界镇菠萝种植户魏布，
1: 如果以水经营，或者说有能可控水源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一年就能种出一季的菠萝。现在应该是18个月到22个月吧，或者是2年时间。
0: 本地水库的水要优先保障饮用，灌溉用水最大的依仗只能是地下水，但长期用落嚟，地下水位越嚟越低。湛江市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管理站站长、湛江市环北二期指挥办负责人周宇，
2: 徐闻现在有一些地方啊，地下水井都已经达到几百米深了。如果长期要抽取地下水的话，就容易引起那个海水倒灌，地下水的水质的话也没办法就保障。
0: 想发展，但系苦于无水，咁徐闻咁样嘅尴尬局面，正在因千里之外嘅一项工程而改变。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目前工程建设已经完成总投资额的30%多。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代茂，
3: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得到了彻底解决。最重要的，我们也解决了雷州半岛千年苦旱的问题。
0: 预计环北工程建成后，雷州半岛将新增185万亩灌溉面积，并将原有小灌区连点成片，汇成465万亩的大型灌区，有望成为全国第七大灌区。国家水网人嚟活水，县域内的小水网亦都带来了发展新机遇。徐闻的产业版图豁然开朗，徐闻的一个个村庄亦都在度把储水的山塘建设成风景。石岭村制定了到2035年的美丽乡村创建10年规划，未来山塘边会陆续建起停车场、共享菜园、火山科普馆等，令村庄不单止更宜居，亦会更有人气。正在建设的国家水网，有力夯实住我国水安全底座的同时，亦带动住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随住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广东一家钢材企业就接住了国家水网建设带来的新机遇。这家企业直接将生产基地建在了工程沿线。企业负责人介绍，2023年建成投产的生产线，至今已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累计供应了200公里管材。无论骨干水网定是入户管网、开阔工地定是狭小隧洞，企业都可以提供一站式定制化解决方案。该企业副总经理张建伟，
4: 这条生产线就是量身定做的。不仅如此，我们企业还覆盖了混凝土管、塑管、钢管的缺品类产品。
0: 生产端忙碌有序，市场端同样紧锣密鼓。该企业总经理袁瑞介绍，目前团队正在梳理新的招投标项目，整理出下半年多个涉及城市供水灌溉的工程项目。
5: 根据下半年要开工招标的一些工程项目信息的汇总，把项目的规模还有适合我们生产的一个产品，那么把这些给我们的团队分配下去，确保我们能获得订单。
0: 目前这家管业企业已经在全国重点水网区域布局了近20个生产基地，形成了随国家水网建设移动的产能网络。从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到未来的跨流域调水、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这种一个重大工程多个配套基地的拉动效应正在成倍放大。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住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超过火电，这个亦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时期，我国将投资超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咁呢一笔投资究竟要建出一张点样嘅网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令电能更绿色、更灵活嘅新型电网。从15规划纲要部署嘅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期间咁样嘅通道仲将投产15条， 他们跨越山海，将郭壁的光复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如果说特高压是主动脉，那配电网就是遍布城乡的无细血管。未来五年，配网的投资要占到电网总投入的六成，城市的老旧线路要升级，远城的薄弱电网亦都要保障。到2030年，全国可以接住9亿千瓦的分布式新能源，支撑超过4000万台充电桩。再往末梢走，还有更细的微电网。在浙江宁波高山上的东山村，光储系统自发余电上网，还安装了快速隔离开关，当大电网发生故障的时候，可以依靠自身电源和储能装置进行供电，独立运行。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30年，我国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将初步建成。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 4.2 亿千瓦，支撑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30% 左右。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
6: 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风光资源，输电网、配电网和微电网并行的呈现，这就是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充分的协同。
0: 一张覆盖全国的新型电网，不只是能源的枢纽平台，背后更有一张看不见的产业网、民生网在这同步编织。根据测算，特高压通道每修一公里就有两个大型输电塔建设，还会带动特总钢用量约50吨，带动设备产值超1000万元。金电入浙工程拉动了上下游800几亿的投资，亦为 2.4 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红沙岗工业园，巨型叶片、风车主机、特高压的配套设备一件接一件从生产线下来，等着装车运走。该叶片基地负责人何建斌介绍，
7: 到手的订单应该在300套到400套左右，订单非常的充足，从年初一直排到年底。新能源发展给我们公司也带了机遇，同时呢，我们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发展，企业呢都是跟着我们一起到民勤这边已经是开花落地。
0: 电网越积越密，咁职业的花名册亦都越来越新。电力聚合运营员是一个以前几乎没人听讲过的职业，他们每日的工作就是盯住屏幕上的充电桩、空调机组、储能站的运行数据，在用电高峰时精准调用每一份零散的可调负荷。宁波一家综合能源公司虚拟电厂负责人薛之良：
8: 现在呢，电力运营聚合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化服务的角度出发，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在学习的一个叫电力现货市场实务，它会要求我们从业人员会增加一些电力金融方面的一些知识，它更类似于一个原来很多专业的一些交叉。
0: 15期间，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8万。一仗网铺开，产业链就地生长，亦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当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算力总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咁算力网是国家顶层部署的基建六张网中最新的一张网。算力网要怎样建呢？咁建成咩样呢？一起来关注。算力网简单来理解，就是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算力设施连成一张网，它是支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十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深入推进东算西数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过算力网和其他网有所不同，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而算力网上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计算任务所需要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影视渲染、自动驾驶、智慧金融等各行各业的计算任务都可以在算力网上运行。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和高效调度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特征。国家数据局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司副司长李建国介绍，
9: 目标就是将全国多点散布的算力资源有效聚合， 拉通供需两端，我们不断吸纳各类算力资源接入平台。近期随着超算互联网、国产智算集群等的接入，有力推动整个算力产业形成自主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下一步，我们将激发全社会算力需求入网，鼓励更多调度服务主体入驻，切实发挥平台作用，推动算力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0: 如今，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从无到有加快生长，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将达到万亿量级。算电协同，亦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极。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里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同样6.5万千瓦储能，就好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0: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池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自算规模居全国第一。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还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在东数西算，内蒙古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服务于气象监测、科研成果转化、智能制造、数据交易等各类平台，不断在这里生长起身。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学专用算力平台，吸引了一支来自深圳的研究团队。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呼和浩特市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
11: 现在算力已经成为了合成生物学研究一个超级引擎。在我们的一款抗癌药生物合成酶的研究当中，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就地的计算、就地的推理，研发周期从原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大大压缩到了现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对于我们的科研帮助非常的巨大。
0: 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
12: 聚焦湾区热点，
13: 对话权威人士，
12: 事件越讲越明，
1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新一代通讯网亦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之一，在更好满足人们通讯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讯盲区。在深圳一个繁华商圈，几架无人机测试了物流新航线，短短几分钟，无人机就飞越近10公里后返回测试现场。工作人员一直在度监测呢一路的信号情况。无人机开航测试负责人李明阳：
14: 玻璃幕墙众多，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0: 而家好似咁样嘅物流航线喺深圳已经有近60条，呢两年预计仲将增长超10倍。呢个亦都俾背后嘅通讯网络带嚟更大考验。咁唔单止系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碰撞风险等新的挑战亦都随之而来。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院长李世鹏：

0: 目前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仲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发射点，这个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那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讯网呢？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深圳一处新的基站和隔离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深圳分公司网络专家吴定：
1: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0: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令新型通讯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可以在空地之间实时地互通有无，令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他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 ,6G 网亦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令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游肖虎：
2: 6G 呢会把感知、人工智能、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啊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能力体系。由于 6G 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0: 如今新一代通讯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讯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带动 GDP 增长约1.5%，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但亦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深五时期，全国地下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咁呢一笔资金将为我哋嘅城市带嚟一张点样嘅地下管网呢？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同综合管廊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工业管网约12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一级巡视员邢海峰：
3: 为落实国家两重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作部署，指导2000余个市县在全面摸清管网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配套制修订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综合管廊、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建设改造标准。
0: 近期公布的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要改造36.5万公里。这个意味着未来5年，我国将一方面加快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而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亦在度加快织就。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和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初现就可以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令城市的女子更扎实。未来5年，50000亿投资加速投向地下管网改造，一场关乎城市安全与运行效率的深刻变革正在展开。管网更新提出的同时，亦带来产业、技术等多重新机遇。最近厦门市思明区的一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当地不单止完善了这个片区的污水管网系统，还对排水区域周边51个小区、29条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改造。厦门市思明区市政中心工程师何博洋：
4: 我们这次改造不仅是补全了路。

0: 上和小区的污水系统，同时也对管网进行一个补强提升。
1: 思明区的这一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用到了不少管网修复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全国类似这样的改造都在纷纷采用管道检测机器人、非开挖技术或紫外光。

0: 我们的材料工厂、我们的工程公司基本都处于满产阶段。
1: 业内人士表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0,000亿元，有望叫动 GDP 约7.5万亿至100,000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跟住落嚟，我哋嚟聚焦物流网，睇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六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咁点解要建设咁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冇办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兜路，运输成本攀升。
2: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西南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1: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一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行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运河打通了江河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的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浙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它的陆景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将陆景作业区打造成集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发坤：
3: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1: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将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恩介绍，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4: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亦存在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等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保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令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亦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找到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4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在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聚焦湾区热。

0: 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六张网关乎国家安全，亦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水网保障水安全，电网保障能源安全，算力与新一代通讯网保障数字安全，城市地下管网保障城市安全，物流网保障供应链安全。六张网各司其职，又彼此支撑，共同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咁值得注意的是，这六张网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赋能，深度融合。例如，水网是物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物流网的智能化又离不开新一代通讯网与算力网的支撑。如今数万亿元的投资蓄势待发，六张网协同推进，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厂，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我国全帆逆流储能产业进入加速发展期。中国气象学家获颁国际气象组织奖。
4: 科技关键词关注 OPC 正在普及，未来会诞生一人独角兽企业。
1: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港交所主席唐家诚表示，2026年全球将迎科创企业集中上市窗口。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展2026精选作品以创新回应多元社会议题。
4: 澳门大学加强研究院建设，助力澳门产业多元。
1: 数字生活聚焦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刮码之后无法溯源，真假难辨。
4: 去到科创空间，听园区搭桥，助力实验室技术转化为热销产品。咁以上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下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能源局日前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到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规模化低成本的绿电供给，为国内工业转型升级、民生用电保障、新兴产业培育筑牢了坚实的能源基础。
4: 下条消息，随着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加速，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全帆逆流储能作为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性技术，正迎来技术突破和产业落地的双重加速阶段。
1: 没错，我国就是全球帆资源储量最丰富、产能规模最大、消费市场最广的国家，资源储备可以长期支撑产业发展需求。行业数据就显示，我国帆制品产能占全球总量的72%，储能领域帆应用占比从2023年的10.8%提升至16.3%，储能应用占比持续攀升，已经成为帆全产业链当中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为全帆逆流储能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原料支撑和发展动力。 大连用科储能集团副总裁黄晓丽。
6: 历时近20年的科技创新，我们攻克了钒液硫电池关键材料技术、电堆技术和电池系统集成技术，目前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钒液硫电池生产制造基地和电池装备制造基地。
1: 咁目前四川、云南、安徽等省份已经出台专项政策，从产业生态、项目导向、应用推广等方面对全钒液硫储能给予重点支持。国家最新指导意见更加是明确要构建低成本长时钒基等液硫电池装备体系。在国家顶层设计引导和地方落地政策的协同推动之下，我国已经建成覆盖关键材料研发、核心装备制造、系统集成应用的完整自主产业链。
4: 来关注气象方面，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在瑞士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文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作出的卓越贡献。据介绍，许建文全额捐赠奖金用于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
1: 是啊，妈祖奖主要是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升、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本地化落地推广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
4: 下条消息去德国睇睇，近日喺德国汉堡举办嘅 ISC 2026大会，就系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咗最新嘅 IO 500榜单，由我国自主研制嘅中科储光 Peristor F9000 全闪存储系统喺生产型全节点同埋十节点榜单中实现双榜第一，再次证明国产高端存储性能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1: 咁作为专为 AI 训练场景量身打造嘅储存系统。Peristor F9000 可以提供从千卡到100000卡集群的整机柜交付方案，支持千亿级参数大模型部署时间缩短一倍，集群训练效率提升50%。作为国产高端储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Peristor F9000 在硬件与软件层面都实现了全栈自主研发，并且与计算网络体系形成协同，为多项前沿科研任务提供数据底座支撑。尤其是对超大规模计算任务来讲，储存系统不单止负责保存数据，更加决定着这个数据传输效率。Peristor F9000 凭借着它高吞吐低时延的能力，可以有效提升集群运行效率，令到同规模算力能够在更短时间之内完成更复杂的计算任务。
4: 关注一条科研动态，据美国德克萨斯农业大学网站近日报道，该校科学家计划将3个酿酒葡萄品种的几百颗种子送往国际空间站，在那里停留6个月，再返回地球，然后在葡萄园种植和研究，最终结出的果实将会用于酿酒。这个将是世界上第一批经历过太空漫游、遭遇过宇宙辐射的种子生成的葡萄所酿制的葡萄酒。
1: 这项实验属于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宙斯盾航空航天多用途空间平台集成研究与技术创新任务的一部分，团队专门设计了一款载体，可以将葡萄的种子送入到轨道，令到它们在长期太空辐射当中诱发基因突变。如果没有这一载体的防护和屏蔽，猛烈的辐射极可能会使到种子无法在太空存活。返回地球之后，这些种子将会和未离开地面的对照种子一起播种在托马斯牧场的葡萄园。团队将会细致地观察植株生长、藤蔓态势、果实表现以及遗传上的差异。
4: 是啊，为从分子层面了解太空辐射的效应，团队将对植株开展辐射诱导突变检测分析，以研究不同程度辐射会对葡萄种子及其品种的基因表达造成怎样的影响。历史上突变一直在重塑园艺和酿酒葡萄的面貌，譬如灰皮诺就源自黑皮诺的一次随机突变。团队是选中了包括洛曼托在内的3个葡萄品种，因为它们本身就具备可贵特质和原生遗传印记，譬如抗病力强，对各类土壤与水分条件格外适应。种植4-5年之后，这些藤蔓将会结出果实，届时就可能酿出人类第一批用太空葡萄制成的佳酿。好了，各位浏览完科创新动向为你带来的相关资讯，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7: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 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8: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9: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0: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噶。咁嚟到科技关键词环节啦。嗱，近年嚟咧，一人公司亦即系 One Person Company， 简称系 OPC， 正喺度悄然兴起，成为 AI 时代嘅创业新范式。越嚟越多嘅创业者投身其中啦。一人公司咧，一般系由一两位核心创业者带领一个小团队，致力 AI， 即系可以高效咁应对各种复杂业务。
4: 是啊，咁从去年开始咧，深圳就多点布局首批一人公司社区啦。南山区无力型专注 AI 大模型领域，咁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啦，专项支持港青创业。光明区光引粒人工智能创想空间就搭建算力供需桥梁。咁仲有罗湖区朴跃创新中心，龙岗区系无力谷。同龙华区深圳北站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中心等聚集超级个体，丰富创业生态。而宝安区就揭牌了深圳首个面向 AI 硬件领域的 OPC 社区大工坊 AI 硬件 OPC Hub 工作坊。
1: 咁接落嚟，嚟听我哋总台记者佳欣对话大工坊 AI 硬件 OPC Hub CEO 丁春发，听听佢哋系点样探索 OPC 喺实体产业中嘅应用路径。
13: 丁总你好，
14: 嘉欣你好。
13: 那首先想请问您呢，我们知道大工坊是作为全球第一个 AI 硬件 OPC 社区，也是打造一公里全产业链生态圈。那这一个一公里全产业链生态圈的核心思路是什么？特别是跟传统的一些孵化器相比， OPC 社区为个人创业者提供了哪些独有跟关键性的服务呢？
14: 好的，那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大工坊硬件 OPC 那个社区哈。我们是总部在深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 AI 硬件的 OPC 社区。因为大家都知道深圳就被称为那个硬件硅谷啊，就在这边做这种硬件的话，智能硬件呢，包括我们现在升级为的 AI 硬件的话，它的产业链在全世界是最好的。就像那个英伟达的那个 CEO 黄仁勋说，他说在大湾区的这种机电一体化的这种供应链是在全世界是最好的。那当然这里的供应链更多的可能是集中在那个深圳的周边，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AI 硬件，比如说 AI 宠物啊 AI 智能硬件呢，你在一公里之内你都可以找其他的上下的这种啊供应链的那个体系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做的。
13: 在您接触的众多的像这些 OPC 的创业者当中啊，您认为他们的画像是一个怎样的？然后您觉得一个成功的 OPC 的创业者身上会有哪一些特质呢？
14: 这个问题非常好，而且大家都在讨论这个 OPC 这个 One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哈？就是我的理解哈，就是这个OPC 它是一个超级个体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新范式哈，我理解的这个 OPC 它可能是在某方面会有自己的一个特长，或者是软件啊硬件啊文化啦、各方面啊，我们就说是它可能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极客，一个 AI 的一个创客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是第一个哈。第二种的话我们碰到比较多的可能是很多从大厂出来的这种工程师或者是这种管理人员就是他们经过了正规的这种训练，比如说从我们的腾讯啊华为啊大疆出来的，像这种的 OPC 创业者是非常的那个优秀的，这是第二种。第三种的话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是可能是

0: 像一个科学家啊，或者一个什么专家，他形成的这种科技成果转化的这样的一个 OPC 的一个模式啊，我们说的科学家创业啊，类似这种模式。我觉得这三种是我们现在接触的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觉得是非常优秀的这种超级个体的这种 OPC。
1: 那像刚才您说的接触得到的这些 OPC 哈，那目前来说的，在我们大工坊社区内的 OPC 的这些覆盖了哪一些行业赛道呢？他们有什么亮点，或者您觉得特别值得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内容，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0: 就现在 OPC 啊，我们看，哎，长三角那个最早是我们扔起了这股风哈，然后后面我们像北京呐，其他的一些城市啊，都在那个推动这种 OPC 的那种社区的建设。然后深圳的话，我觉得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这种产业的这种特色啊特点来推动我们的 OPC 这种社区的一个建设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边呢可能会更多是定位在这种，AI 硬件这块的那个领域，因为就是我觉得，就说 OPC 可能刚开始大家在一个普及的阶段，可能是以这种综合性的，啊或者文创类的这种切近会为主，但是我个人就是哈，我觉得未来会诞生这种 OPC 的一人独角兽这样的这种企业的话，我觉得更多可能会是在这种AI 硬件、AI 机器人这种领域啊，我是非常看好这种前景的。当然，这个跟我们之前我们的一些积累啊，在这块的这种一些沉淀是会有些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特点，还有根据整个深圳的这种硬件硅谷这个特点，然后推出了我们的全球首个的这种 AI 硬件的 OPC 社区。但是这里我们的全球的话也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是，就是其实我们大工坊的 OPC 社区里面，我们是有一些国际的团队进驻的，啊，对，然后因为深圳的话，它要打造就是全球的这种科创中心，所以说有很多国外的团队，它是慕名来到深圳的，啊，包括一些这种 OPC 的这种团队，啊，比如说我们有来自那个硅谷的我们的那个 AI 硬件的这种团队。然后我们有来自那个新加坡的AI 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然后他们的话就是让我们的这种 OPC 社区就有非常典型的这种国际化的特色，这是我说的这个我们的全球化的解释的一个点。第二个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 OPC 除了是超级个体围绕的这种 AI 特征的这种形式来创业，他们掌握了很好的这种 AI 的一个工具，它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未来的超级个体 OPC 呀，它会走向全球化，就是它一创业就全球化，它会借助这种新的这种 AI 的工具，就让它的产品然后从中国出发，然后走向全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的这个超级个体 OPC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1: 哎，那既然您刚提到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元素，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我们有一些创业者来说的话，他们想要更多的海外渠道方面，我们大工坊这边是怎么来去帮助他们或者协助他们去走出去的呢？
0: 我们在深圳这边，因为我们之前是，就是国际这个 AI 硬件的这种沉淀还是挺多的。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带了我们有20个 AI 硬件这种相关的企业，我们去出海到日本到东京对。然后我们去东京的时候，我们出海是怎么来做呢？我们重要是做两块工作，第一个叫品牌出海。第二个叫渠道出海第二个就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去销售东西，帮助他们去开拓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市场。但是我们在品牌出海的这方面，因为在过去可能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的东西比较便宜啊，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像华为比亚迪、大疆这样的中国的这种硬科技硬件企业走向海外的话他们就说国外对我们的产品的这种品质包括我们的审美然后就我觉得产生了一个质的一个改观。这个里面，我觉得对于小的 OPC 或者是这种硬件创业者来说，在海外去打造我们的品牌借助我们的媒体去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1: 那 OPC 创业者在孵化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我们社区是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是提前能够帮他们规避一些风险？
0: 我觉得这个OPC 超级个体，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这种自己的长板很长，但是它的短板也很多啊。就比如说，他是一个做 AI 的一个算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程师，他要打造一个自己的 OPC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话，那他可能会对这种硬件方面，他可能会比较存在这种短板。那我们可能就会比如说帮助他去进行这个硬件供应链的这种管理，包括产品的那个研发，就是在我们的办公坊那个 ANG OPC 社区里面，比如说我们有自己的工程师，我们也会让社区里面的其他的工程师团队去帮助他去做这个研发，就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入驻一个就是科学家创业的一个叫水质检测的 AI 硬件的一个设备，因为它是会做那个传感器跟算法。但是他对工程方面不是很熟悉，那我们就组织工程师帮他去研发，当然他这个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我们按照市场价的优惠去帮助他，包括供应链的那个管理这是这个。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帮他去做那个融资因为我们像跟我们深圳的像天使母基金呢，还有其他这些基金呢也有合作，然后我们也会帮他去对接这种投资之类的。那未来产品那个出来的话，我们可能在出海方面也会去给他一些支持。所以说，我们的这种供应链的这个服务模式的话，是可以很好的去补我们的那个 OPC 的一个短板，然后就帮助他就快速的，然后轻装上阵的去进行创业。
1: 其实就因为是一个人的一个团队的话，或者是小团队这样子，其实它风险其实蛮大的。它的项目怎么去成型啊？这方面能不能有一些案例呢？
0: 我觉得每一个 OPC 都非常值得那个尊敬的这种我们叫孤勇者，但是我个人觉得 OPC 的这种风险是更低的。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一个 OPC 的那个团队，他可能原来需要请，比如说10个员工，比如发展到零售，那他现在可能只需要请5个员工，然后其他5个可能是数字员工，或者自然体来帮助他完成。当然还有一个，为什么要建立这种这种社区呢？因为可能社区里面的其他的这种小伙伴可以去帮他完成。就比如说在我们的那个社区里面，比如说现在我们倡导每一个 OPC 都要打造个人的 IP 因为 OPC 它是有特质的，那我们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负责 IP 的这样的一个 OPC 的团队去跟我们另外的比如说打造硬件的这种团队要进行那种合作比如说帮他去打造一个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IP，但是就说风险是随处都有的，所以我们的社区的话，尽量就是让他的这种创业的成功的几率可以变得更高。对，
1: 我们可以来畅想一下，就是未来社区在AIOPC 的这个生态构建上会有哪些规划，或者说您有哪些设想？
0: 我觉得对于政府来说的话，他可能对一些这种共性的一个基础设施的话，进行一个一个打造是非常的那个必要的。深圳的政府然后包括有外地的政府也在咨询我们就是怎么来做。我觉得哈，就是比如说打造一个这个比如说高水平、高质量的这种社区的这个硬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对，当然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可能在里面要建一些这种共性的一些平台就像刚才说的。OPC 社区比如说我们定位 AI 硬件的 OPC 社区，它可能有些共性的，比如说研发啦、供应链啦，包括智能体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些共享的这种算力中心啦，算力券提供给那个这种 OPC 的团队，因为 OPC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围绕着 AI 时代的这种创业的新模式，对，同时他们会善于使用这种 AI 工具，所以说我说。从这种硬件的平台到软件的这种技术的平台，然后甚至包括这种出海的那个平台，要建立一些这种共性的这个平台，就是更好的去帮助我们的那个 OPC 的这种创业者。
2: 啱先播出嘅科技关键词，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1: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和郑源送给你。在星期一来到港澳全真，来关注一下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港交所董事会主席唐家成近日在出席夏季大沃斯期间举办的中国创新模式如何行稳致远主题讨论时提出，2026年全球将迎来科创企业集中上市窗口，头部科技企业均有上市计划，届时市场将产生巨量融资需求。他表示，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单一市场、单一国家难以独立承接，推进跨境资本市场合作，打通内外资金流通渠道是行业发展必然选择。他再次提到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提出在地缘供应链、人口结构多重变量影响下，中国创新产业长期成长逻辑清晰，而香港作为内外资本双向流通平台，将持续为科创发展注入长期资金活水。
3: 唐家成就认为，在这个背景之下，香港互联互通机制的战略价值将会持续凸显。依托现有制度安排，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香港布局海外市场，而海外资本亦可以借助香港渠道投资内地创新赛道，搭建起中国市场与全球资本深度联结的核心桥梁。
1: 是咁，唐家成在论坛现场同时披露的一组最新交易数据就印证互联互通机制强劲运行活力了。数据显示，去年海外投资者经香港投资内地的资金规模同比增长88%，外资持续加码国内创新赛道，市场股票日均成交规模达到3000亿港元，其中南向资金日均交易额是1200亿港元，占全市场日均成交量的25%，双向资金交易活跃度保持高位，完整产业链、海量应用场景构成了中国创新产业核心竞争力。而香港资本市场依托互联互通制度，成为衔接内地科创企业与全球资本的关键枢纽。
3: 再嚟关注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于6月5日至8月7日举办理大设计展2026，展出约400位学士及硕士课程学生的设计作品。咁展品从个人探索、商业实践及社区需要等多元角度出发，聚焦有需要社群及本地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等社会议题。学生融合研究、工艺、人工智能 AI 及各类的新兴科技，创作出兼具前瞻视野与社会关怀的创新方案。
1: 是啊，香港理大设计学院院长李建硕教授就表示，这次展出的作品贯穿一个共同主题，就是致力回应社会和全球影响，将科技视为服务人与环境的工具，而非最终目的。他强调，设计学院未来将持续培育具备创新视野、跨域整合能力、包容开放思维以及对未来充满想象力的设计人才。
3: 咁呢次展览精选展品包括专为院舍女性长者设计嘅护理椅啦，针对中度至严重特殊教育需要 SEN 儿童嘅康复治疗嘅多媒体互动平台啦，亦都有为视障人士打造嘅感官出行平台，以及应对港人北上消费嘅跨境无人机物流生态系统啊。
1: 再去澳门睇睇。从澳门大学获悉，建校45周年的澳门大学处于关键的建设发展阶段，跨境办学稳步推进，合作区校区加快建设，5个科技类学院即将成立，科研布局亦迎来创新与突破。全校将建成11所覆盖前沿科创与技术转移的研究院，以构建学院、研究院、全国重点实验室协同体系，加速高新科技创新成果由实验室迈向产业化应用，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中智慧城市技

0: 全新设立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信息学院及设计学院五大科技类学院，推动医工信智的交叉融合发展之外，校长宋永华仲表示，学校正以高标准建设新的研究院，搭建跨领域协同公关机制，发挥集聚全球高端人才的效应，持续地为澳门横琴深合区、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家科技创新发展赋能。
1: 是啦，咁据介绍咧，澳大将会从两方面推进研究院嘅建设。第一系依托三大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核心，构建实验室加研究院联动机制。今年8月1日全新成立嘅智慧城市技术研究院，以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为依托，设智能传感与网路通讯、城市大数据与智能技术、智慧能源、智慧交通、城市安全与灾害防治五大研究方向，助力澳门建设智慧城市示范样板。第二就是融入人工智能加发展理念，培育多个新兴交叉研究集群，以更好服务区域与国家重大创新需求。人工智能与脑科学研究院同样将会自8月1日起运作，下设通用人工智能、机器人、认知与脑科学、数据科学四大研究中心，主攻智能科学与神经科学交叉领域，为健康医疗、社会治理、智能产业提供技术支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好了，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在日前，广州市海珠区正式印发《广州市海珠区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措施试行》，聚焦10人以内的轻量化 AI 单人创业主体，推出全周期精准化的扶持政策。政策覆盖创业孵化、成本扶持、场景落地、合规培育、配套保障等多个领域，单项最高扶持达到500万元，有效降低技术创业门槛，持续壮大区域人工智能创新集群。
1: 是啊，据了解，作为大湾区人工智能核心承载区，琶洲已集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8000家了。2025年产业营收约1633亿元，产业基础扎实，创新储备充足。本次政策扶持面向注册落地海珠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 OPC 以及符合要求的产业空间运营载体。政策实施周期为1年，在规定时段内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都可以依规申领扶持资金。
0: 再来关注日前在新加坡举办的第10届世界城市峰会，也就是 WCS 2026上面，深圳20+8产业集群智能机器人领域代表企业之一智景时空研发的机器人，在深圳代表团展区完成了精彩的醒狮表演，吸引了众多国际嘉宾驻足观看。
1: 是一场舞狮背后是关于人机协同发展的未来城市深圳探索。记者获悉，在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指导下，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编制的人机友好型城市社区建设导则将在近期发布。据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介绍，导则聚焦服务居民日常生活与社区运维的具新智能设备，以人机友好、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构建空间、设施、场景、治理、

0: 思维框架，道则兼顾安全、有序、可用、包容四项诉求，为政府决策、开发建设、规划创新同技术研发提供明确依据。
1: 咁从研究到实践，深圳嘅人机友好城市理念正喺加速走向广阔嘅国际舞台。在第十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相关阶段性成果引发广泛关注。而在和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等国际机构的交流当中，这个理念获得积极回应。这一番的机器人醒狮舞上了 WCS2026， 则是以兼具科技与文化的场景向全球分享深圳在该领域的最新进展。目前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已经与深圳市机器人协会、无人机行业协会及创新企业设立了合作机制，组织规划、建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专家开展专题研讨，逐步形成覆盖政府、学界和产业界的研究共同体。据介绍，深圳将会努力探索更多新技术和城市空间深度融合的新模式、新场景和新规则，形成更多可辐射推广的人机友好城市经验。
0: 下条消息去东莞睇睇。近日，东莞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正式开园，活动现场八大合作平台集中揭牌，覆盖上市服务、跨境金融、科技保险、智库赋能等核心领域，成为集聚区生态体系的核心支撑。30多家机构分批签约入驻，千亿级资金集群重磅发布，多项标志性成果集中落地，标志住东莞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迈出实质性一步，为全市向科创制造强市跃迁注入核心金融动能。
1: 是的，东莞松山湖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树峰在现场作主题推介。他介绍，东莞以2025年市委二号文系统谋划集聚区建设，是承接国家及省市三级部署的关键落子。针对本地科技金融资源集聚不足、机构协同不畅、数据存在孤岛、产品精准度不够这四大痛点，集聚区确立资源集聚、机制突破、产品创新、服务至上特为路径，定位为服务全市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的特色金融功能区，为市场主体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0: 好，各位，港澳全真浏览完相关的资讯之后，稍后会进入数字生活，请你继续关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区块链、
0: 新零售、
3: 物联网、
0: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数字生活环节。网购商品的时候，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低价特殊款， 咁呢啲商品嘅外观同埋正规渠道款睇起身系冇咩区别噶，咁只系包装盒上面嘅商品溯源码俾人人为咁刮除咗。商家咧多数以正品串货啊、乱码规避渠道核查等理由嚟简单解释。
0: 系啊，咁好多消费者咧就抱住只要系正品就唔影响使用嘅心态落单，但好少意识到啦，被刮除嘅唔单止系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加系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消费权益嘅凭证啦。当刮码正品成为唔少网店引流走量嘅常规操作，咁呢类被抹去身份信息嘅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埋单吗？嚟听总台记者李阳嘅报道。
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5: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6: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4: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7: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8: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4: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表示，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9: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4: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10: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4: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10: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0: 是的，今年三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马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就受到关注了。涉事店铺买入相关的化妆品之后，线上刮马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马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刮马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1: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4: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11: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4: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11: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4: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1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4: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11: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好了，各位，数字生活我们了解了一些电商平台频频出现刮码商品，刮码之后没办法溯源，真假难辨的，大家都是注意一点好。稍后会进入下一个环节的货场空间。

0: 企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晶继续陪住大家的。来到科创空间环节，科技成果转化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步，也是众多高校科创团队绕不开的痛点。不少团队手握着深耕多年的核心技术，却是打不开市场。那怎样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呢？一起来认识一家初创企业了吧。
2: 是的，在天津市津南区百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现代化厂房里面，生产线是满负荷运转的，打包码放好的成品是堆满仓储区等待发货的。正常情况下，产品供不应求应该是增加产能，但这家企业负责人却告诉记者，他们非但没有全力扩产，反而主动是放缓了生产节奏。天津自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杰，
3: 我们现在是叫什么透明快乐着，在这之前呢，它只是个专利，只是个技术吧。通过在天津的这个落地，我们真正的把从书架到货架实现了，而且这个实现的速度呢，确实是超出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现在整体公司来讲，把我们的这个发展节奏稍微往下压一压啊。就是蹲得下来才能跳得更高啊。
2: 咁呢家企业生产嘅系一种粉体材料，佢嘅技术嚟自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喺投入产业应用之前，研究人员已经潜心攻关咗多年。总台央视记者李宁，
4: 这个就是微纳米的粉体材料，表面看上去呢，它就像特别细腻的沙子一样，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显微镜下，你就会发现。它是由无数的这种空心的硅基材料组成的。
2: 是的，这种材料重量轻，结构强度高，同时兼备隔热、隔音、耐腐蚀等多重性能，在橡胶、船舶、建筑等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市场。但在落户天津之前，这家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刚刚就是找不到市场了。天津自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杰，
3: 技术很好，产品很好，就是打市场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2: 咁转机发生在2024年，天津嘅一家科创园区主动找到佢哋，希望佢哋喺天津落户。而当时对于自称未来，天津并唔系佢哋嘅首选，但系几次接触落嚟咧，佢哋最终系改变咗想法嘅。天津自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杰，
3: 打动我们最关键的就是他对我们这个技术啊认知的深度很深，对我们这个市场应用方向十分了解。我们现在都没有市场人员，就是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市场人员。
2: 咁令企业冇谂到嘅系咧，呢次想法嘅改变竟然开启咗企业发展嘅极速之旅。2024年6月，企业落户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3个月就完成咗厂房选址，年底产线就搭建完毕，并完成咗首批产品嘅交付。从拎到专利授权到实现量产，只系用咗183日。
1: 系啦，咁从实验室尘封多年嘅专利技术，到生产线供不应求的热销产品，

0: 对。
1: 因为我学材料，我对它这个还是比较了解，也知道它这个技术比较先进，应用在哪里，在哪里会有更大的一个性能优势。所以通过我们的桥梁作用，把技术跟产品给它联合起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有一定专业的人去做这方面工作。
0: 咁落户只系第一步啦，接下嚟有住专业背景嘅服务专员同智青未来系进行咗对接嘅。天津天开集团科创服务部赵钦就系一名服务专员，佢系天津大学嘅化工硕士。用佢嘅说话嚟讲，佢就好似企业嘅偏爱大管家。
2: 我是学化工的，和他这个相关的一些产业也比较熟悉一些，包括在橡胶领域的，然后在建材领域的，然后还有在这个环境领域的，都让他去对接和布局更多的场景，帮助他有更好的订单和这个生产线的建设。
0: 天津智青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杰。
3: 在我们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前前后后有五六个天开集团的工作人员啊，跟我们这种深度对接，在了解到客户的真实需求以后，积极的给我们双方啊打击啊，让我们去配合我们的下游客户共同创新，从两三个品类我们现在做到了六七个品类。
0: 咁依家赵钦同佢嘅同事啦，每个人都要同时服务近百家企业，从专利预审到对接场景，每日微信不停啊，事无巨细。而喺完成日常服务之后，仲有一个团队专门负责帮企业走出去。科创服务部部长池恒轩。咁记者见到佢嘅时候咧，佢啱啱带住园区嘅六七家企业从新疆出差翻嚟。天津天开集团科创服务部部长池恒轩。
4: 新疆这次收获怎么样？
5: 很大，很大。邀请咱们园区的企业多出去拓展资源，比如说什么医药的企业，或者是做这个电力电子企业都会有。
0: 天津长河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亮亮。
6: 这些化工企业全是我们客户，合作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然后这不回来缓口气儿，还得约时间再去。
4: 找到个金矿，
6: 真是个金矿。
7: 你要我们自己的这种销售队伍去跑这些客户，有时候连门都进不去。
8: 从姜京瑞的科技星探挖掘成果，到赵钦的大管家全流程托管，再到池恒轩的市场洪亮带队对接客户，天开源形成了一套引进来扶上马送全程的闭环服务。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注册入驻的企业已经超过了5000家，一大批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科创企业在这里加速成长，发展壮大。
0: 是的，合伙人模式帮助企业打开了成长之路，但园区科创企业每家赛道阶段痛点都各不相同，如何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从单点服务变成体系化赋能呢？咁依托南开大学技术研发的机械蛇可以应用在各类狭窄空间，但企业成立近两年来大半时间都耗费在寻找适配场景上。道纪天开天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田海，
9: 当时还是比较迷茫的，我们一定要寻找一个需求和我们产品匹配的场景，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快速规划我们产品的去落地。
8: 好像道纪天开一样有特殊场景需求的企业在园区里头不再少数，为此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将机械蛇在狭小空间的出色工作能力与城市地下管网管道探测的特殊需求精准对接。目前机械蛇已经在热力管网、电网巡检等领域开展前期试应用。
0: 是，天开集团副总经理王阳就告诉记者听了，除了个性需求之外，园区近300家企业都存在小事、中事、专业检测的共性需求。为此，园区搭建三类配套方案，自建试验产线的企业可以申领最高20%建设补助，小微企业可以共享联想云创硬件的试制平台，化工特种装备类企业就可以联动博化集团等大型链主开放专业中试基地。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跃，
10: 相当于是大企业本身具备了这样的配套功能，然后为小企业开放场景提供这个服务，然后两家进行合作，然后这个产品一旦形成之后，然后两家可以进行分润，它相当于是一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一个具体实践。
0: 园区依靠企业画像解决企业落地生产的实操难题，市级层面用分层培育体系扶持科创企业，天开科创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创生态系统， 天津市科学技术局园区营商环境处处长黄娟。
11: 下一步我们紧紧围绕着市政府对天开园的要求，紧紧对接着北京上海的这种孵化器，把一些优质的企业呢积极地吸引到天津来，使我们的天开园企业呢在各个产业链当中都有

0: 较强的链主企业涌现出来。
1: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啊！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2: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那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多多点击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了，每一个甬道内都会有不同的精彩内容。
2: 系啦，咁大家喺收睇我哋节目同时咧，亦都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或者系歌曲啦点赞同转发，同时亦都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啊。
1: 今天的节目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我们周一的固定单元哈，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9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啦，看看金榜歌曲究竟花落谁家。
2: 系啦，咁揭榜同时咧，亦都可以同我哋咧互动起身，讲下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吓。进入到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评论区就可以留言啦。
1: 那也欢迎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系啦，咁首先咧要揭晓今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十位嘅歌，嚟自侯明浩嘅《璎珞石穿》。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歌曲《一诺成川》也是影视剧的片头曲哈。歌曲是以一诺成川为核心的意象，将剧中人物历经烽烟、坚守初心的赤诚情怀是娓娓道来了。
1: 系啦，咁演唱者咧，侯明昊，同时亦都系电视剧当中嘅男主角饰演者吓。佢用好极具张力嘅声音啦，喺呢个咁有节奏感嘅旋律当中咧，完成从角色咧到歌者嘅呢种情感嘅共振吓，一字一句都系对山河故土嘅誓言，一副一唱尽显少年肝胆。
0: 在接榜分享金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系啦，接落嚟继续揭晓今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九位嘅歌，嚟自秦昊嘅《泥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秦昊演唱的《泥人》，那这首歌的灵感哈是源自洛阳博物馆的这种文物了，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
1: 是啦，咁秦昊啦，干净温润嘅声音极具感染力，唱腔咧亦都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嘅呢种闺蜜嘅情谊啦，慢慢咁讲述出嚟，氛围咁拉满啊！
0: 也是一首听感非常舒服的歌曲哈，因为它的律动很轻快。那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是啦，接下来听到是今个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来自光良的《天使》。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呢，这也是一首老歌新唱了哈。原曲是凭借很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
1: 系啦，听到2026年版本嘅《天使》咧，钢琴声系缓缓开场，铺陈出咧有一种孤寂嘅感觉吓。随住吉他嘅声音进场咧，又带嚟一种贴近生活嘅态度。最终咧，弦乐堆叠而上啦，可以讲系将成首歌嘅情绪咧推向高点啊！
0: 接下来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系啦，接落嚟听到呢首系榜单当中咧排喺第七位嘅歌曲，嚟自 TF 家族杨博文嘅《斑毛寥赖》。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每日上午嘅十点到十一点准时收看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的《百无聊赖》哈，是 TF 家族成员杨博文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了。
1: 系啦，咁佢自己咧系包揽咗呢首曲嘅作曲啦，作词啦，仲参与咗编曲啊、制作吓，同埋和声嘅工作，可以讲系一份咧极具诚意满满嘅音乐作品咧。
0: 真的是参与到这首歌曲的整个创作、演唱，包括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展现了他对于音乐的这种非常饱满的热爱了。当然，在接榜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系啦，听完呢首好歌之后咧，接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听到系1519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6位嘅，嚟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本周榜单排在第六位的这首歌哈，来自赵传演唱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2026》。那这也是一首很有情怀的音乐作品了，它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也代表着对摇滚音乐的喜爱。
1: 是啦，咁歌曲当中嘅每一句歌词啦，同埋每一段嘅旋律啦，令到听众咧亦都好感动吓。
0: 嗯，
1: 歌曲当中表达出嚟嘅呢种心情咧，亦都可以咧系代表我哋每一个年代当中咧自己唔同经历当中所要表达嘅呢种情怀啊。
0: 在接榜分享我们金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
1: 系啦，接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听到呢首系榜单当中嘅第五位嘅歌曲啦，嚟自黄霄云嘅《年少心动如鬼》。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一起分享的是来自黄霄云的创作，演唱了《年少心动雨季》，歌曲呢是以钢琴为主，温柔声线也是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1: 系啦，咁歌词啦，直白击进人心啦，道尽青春入边爱而不得嘅无奈。黄霄云标志性通透嘅声音，真假音转换细腻，情绪亦都系层层咁递进，令到每一个听过嘅人啦，都可以喺旋律当中玩翻自己嘅年少时光啊！
0: 是的，在揭晓分享金曲的同时，哈，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系啦，接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听到呢首系今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四位嘅歌，嚟自王菲嘅《主角》。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此情我步步艰。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每日上午嘅十点到十一点准时守候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的上榜金曲哈，是王菲演唱的《主角》，那这首歌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和讨论了。那这首歌在舒缓旋律当中，也是拆解着关于自我与人生的命题。
1: 是啦，咁呢首歌咧，冇好浓烈嘅编曲啦，用好简单嘅配乐啦，衬托王菲极具辨识度嘅声线，细腻嘅歌词都道尽啦，每个人都曾经渴望啦，成为生活嘅主角吓，咁但现实当中亦都有好多嘅身不由己，咁大家都要坚定自己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自己初心。
0: 是的，那在揭晓分享我们金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接下来继续听到是1589期榜单当中呢，是在第三位，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可是他终究还是飞不过海。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小，就在珍珠练习万变气泡。

0: 刚刚陪伴大家一起揭晓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演唱了一万次热爱，这首歌曲呢是极具想象力的声音意象，描绘出了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和决心了。
1: 是啦，听到这首这么动感的歌曲啦，大家会感受到这个一万次热爱真的很热爱，会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真正热爱的事情，听到这首歌都会更加有动力去追寻。
0: 当然在揭晓分享我们榜单的金曲的时候呢，也要和大家来继续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是啦，咁接落嚟啦，继续听歌，听到嘅系今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二位嘅，嚟自王俊凯嘅《无人乐园》。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塔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1: 刚刚和大家一起揭晓分享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榜单，也就是我们的1519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当中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要恭喜的是王俊凯由他演唱的《无人乐园》是获得了本周的亚军位次。那这首歌其实也是来自王俊凯的一份祝福了，送给在喧嚣世界当中独自向前的你。
2: 系啦，咁呢

0: 内心的纠结呀、彷徨啊、失措呀，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无常啊。那时候我相信大家在有过这种经历之后，再来听王俊凯的《无人乐园》，一定会有更深的感触了。
1: 是啦，咁听到呢首歌咧，会感受到王俊凯呢几年嘅对于音乐嘅理解，可以讲系越嚟越有佢自己个人嘅独特嘅风格啦，有佢自己个人嘅思考吓，会感受到佢音乐道路上真系越嚟越成熟啊！
0: 最后呢，要揭晓和分享的就是我们1519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要恭喜周深由他演唱的《等晴天》登顶本周的冠军。
1: 亦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翻以上精彩嘅内容。亦都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29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嘅建设新嘅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卓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价村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
4: 神舟23号成组在轨满一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5: 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
4: 15开局之年，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5: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4: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5: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企喺事关强国建设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同国家长治久安嘅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嘅建设新嘅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卓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听报道。
6: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甘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蔡明军：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6: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党嘅十八大后，我哋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嚟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嘅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自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9: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迎新助云，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公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广西贺州市富村瑶族自治县茶山村驻村第一书记黎鸿飞：
10: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6: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制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

0: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负、不能负、不想负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保初心历久弥坚。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

0: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分类管理、差异投入、动态调整、效能优先的工作原则，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绩迎接七一到来。在湖北建始，百几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到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桓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耕族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令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面，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和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和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远侦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和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记者今日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渗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黏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5年的2.6万亿元人民币。

0: 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8.6%。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香港正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转换器的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同时亦推动自身不断发展和功能提升。
0: 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1: 香港国际海洋创科中心发起成立仪式昨日在港举行，近百名来自政府机构、特区立法会、海内外涉海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人士出席仪式。未来中心将聚焦海洋科技交流、产业项目孵化、国际合作对接及成果转化，助力香港海洋经济转型升级。启动仪式后，香港首个海上移动公益课堂同步开课，为现场学生带来海洋科技实践课程。该课堂将常态化运营，面向大湾区青少年开放。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近日，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启用，首批10个科创项目签约入驻，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及大健康等领域。目前，前海已汇聚5所香港高校科创转化平台，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累计孵化项目超过150个，成为香港高校成果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香港研发前海转化、湾区制造、全球市场，创新与产业链条越转越顺，不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当前前海正加快集成财税、法务、人才、中小事、生产制造等服务资源，为港校科研项目及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支持。前海管理局联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探索联合孵化机制，优先向联合孵化项目开放应用场景。在前海，场地、注册、财税、法律等事务性难题逐一解决，将15%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回应企业关切，跨境职业资格互认、特定数据流通等创新政策相继落地，为跨境创业大幅减负。与此同时，前海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研发中心聚集、科技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生态日趋完善。今年一季度，前海科技服务业亏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2%。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域：
3: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1: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三五规划启动之年。当前澳门在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提质发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同时，加快培育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新兴产业发展。来听报道。
4: 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国家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 截至六月初，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1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2.6%，占合作区企业总数嘅15.9%。平均每6家企业当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琴澳产业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5: 随着两地的资源对接以及规则衔接日趋成熟，越来越多本澳的科技企业以及学校选择在两地同时布局，利用好澳情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及政策的红利，壮大发展。
4: 近年来，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澳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深度嵌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持续产出亮眼成果。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
6: 特区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很鼓励和支持澳门的单位去参加国家的航天项目，然后政府呢也提供相关的这个经费和各方面的一个支持。国家航天局呢也在澳门挂牌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进一步的来支持澳门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当前澳门特区政府正全力做好大学城建设工作，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7: 大学城呢，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科创的示范基地。我们会引进国外的知名高校，特别是一些科研的机构、一些理工科，来跟我们大湾区里面的高校啊、企业、一些科研机构来合作，把澳门的对外联通的作用发挥得最好，把合作区打造成为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示范区。
0: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昨日在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组织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9项交流活动。
8: 新闻正在发生，
9: 资讯尽在耳边。
10: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嚟，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
1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

0: 以关伊诺夫。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个亦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泰国前总理仲差，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
0: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2: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妇女权利问题研讨会近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少梅发言鲜明立场。李少梅说，中国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任何形式针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坚成较为完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法治监督体系。中方近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持续完善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体系，为全球妇女儿童事业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李少梅揭批日本人权劣迹，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针对妇女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中方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诚实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亦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这个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同一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中国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日，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日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谦、国希，代表编辑黄津、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部署。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从中央顶层部署到万亿级资金投入，六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接连成线，精密成网。首先来看国家水网建设，如何用一张网夯实我国水安全坚实底座。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引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拆、分河治理。而此次国家水网建设，就是在原有水利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之间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
4: 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3: 水网工程建设的同时，一张令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亦正加快建设，未来它可以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数据中心副主任李凤生介绍：
5: 截至二月，2600多万个水利地上基础上，通过持续的数据归集，为整个水网调度来提供一个数字底座。通过专业模型来对水网进行预报、预警、预演、预案，为水网的常规调度、应急调度和专项调度来提供算据和算法的支撑。
3: 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雷州半岛，地形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气。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湛江市徐闻县，则更加缺水。呢度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种植了350,000亩菠萝。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是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一座30米高的水塔内部存满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呢座水塔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讲，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次要20多日。往往一轮仲未浇完，最初浇灌的那块地又旱了。徐闻县曲界镇菠萝种植户魏布：
6: 如果以水经营，或者说有能可控水源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一年就能种出一季的菠萝。现在应该是18个月到22个月吧，或者是2年时间。
3: 本地水库的水要优先保障饮用，灌溉用水最大的依仗只能是地下水，但长期用落嚟，地下水位越来越低。湛江市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管理站站长、湛江市环北二期指挥办负责人周宇：
7: 徐闻县有一些地方啊，地下水井都已经达到几百米深了，如果长期要抽取地下水的话，就容易引起那个海水倒灌，地下水的水质的话也没办法进行保障。
3: 想发展但是苦于无水，咁徐闻咁样嘅尴尬局面正在因千里之外的一项工程而改变。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目前工程建设已经完成总投资额的30%多。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代茂：
8: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得到了彻底解决。最重要的，我们也解决了雷州半岛千年苦旱的问题。
3: 预计环北工程建成后，雷州半岛将新增185万亩灌溉面积， 并将原有小灌区连点成片，汇成4,650,000亩的大型灌区，有望成为全国第7大灌区。国家水网引嚟活水，县域内的小水网亦都带来了发展新机遇。长文的产业版图豁然开朗，长文的各个村庄亦都在把储水的山塘建设成风景。石岭村制定了到2035年的美丽乡村创建10年规划，未来山塘边会陆续建起停车场、共享菜园、火山科普馆等，令村庄不单止更宜居，亦会更有人气。正在建设的国家水网有力夯实住我国水安全底座的同时，亦带动住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随着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广东一家钢材企业就接住了国家水网建设带来的新机遇。这家企业直接将生产基地建在了工程沿线。企业负责人介绍，2023年建成投产的生产线至今已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累计供应了200公里管材。无论骨干水网定是入户管网、开阔工地定是狭小隧洞，企业都可以提供一站式定制化解决方案。该企业副总经理张建伟：
9: 这条生产线就是量身定做的。不仅如此，我们企业还覆盖了混凝土管、塑管、钢管的全品类产品。
3: 生产端忙碌有序，市场端同样紧锣密鼓。该企业总经理袁帅介绍，目前团队正在梳理新的招投标项目，整理出下半年多个涉及城市供水灌溉的工程项目。
10: 根据下半年要开工招标的一些工程项目信息的汇总，把项目的规模还有适合我们生产的一个产品，那么把这些给我们的团队分配下去，确保我们能获得订单。
3: 目前这家管业企业已经在全国重点水网区域布局了近20个生产基地，形成了随国家水网建设移动的产能网络。从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到未来的跨流域调水、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这种一个重大工程多个配套基地的拉动效应正在成倍放大。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超过火电，这个亦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十五时期，我国将投资超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那这一笔投资究竟要建出一张怎样的网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令电能更绿色、更灵活的新型电网。从《十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期间，这样的通道仲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将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如果说特高压是主动脉，那配电网就是遍布城乡的无细血管。未来5年，配网的投资要占到电网总投入的60%，城市的老旧线路要升级，县城的薄弱电网亦都要保障。到2030年，全国可以接住9亿千瓦的分布式新能源，支撑超过4,000万台充电桩。再往末梢走，还有更细的微电网。在浙江宁波高山上的东山村，光储系统自发余电上网，还安装了快速隔离开关，当大电网发生故障的时候，可以依靠自身电源和储能装置进行供电，独立运行。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30年，我国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将初步建成。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4.2亿千瓦，支撑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左右。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
11: 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风光资源，输电网、配电网和微电网并行的呈现，这就是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充分的协同。
3: 一张覆盖全国的新型电网，不只是能源的枢纽平台，背后更有一张看不见的产业网、民生网在同步编织。根据测算，特高压通道每修1公里就有2个大型输电塔建设，还会带动特总钢用量约50吨，带动设备产值超1,000万元。金电入浙工程拉动了上下游800多亿的投资， 亦为 2.4万人提供咗就业岗位。喺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嘅红沙岗工业园，巨型叶片、风车主机、特高压嘅配套设备，一件接一件从生产线落嚟，等住装车运走。该叶片基地负责人何建斌介绍。
12: 到手的订单应该在300套到400套左右，订单非常的充足，从年初一直排到年底。新能源发展给我们公司也带了机遇，同时呢，我们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发展，企业呢都是跟着我们一起到民勤这边，已经是开花落地。
3: 电网越织越密，咁织业嘅花名册亦都越嚟越新。电力聚合运营员系一个以前几乎冇人听讲过嘅职业。他们每日的工作就是盯住屏幕上的充电桩、空调机组、储能站的运行数据，在用电高峰时精准调用每一份零散的可调负荷。宁波一家综合能源公司虚拟电厂负责人薛之良。
13: 现在呢，电力运营聚合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化服务的角度出发，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在学习的一个叫电力现货市场实务，它会要求我们从业人员会增加一些电力金融方面的一些知识，它更类似于一个原来很多专业的一些交叉。
3: 15期间，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80000。一帐网铺开，产业链就地生长，亦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当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算力总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咁算力网是国家顶层部署的基建六帐网中最新的一帐网。算力网要怎样建呢？咁建成咩样呢？一起来关注。算力网简单来理解，就是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算力设施连成一张网，它是支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15规划纲要中提出深入推进东算西数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过算力网和其他网有所不同，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而算力网上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计算任务所需要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影视渲染、自动驾驶、智慧金融等各行各业的计算任务都可以在算力网上运行。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和高效调度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特征。国家数据局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司副司长李建国介绍。
14: 目标就是将全国多点散布的算力资源有效聚合，拉通供需两端。我们不断吸纳各类算力资源接入平台。近期随着超算互联网、国产智算集群等的接入，有力推动整个算力产业形成自主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下一步，我们将激发全社会算力需求入网，鼓励更多调度服务主体入驻，切实发挥平台作用，推动算力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3: 如今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从无到有加快生长，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将达到万亿量级。算电协同，亦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极。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咁呢啲风机发出嘅绿电唔经过公共电网，而系通过一条41公里嘅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嘅算力中心。呢度系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嘅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咗300000千瓦风电、60000千瓦光伏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好似一个大型充电宝，喺风光充足时储电，喺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池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几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自算规模居全国第一。 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仲将带动

0: 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在东造西算，内蒙古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服务于气象监测、科研成果转化、智能制造、数据交易等各类平台，不断在这里生长起身。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学专用算力平台，吸引了一支来自深圳的研究团队。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呼和浩特市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
1: 现在算力已经成为了合成生物学研究一个超级引擎，在我们的一款抗癌药生物合成酶的研究当中，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就地的计算、就地的推理，研发周期从原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大大压缩到了现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对我们的科研帮助非常的巨大。
0: 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四月，算力网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新一代通讯网亦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之一，在更好满足人们通讯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仲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讯盲区。在深圳一个繁华商圈，几架无人机测试了物流新航线，短短几分钟，无人机就飞越近十公里后返回测试现场。工作人员一直在度监测呢一路的信号情况。无人机开航测试负责人李明阳：
4: 玻璃幕墙众多，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0: 而家好似咁样嘅物流航线喺深圳已经有近六十条，呢两年预计仲将增长超十倍。呢、这个亦都俾背后嘅通讯网络带嚟更大考验。咁唔单止系物流配送。今年以嚟，深圳超七成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碰撞风险等新的挑战亦都随之而嚟。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院长李世鹏：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0: 唔单止系深圳，目前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仲有50多个城市铺开咗车路无人一体发射点。呢、这个意味住云端要连接嘅设备越嚟越多。咁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嘅通讯网呢？一场新嘅布局正在展开。深圳一处新嘅基站同隔篱嘅5G 基站对比，佢哋嘅角度有咗些许唔同。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深圳分公司网络专家吴迪。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0: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令新型通讯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可以在空地之间实时地互通有无，令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他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网亦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令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十倍以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游肖虎：
7: 6G 呢会把感知、人工智能、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啊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能力体系。由于 6G 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0: 如今新一代通讯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讯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带动 GDP 增长约1.5%，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0: 色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但亦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深时期，全国地下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0,000,000,000元。咁呢一笔资金将为我哋嘅城市带嚟一张点样嘅地下管网呢？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同综合管廊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000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000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0,000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0,000公里，工业管网约12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一级巡视员邢海峰：
1: 为落实国家两重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作部署，指导2000余个市县在全面摸清管网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配套制修订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综合管廊、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建设改造标准。
0: 近期公布的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要改造36.5万公里。这个意味着未来5年，我国将一方面加快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而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亦在度加快织就。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和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初现就可以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令城市的履子更扎实。未来5年，50,000亿投资加速投向地下管网改造，一场关乎城市安全与运行效率的深刻变革正在展开。管网更新提出的同时，亦带来产业、技术等多重新机遇。最近厦门市思明区的一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当地不单止完善了这个片区的污水管网系统，还对排水区域周边51个小区、29条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改造。厦门市思明区市政中心工程师何博阳：
2: 我们这次改造不仅是补全了路上和小区的污水系统，同时也对管网进行一个补强提升。
0: 思明区的这一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用到了不少管网修复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全国类似这样的改造都在纷纷采用管道检测机器人、非开挖技术或紫外光固化等微创装备工艺，以及新型防护管材等新材料。厦门当地的一家管网改造技术企业负责人廖宝勇介绍：受各地加快地下管网改造工作的影响，企业多款自主研发的新设备供不应求。企业今年一季度的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目前所有产线都在忙着赶订单。
3: 往年呢，我们上半年都会出现比较空闲的一些季节，今年呢改变特别明显了，包括我们的材料工厂、我们的工程公司基本都处于满产阶段。
0: 业内人士表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0,000亿元，有望调动 GDP 约7.5万亿至100,000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000个。跟住落嚟，我哋嚟聚焦物流网，睇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京鄞州市灵山县六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鄞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那为什么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办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兜路，运输成本攀升。
4: 原来平陆没修通之前，

0: 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运河打通了江河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的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浙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它的陆景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将陆景作业区打造成集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发坤：
1: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将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恩介绍，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2: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亦存在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等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保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令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亦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找到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4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在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陆将网关乎国家安全，亦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水网保障水安全，电网保障能源安全，算力与新一代通讯网保障数字安全，城市地下管网保障城市安全，物流网保障供应链安全。陆将网各司其职，又彼此支撑，共同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咁值得注意嘅系，呢六张网并非彼此孤立，而系相互赋能、深度融合。例如，水网系物流网嘅重要组成部分，而物流网嘅智能化又离唔开新一代通讯网与算力网嘅支撑。如今数万亿元嘅投资蓄势待发，六张网协同推进，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系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9: 系啦。 嚟到谈股论金嘅节目啦。大家好，我系嘉。

0: 大家好，我是魏星，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1: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啦，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0: 系嘅，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啊。一开始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咧，我哋将会一齐倾倾因为股市板块嘅相关基础知识嘅。
1: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0: 系啦，专业分析千祈咪错过。咁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啦，将会共同关注香港打造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啊。
1: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0万亿元。
0: 最后咧会日热点观察啦，将会一同聚焦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以今年嘅2026暑期档电影嘅票房咧超过15亿元啦。
1: 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啦，记得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啦，为大家一情言下。马上来关注今日盘面上面情况。首先先来看看 A 股截至收盘，沪指方面是微升0.17%，报收4034点；深成指方面跌1.21%，创业板指跌1.28%。北证50跌2.5%，科创50指数升1.56%。咁望翻今日半日市啦，边啲板块行得比较好吓？有生物医药股、白酒股、保险股、养殖业板块咧，亦都系涨幅居前。而今日咧啲嘅 AI 概念嘅个股啦，包括咧 BC、PCB 啊、CPO 啊、苹果概念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咁全市场咧今日成交额去到25,176亿，咁较上一个半日市咧放量756亿，而全市场咧今日系近3500只个股下跌嘅。
0: 冇错，港股方面咧就系一开盘就大幅拉升啊，咁啊嚟到中午时候咧，三大指数都系大幅反弹噶，咁其中科指甚至大涨3.68%先啊，报报先啊，咁就呢个恒指方面咧就中午时分上升2.12%，升咗481点几，嚟到23,153.43点。国企指数上涨2.81%，升咗209点几，中午时分嚟到7,670点67点。恒生科技指数都系上涨啱先提到嘅3.68%，大湾区人应该好中意呢个数字啊，又三又六又八啦。咁跟住咧就系上涨156.64嘅，中午时分咧嚟到4,412点23点啊。咁盘面上面咧，只见系边啲板块今日领涨啊？首先见到咧就系呢个关于系呢个创新药方面啦，生物科技方面嘅板块啦吓，已经系唔相信唔少听众咧等咗好长时间噶啦吓，终于轮到你哋发围啦。咁今日咧有一个唔错嘅行情噶，咁跟住咧见到咧领涨嘅板块大多数都同医药同埋生物科技有关系噶。咁与此同时咧，仲有呢个睇先啊。仲有网络直播方面啦、短视频方面啦，仲有呢个人工智能 ChatGPT 概念方面啦，今日咧都系有所斩获嘅。咁而调整方面比较大嘅咧，就系睇先，有呢个汽车零配件嘅呢个板块咧，农业产品板块啦，以及铁矿石啊、白酒指数啊等等咧，仲有连锁酒店方面咧，今日调整比较多嘅。详细情形咧，点样分析咧？咁啊，稍后请到我哋潘铁山先生、潘主席咧，为大家一一剖析嘅吓。
1: 咁睇睇啦，上个礼拜外围市场方面情况下，美股三大主要股指啦，上个礼拜五有一定嘅调整，道指方面系跌0.09%，报收51,876点；而纳指方面咧跌0.24%，标普五百咧跌0.05%。
0: 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咧都系收跌嘅吓，咁啊上一个交易日咧，英国富士100指数啦系跌0.21%，跌咗21点几，收于咧10,508.02点。法国 CAC 40指数咧就系下跌0.55%嘅，跌咗46点几，收于咧8,384.87点。咁啊而跌得比较多就系德国方面啦，德国嘅 DAX 30指数跌幅1.29%，跌咗323点几，收于24,671.22点啊。
1: 系啦，咁以上就系今日盘面上面情况，稍后会进入我哋节目嘅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5: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边啲系必须背低噶？
0: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噶，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5: 就系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那哪些相关基础知识是不可以不懂的呢？
0: 小鱼儿，首先就是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在主板方面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了。第二，在创业板方面的开通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20个交易日的证券以及资金账户的日均资产不低于1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有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第三，就是科创板的开通条件。
5: 哦，这个我知道，之前的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的。还有呢，北交所开通的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在 C4 及以上。
0: 是的。再第五小点，就是新三板的开通条件，我们分享一下。首先创新层方面，申请开通权限的前10个交易日日均的资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是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同样是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4 及以上的。而在基础层方面，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有同样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 C4 及以上的。接下来我们要记住的就是第二大点，股票代码。
5: 邝主任，这个等我来讲。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0: 是的，小鱼儿。另外还要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6个交易日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 10%。 而第二，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

0: 个交易日同样冇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六个交易日开始咧，涨跌幅限制系20%嘅。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系唔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咧，涨跌幅限制就30%啦。咁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嘅第一日系冇涨跌幅限制，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同埋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系50%，而涨幅限制咧即系100%嘅。
1: 哇，新三板嘅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啊，把握好投资嘅度先得噶。跟住落嚟系第四点，等我嚟介绍啊。四，申报数量，第一系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再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啦。
0: 嗯，系嘅，小怡啦，接落嚟你要记住第五点，就系关于大宗交易方面啦。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的，或者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的。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的，也都算是大宗交易的。深交所呢，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就是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都算是大宗交易。小怡，
1: 我学晓了。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的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们都要做一位成熟的投资者，不可以做懵盛盛的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今期嚟到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啦，首先求识港股嘅，请出我哋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啊，潘主席你好。
3: 系，主持你好啊。
0: 你好啊，咁啊，今日上昼咧，港股系全面反弹嘅，首先请你点评下今日上昼嘅市场表现先。
3: 系，就今日咧就持续反弹嘅，咁啊就成交都1700亿，咁啊就升咗482点啦，主要系啲大嘅科技股咧，譬如腾讯啊，同埋阿里巴巴啊呢类嘅股份咧，就有所上升嘅，咁啊对个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帮助。咁啊之前咧就因为都跌得多嘅，咁啊对于即系似乎真系有啲过度被沽售啦，咁啊今日咧回跌咧。除了一些京东啊、美团啊，即系 AMTJ 呢啲股份上升之外咧，啲弱股都系上升嘅，咁啊带动翻个市做翻好啲啦。
0: 确实系啊，之前系连续9年阴吓，甚至咧寻日去到呢个低点系22518点嘅，咁今日咧终于咧系有一波嘅呢个行情啦。咁啊，亦都如你所讲嘅就系呢个除咗科技股之前啊呢个今日调整之外咧，咁今日比较亮眼就系医药板块、生物科技板块咧系迎嚟行情嘅。咁我睇咗一啲听众们嘅啲讨论嘅一啲网上嘅 嘅发言啦吓，咁就话认为咧，可能就呢个迎嚟咗一波新嘅呢个风格嘅转变吓，咁就系我哋可能嗰啲高即系啲最先进嘅科技股啊，譬如话系呢啲印制板啊等等啊，或者系光储存啊等等咧，系迎嚟一波调整。咁而呢个生物制药啊、创新药方面咧，就可能迎嚟一波行情，而家先至开始。咁甚至有啲网友、有啲听众话咧，咁啊至少要翻倍啊，咁啊价格咁话。咁对于呢方面嘅呢个意见咧，潘主席你点睇呢？
3: 就我睇都係唔排除有呢個機會嘅，咁啊即係啲藥股啊，即係話相關嘅嗰啲就係、是、都其實一路都被市場忽視嘅。咁其實佢哋都係做得唔錯嘅，咁喺嗰啲研發藥方面咧，同埋嗰個新藥嘅嗰個推出上咧，都係有啲繼續嘅大嘅發展喺度嘅。咁啊，即係未來嚟講咧，就啲。AI 科技股都升了一段啦，咁啊唔排除有啲钱咧，慢慢咧就转翻喺呢啲板块噶。
0: 冇错啊，确实系啊。其实咧就喺呢度咧，我都报一啲数据啦。咁就系点解讲今日创新板块系全面爆发啦？咁啊睇翻，譬如话整个港股市场啊，创新药呢个板块咧系从四月中嘅时候啊，已经连续向下调整噶啦。咁跟住咧嚟到六月初嘅时候咧，就横盘上落格局一段时间，嚟到今日突然间一支大嘅红蜡烛往上噶。整个板块啦，你睇睇啊，总共系有十嘅几，应该总共有44个标的啊吓，今日系全部都涨嘅，冇一只跌。咁啊领涨咧有呢个荣昌生物啦，15%嘅呢个涨幅啦，康乐亚 B 啦啊14%啦，来海医药13%啦啊，咁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嘅康方生物啊12.几%嘅呢个涨幅啦，咁啊等等嘅吓，就算涨得最少嗰个咧，咁啊譬如话呢个板块里头嘅斯路迪安啊。斯路迪的医药股份都涨0.39%，所以咧，其实咧，创新药咧，确实系即系等于系从四月中开始到而家成两个半月时间以嚟咧，突然间有一支红蜡烛往上。咁啊，据阿潘主席啱先所讲咧，接落嚟都唔排除可能会有一波行情，甚至会有啲具体嘅品种咧，会呢个股价翻翻添吓。咁啊，呢方面咧，其实我留意到咧，今日港股市场除咗系啱先即系讲到呢啲创新药啊、生物科技等等啊，全面都有一个有所表现之外咧，其实咧，我哋往常即系话一直都有涨嘅呢个高科技板块都有涨幅嘅。譬如话我睇留意到人工智能板块，即系我哋讲嘅大模型啊吓，咁啊涨跌互影嘅具体品种，但系整体嚟讲咧，上涨4.76%，涨得多嘅咧有地平线机器人 W 啦，15%嘅涨幅，晶泰控股15%嘅涨幅。仲有呢個微創機器人 B 啦，漲8.几%嘅，咁啊調整得比較多，同樣有啊，譬如話呢個聯想集團啦，就下跌9.几%啊，漢源控股咧從下再下調咧8.93%嘅，咁啊等等啊，智普啦，我哋比較關注嘅嚇，咁啊一路高歌嚇，咁啊其實之前啊潘主席同我哋留意只股嘅時候咧，咁啊嗰時仲係一半嘅價錢啊，後來升咗一倍嘅，咁但係今日咧就下調咧2.74%啊。Minimax 啦，咁亦都系下调1.31%。但整体嚟讲咧，呢个大模型咧，今日仲系一波行情。咁其实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即系话，会唔会其实唔系完全系一个风格嘅转变？即系话我哋以前升嘅大模型板块咧，其实仲有一波升势系未了嘅咧吓。
3: 就相信都仍然会系反复啲啦。反复完之后咧，就我相信呢個反彈咧，就回升咧個恆指咧，應該就暫時都仲會繼續嘅，所以投資者可能要如果係話擔心嘅，而走去買紅證啊，或者做淡呢個相關嘅一啲產品咧，就恆生指數咧就呢啲水平千祈唔好啦。咁因為咧個大市如果要回升咧，隨時回升多1000点都得嘅，咁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個相關嘅回升嘅風險喺度。
0: 注意回升的风险，刚才提到其实人工智能方面是从六月初开始调整的，调整也是有两个星期的这个交易日的了，今天有个反弹，刚才就潘主席提示就说这个恒指方面可能有一个风险在这里，是吧？
3: 恒指回升呢就那个机会大很多，所以做淡仓呢看淡恒生指数的那个风险呢就大家要注意一下咯，即係不好意思啊，即係要提一提大家，即係話嗰啲7500啊，或者係恆指嘅紅證啊呢啲咧，大家就要小心啲啦。
0: 即係做空方面要小心，當然啦嚇，咁啊已經其實去到一個低位有一定嘅支撐噶啦，已經係探出嚟噶啦。咁啊，琴日
3: 係啊，同埋都唔適宜喺太低嘅位咧就沽售啲貨啦。咁所以等佢哋回升多少少之後，如果想減持嘅先至減持咯。
0: 冇錯嚇。 好嘅，咁啱先提到两个板块，一个创新药啦，第二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方面啦，仲有边个板块咧？你认为今日系需要我哋投资者留意嘅咧？
3: 其实就啲高息股都有回升嘅，咁其实除咗高息股之外咧，就嗰啲腾讯、阿里巴巴咧，其实喺个低位度咧，就好似阿里巴巴就曾经星期五咧，就上个礼拜咧跌过落去88.几嘅，咁啊今日即系大幅回升翻去翻95元啲水平啦，咁所以其实挨近翻90元边呢啲阿里巴巴啊呢类嘅股份咧，就都值得大家去继续关注嘅，因为始终大嘅呢啲传统科技股咧，譬如腾讯咧，佢哋个微信嘅客户群好大嘅。咁就喺人工智能啊各方面嘅发展咧，就其实都好容易可以有个协同效应喺度带动到出嚟嘅。就另一方面咧，阿里巴巴咧个千问咧，其实就未去发挥真正发挥出嚟嘅佢个未来嘅嗰个能力，因为呢啲都系未来一个中线嘅一个支持佢嘅股价嘅，咁所以即系如果跌得短线跌得太多嘅话咧，不妨都其实可以留意下。
0: 其实呢啲好著名嘅大头啦，其实系值得系趁低去吸纳，系咪咁咧？
3: 是的是的，没错，当然要注意风险，即是不可以太大的注码。
0: 明白，我看到阿里巴巴现在是今天升到195元的，之前低点88.65元，大家可以参考类似这些这样的，即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已经有所选择了，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比如开什么车，住什么楼，平时喜欢去哪间餐厅吃饭，其实已经体现了个股票背后的逻辑，有实际的业绩支撑的这些品种才会有一个继续上升的基础在这里。咁啊，呢方面咧，咁啊，再請教幾個板塊啦。譬如港股入邊咧，大家都有好多投資者都會關注呢、這個內房方面嘅嚇。內房方面嘅機會如何咧？
3: 內房都係有機會嘅，因為始終嚟講就近期都見到內房開始有啲回暖翻嘅。咁雖然咧就受到外成個大市嘅大勢影響啦，就係有啲係呢個。短期嚟講就受到一個回吐嘅壓力喺度啦。咁但係咧，就如果睇翻中線少少咧，內房受到政策嘅傾斜嘅支持底下咧，就未來都會繼續回暖嘅。咁所以都會帶嚟一啲嘅機會喺度。
0: 可能係比較長線、中長線嘅機會啊，嚇，係。
3: 係冇錯嚇。
0: 咁近期短線方面，你仲睇到邊啲板塊咧？
3: 短線嚟講就都係一啲頭先主持講過嘅藥股啦，同埋就係、是。一啲高息類嘅股份啦，譬如一啲管服股啊，嗰六一類啊，咁其實喺香港都係見到有啲資金追捧嘅，咁譬如係領展房地產啊，或者係啲即係一啲係房地產信託啊，呢啲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啦。咁其他啲半公用事業股啊，譬如係港鐵啊，或者係光大環境啊，呢啲都係唔錯股份。
0: 好啊。其实更多听众想请教潘主席的就话在整个呢行情方面，即系恒指方面啊，即系啱先你开题睇到啦，都话被有啲过分被人沽出嘅吓，咁啊，所以咧呢一波嘅筑底会唔反弹会唔会嘅力度比较大，就系好多人都想问呢个问题嘅。
3: 会噶会噶，咁即系见到今日已经好明显啦，咁都升咗400几点啦，咁就未来就都会仲有进一步嘅回升嘅空间，因为之前就。被嚴重的沽售得比較犀利嘅，所以係喺冇咩特別離淡的情況底下咧，過度被拋售的話咧，我相信個反彈力度都大嘅。
0: 好，咁呢方面可以留意一啲機會啦嚇。咁當一方面就阿潘主席啱先所講啦，如果係手裏頭有貨嘅咧，咁啊唔使咁快急住沽出去啊，仲有一段時間升嘅。咁另一方面咧，如果係想投資一啲比較有名嘅知名嘅啲品種啦，咁啊。可能嚟到一個相對嚟講係一個底部啦嚇，咁啊可以咧再入貨噶啦嚇，差唔多慢慢入貨，但同時咧所有操作都係要關注符合自己嘅風險嘅承受能力啦，自己嘅倉位實際啦，咁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嘅嚇。咁啊對於恆指方面有咩預測咧？今日係先係星期一嚇。
3: 我相信暫時都係初步穩住啦，咁啊就後市就都仍然喺呢啲位嗰度係興窄幅度上落啦，咁啊就未来都系继续有机会会再做翻好啲嘅。
0: 确实系有机会啊，因为之前咧确实已经探出一个比较实嘅底，比较坚实嘅支撑啦，已经吓。 咁啊，而且咧，全球股市咧，雖然有好多外圍嘅因素比較複雜咁啊，反覆咁影響啦，但係喺全球嚟講咧，港股方面係比較超過咁樣低估咗嘅嚇，有呢個上漲嘅基礎喺度嘅。好啦，咁以上咧就係多謝曬咧，我哋嘅嘉賓咧就係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帶俾我哋咧就係好乾貨嘅，好多充滿咗 tips 嘅呢啲分析嚇。我哋下次我哋再連線好嘛？嗯，多謝潘主席，
3: 唔該曬，
0: 好，再見啦，拜拜。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3: 少少嘅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接下来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先生你好。是的，今天看到 A 股的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分化。沪指方面可以说是红盘暴收。那怎么看今天半日市 A 股的走势呢？
7: 是啊，其实见到今日上昼整体市场依然都是一种相对比较分化的局面。其实从指数角度来看的话，亦都是升跌无言。我们见到上

括沪深300指数咧系升咗0.06%啦。咁上证50指数边啲比较好啲吓？毕竟咧我哋见到啦，今日咧喺上昼方面啊，一啲嘅金融蓝筹嘅品种啦，咁同埋一啲嘅医药啊，以及咧就一啲白马蓝筹嘅个股方面都系有一个唔错表现，亦都带动到今日上昼啦，上证50指数有1.85%嘅一个上升幅度噶。咁除此之外嚟讲，睇一睇翻咧就科创50指数都延续住一个几唔错嘅一个表现吓。咁今日盘中方面系继续刷写翻一个嘅历史新高啦。咁最高亦都去到咧超过4%嘅升幅吓。咁但系亦都去到咧就一个嘅历史新高过后咧，其实都有翻两波几明显嘅回落嘅。咁甚至喺盘中10:30过后啦，一度係翻翻去到6盤嘅狀態，咁但好在啦，喺購後時間方面咧，見到一啲嘅指標類嘅品種啊、成分股方面都有翻一定重新嘅回暖啦，咁令到翻就上咗呢個科創50指數上咗咧係升咗1.56%嘅。咁而除此之外嚟講，睇睇咧就北證50指數嘅表現嚟講，上咗都係弱些少嚇，咁跌咗2.5%啦。另外啦，咁深圳方面嘅情況咧，就相對會差些少嚇。咁見到深成指咧，上晝係跌咗1.28%啦，跌咗1.21%嚇。咁上證指數方面，上晝跌咗1.28%嘅，咁都係連續有一定嘅一個衝高回落嘅情況出現啦。嗱，指數方面就升跌互現啦。咁而我哋睇一睇翻啦，喺個股方面啦，咁其實同樣亦都見到翻就呢一個嘅六盤加數仲係佔據住一定嘅優勢㗎。咁上晝咧能夠保持翻一個紅盤報收嘅個股咧不足2000家啦。咁但係啦，我哋見到六盤加數方面啦，係有將近成3500家嘅個股嚇。咁如果你話從翻成交嚟睇翻嘅話咧，其實今日上晝半日市嘅一個量亦都唔算細啦，咁都有成2.5万億啦。對比上個禮拜五嘅同期嚟講啦，係多咗761億㗎。咁但係咧就我哋見到盤中方面嗰個分化咧都仲係幾明顯嚇。咁啱亦都講到啦，其實今日邊得比較好啲嘅板塊啦，咁主要嚟自翻啲嘅同醫療醫藥類相關嘅板塊啦。咁特別咧就係一個生物製品啦，同埋醫療服務啦，一啲嘅 CRO 啦嚇等等嘅板塊咧係有一個幾唔錯嘅走勢㗎。咁除此之外嚟講，見到金融股裏邊啦，保險股嚇，咁今日可以講係變得零舍係突出一啲嘅啦。咁今日見到整體嘅保險指數啦，都有2.4%嘅上升幅度嘅。咁除此之外啦，見到板塊裏邊五家嘅個股都係全線飄紅嚇。咁尤其中國太保方面啦，亦都升近3.7%，係處一個領升位置。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我哋睇一睇翻近階段啦，呢幾隻嘅保險個股基本上都係維持住啦喺年內嘅低位窄幅一個波動為主嘅。另外除了是啱所講到的一啲醫療醫藥類啊、保險板塊之外啦，亦都可以見到消費股裏面的白酒股啦。其實今日上晝亦都有一定不錯的走勢嚇。整個嘅白酒板塊當中20家的個股啦，都是全線錄得一個紅盤嚟結束上晝的交易嘅。咁其中啦，酒鬼酒方面升7.1%左右啦，係一個領升的位置啦。另外包括好似盈家公啦、寫得酒業啊、貴州茅台都有超過3%嘅上升幅度。但係就白酒股同我哋啱所講到嘅保險板塊都有一啲嘅類似嚇，即係佢哋嘅走勢基本上都係處於一個年內嘅低位區間當中啦。所以資金似乎有些少咧，就喺一啲低位嘅板塊當中啦，係有一定去低級佈局嘅一種跡象出現翻嘅嚇。嗱，咁其實咧就見到板塊之間啦，可以講就即係今日上晝方面啦，跌幅係居前嘅板塊，主要嚟自翻啲嘅電子元件類嘅板塊。近階段其實大家都見到啦，喺一個嘅整體嚇外圍一啲科技股，特別咧就係同一啲嘅算力啊、一啲嘅存儲芯片相關嘅品種方面啦，其實走勢係幾反覆嘅嚇。上個禮拜五方面嘅時間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啦。咁喺一個外圍市場方面啦，咁包括啦喺呢一個嘅韓國方面嘅三星電子啊、呢個海力士啊等等嘅個股方面啦，其實都出現翻一個比較明顯啲嘅一個調整啦。而亦都令到翻咧，就喺上週五方面啦，其實美股相關嘅啲科技股嘅表現亦都係同樣參差不齊嚇。而嚟到今日啦，其實我哋見到盤中方面咧，早盤啦一啲嘅半導體板塊行得幾唔錯嘅，咁但係及後時間方面似乎有些少嘅衝高回落啦。而半日市方面咧，包括一啲嘅元件類嘅品種啦、消費電子啦，同埋半導體嘅板塊方面啦，亦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整理出現翻嚇。但係咧就即係我哋都見到啦，呢啲嘅始終都仲係資金關注度比較高嘅一啲方向啦。其實佢哋嘅分化就比較明顯一啲嚇。咁除咗我哋啱所講到一啲嘅電子元件

0: 件類嘅品種有一定嘅調整之外啦，咁但係咧另一方面都見到一啲嘅整個半導體產業鏈裏邊，亦都有唔少嘅品種仲係延續住一定活躍嘅表現啦，好似柏成股份啦，近呢四日裏邊都收咗三個嘅漲停板啦，咁其他包括好似時空科技啊、海美特氣啊，亦都係有一個嘅漲停板出現翻嚇。另外再睇一睇翻啲數據啦，見到其實今日上晝方面啦，咁啊漲停板同中咗百分之十以上嘅個股加數啦，都成過百家嘅。其實可以講呢一個嘅資金做多嘅熱情係並冇話係因為六本加數係佔據住一定優勢而有所減少啦。而且今日就一隻新股嚇，咁呢個N4 來啦，今日上市嘅時間啦，咁啊亦都係超過兩倍嘅一個升幅啊，咁啊可以講亦都算係一個幾唔錯嘅表現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嚟講，見到今日啦。而且留意翻個數據就係跌停板同跌幅百分之十以上個股加數，哇就非常之多嚇。可以講呢個數據咧就半日市係過百家嘅數據啦，亦都係近呢段幾長嘅時間裏邊咧好少見嘅一個數據啦。咁所以見到其實今日上晝方面咧就紅盤同綠盤之間係呢個綠盤居多啦。咁但係咧呢個漲停板同係跌停板之間嘅呢個數據同樣啦，或者係有些叮噹碼頭嘅感覺嚇。咁所以今日上晝啦，整體嘅市場可以講係呢種分化性分裂的局面是極其之明顯，這個都是上晝方面市場給到大家一個特徵來的。
1: 咁睇返啦，今日盘面上面创新药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吓，见到有万邦医药啊、广生堂啊、舒泰神啊等等近20只个股啦系涨停嘅走势。咁对于今日创新药咁好嘅表现啦，你又点样睇返？
0: 是啊，冇错啊。咁啊，的而且确今日咧见到其实一批嘅创新药亦都系逆市咧有一定嘅走好啊。即系其实我觉得呢段时间里边咧呢一啲嘅创新药啊、CRO 呢批品种佢哋走好啦，亦都唔系话今日先系行得咁好嘅。即系其实大家如果留意翻啦，喺呢一啲相关嘅板块里边吓，咁啊部分嘅一啲龙头嘅个股啦，其实近阶段嚟讲嘅话啦，佢哋嘅表现可以讲系率先啦，都有翻一定嘅一个启动迹象噶。咁啊特别你话好似见到药明康德啦，就最明显噶啦。即系呢只品种啦，近阶段嚟讲嘅话咧，其实都持续啦喺高位里边啦吓，咁啊都有几个月嘅时间啦，系一个高位嘅横盘窄幅嘅一种波动嘅走势吓。咁啊尽管盘中方面我哋见到咧，即系指数吓，从呢个宽基指数嚟讲嘅话咧，其实都会有一定嘅一个震荡调整。咁特别嚟讲嘅话咧，其实佢所在嘅呢啲创新药嘅指数咧，其实都不断系往下啦，去拆卸翻一啲年内嘅低点。咁但系反观嚟讲啦吓，呢一只龙头品种其实佢喺年内方面或者近呢几个月嘅时间里边咧，佢嘅表现咧系非常之嘅抗跌嘅，咁而一旦咧就整个板块系有一个嘅止跌企稳嘅情况下边啦，亦都见到佢系率先咧再度刷写翻呢个年内嘅新高，咁而且呢一个嘅新高我哋可以见到啦，咁啊今日半日市方面啦 ，A 股方面咧系升咗6.05%啦，咁而喺港股方面同样都升咗5.36%吓，亦都系齐齐啦系刷写咗呢个年内方面嘅新高嘅，咁啊既然龙头嘅个股有一个咁好表现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其实今日整体的创新药板块方面亦都是半日市方面都有成十几家啦，就32家个股吓，系去到涨停板同中咗百分之十以上嘅。咁尤其里边啦，亦都有包括广生堂啦、三生国健、万邦医药同埋舒泰神呢两只20%涨停板嘅个股吓。咁可以讲就整体嘅市场啦，喺呢段时间里边啦。我哋見到隨住前期方面一啲主流嘅好似半導體啊呢啲電子元件嘅板塊有一定嘅一個震盪過後啦，咁其實資金似乎亦都開始啦向住咧一啲嘅中報業績係幾唔錯嘅一啲咁樣嘅板塊同埋企業啦去進行翻一定嘅佈局㗎，咁尤其咧就呢啲以創新藥為首嘅呢一批醫藥嘅板塊啦，其實唔少嘅個股咧，其實佢哋喺年內方面嘅調整幅度都唔算細㗎啦，咁跌到呢一個份上。再加上在他们的一个中报业绩都有比较好的良好预期情况下面，股值亦都跌到了一个相对的低位的情况下面，其实不少资金都愿意去逢低进行一定的中线布局，亦都令到近期里面相关的这些医药板块是迎来了一波挺不错的一个反弹。
1: 咁除咗话医药股啊，咁今日睇到有白酒股方面都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吓，咁对于白酒股方面系咪都可以做一啲布局咧？
0: 白酒股嚟讲咧，就其实我觉得佢哋嘅整体表现啦吓，如果你话论翻从技术图形嚟讲嘅话咧，同我哋啱所讲到嘅一啲创新药整个行业指数嘅表现，基本上就相差唔系太大嘅，即系年内里边啦，都好明显系处于一个咧持续受压嘅咁一种嘅情况嘅。咁但系咧就毕竟咧，我哋亦都知道喺整体嘅大市当中吓，无论系指数又好，或者讲系个股走势都好啦吓，冇永远只升不跌，或者讲系只跌不升嘅。咁啊，当一啲嘅板块啦，其实佢哋整个回调嘅幅度足够大啦，而且佢哋整体调整嘅一个幅度已经系可能离佢哋比较合理的一种估值的水平是明显偏低的情况下面，我相信做一些比较追求稳健型的资金来讲的话，是绝对愿意去逢低进行一个留底或者布局的。而咁啱啦，喺呢一个嘅呢段时间里边啦，我哋见到啦，啱都睇到啦，整体白酒指数的而且确系行得非常之嘅弱势吓。咁但系咧，我哋都睇一睇翻另一个数据，就话咧呢一轮嘅白酒指数方面，佢哋调整啦，已經咧係翻去到上一輪啦嚇，我哋所講到嘅牛市方面嘅一個起點嘅啦嚇，咁啊所以近段時間咧都會有一啲嘅分析方面都覺得，會唔會白酒板塊、白酒企業佢哋最困難嘅階段已經過去咧？呢個其實會存在住一定嘅一個即係進一步去需要觀察同埋驗證嘅地方嚇。畢竟就你話係唔係即係跌得多，就會迎嚟翻後市方面咧比較波澜壮阔的上升，这个我想仲要继续去观察，需要给多些时间去进行跟踪才可以有个答案出来。但毫无疑问，如果你说近阶段来讲，大家可以看到外围的科技股都经历了连续的一个大升过后，在高位里面都明显是有一定资金开始获利了结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无疑对于我们国内 A 股方面相关的板块来讲，特别很多就是还是高高在上的一些咁样科技个股来讲的话，明显咧系会有一定的一个戒备的心理在里边嘅。咁所以其实大家见到今日在上昼方面啦，其实一啲呢个嘅前期方面啊，呢个 CPO 嘅三巨头咧，其实都会有一定的一个调整出现啊。咪中继郁创都跌咗6.04%啦，新易盛方面跌咗5.24%啦，咁啊其他嘅品种方面包括啦，就你天夫通讯方面亦都跌近8%啊。咁呢个 CPO 三巨头齐齐都有一个咁明显嘅一个下跌啦，都令到翻嚟资金方面其实都不得不係要去諗一諗翻後市方面咧，揾邊嘅板塊進行翻個關注比較好啦。咁暫時講翻嘅話咧，可能都仲要繼續觀察，即係白酒股係唔係能夠會有一定嘅一個活躍度嘅延續咧。因為咧就其實我哋見到喺上個禮拜啦嚇，有比較明顯啲嘅一種表現咧，就話或者講上兩三個禮拜啦嚇，其實明顯見到低位裏邊啦，呢個券商板塊咧係有一定資金方面嘅一個參與嘅，即係個力度方面其實短時間裏邊咧有部分品種都跑得真係幾強勢嘅嚇，例如好似環君證券啊、長江證券啊等等呢一啲啦，其實都連續不斷咧係去刷寫翻一個年內嘅新高嘅。咁啊，但係咧就今日嚟講，佢哋都喺高位裏邊咧有一個相對比較明顯啲嘅一個回調啦。咁所以就大家其實都要關注翻啦，後市方面咧，假如嚇，即係假如呢一批嘅資金從翻呢一啲高位嘅科技股係去出嚟嘅話咧，佢哋會去參與翻邊一啲嘅板塊同埋邊啲嘅方向咧？我諗呢個亦都係大家接落嚟啦，需要去重點留意嘅一啲地方嚟嘅。
1: 咁头先你提及过科技股吓，咁对于科技股近段时间嘅调整，系咪一个即系入手嘅机会，定系话对于操作者嚟讲都系要谨慎翻少少？咁对于科技股咧，仲有冇布局嘅空间？
0: 我觉得科技股如果你话将个眼光放得再长一啲嚟讲咧，当然佢哋绝对系仲会继续有一个布局嘅咁样一种嘅价值喺里边嘅。但只不過咧，就啱都講過啦，短期裏邊其實佢哋喺近呢一兩年裏邊嘅升幅的而且確係非常之大啦。咁再加埋前期啦，尤其啦喺三星啊、海力士啊、 等等下呢一啲嘅美光啊等等呢一啲國外嘅一啲龍頭公司佢哋嘅股價大升嘅帶動下邊啦，咁見到其實我哋國內啦好多嘅相關嘅一啲企業啦，其實近階段嚟講啦，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表現啦。包括我哋見到其實今日喺盤中裏面有唔少嘅一啲相關嘅一啲芯片類嘅公司依然都繼續啦，能夠係去拆寫翻一啲嘅新高嚇，好似中微公司啊、海光信息啊呢啲等等嚇，蘭起科技呢一啲啦，咁都係大家耳熟能詳嘅嚇，呢一啲相關啦啊呢啲芯片題材類嘅品種啦，都係行得非常之好啦。咁所以我覺得接落嚟嚟講嘅話咧，就呢一個板塊嘅講機會仲係有嘅，咁但係只不過啦。可能大家在參與的過程當中就要適當去給多一些耐性，即是他們可能會比較難在學指之前即是走得非常之個斜率很勁的一種上升的一種幅度，即畢竟就始終經歷了一波的大升過後，其實市場方面都需要一些時間去上回調整，尤其大家見到英偉達在呢個美股的股價當中，其實同樣亦都是高位裏面啦，都有成兩成左右的調整㗎啦。咁既然即係好升呢個全球裏面啦，即係最當仁不讓嘅，大家都要即係睇住佢睇住佢嘅走勢嚟決定翻後續方面整體嘅一個趨勢嘅表現嘅，呢啲龍頭品種都有咁大幅度嘅調整啦。咁其實我哋 A 股方面相關嘅啲板塊個股咧，亦都好難咧就可以獨善其身啦。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我覺得就部分嘅品種佢依然都可以維持咗一個強勢嘅。咁但係咧，一種強勢可能就會係一種嘅長期趨勢性嘅一種震盪嘅一種強勢啦，就好難會係一種咧，可能即係再度去一蹴而就啊嚇，斜率方面有成45度，甚至乎啦去到50-60度咁樣嘅上升嘅一種力度啦，會比較難啲啊，短期裏邊起碼會比較難見到啦。咁但係咧就呢個方向，我覺得依然都仲係會中長期睇好啊，畢竟。做翻整個市場，目前嚟講嘅話咧，嗰、那個缺貨嘅情況就比較嚴重。另外嘅話，見到整體行業佢哋升價嘅一種情況，依然都仲係會存在住啦，而且係有一個越嚟越擴散嘅跡象啦。畢竟你話包括蘋果方面，亦都係大幅度提升咗佢哋自己一個一啲產品中端嘅零售價啦。其實呢個亦都係即係龍頭企業佢哋所俾到嘅一個好重要嘅指向性嘅一種咁樣嘅啟示嘅作用啦。咁所以喺呢情況下邊咧，我覺得大家依然都可以中長期去關注翻啦，呢一個相關嘅一啲科技嘅板塊嘅。咁只不過咧，即係短期裏邊經歷咗連續嘅上升過後咧，我建議大家要參與嘅話咧，亦都唔係太過合適去盲目追高啦。更好就係話咧，睇好嘅一啲龍頭品種啦，等到佢有一個咧就相應比較好啲嘅調整落嚟之後咧，再去重新佈局入場係比較好一啲嘅。
1: 咁今日咧唔该晒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经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0: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自2023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本届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 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3: 今年香港贸易发展局首次设立了专题展台，入驻供应链服务展区，并且现场举办内地企业出海对接系列活动。与众多的展示产品和技术的展台不同，今次在香港馆里面最吸引人就是一个关键词出海，通过推广香港作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的作用，全力来协助

0: 内地企业应对出海挑战，实现全球化布局。
1: 首次亮相链博会的香港馆有哪些特色？香港馆借着链博会平台向全球供应链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将会如何助力国家外贸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呢？本期的材质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我们一起来探讨。颖仪你好。
2: 各位好。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第四届链博会啊。本届的链博会集中展现全球供应链发展新趋势。本届的链博会上都有哪些新的亮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没问题。就第四届的中国这个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吧，主题呢叫做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它是全球唯一聚焦全产业链协同的国家级展会。那么整体呢，呈现出国际化扩容、数字化升级、新赛道落地，还有供需精准这样的一个四大亮点。具体来说，就是分了六链一展区，涵盖了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还有清洁能源这六大核心的产业链。配套与供应链呢，包括这个综合服务专区，可以说呢是汇聚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6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的。而且我们有一个数字特别有意思，就是境外的参展商呢，它的占比是达到了36.5%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世界500强以及全球链主企业参展呢，超过65%。可以说呢，第一次的一个博览会吧，呈现出国际朋友圈是持续扩容的。那么也就是说，本届链博会最标志性的升级，那么也就是将原来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那么集中了人工智能的一个模块，像英伟达呀、英特尔呀、科大讯飞啊、优必选啊等中外头部企业呢，也是亮相这个博览会的。近30家的一个行业龙头吧，也展现出了相关的一个应用成果。展会呢也同步设置这个主宾机制，像澳大利亚就首度担任了国家级的主宾国，那么法国、意大利的海外大区呢，以及安徽与海南的这些国内的主宾省呢，也会同步参展的。可以说从产业趋势看吧，链博会呢清晰释放了三大的变革信号。第一呢，就是 AI 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的新智生产力的赛道呢，正在重塑全球分工，内地高端制造科创企业呢迎来新的窗口期。第二呢，是全球供应链更加注重安全韧性与多元化布局，单一区域集中模式加速瓦解，内地企业呢急需拓展东南亚、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第三呢，是企业出海竞争不再局限于性价比，像国际合规啊、品牌运营啊、跨境的投资融资啊，还有全球的财税统筹等等，这些高增值服务呢也成为了核心门槛。
1: 我们也留意到呢，今年香港贸易发展局呢是首次在链博会设立了专题展台，推广香港作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的作用。那也想请颖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链博会香港馆都有哪些特色？香港首次设馆又折射出了怎样的积极信号呢？
2: 就是我们如果走进香港展台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很醒目的一个标语，就是香港通道链接全球。在展台中央还有一个名为出海全球通的一个 AI 互动装置，那么可以说呢，这个参观者只要输入语音，这系统呢就能及时提供市场拓展啊、政策法规啊、融资支持等参考信息。出海全球通的 AI 大使吧，能使用粤语、英语、简体、繁体中文等等的一些服务。那么呢，可以说这一套系统呢背后连接了香港贸发局整合的一个专业服务资源，希望呢让内地企业能够更快捷地获取出海的相关信息及对接渠道。虽然香港展它的展台并不是特别大，

0: 交流也是特别热烈的。近年来呢，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出海呢已经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然而呢，真正迈出国门之后呢，问题也出现了，在海外的一个规则比较复杂呀，那么贸易壁垒又逐步呈现，那么还有一些税务法律等等的一些差异，这些方面呢都成为企业的一个挑战。所以的话呢，香港贸发局的展台呢，特别邀请了香港的一些供应商与内地的企业进行微对接，那么有需要的企业也可以再登记，工作人员呢就会洽谈。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对接活动吧，就能够为内地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搭建这个平台。那么香港的话呢，在电博会呢，它的一个设馆呢，也是主动对接全球产业链重构，深度服务内地企业出海战略的一个动作。那么对内对外呢，都释放了多重的一个信号。事实上呢，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它依托着"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始终发挥着链接内地与世界市场的一个桥梁作用。那么像4月份呢，就推出了这个"出海全球通"。里面有很多专业机构为内地企业呢提供了一站化的一个国际服务。正如展台上说的，这个香港通道链接全球这8个字吧，那么香港呢正在致力于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中转站。
1: 那么在链博会上啊，香港正积极传递出从传统的超级联系人向超级增值人和超级合伙人转型的信号。那么这对我国产业出海及全球供应链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0: 那我先解释一下这几个概念，就是联系人的话呢，更多是提供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增值人以及合伙人，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真的深度嵌入到这个企业出海的一个模式。助力他们企业出海，然后提供专业的一个服务。可以说呢，这个传统的超级联系人呢，是香港数十年的基础定位。它的核心功能呢，是搭建了内地与海外市场的一个双向通道，也依托了这个自由港呀、海陆空联运啊，还有这个商贸网络呀，完成了这个客商的对接。它也在当年呢，也是解决了流量联通以及货物走出去、外资引进来的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一个变化吧，那么单纯的这个通道呢，已无法满足香港的一个需求。那么可以说，这个超级增值人呢，也是应运而生的。它的核心内涵呢，是在这个贸易的全链条底下，高附加值的专业服务，覆盖像国际法律仲裁呀、跨境税收统筹呀，还有这个全球的财资统筹、离岸融资啊、出口信用保险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环节。那么呢，也依托了香港的普通法体系，在低税率及离岸人民币市场这些等等的一些领先的方向吧，

0: 动大湾区以及呢相关的一些产业集区，形成内地研发制造、香港台资品牌分销总部的协同模式。对外呢，又能联动"一带一路"、东盟、中东等市场，联合开展市场的一个调研，搭建呢区域的供应链基地，共享风险，共拓市场，那么呢，实现深度的利益捆绑。可以说，这支撑这个全球供应链变化也分为两点。第一方面呢，就是全球的一个供应链效率呢，是转向了安全、效率、合规、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第二方面呢，也是内地企业的一个变化的一个需求。那么过去呢，中小型的一个加工企业嘛，是出口欧美的。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新能源汽车、AI、人形机器人等等的新质企业出现了。那么企业的需求呢，从传统的货物出口转向了全球供应链统筹、跨境的一个总部，以及呢科创合作、国际资本运营等等的一体化的需求，传统的一个中转的服务也没有办法满足他们。所以说，香港呢，既是自身的一个需求发展，也是适应市场的一个需求，那么呢，逐步完成从流量通道向这个综合的产业服务枢纽的全面升级。
1: 好，我们也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再见。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好嘅，嚟到最后嘅热点观察环节啦吓，马上嚟关注咧今期嘅呢个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咗15亿元啦。嗱，截至到目前咧，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今年嘅暑期档咧，将会有近80部嘅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嘅。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有历史、戏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作为呢个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啦，咁啊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咧，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啊。
5: 冇错啦，咁啊，截至目前啦，2026暑期档已经上映或者系定档嘅动画电影啦，超过15部，涵盖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以及系咧进口经典 IP 续作。市场呈现出啦国产片供给丰富，进口片表现稳健嘅格局啊。
4: 系啊，嗱咁啊，国产动画电影当中啦，有多部取材于呢个传统神话同历史 IP 嘅作品嘅，喺传承经典嘅同时，都有惊喜创新。其中呢个八仙啊，取材自家喻户晓嘅八仙过海嘅传说啦，以凡人逆袭咧嚟解构呢个神仙故事嘅。咁通过喜剧风格同埋年轻化创新演绎咧，真系 OK。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拜拜。
6: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6: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多项盐业考古遗址新进展。
1: 之后来听到两岸客家乡亲齐聚广东河源，客韵同音聚同源。
0: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泸州上集。
1: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全程有我来听到几位中清代粤剧人的故事，一腔成流派，青春逐华章。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盐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业考古新发现接连问世。
0: 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4: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3: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5: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歪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3: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

0: 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气淋漓的场景，而是以后台红陶盘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技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1: 三镜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陵成印等印文。
0: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2: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哈，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谦。
2: 大家好，我是朱光。6月25日至28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民族文体会客韵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族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省河源市举办，近200名台湾客家乡亲齐聚客家古邑河源，通过两岸客家非遗文化展演、民族体验、公益互动及青年创新创业交流等多元形式，令台湾同胞沉浸式踏访客家文脉，共享客家风情，共享发展机遇，共聚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情谊。请听总台记者曾平、王慧清的报道。两岸客家乡亲齐聚广东河源，客韵同音聚同源。
3: 活动中，近200名台湾嘉宾以客家文化传承交流为主线，深入探访万绿湖景区、河源恐龙博物馆、南园古村等，全景式感受河源在生态保护、历史人文、民俗传承、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沉浸式的体验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新韵。台青吴宝明，
4: 吃饭的地方就是都做客家的东西，我觉得很棒，那个笋干真的是很好吃。
3: 台胞王庭维，
5: 我们这一次这边参加客家文化，也做两岸的一个交流，那也体验到了追溯本源，这里的一个客家文化跟台湾的客家文化应该是同宗同源的一个部分。
3: 客家古邑万绿河源，广东省河源市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自秦至龙川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南越王赵佗曾担任龙川县首任县令，河源是岭南开发最早的地区。历朝历代，大量中原人士南下岭南，部分留在今河源境内繁衍生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交融整合，最终形成一种内容丰富、开放包容的独具地方风格的河源客家地域文化，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河源众多的古村落及明清民居文化、宗祠文化、商贾文化、农耕文化、移民文化之大成，是岭南客家文化的活化石，他们在特定的历史中形成并保存至今，具有鲜明的客家聚族而居的特性。南园古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现存36座客家府地式古建筑，包含围龙屋、四角楼、炮楼等类型，是河源市保存较完好的代表性客家古村落之一，呈现了岭南传统官宦家族与客家聚落的历史风貌，被誉为中国古村落。近年来，当地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文旅融合，打造客家文化广场、炮楼遗址公园等景点，引入咖啡馆、手染工坊等业态。台湾乡亲来到南园古村，脚下踏着古老的青石板，耳朵里听到的是潘氏家族耕读传家的故事，眼睛看到的是岭南客家古村落的活化与创新。台胞王庭维，
5: 住的、吃的各方面都很相近，包括它的一个建筑物的一个风格，还有一个摆设的风格都很像。那这个等于是让我们在唤起书本上面的一个画面出来，让我觉得这一次的体验非常的值得。印象深刻，其实是在这个创意基地里面。你会给年轻人不同的一个空间跟想法，让他们有为这个客家文化去做一个传承、去延续、造就更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文化交流，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有另外一个空间跟地方去施展。
3: 台湾河源客家文化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张伟良表示，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两岸的民间交流正是如此。河源厚重的历史文化让台湾乡亲印象深刻，要多创造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两岸的客家乡亲一起为传承客家文化努力。台胞张伟良，
6: 我是河源的龙川人，然后我们这次回来河源呢，就是为了两岸的客家文化传承在。

0: 其实不只是我们代表团，今天每一个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嘉宾乡亲，大家多年来也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这个客家文化的传承默默付出，都是在一起努力的。因为我们是客家人，我们是应景，应景的精神，尤其这为了家乡，为了客家的传承，我们一定要付出，要带头做这个努力，我们同根同源。
1: 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团长、台湾青年李廷英表示，此行实地踏访被誉为客家古意的河源，他与众多台湾乡亲一同溯源客家根脉本源。
2: 一回到这边就觉得哇，大家都好热情，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河源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大多是客家人，但是我们有部分的团员也是闽南人，大家特别喜欢客家的文化。那来到大陆这边有客家的一些情怀的地方，还有一些客家文化保存很好的这个河源这个地区，我们河源这边也跟我们客家也有很多渊源的地方，那大家会特别的去融入，然后去感受当地的客家文化，然后去重新的体会，哎，我们客家的起源是一个怎么样的源头，这样子。
1: 作为活动的重头戏，海峡两岸客家民俗非遗展演晚会在河源的桃花水母大剧院精彩上演。晚会以客家文化为情感纽带，两岸民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艺人同台献艺，通过歌舞戏曲、非遗展示等多元载体，将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深度融合，生动展现两岸客家文化同根同源的源流共性与各具韵味的地域特色。台湾青年李廷英。
2: 大家一听到说我们要来到这个桃花剧院去演出的时候，非常的激动跟澎湃这样子，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表演，那也又可以来到河源这么一个大的剧院去做一个演出，大家是非常开心的。那因为可以看到我们各地的这个客家文化的一些不同团队带来的表演，好，那我们团队也可以借镜，就是说可以学习，然后去吸收进来，然后保存大家好的部分。那因为地区的不同，那肯定对于客家文化会有稍微的不同，那如果互相的碰撞在一起，可能会产出更多的火花，那也可以同时交流，去说怎么保存客家的文化或者是起源这些我们可以互相的了解。那当然是对于不管是两岸的文化保存也好，都是一个很正向的发展。
1: 在晚会的后台，两岸的客家山歌手们面对面热络地对唱起了山歌。河源市客家山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邓华燕以一段经典的山歌号子开启了对唱模式。

台湾客家山歌传唱者梁素玉则带来了台湾的地道山歌。

0: 大家有缘来相逢，山歌交流就是来共下，就是一起的意思，然后心情快乐在其中。
1: 河源市客家山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邓华燕，
2: 彩排的时候我坐台下特地听他们这个连唱，我很喜欢 一整个连唱我都听下来了，然后这种风格的我就感觉他们融入了一点台湾当地的特色，而且呢在台上非常的放松很自如，这种而且互动性很强，我特别喜欢他们的这种风格。
1: 台湾客家山歌传唱者梁素玉，
0: 这边的山歌非常的高亢，然后我有在台下听了你们的歌，真的是很好听，声音非常的洪亮。
2: 谢谢，
0: 这次非常高兴来这里跟大陆同胞一起交流山歌，然后听了他们的山歌也感触很深，因为他们唱的山歌真的是很优美很动听，然后他们也是非常的友善。
2: 我们河源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河源山歌调，嘎山嘎水嗯嘎心美，见到同胞嘎我爱情呢，就是隔山隔水不隔心，千年古树同条根的意思。通过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联欢，来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让我们台湾同胞回到河源，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亲情。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朱光，
2: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四川泸州红巨川南系扼守长江出川嘅咽喉，铁打泸州铸就咗巴蜀千年嘅雄关，两江交汇激荡出传承千古嘅传奇。州接中华，串联起西南要会嘅繁华。
2: 咁讲到泸州嘅桂园，藏住当地点样独有嘅气候密码呢？古城西南嘅蓝田老街系泸州最古老嘅街市之一，延续咗八百几年嘅古老集市有住咩特色呢？宋代嘅花朵女武士嘅兵器生成点样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四川泸州上集。
3: 张坝桂园林里，采摘工李景红正在一棵百年树林的桂园树上忙碌着。
4: 这个甜度刚好合适。
3: 每年这个时候，泸州桂园的枝头迎来最饱满的金黄，这份金黄甚至可延长至十月下旬，比国内其他产区晚了近两个月。是什么赋予了泸州桂园这份迟来的甜蜜？答案就藏在泸州独一无二的气候密码中。泸州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北来的冷空气被秦岭、大巴山重重阻隔，而南来的暖湿气流受云贵高原地形抬升的影响，使泸州的年均气温达到了18摄氏度。长江与沱江等众多河流在此交汇，蒸发出大量的水汽，带来年均1200毫米的丰沛降水，

0: 江河造就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山水温室，为桂圆提供了漫长的生长期，也孕育了依水而生、因水而兴的泸州古城。每年十一月上旬，泸州古城的东门口变成了市民最美的观景台，成群的红嘴鸥聚集在这里，引得大家争相围观喂食。泸州古城东门口在宋代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通海门。这里离大海足有上千公里，一座身居内陆的城门为何冠以通海之名？穿过城门，沿着江岸北行不过百米，这里的江面变得平缓而开阔。通海之名的答案，先从这里的一座码头说起。
1: 四川省城乡建设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爽，
2: 在古代，这里曾经有一座水陆大码头，以前进出泸州的官差都要下榻此处的驿站，这也就是地名管驿嘴的由来。
0: 管驿嘴位于泸州古城的北端，长江和沱江在此交汇，一清一浊，泾渭分明。浑浊的是沱江，发源于四川西北部山区，贯穿了富饶的成都平原，将德阳、资阳、内江、自贡与泸州串联在一起。而清澈的是长江，来到泸州后一路向东，穿过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蜿蜒2000多公里，直达大海。从空中俯瞰，江河在泸州古城形成了一个水上的十字路口，东西方向的主干道就是长江，北边的主干道是沱江，南面则通过赤水河连接了贵州。这座十字路口的东向城门便是通海门，名为通海，并非地理的错觉，脚下的长江本就是通往海洋的路。今天，泸州中山学校的小演员们要在东门口排练泸州河，川剧泸州好，

0: 唱词中的江阳就是泸州的古称。西汉景帝乾元六年开始在此设县，因地处长江以北，江水之北以为阳，故取名江阳。梁大同年间，朝廷在此设州，此地属古泸水流域，于是原取泸水以为名，泸州之名由此诞生，迄今已近1500年。傍晚时分，古城中心的报恩塔广场夜市开始热闹起来。游客们并不知道，这份当地人习以为常的烟火气已在此升腾了800多年。报恩塔高33.16米，塔身呈八边形，分为七层。800多年以来，一直是泸州古城的地理坐标。
1: 四川省城乡建设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爽。
2: 报恩塔呢，就是位于古城的中心位置。那么在它的周边呢，也有很多的重要的官署。南北主轴和东西副轴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十字骨架呢，也形成了一个功能分区。东边的话呢，因为分布着码头，所以也有很多的商号，它是我们的一个商业区。那么在南面呢，分布着像学堂，还有就是文庙等等这样的一些教育机构，是我们的一个教育功能区。
0: 从小在江边长大的摄影师王伟，拍摄了60000多张泸州古城的照片。宁光门始终是最出片的地方。
3: 早晨的时候呢，阳光透射进来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门洞的光影，那个金黄色的光特别的有立体感，有光影的韵味。
0: 据史料记载，泸州古城城墙周长一度达到5000米，共有8座城门。汇金门扼守两江交汇之处，小北门与大北门依傍沱江，东门与宁光门则濒临长江。城门为江河而开，街巷因码头而生，这便是泸州城刻在骨子里的底色。位于古城西南方向的蓝田老街，是泸州最古老的街市之一。农历每月的147开市赶场，这个传统至今已经延续了800多年。宋代时，蓝田老街已是蜀南黔北一带重要的粮食、土特产与马匹交易市场。据《宋史》记载，泸州是西南最早设草市的城市之一。草市原本是乡村定期进行买卖交易的集市，到了宋代已发展成了固定的商业区。泸州曾经开设了67个草市，蓝田老街就是由草市演变而来的。
1: 西南大学地理历史研究所兼职教授赵永康。
3: 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出丰富的产品，就是泸州商业贸易的物质基础，在北宋年间就已经成为全国年征商税10万贯以上的27个大城市之一。
0: 泸州人把市井烟火留在蓝田老街，也把繁华盛景刻在了石头上。
1: 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讲解员罗丹。
4: 这件就是出自于我们宋代的勾栏石刻，也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舞台，上边有6位表演者，他们分别拿着拍板、横笛，中间是做表演的2位跳舞的演员。最大的勾栏在宋代可以容纳1000人左右，足以证明在宋代的泸州经济繁荣。
0: 在泸州的宋代石刻博物馆中，错落陈列着从古墓中出土的石刻造像，记录着泸州这座城市被江水滋养又交织烽火的两副面孔。扛椅的男士记录着富足人家出行时随身携带交椅的讲究。方桌上铺着桌围，摆放着水果， 看得出一家之主温饱富足的生活享受。与这种悠然的生活场景形成反差的是博物馆里展出的190多个武士造型，几乎每一个武士都手持武器，这尊肩扛巨斧，这尊双手扶剑，这尊怀抱长剑，刀枪林立间是一个王朝风雨将至不得不时刻备战的信号。而在军阵最深处有一尊武士石刻，面容清秀，柳眉杏眼，樱桃小嘴，这竟然是一位女性武士。更令人讶异的是，她手中所执的兵器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
4: 女武士呢，手里边拿的这个兵器叫做骨朵，是宋代女性非常喜欢的重兵器。
0: 骨朵是一种长柄锤式冷兵器，挥舞开来一砸一抡，杀伤力极高。
4: 我们发现这么罕见的女武士造型，说明在宋代时期泸州已经有女武士上战场。
0: 这是国内迄今出土最多的女武士造像群雕，也是泸州千年烽火最沉默的证词。
1: 泸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邹锡丹：
5: 泸州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政治军事，它都是非常重要的。赤水河它可以南下到云贵这些地方，然后通过长江它也可以

0: 到达这个成都，然后成都再往北到达陕西，然后通过长江往下走到那个江浙一带，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能够通过水路是古代就是最快的一个交通方式吧。
1: 四通八达的水路，云贵川三省的通衢要冲，让泸州成为拱卫西南的军事重地。千年兵家必争所铸就的雄镇风骨，在宋代造就了一座江上的孤城。从泸州古城顺江而下不过30公里，长江在这里拐出一个巨大的 U 型弯道，因地貌犹如一只深入长江的巨大臂膀，这座半岛名为神臂山。公元1243年，泸州知州奉命在此凿石筑城，名神臂城。城墙沿60至80米高的悬崖之巅绵延，北西南三面平江为堑，东面加筑子城、炮台和护城石，形成一座易守难攻的空中屏障。
2: 合江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贾雨田：
3: 这个城墙呢，它的这个建制哈，比较独特，它是采取了这种钉砌法，就是一层砖石沿着墙体横向垒砌，而下一层砖石呢，则垂直于墙体往里垒砌。每块砖石之间呢，它就咬合的非常的紧密，这样就能抵抗住军队的这个炮击。现在战事完了800多年。它还保持着原来的形制，还是比较坚固的。
1: 战时，神臂城成为泸州的军事指挥中心，4000多名泸州军民在面积仅为2.5平方公里的神臂城上扼守住长江水道，抵抗北方大军进攻长达34年之久，泸州也因此获名铁打的泸州。自汉代至清末的2000多年中，发生在泸州的重大兵事多达70余起。汉武帝时，唐蒙从泸州入夜郎，此后这里成为治理西南地区的军事要地。北宋时，宋徽宗下诏书，称泸州为西南要会。1935年，红军长征在此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历次战火反复印证着同一个地理密码，谁据守泸州，谁就扼住了整片西南的咽喉。
4: 春秋时的富丽堂皇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主角，八仙楠木制成的百鸟梅花枪蕴含着怎样的祝福呢？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又会生成怎样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戏，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8: 大家好，我是朱刚。流行于江浙沪一带的粤剧走过120年历史，韵味依然悠长，各大流派亦在岁月的沉淀中越发醇厚动人。中生代女派名家张益清始终秉持着一气一腔的艺术追求，心甘不绝，而接力棒早已稳稳地握在了新一代的手中。韵派青年演员郑心化潜心学艺，功底扎实。零五后的双胞胎姊妹陈子心、陈可心分别承袭了徐派和女派，以青春热忱为百余年的粤剧注入了清新活力。今日的传承有我，就等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几位粤剧的追梦人。

0: 不久前，在月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越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的舞台上，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演员越剧旅派花旦张艺清与蔡哲飞联袂演绎《陆游与唐婉·小红楼》。张艺清以细腻婉转的唱腔、内敛传神的表演，展现出旅派唱腔兼容并蓄、以情寓声的艺术特质。
1: 旅派其实从原派里面分离出来，通过吕老师的一些角色不同的需求，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派别。早期的一些旅派的一个作品，它其实还是原派的这个韵味挺浓的，直到它的打金枝呀，包括凄凉辽宫乐呀，包括那个穆桂英挂帅啊，就是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

吕派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创立，唱腔脱胎于原派，兼收傅派艺术精华，音色明亮华丽，行腔灵动多变，艺术包容性极强。十几岁的张艺清正是在一遍遍聆听吕瑞英的唱段中与吕派结下不解之缘。

一戏一腔是吕瑞英先生毕生坚守的创作核心，也是吕派艺术的灵魂所在。在新版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排中，张艺清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在他看来，流派唱腔各有特色，但演绎人物、传递情感的内核是相通的。

0: 因为祝英台她是一个副派，我新盘梁祝也是副派，因为我是学吕派的，所以我的习惯运腔肯定是以吕派为主，如何把这两者衔接好，所以我得用我的自己吕派的一个特色去融合在里面，主要也是为角色服务嘛，让祝英台看上去怎么样的更俏皮或者更活泼或者说更古灵精怪一些。
1: 如今的张艺兴已是越剧界承前启后的中生代力量，在他眼中，吕瑞英先生不仅是艺术上的宗师，更是做人做事的榜样。台上精研技艺，台下沉静淡泊，这份纯粹的艺术初心深深影响了张艺兴，也让他在戏曲热度走高的当下始终保持清醒与坚守。
0: 他是非常影响我的，因为吕老师对艺术对生活他都是非常专注，台下他真的是很安静，现在的社会他比较浮躁，外面的诱惑力比较大，那么如何就是你能够坚定在这个艺术道路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在越剧舞台上再能够有好的作品留下去，留到下一个120年240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追求的。

0: 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2002年出生的尹派小生郑森化已是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为帮助郑森化更好地演绎经典剧目《胭脂》中吴楠黛的人物状态，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在结束全天工作后，深夜来到排练厅，一对一帮他抠戏、打磨表演细节。
1: 你知道我以前哈就是演老演胭脂吧，胭脂老百姓很喜欢看的，又有点破案戏啊，这样里头挺好玩的。从第五场上去一直到11场不下来的，就是，然后累到我每次当这个一级演员你们当吧，我不要当了，这个一级演员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你们去当去吧，就是我的潜台词啊，知道吧，真的好累啊，每次都演到这儿。
2: 到了院团之后，毛老师只要他抽空他都会来指导我们。他当时第一次给我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很忐忑也很慌张，我发现毛老师其实很亲切很亲切，然后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抠，然后逐字逐句的给我们分析，然后从表演上面给我们下功夫。

0: 我妈是当时教那个算命的时候，她还给我教了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就是这个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很有感觉，一定要给她学下来。这一个动作我是一直记到现在。她就是拿着琴，她是不能看。她说。不能，框就这个手，超就很有韵味。可能我现在也没有做到完全的那种，他们老师教我的那种，但是能让我记很久。
1: 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创立的尹派，唱腔醇厚隽永，自带儒雅书卷气。《沙漠王子》《何文秀》等都是尹派经典剧目。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对舞台细节精益求精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郑森化。
0: 老师们在台上演出，他们是不会放过一点点小细节的。他们平时给我们上课指导也是手把手教我们，然后有表演上啊一些什么细节上的处理，也是会很耐心地跟我们说。这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青年演员来说，其实提升会特别快。
2: 是牛龙腾空，
1: 在小百花的青年演员队伍中，一对零五后孪生姐妹格外亮眼，她们是来自越剧之乡嵊州的陈子欣、陈可欣。6岁那年的一次幼儿园表演，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姐妹俩正式走上学戏之路。
3: 在考上小百花班之前，一直是把这个当成爱好，去比赛
4: 中国小百花的那个奖。
3: 小学毕业的时候嘛，刚好非常幸运，也很巧，然后碰上了我们小百花班的招生。
4: 因为我们这个班是
5: 十年招一次，
3: 我们俩考进小百花班的时候，我们俩的成绩都是专业并列第一。
1: 开始专攻学习之后，老师结合姐妹俩的身高、音色等先天特点，为她们划分了行当。个子偏高、音色宽厚的姐姐陈子欣专攻徐派小生，身形娇小、嗓音纤细的妹妹主攻吕派花旦。
3: 她的梦想就是能多学几折原汁原味
4: 的对，
3: 吕派
4: 我很想学，真的就是我想，如果说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学习我们宗师的一些戏、一些角色，加入进我自己的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再去理解老的本子，我觉得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我的学的第一个越剧折子戏是北帝王哭祖庙，然后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徐兰老师的那个电视那个录像那个版本，我就看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流眼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要好好学，这可能就是我心里向往的吧。因为我们很多徐派的戏它都是那种比较高亢然后比较大起大落的一种情绪，浙江这边就大家学习徐派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就慢慢唱着唱着就感觉自己越来越有一种情节了，感觉自己身上好像背负了一种使命。为你打
1: 打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姐妹拥有旁人难以比拟的舞台默契，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熟悉，最初搭档演绎情感对手戏时两人始终难以进入角色。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别扭的，一开始我觉得怎么跟姐姐演一对呢，我怎么对姐姐表现出那种很爱慕她的很爱慕怦然心动的感觉。当时我记得是排独戏香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在谈恋爱，
0: 就没有那种爱情的火花。现在演戏的时候就是不会觉得对面是妹妹，就感觉对面是这个人物。
2: 对
0: 就把她当成角色戏。
1: 生活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学艺路上更是彼此的伙伴，闲暇之余他们随时随地切磋唱腔，对练戏份，共同进步。排练演出之外，他们还喜欢拍摄短视频传播越剧，未来他们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同龄人爱上越剧。
2: 在沉淀，在学习，然后再成长一点，等到我们就是有实力了，有能力的时候，然后再去就是为我们这个越剧推广啊这方面去做出我们的贡献。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好，然后把自己快快的成长起来，
0: 对
2: 积累起来，先做好自己。
3: 前辈手匠心，青年托新星，粤剧流转120年春秋，几大流派各展风华，从中生代深耕舞台守好流派根脉，到新生代潜心学艺接触戏脉，一代代粤剧人以一腔热爱一身功夫，令120年戏曲文脉绵延不绝，愿婉转粤音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亦愿梨园后辈用青春朝气为粤剧续写华章。
4: 父亲，你挂了，落过相依。
5: 我挂了，落过相依。
4: 你万次在这草房，
5: 你不高兴？
4: 不高兴，夫君的手没有把动。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亦将告一段落。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同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朱刚、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天下太平，很兴旺。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厂，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我国全帆逆流储能产业进入加速发展期。中国气象学家获颁国际气象组织奖。
5: 科技关键词关注 OPC 正在普及，未来会诞生一人独角兽企业。
4: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港交所主席唐家诚表示，2026年全球将迎科创企业集中上市窗口。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展2026精选作品以创新回应多元社会议题。
5: 澳门大学加强研究院建设，助力澳门产业多元。
4: 数字生活聚焦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刮码之后无法溯源，真假难辨。
5: 去到科创空间，听园区搭桥，助力实验室技术转化为热销产品。咁以上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

0: 入科创新动向，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2: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国家能源局日前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到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规模化低成本的绿电供给为国内工业转型升级、民生用电保障、新兴产业培育筑牢了坚实的能源基础。
0: 下一条消息，随着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加速，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全泛逆流储能作为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性技术，正迎来技术突破和产业落地的双重加速阶段。
2: 没错，我国就是全球繁殖源储量最丰富、产能规模最大、消费市场最广的国家，资源储备可以长期支撑产业发展需求。行业数据就显示，我国繁制品产能占全球总量的72%，储能领域繁应用占比从2023年的10.8%提升至16.3%，储能应用占比持续攀升，已经成为繁全产业链当中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为全泛逆流储能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原料支撑和发展动力。大连融科储能集团副总裁王晓丽：
3: 历时近20年的科技创新，我们攻克了反逆流电池过电材料技术、电堆技术和电池系统集成技术，目前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反逆流电池生产制造基地和电池装备制造基地。
2: 目前四川、云南、安徽等省份已经出台专项政策，从产业生态、项目导向、应用推广等方面对全泛逆流储能给予重点支持。国家最新指导意见更加是明确要构建低成本长时繁基等逆流电池装备体系。在国家顶层设计引导和地方落地政策的协同推动之下，我国已经建成覆盖关键材料研发、核心装备制造、系统集成应用的完整自主产业链。
0: 来关注气象方面，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在瑞士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文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作出的卓越贡献。据介绍，许建文全额捐赠奖金用于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
2: 是啊，妈祖奖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升、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本地化落地推广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
0: 下一条消息，去德国看看。近日在德国汉堡举办的 ISC 2026大会，就是国际超算大会，发布了最新的 IO500 榜单，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中科储光 Parastor F9000 全闪存储系统，在生产型全节点和十节点榜单中实现双榜第一，再次证明国产高端存储性能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2: 作为专为 AI 训练场景量身打造的储存系统，Parastor F9000 可以提供从千卡到100,000卡集群的整机柜交付方案，支持1000亿级参数大模型部署时间缩短一倍，集群训练效率提升50%。作为国产高端储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Parastor F9000 在硬件与软件层面都实现了全栈自主研发，并且与计算网络体系形成协同，为多项前沿科研任务提供数据底座支撑。尤其是对超大规模计算任务来讲，储存系统不单只负责保存数据，更加决定着这个数据传输效率。 Parastor F9000 凭借着它高吞吐低时延的能力，可以有效提升集群运行效率，令到同规模算力能够在更短时间之内完成更复杂的计算任务。
0: 关注一条科研动态， 据美国德克萨斯农业大学网站近日报道，该校科学家计划将三个酿酒葡萄品种的几百颗种子送往国际空间站，在那里停留六个月再返回地球，然后在葡萄园种植和研究，最终结出的果实将会用于酿酒。这个将是世界上第一批经历过太空漫游、遭遇过宇宙辐射的种子生成的葡萄所酿制的葡萄酒。
2: 这项实验属于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宙斯顿航空航天多用途空间平台集成研究与技术创新任务的一部分。团队专门设计了一款载体，可以将葡萄的种子送入到轨道，令到它们在长期太空辐射当中诱发基因突变。如果没有这一载体的防护和屏蔽，猛烈的辐射极可能会使到种子无法在太空存活。返回地球之后，这些种子将会同未离开地面的对照种子一起播种在托马斯牧场的葡萄园。团队将会细致地观察植株生长、藤蔓态势、果实表现以及遗传上的差异。
0: 是啊，咁为从分子层面了解太空辐射的效应，团队将对植株开展辐射诱导突变检测分析，以研究不同程度辐射会对葡萄种子及其品种的基因表达造成怎样的影响。咁历史上突变一直在重塑紧园艺和酿酒葡萄的面貌。譬如灰皮诺就源自黑皮诺的一次随机突变，团队是选中了包括洛曼托在内的三个葡萄品种，因为它们本身就具备可贵特质和原生遗传印记，譬如抗病力强，对各类土壤与水分条件格外适应。种植四五年之后，这些藤蔓将会结出果实，届时就可能酿出人类第一批用太空葡萄制成的佳酿。好了，各位浏览完科创新动向为你带来的相关资讯，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9: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8: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9: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8: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噶。咁嚟到科技关键词环节啦。近年嚟一人公司，亦即系 One Person Company， 简称系 OPC。正在悄然兴起，成为 AI 时代的创业新范式。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投身其中，一人公司一般是由一两位核心创业者带领一个小团队，借力 AI， 即可以高效地应对各种复杂业务。
0: 是啊，从去年开始，深圳就多点布局首批一人公司社区了。南山区无力型专注 AI 大模型领域，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专项支持港青创业，光明区光引粒人工智能创想空间就搭建算力供需桥梁，还有罗湖区朴跃创新中心，龙岗区是无力谷和罗马区深圳北站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中心等，聚集超级个体，丰富创业生态。而宝安区就揭牌了深圳首个面向 AI 硬件领域的 OPC 社区大工坊 AI 硬件 OPC Hub 工作坊。
2: 接下来来听我们总台记者佳欣对话大工坊 AI 硬件 OPC Hub CEO 丁春发，听听他们是怎样探索 OPC 在实体产业中的应用路径。
10: 丁总你好。
11: 佳欣你好。
10: 那首先想请问您呢，我们知道大工坊是作为全球第一个 AI 硬件 OPC 社区，也是打造一公里全产业链生态圈。那这一个一公里全产业链生态圈的核心思路是什么？特别是跟传统的一些孵化器相比， OPC 社区为个人创业者提供了哪些独有跟关键性的服务呢？
11: 好的，那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大公坊硬件 OPC 那个社区哈。我们是总部在深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 AI 硬件的 OPC 社区，因为大家都知道，深圳就被称为。

这个硬件硅谷啊，就在这边做这种硬件的话，智能硬件呢，包括我们现在升级为的 AI 硬件的话，它的产业链在全世界是最好的。

0: 个这样的一个 AI 硬件，比如说 AI 宠物啊、AI 智能硬件呢，你在1公里之内，你都可以找其他的上下的这种供应链的那个体系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做的。
1: 在您接触的众多的像这些 OPC 的创业者当中啊，你认为他们的画像是一个怎样的？然后您觉得一个成功的 OPC 的创业者身上会有哪一些特质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而且大家都在讨论这个 OPC 这个 One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哈？就是我的理解哈，就是那个 OPC 它是一个超级个体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新范式哈。我理解的这个 OPC 它可能是在某方面会有自己的一个特长，或者是软件呐、硬件呐、文化啦各方面的啊。我们就说是它可能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极客，一个 AI 的一个创客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是第一个哈。第二种的话，我们碰到比较多的可能是很多从大厂出来的这种工程师或者是这种管理人员就是他们经过了正规的这种训练，比如说从我们的腾讯呐、华为呀、大疆出来的，像这种的 OPC 创业者是非常的那个优秀的，这是第二种啊。第三种的话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是可能是像以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什么专家，他形成的这种科技成果转化的这样的一个 OPC 的一个模式我们说的科学家创业类似这种模式。我觉得这三种是我们现在接触的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觉得是非常优秀的这种超级个体的这种 OPC。
1: 那像刚才您说的接触得到的这些 OPC 哈，那目前来说的，在我们大工坊社区内的 OPC 的这些覆盖了哪一些行业赛道呢？他们有什么亮点，或者您觉得特别值得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内容，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0: 就现在 OPC 我们看，长三角那个最少是我们扔起了这股风哈，然后后面我们像北京呐，其他的一些城市都在那个推动这种 OPC 的那种社区的建设。然后深圳的话，我觉得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这种产业的这种特色特点来推动我们的 OPC 这种社区的一个建设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边呢可能会更多是定位在这种，AI 硬件这块的那个领域，因为就是我觉得，就说 OPC 可能刚开始大家在一个普及的阶段，可能是以这种综合性的，或者文创类的这种切近会为主，但是我个人就是哈，我觉得未来会诞生这种 OPC 的一人独角兽这样的这种企业的话，我觉得更多可能会是在这种AI 硬件、AI 机器人这种领域我是非常看好这种前景的。当然，这个跟我们之前我们的一些积累在这块的这种一些沉淀是会有些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特点，还有根据整个深圳的这种硬件硅谷这个特点，然后推出了我们的全球首个的这种 AI 硬件的 OPC 社区。但是这里我们的全球的话也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是，就是其实我们大工坊的 OPC 社区里面，我们是有一些国际的团队进驻的，对，然后因为深圳的话，它要打造就是全球的这种科创中心，所以说有很多国外的团队，它是慕名来到深圳的包括一些这种 OPC 的这种团队比如说我们有来自那个硅谷的我们的那个 AI 硬件的这种团队。然后我们有来自那个新加坡的AI 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然后他们的话就是让我们的这种 OPC 社区就有非常典型的这种国际化的特色，这是我说的这个我们的全球化的解释的一个点。第二个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 OPC 除了是超级个体围绕的这种 AI 特征的这种形式来创业，他们掌握了很好的这种 AI 的一个工具，它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未来的超级个体 OPC 它会走向全球化，就是它一创业就全球化，它会借助这种新的这种 AI 的工具，就让它的产品然后从中国出发，然后走向全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的这个超级个体 OPC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1: 那既然您刚提到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元素，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我们有一些创业者来说，

0: 说的话，他们想要更多的海外渠道方面，我们大公房这边是怎么来去帮助他们或者协助他们去走出去的呢？
1: 我们在深圳这边，因为我们之前是，就是国际这个 AI 硬件的这种沉淀还是挺多的。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带了我们有20个 AI 硬件这种相关的企业，我们去出海到日本到东京对，然后我们去东京的时候，我们出海是怎么来做呢？我们重要是做两块工作，第一个叫品牌出海。第二个叫渠道出海第二个就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去销售东西，帮助他们去开拓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市场。但是我们在品牌出海的这方面，因为在过去可能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的东西比较便宜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像华为比亚迪、大疆这样的中国的这种硬科技硬件企业走向海外的话他们就说国外对我们的产品的这种品质包括我们的审美然后就我觉得产生了一个质的一个改观。这个里面，我觉得对于小的 OPC 或者是这种硬件创业者来说，在海外去打造我们的品牌借助我们的媒体去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0: 那 OPC 创业者在孵化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我们社区是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是提前能够帮他们规避一些风险？
1: 我觉得这个OPC 超级个体，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这种自己的长板很长，但是它的短板也很多就比如说它是一个做 AI 的一个算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程师，他要打造一个自己的 OPC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话，那他可能会对这种硬件方面，他可能会比较存在这种短板，那我们可能就会比如说帮助他去进行这个硬件供应链的这种管理，包括产品的那个研发，就是在我们的大工坊那个 ANGI OPC 社区里面，比如说我们有自己的工程师，我们也会让社区里面的其他的工程师团队去帮助他去做这个研发，就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入驻一个就是科学家创业的一个叫水质检测的 AI 硬件的一个设备，因为它是会做那个传感器跟算法。但是他对工程方面不是很熟悉，那我们就组织工程师帮他去研发，当然他这个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我们按照市场价的优惠去帮助他，包括供应链的那个管理这是这个。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帮他去做那个融资因为我们像跟我们深圳的像天使母基金还有其他这些基金也有合作，然后我们也会帮他去对接这种投资之类的。那未来产品那个出来的话，我们可能在出海方面也会去给他一些支持。所以说，我们的这种供应链的这个服务模式的话，是可以很好的去补我们的那个 OPC 的一个短板，然后就帮助他就快速的然后轻装上阵的去进行创业。
0: 其实就因为是一个人的一个团队的话，或者是小团队这样子，其实它风险其实蛮大的。它的项目怎么去成型啊？这方面能不能有一些案例呢？
1: 我觉得每一个 OPC 都非常值得那个尊敬的这种我们叫孤勇者，但是我个人觉得 OPC 的这种风险是更低的。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一个 OPC 的那个团队，他可能原来需要请，比如说10个员工，比如发展到零售，那他现在可能只需要请5个员工，然后其他5个可能是数字员工，或者智能体来帮助他完成。当然还有一个，为什么要建立这种这种社区呢？因为可能社区里面的其他的这种小伙伴可以去帮他完成。就比如说在我们的那个社区里面，比如说现在我们倡导每一个 OPC 都要打造个人的 IP 因为 OPC 它是有特质的，那我们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负责 IP 的这样的一个 OPC 的团队去跟我们另外的，比如说打造硬件的这种团队，然后进行那种合作比如说帮他去打造一个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IP，但是就说风险是随处都有的，所以我们的社区的话，尽量就是让他的这种创业的成功的几率可以变得更高。对，
0: 我们可以来畅想一下，就是未来社区在AIOPC 的这个生态构建上会有哪些规划，或者说您有哪些设想？
1: 我觉得对于政府来说的话，他可能对一些这种共性的一个基础设施的话，进行一个打造是非常的这个必要的。深圳的政府啊，然后包括有外地的政府也在咨询我们，然后就是怎么来做。我觉得哈，就是比如说打造一个这个比如说高水平、高质量的这种社区的这个硬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啊，对。当然，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可能在里面要建一些这种共性的一些平台啊，就像刚才说的，OPC 社区啊，比如说我们定位 AI 硬件的 OPC 社区，它可能有些共性的，比如说研发啦、供应链啦，包括智能体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些共享的这种算力中心呢，算力链提供给那个这种 OPC 的团队，因为OPC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围绕着 AI 时代的这种创业的新模式。对，同时他们会善于使用这种 AI 工具所以说我说从这种硬件的平台到软件的这种技术的平台，然后甚至包括这种出海的那个平台，要建立一些这种共性的这个平台，就是更好的去帮助我们的那个 OPC 的这种创业者。
2: 啱先播出嘅科技关键词，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1: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有艺星和正源送给你。在星期一来到港澳全真来关注一下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港交所董事会主席唐家成近日在出席夏季大沃斯期间举办的中国创新模式如何行稳致远主题讨论时提出，2026年全球将迎来科创企业集中上市窗口，头部科技企业均有上市计划，届时市场将产生巨量融资需求。他表示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单一市场、单一国家难以独立承接，推进跨境资本市场合作，打通内外资金流通渠道是行业发展必然选择。他再次提到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提出在地缘供应链、人口结构多重变量影响下，中国创新产业长期成长逻辑清晰，而香港作为内外资本双向流通平台，将持续为科创发展注入长期资金活水。
3: 唐家成就认为，在这个背景之下，香港互联互通机制的战略价值将会持续凸显，依托现有制度安排，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香港布局海外市场，而海外资本亦可以借助香港渠道投资内地创新赛道，搭建起中国市场与全球资本深度联结的核心桥梁。
1: 唐家成在论坛现场同时披露的一组最新交易数据就印证互联互通机制强劲运行活力了。数据显示，去年海外投资者经香港投资内地的资金规模同比增长 88%， 外资持续加码国内创新赛道，市场股票日均成交规模达到3000亿港元，其中南向资金日均交易额是1200亿港元，占全市场日均成交量的25%，双向资金交易活跃度保持高位，完整产业链、海量应用场景构成了中国创新产业核心竞争力。而香港资本市场依托互联互通制度，成为衔接内地科创企业与全球资本的关键枢纽。
3: 再来关注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于6月5日至8月7日举办理大设计展2026，展出约400位学士及硕士课程学生的设计作品。今展品从个人探索、商业实践及社区需要等多元角度出发，聚焦有需要社群及本地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等社会议题。学生融合研究、工艺、人工智能 AI 及各类的新兴科技，创作出兼具前瞻视野与社会关怀的创新方案。
1: 香港理大设计学院院长李建硕教授就表示，这次展出的作品贯穿一个共同主题，就是致力回应社会和全球影响，将科技视为服务人与环境的工具，而非最终目的。他强调，设计学院未来将持续培育具备创新视野、跨域整合能力、包容开放思维以及对未来充满想象力的设计人才。
3: 咁呢次展览精选展品包括专为院舍女性长者设计嘅护理椅啦，针对中度至严重特殊教育需要 SEN 儿童嘅康复治疗嘅多媒体互动平台啦，亦都有为视障人士打造嘅感官出行平台，以及应对港人北上消费嘅跨境无人机物流生态系统啊。
1: 再去澳门睇睇。从澳门大学获悉，建校45周年的澳门大学处于关键的建设发展阶段，跨境办学稳步推进，合作区校区加快建设，5个科技类学院即将成立，科研布局亦迎来创新与突破。全校将建成11所覆盖前沿科创与技术转移的研究院，以构建学院、研究院、全国重点实验室协同体系，加速高新科技创新成果由实验室迈向产业化应用，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中智慧城市技术研究院和人工智能与脑科学研究院将在今年的8月1日成立并投入运作。
3: 澳大除了将于在2026-2027学年重组原有的科技学院、健康科学学院，全新设立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信息学院及设计学院5大科技类学院，推动医工信智的交叉融合发展之外，校长宋永华还表示，学校正以高标准建设新的研究院，搭建跨领域协同公关机制，发挥集聚全球高端人才的效应，持续地为澳门横琴深合区、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家科技创新发展赋能。
1: 据介绍，澳大将会从两方面推进研究院的建设。第一是依托3大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核心，构建实验室加研究院联动机制， 今年8月1号全新成立的智慧城市技术研究院，以智慧城市物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为依托，设智能传感与网路通讯、城市大数据与智能技术、智慧能源、智慧交通、城市安全与灾害防治五大研究方向，助力澳门建设智慧城市示范样板。第二就是融入人工智能加发展理念，培育多个新兴交叉研究集群，以更好服务区域与国家重大创新需求。人工智能与脑科学研究院同样将会自8月1号起运作，下设通用人工智能、机器人、认知与脑科学、数据科学四大研究中心，主攻智能科学与神经科学交叉领域，为健康医疗、社会治理、智能产业提供技术支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好了，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在日前，广州市海珠区正式印发《广州市海珠区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措施试行》，聚焦10人以内的轻量化 AI 单人创业主体，推出全周期精准化的扶持政策。政策覆盖创业孵化、成本扶持、场景落地、合规培育、配套保障等多个领域，单项最高扶持达到500万元，有效降低技术创业门槛，持续壮大区域人工智能创新集群。
1: 系啊，据了解，作为大湾区人工智能核心承载区，琶洲已集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8000家啦。2025年产业营收约1633亿元，产业基础扎实，创新储备充足。本次政策扶持面向注册落地海珠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业务嘅 OPC， 以及符合要求嘅产业空间运营载体。政策实施周期为1年，喺规定时段内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都可以依规申领扶持资金。
3: 再来关注日前在新加坡举办的第10届世界城市峰会，亦即是 WCS 2026上面，深圳20+8产业集群智能机器人领域代表企业之一智景时空研发的机器人，在深圳代表团展区完成了精彩的醒狮表演，吸引了众多国际嘉宾驻足观看。
1: 是一场舞狮背后是关于人机协同发展的未来城市深圳探索。记者获悉，在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指导下，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编制的人机友好型城市社区建设导则将会在近期发布。据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介绍，导则聚焦服务居民日常生活与社区运维的具新智能设备，以人机友好、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构建空间、设施、场景、治理四维框架，导则兼顾安全、有序、可用、包容四项诉求，为政府决策、开发建设、规划创新同技术研发提供明确依据。
3: 咁从研究到实践，深圳嘅人机友好城市理念正喺度加速走向广阔嘅国际舞台。喺第10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啊，相关阶段性成果引发广泛关注。而在和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等国际机构的交流当中，这个理念获得积极回应。这一番的机器人醒狮舞上了 WCS 2026， 则是以兼具科技与文化的场景， 向全球分享深圳在该领域的最新进展。目前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已经与深圳市机器人协会、无人机行业协会及创新企业设立了合作机制，组织规划、建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专家开展专题研讨，逐步形成覆盖政府、学界和产业界的研究共同体。据介绍，深圳将会努力探索更多新技术和城市空间深度融合的新模式、新场景和新规则，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人机友好城市经验。
1: 下条消息去东莞睇睇。近日，东莞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正式开园，活动现场八大合作平台集中揭牌，覆盖上市服务、跨境金融、科技保险、支付赋能等核心领域，成为集聚区生态体系的核心支撑。30多家机构分批签约入驻，千亿级资金集群重磅发布，多项标志性成果集中落地，标志住东莞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迈出实质性一步，为全市向科创制造强市跃迁注入核心金融动能。
3: 是的，东莞松山湖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树峰在现场作主题推介。他介绍，东莞以2025年市委二号文系统谋划集聚区建设，是承接国家及省市三级部署的关键落子。针对本地科技金融资源集聚不足、机构协同不畅、数据存在孤岛、产品精准度不够这四大痛点，集聚区确立资源集聚、机制突破、产品创新、服务至上突围路径，定位为服务全市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的特色金融功能区，为市场主体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1: 好，各位，港澳全真浏览完相关的资讯之后，稍后会进入数字生活，请你继续关注。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6: 区块链、
5: 新零售、
6: 物联网、
5: 云计算、
6: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6: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6: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数字生活环节了。网购商品的时候，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低价特殊款。这些商品的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睇起身是没什么区别的，只是包装盒上面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地刮除了。商家多数以正品串货、乱码、规避渠道核查等理由来简单解释。
1: 是啊，很多消费者就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落单，但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单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加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那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埋单吗？来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9: 你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瓜马的吗？
10: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我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8: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瓜马货品。
11: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瓜马的。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8: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瓜马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瓜马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瓜马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表示，商家进行瓜马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2: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8: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13: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8: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瓜马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瓜马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13: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瓜马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1: 是的，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马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就受到关注了。涉事店铺买入相关的化妆品之后，线上刮马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马销售也都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刮马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8: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14: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8: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14: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8: 法律专家岳珊珊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15: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8: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14: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了，各位，数字生活我们了解了一些电商平台频频出现刮码商品，刮码之后没办法溯源，真假难辨，大家都是注意一点好。稍后会进入下一个环节的货场空间。

0: 起缔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晶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嚟到科创空间环节啦噃。嗱，科技成果转化就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关键一步，亦都系众多高校科创团队绕唔开嘅痛点。咁唔少团队咧手握住深耕多年嘅核心技术，却系打唔开市场。咁点样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嘅呢最后一公里呢？一起来认识一家初创企业了噃。
2: 系啦，咁喺天津市津南区百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嘅现代化厂房里边咧，生产线系满负荷运转嘅，打包码放好嘅成品系堆满仓储区啦，等待发货嘅。正常情况下，产品供不应求，应该系增加产能啦。但系呢家企业负责人却话俾记者听，佢哋非但冇全力扩产，反而主动系放缓咗生产节奏。天津自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杰，
3: 我们现在是叫什么透明快乐着，在这之前呢，它只是个专利，只是个技术吧。通过在天津的这个落地，我们真正的把从书架到货架实现了，而且这个实现的速度呢，确实是超出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现在整体公司来讲，把我们的这个发展节奏稍微往下压一压啊。就是蹲得下来才能跳得更高啊。
2: 咁呢家企业生产嘅系一种粉体材料，佢嘅技术嚟自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喺投入产业应用之前，研究人员已经潜心攻关咗多年。总台央视记者李宁。
4: 这个就是微纳米的粉体材料。

0: 表面看上去呢，它就像特别细腻的沙子一样，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显微镜下，你就会发现，它是由无数的这种空心的硅基材料组成的。
1: 系啦，呢种材料重量轻、结构强度高，同时兼备隔热、隔音、耐腐蚀等多重性能，喺橡胶、船舶、建筑等领域都有住广阔嘅应用市场。但喺落户天津之前啊，呢家企业面临嘅最大难题咧，啱啱就系揾唔到市场啦。天津智青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杰，
2: 技术很好，产品很好，就是打市场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1: 咁转机发生喺2024年，天津嘅一家科创园区主动揾到佢哋，希望佢哋喺天津落户。而当时对于智青未来，天津并唔系佢哋嘅首选，但系几次接触落嚟咧，佢哋最终系改变咗想法嘅。天津智青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杰，
3: 打动我们最关键的就是他对我们这个技术啊认知的深度很深，对我们这个市场应用方向十分了解。我们现在都没有市场人员，就是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市场人员。
1: 咁令企业冇谂到嘅系咧，呢次想法嘅改变竟然开启咗企业发展嘅极速之旅。2024年6月，企业落户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3个月就完成咗厂房选址，年底产线就搭建完毕，并完成了首批产品的交付，从拎到专利授权到实现量产只用了183日。
4: 是的，从实验室尘封多年的专利技术到生产线供不应求的热销产品，天津智青未来仅用了183日的时间。一间初创企业怎样在这么短的时间打通产业链，打开市场销路呢？
1: 是的，姜京瑞是一位南开大学材料学博士，他就是智青未来落户天津的一位关键人。他告诉记者，他的工作就好像一名科技星探，将那些在京津高校里面沉睡的科研成果挖掘出来。天开集团京津企国创中心天津中心事业部经理姜京瑞，
5: 因为我学材料，我对他这个还是比较了解，也知道他这个技术比较先进，应用在哪里，在哪里会有更大的一个性能优势，所以通过我们的桥梁作用，把技术跟产品给它联合起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有一定专业的人去做这方面工作。
1: 咁落户只系第一步啦，接下嚟有住专业背景嘅服务专员同智青未来系进行咗对接噶。天津天开集团科创服务部赵钦就系一名服务专员，佢系天津大学嘅化工硕士，用佢嘅说话嚟讲，佢就好似企业嘅偏爱大管家。
6: 我是学化工的，和他这个相关的一些产业也比较熟悉一些，包括在橡胶领域的，然后在建材领域的，然后还有在这个环境领域的，都让他去对接和布局更多的场景，帮助他有更好的订单和这个生产线的建设。
1: 天津智青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杰，
3: 在我们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前前后后有5、6个天开集团的工作人员啊，跟我们这种深度对接，在了解到客户的真实需求以后，积极的给我们双方啊打击啊，让我们去配合我们的下游客户共同创新，从2-3个品类，我们现在做到了6-7个品类。
1: 咁依家赵钦同佢嘅同事啦，每个人都要同时服务近100家企业，从专利预审到对接场景，每日微信不停啊，事无巨细。而在完成日常服务之后，仲有一个团队专门负责帮企业走出去，科创服务部部长池恒轩。咁记者见到佢嘅时候咧，佢啱啱带住园区嘅6-7家企业从新疆出差翻嚟。天津天开集团科创服务部部长池恒轩，
0: 新疆这次收获怎么样？
7: 很大。
8: 很大，
7: 邀请咱们园区的企业多出去拓展资源，比如说成为医药的企业，或者是做这个电力电子企业都会有。
1: 天津长河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亮亮，
8: 这些化工企业全是我们客户，合作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然后这不回来缓口气儿，还得约时间再去。
9: 找到个金矿，
8: 真是个金矿。
10: 你要我们自己的这种销售队伍去跑这些客户，有时候连门都进不去。
4: 从姜京瑞的科技星探挖掘成果，到赵钦的大管家全流程托管，再到池恒轩的市场红娘带队对接客户，天开园形成了一套引进来扶上马送全程的闭环服务。如今

0: 彰化，我们才能快速规划我们场景去落地。
1: 好像妒忌天开一样，有特殊场景需求的企业在园区里头不再少数。为此，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将机械蛇在狭小空间的出色工作能力与城市地下管网管道探测的特殊需求精准对接。目前机械蛇已经在热力管网、电网巡检等领域开展前期试应用。
2: 是，天开集团副总经理黄杨就告诉记者听了，除了个性需求之外，园区近300家企业都存在小事、中事、专业检测的共性需求。为此，园区搭建三类配套方案，自建试验产线的企业可以申领最高 20% 建设补助，小微企业可以共享联想云创硬件的试制平台，化工特种装备类企业就可以联动博化集团等大型链主开放专业中试基地。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杨，
3: 相当于是大企业本身具备了这样的配套功能，然后为小企业开放场景提供这个服务，然后两家进行合作，然后这个产品一旦形成之后，然后两家可以进行分润，它相当于是一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一个具体实践。
2: 园区依靠企业画像解决企业落地生产的实操难题，市级层面用分层培育体系扶持科创企业，天开科创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创生态系统。天津市科学技术局园区营商环境处处长黄娟，
4: 下一步我们紧紧围绕着市政府对天开园的要求，紧紧对接着北京上海的这种孵化器，把一些优质的企业呢积极的吸引到天津来，使我们的天开园企业呢在各个产业链当中都有较强的链主企业涌现出来。
1: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啊！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2: 再见。

0: 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叹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会将支麦交俾泽宇啊吓，会有佢同木真啦一齐魅力真宇宙嘅。咁啊，暑期好快就到啦，唔少嘅朋友啦都会选择公路自驾出行啊吓。咁自驾有边啲安全嘅问题需要留意噶啦？要啊，即系睇下啊，阵间魅力真宇宙吓，各位老司机们有边啲招数可以俾大家吓提个醒吓。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叹世界。topic 嘅今日嘅碳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讲下啦，应急体系嘅建设问题，因为咧即系安全吓，无论如何啦，即系都系第一位嘅咁。咁啊，好快就暑假啦，我哋可能作为家长都知道吓，每逢暑假之前咧，即系学校都会有一啲安全教育啊咁样样啦。但系事实上咧，对于旅客嚟到讲啊吓，安全咧都系第一位嘅。咁啊，除咗话自己要注意安全之外啦，景区要做啲乜嘢准备嘅工作咧？咁有边啲嘢系要做足啲嘅咧？其实我哋了解一下，作为旅客啊吓，喺出游过程当中啦，绷紧哪一条弦啊，都好重要嘅。咁啊，跟住落嚟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喺下半 part 一齐探讨下。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系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促进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嘅需要。
8: 在商品消费的领域，意见提出要扩大智能终端的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的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的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的联动生态，并且将 AI 和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的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
7: 咁喺服务消费领域啦，意见就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同教育五大场景，亦都提出咗多项嘅务实举措噶。嗱，譬如话咧，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嘅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等等嘅一啲场景嘅。咁喺商业创新领域啦，聚焦零售、电商同物流嘅三个关键环节，意见亦都提出啦，将技术创新嵌入到现有嘅商业体系改造升级当中，进一步发挥电商喺人工智能应用中嘅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同城市更新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同消费履约能力。
8: 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就提出要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聚集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和数码产品扣薪、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的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的普及应用。
7: 咁我哋琴日嘅节目先讲完话啦，好大波嘅国宝吓，即系月底前就会到位噶啦，嗰波资金咁样样。而家又有人工智能相关嘅呢、這个即系举措啦，出台啦，有好多一系列嘅措施啊吓。我哋手上嘅一啲设备吓，点样由智能型变智慧型咁样样，即系大家我都可以谂一谂，有边啲可以换一换
8: 啊？只可以以旧换新啦，
7: 荷包准备好啦吓，好重要吓。另外咧，仲要关注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建议推展6项的措施，促进北部都会区的城乡共融，包括在现岗和河上乡两条村试行容许现有的村屋全栋或者部分改装成食肆、零售或者旅馆。
8: 看回特区政府方面，就希望将这个北都建设成为宜业宜居宜游的社区，城乡共融是发展的重点之一，打造都会区的同时，亦都要带动提升乡村的生活质素和改善环境。 香港特區政府發展。

0: 局就建议在燕江和河上乡两条村试行放宽这个乡村式发展的规划限制，允许村入面现有的一些新界豁免的管制屋宇全栋或者部分楼层可以用来做食肆、零售商店和旅馆，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是在这里发展文旅的。当局认为这两条村是临近到古洞北新发展区这里，并且还有这个朗园自然生态公园等等的自然景点，是乡郊旅行的理想试点。咁規劃署方面咧，亦都係從今年嘅第三季就會開展相關嘅城規工作啦。
1: 嗯，冇錯啦，其實可以改規呢樣嘢好重要嚇。以往咧就村屋唔可以做生意啦，咁哪怕你話我要做民宿，其實嗰度其實冇乜住宿設施，因為可能冇商業嘅用地啦。你唔係話可以起一間酒店咁樣啦，起間酒店就相對比較大皮嚇，而且啦，去到郊野公園玩嘅朋友可能亦都想親親大自然啊，未必真係會想話喂一棟五星級酒店喺度咁樣，好似都爭緊啲嚇，冇乜咁嘅風情啦咁。可以做民宿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嘅。咁为了可以达至城乡共融的目标，香港特区政府亦都建议可以活化一些特色的乡村建筑，包括活化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农药投收集站，以及在新田科技城设立乡村文化步行径，在乡村与新发展区之间的缓冲地带预留空间作为休憩用地和举办传统节庆活动的用途，譬如说可以做下啲打潮啊、舞龙舞狮啊、盂兰盛会啊、盆菜宴等等啦，咁以及可以改善乡村排污同其他基础设施工程等等嘅，一系列嘅政策措施啦，而家喺度咨询紧当中啦，亦都希望啦嚟紧啦吓，即系规划局啦做完相关嘅呢、這个即系条规嘅工作之后啦，呢、這个愿景可以变得更加落地、更加现实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澳门方面啦，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会喺嚟紧嘅6月30日，即系听日开始。一路到八月期间举行的，会透过表演节目、艺术展览、电影展、艺术体验营、工作坊、艺术嘉年华和同读时光等等不同的艺文活动，引领儿童、青少年和亲子家庭可以亲近艺术、感受艺术，用文化来滋润童心。
0: 嗯，冇错啦。咁睇翻今次嘅儿童艺术节咧，表演嘅节目系非常之多嘅。咁啊，有嚟自于澳大利亚嘅科学探索亲子剧《恐龙乐园》啦。咁亦都有呢一个葡萄牙偶剧《心之石狼》嘅。咁啊，亦都会有来自于内地嘅宋庆龄和平天使艺术团首度去到澳门演出嘅呢一个儿童汇演《和平与未来》。咁啊，亦都串联起好多嘅好似京剧啊、音乐啊、合唱等等嘅表演形式，去展现我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多元魅力啊！
1: 咁除咗话啦，其他地区嘅作品之外啊，澳门本地嘅作品咧，亦都好受期待噶。咁啊，会有全新嘅婴儿剧场啊，叫做《心声幻境》啊，森林个心啊，吓，系专门咧为8到18个月嘅 BB 嚟设计嘅噃。咁可以带住幼儿咧漫步森林，聆听自然噶。而另外咧，仲有儿童偶剧《重重的仓鼠》，就用温柔嘅艺术语言啦嚟到探讨生命教育方面嘅话题嘅。咁去到7到8月期间啦，咁啊，每逢星期六同星期日，澳门文化中心广场咧，仲会有周末派对啊，会有多项嘅集体竞技、戏水互动体验，以及啦艺术手作坊等等，希望啦可以俾小朋友啦欢度夏日嘅时光嘅。而另外啦，7月同8月每个星期六同星期日，澳门文化中心嘅 Art Music Room 咧，亦都会有啊童趣书屋，会融合啦游乐场嘅设计元素啦，汇集超过600种嚟自唔同国家同地区嘅绘本、青少年读物、图画册、启蒙读物同其他文创产品等等，仲会有打卡装置同亲子阅读区，等大家可以带住小朋友一起开启阅读的时光。
0: 而且我哋见翻呢个图书馆主题活动都会同步开展嘅，咁啊包括一啲流动图书车啦，等等嘅外展服务，同埋一啲主题书展等等，所以咧亦都系非常之值得期待啦。咁啊，继续再关注翻新疆方面嘅消息啦。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咧，近日就喺和田市呢度召开啦。呢个会议咧系全面展示咗新疆14/5期间嘅一个文化同埋旅游发展嘅成果，亦都系系统谋划咗15/5嘅发展布局，希望是聚焦在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和品牌的塑造方面。 咁啊，亦都系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嘅一个战略性嘅支柱产业，加快构建全域嘅文旅格局啊。
1: 咁啊，要点做咧？咁吓，咁啊，新疆方面咧就话系要打造万亿级嘅产业集群啦，同埋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啊，吓系中国嘅新疆咁样样吓。咁啊，深入浅行啦，以民塑旅，以旅彰民，大力发展啦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嘅新业态，希望咧要将文旅产业啦打造成当地嘅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同幸福产业嘅。咁啊，而当然啦，亦都会有一系列嘅配套政策啦，包括咧有入境游嘅便利化政策啦，仲有啦，援疆嘅省市前方指挥首长啦，被授予呢个新疆文旅推介官嘅证书吓。因为其实有唔少唔同地区啊、省份啊，本身都有援疆嘅朋友啦，咁样用佢哋嘅即系眼光或者佢哋嘅认知，向自己嘅同乡推介新疆，呢个确实系一个几有趣嘅路径啊。
0: 冇错啦，所以睇翻咧，其实新疆方面咧，亦都希望啦，我哋各个产业可以文旅加吓，咁啊，大家喺了解新疆的同时呢，哇，也都会有一些投资机会的。再看回吉林方面，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是联合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印发了吉林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的。这个制度也是希望可以健全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的工作机制，严厉打击文化市场领域的违法犯罪的行为，保障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1: 这一份制度是明确了吉林当地全省的文化和旅游行政执法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领域涉嫌违法犯罪案件中的职责分工、移送程序、监督机制和协作要求的。其中是明确当地的全省文化和旅游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该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且同步抄送到同级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接受移送案件之后，应该在法定立案审查期限内作出立案或不予立案的决定，书面通知移送机关。而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如果对公安机关的决定有异议，可以提请复议或者建议人民检察院启动立案监督程序。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以及公安机关立案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文化和旅游行政执法部门应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其他处理的决定的。
0: 这份制度还明确说，全省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案件办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认为相关的行为应该是依法去给予这个行政处罚，但是未追究的，也都应该及时移送到文化和旅游行政执法部门去处理的。
1: 很多时候呢，即是一些文旅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纠纷，或者有些事可能涉嫌到刑事犯罪的，可能以往没有这样的制度化的规定，或者是怎样去到移送啊，咁样样，边啲应该系行政处罚嘅，边啲又应该要入刑嘅咧？咁啊，而家咧有咗呢一套嘅程序之后咧，大家按规章办事下就方便好多啦。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咧会将支麦交俾泽宇同埋木真啊，去到魅力真宇宙一齐讲下啦暑期自驾嘅安全指南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斷睇見的風景，
3: 旅行是遇見同路人的微笑點頭。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真宇宙，
3: 魅力真宇宙。
5: 系啦，咁啊又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啦吓，魅力
6: 真宇宙，
5: 我系泽宇，
6: 我系木真。
5: 今日嘅嘉宾呆咗啊，做乜嘢？呢两个人好似冇乜默契咁样。
6: 唔系，因为我哋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喺度讲紧嚟紧咧有好多嘅节目策划，佢话要带我哋去番禺食好嘢，
5: 同埋要带我哋入村，
6: 水万千啦，你知唔知？
5: 因为咧，我哋而家讲紧嘅咧，可以入村都好难得嘅，因为其实咧而家嗰啲村咧入边真系好多人啊，咁啊去嗰度睇嗰啲靓景人好多啦，同埋有阵时你要预约食到啲好食嘅农家菜咧，都唔系咁容易可以预约到嘅，
6: 因为真的要熟人带路才可以找得到的。其一，其二呢，其实之前茂哥都跟我讲的，他说平时呢其实在我们番禺其实很多村里面呢都有很多那些、即喜庆啊、吃饭啊、喝酒啊、过节啊这样的气氛的。茂哥应该会多点带我们入到村里面去探寻一下呢很多一些民族民情的东西。
5: 你讲一下讲一下，大家在疑惑今天不是两个人吗？为什么还有个茂哥在这里呢？介绍一下他的身份先。
6: 茂哥整饼啊
5: 带我们去吃饼啊。唔係嗰個啊，講笑嘅。
6: 咁其實今日咧就會揾咗我哋車友會嘅茂哥啦。Hello，
5: 茂哥，
7: 係大家好，大家好，
6: 又係今日專登從番禺出嚟，好難請
7: 嘅。我都唔容易㗎，真係成個鐘過嚟嘅啫。
5: 哇！咁所以睇嚟啊，木真同埋我哋魅力真宇宙嘅呢一個卡位都幾夠嘅喎嚇。
6: 主要係我哋大灣區之星呢個牌位夠啫
5: 嚇。嗱，因為咁樣嘅，點解會請到阿茂哥過嚟咧？即係啱啱我哋講到咧，就話阿茂哥其實自己身邊嘅一啲旅遊資源。即係好識得去探世界嘅，
6: 識玩識食啦，
5: 識玩識食出行喺呢一方面咧有好多嘅呢啲經驗可以俾到大家。
6: 係因為其實而家咧自己揸車出去旅遊咧會更加安全舒適啲咧。係咁，但係咧路途當中咧其實都會遇到這樣或那樣意想不到的問題嘅。
5: 冇錯，確實咧呢段時間我有好多朋友咧到週末嘅時候咧就會係話自駕車出去露營嘅。
6: 係
5: 咁，同埋咧即係其實一方面係會諗住多啲出去玩，但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如果自駕車出行嘅話咧，就會即係好似你啱啱話齋嘅，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特別係對於好多朋友嚟講，而家買車咧，其實唔係話一件好難嘅事嘅，甚至乎好多後生。

0: 生仔咧，仲未买房嘅时候咧，就先买车嘅，
1: 容易好多，买车比买
2: 车平啊嘛，
0: 买部二手嘅车分分钟咧，买部手波嗰啲咧，20,000都可以落到手噶啦。而家仲有啲咩电动车咧，好红嗰只咩？五字开头嗰、那个吓、嗯，先几万蚊，2-3万蚊都好红嘅。即系所以买车其实唔系一件难事，咁但系用车咧。反而就喺呢個過程當中會產生這樣那樣的問題。
1: 我話俾你知啊，茂哥成日同我哋講，你買車咧越平，分分鐘你養車嘅成本會越高。
0: 阿茂哥已經忍唔住想同我哋講嘢，講咗咁耐，等我真正嘅茂哥過嚟撐下場先啦嚇。咁啊，先問翻下茂哥先啦嚇，因為我哋而家講緊就話自駕車出行啦。咁其實根據你自己嘅觀察嚇、如果咧而家自駕車出行嘅話咧，通常大家比較習慣性會遇到嘅一啲問題係乜嘢？即系后生而家嘅呢啲年轻人嚟讲吓，
2: 其实就睇你去边度啦，就系。但系如果一架车真系要出去行嘅情况下，我觉得就好似车，好似人咁，就系应该都要 check 下啩，就系。其实出行情况下，我觉得最主要嘅情况下，其实而家基本上个道路系非常之好噶啦、
0: 嗯。
2: 第一样嘢情况啊，啱先所讲啊，冇准你都讲就系啦，可能而家车平咗就系啦、
1: 嗯，
2: 新司机比较多咗就系，基本上就系啦，只识个油门刹车，加油向前冲嘅啫。
1: 加油向前冲。
2: 但其实车嚟讲，就真心話就係、是，其實我覺得首先個輪胎好重要就係、是，其實出行之前嘅情況下就係、是，仲有因為而家就可能城市建設太多咗，就係、是、包括呢個釘啊、石頭啊，包括有啲如果碰到啲咩卡嘅情況下，輪胎其實經常會碰到情況下，第一最驚就係輪胎起泡。係啊，如果輪胎起泡嘅情況下，因為我大家知道就係我哋輪胎係指五線輪胎旁邊係最薄嘅、起泡嘅情況，行高速嘅情況下，突然之間如果爆嘅情況下，如果一般如果經驗唔夠嘅情況下，剎車就好容易失控啫，係啦。
0: 點解會起泡嘅？
2: 其實起泡嘅情況其實呢、這個即係輪胎嘅設計嚟講就係、是，如果有時你行個，比如翻個農村啦就係啦，碰到一個石頭啦、石壁啦就係啦，咁眼過去嘅情況，咁碰到嘅情況可能會起泡，受衝擊力就係、是有可能。马路上有时我哋路基嘅情况下掟弯，原地掟弯，佢哋用力过度嗨一嗨，我哋所讲嗨一嗨情况下，但如果轮胎嘅受力其实好劲嘅就系啦，系、亦都会起泡就系啦。
1: 哦，即系其实佢嗰啲所谓嘅泡咧，你唔系好觉嘅啫，佢轻轻系突起咗少少
2: 就系啦。
1: 咁就但系咧就会令到个车胎其实已经薄咗噶啦嘛。
0: 咁、我哋普通肉眼其实好难分辨到出嚟嘅，讲真。
2: 咁起泡就肯定有见得到嘅就系，
1: 见得到，见得到。
2: 如果见唔到亦都唔叫起泡。
1: 即系唔系话总起一大嚿，但系佢会突起少少。
0: 突起少少，
2: 突起少少就系。
0: 喂，但系真系对于我呢啲，即系其实我唔系一个好识得去玩车嘅人吓。我讲一个事例咁样啦，即系我当时同我老豆老母喺呢一个路上，仲要天雨路滑，去咗一个喺增城嗰边嘅一个农村，红山村系啦。咁跟住系啦，叫红山村。跟住咧去行咗一段路之后咧，咁啊到咗道村口啦。咁有个即系靓仔咁样啦，行过嚟嘅时候，一直望住我个车头。咁当时我哋仲觉得好奇怪，做乜一直望住？
1: 你开咗大灯？
0: 系啦，唔系。跟住行过咗之后咧，佢真系专门敲咗敲我个车头。跟住我就开个窗啦，问佢话咩事啊咁样。佢话你个右前胎啊，已经冇乜气啦，快啲去冲下气啦。跟住当时我又冇怀疑、直到我入咗去之后，即系仲要行咗一轮啦、但系咧就睇咗下，确实好似气系唔系好够嘅，但我冇胎压检测嘅，即系嗰个车上面系冇呢个检测嘅器具。咁跟住咧去到即系好难得咁样揾到咗一间修理店之后咧，佢帮我认真咁检查咗，先发觉原来揿咗个钉喺上边，吉穿咗个车胎。但系我自己系唔知嘅，即系我想讲系咩咧？即系对于好似我哋呢啲唔系好识得去玩车嘅人嚟讲咧，其实冇咁容易留意得到车胎嘅一啲轻微嘅变化。咁啊，吉咗粒钉入去，我都唔知几时吉嘅，嗰个钉都已经磨蚀晒啦。
1: 哦，咁你个胎
0: 好严重，
1: 都算可以挨到咁耐。同埋咧，佢有时我想问翻茂哥，佢可能系咪吉穿咗个表面嗰一层，佢冇吉穿里面嗰一层，或者佢里面嗰
0: 佢都吉穿咗啦。
2: 吉穿嘅就系、是，因为如果啲轮胎扎钉，其实一个好正常现象就系、是嗯。但当然呢个同风水有关就系、是。如果個釘係螺旋釘嘅情況下，
1: 螺旋釘，
2: 經常如果螺旋釘嘅情況，可能佢嘅流氣嘅速度稍微慢啲就係、
0: 是，
2: 係、啊。
0: 如果係、螺旋釘，係
2: 啊，螺旋釘就會
0: 係
2: 啊，因為輪胎成交螺旋釘落去就係、是，佢真係慢慢慢慢咁滲氣就係、是。但如果直釘嘅情況下，有可能就落得 得比較快就係啦。
0: 哦，
2: 係啊，
1: 喳聲就冇曬，
2: 反應比較快。
0: 因為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因為我哋其實係發現唔到嘅，即係平時可能亦都冇呢個檢查車胎嘅呢個習慣，再加上車咧又比較簡陋少少，冇加到嗰個
2: 胎壓嘅檢查。

0: 胎我覺得好重要啦，就係首先出完輪胎，然之後第二情況下就係我覺得除咗輪胎，然之後跟住係，如果呢架車如果係因為輪胎好多人成世都唔識點去換嘅，啱啱先話起泡我就可以換啦，扎咗釘可以換
1: 啦，起泡就要換噶啦，
0: 起泡就要馬上換噶啦。
1: 哇，條胎好貴喎。
0: 第二就係啦，如果
2: 我覺得我係好貴嚇，講緊嘅就係我可能成世都唔識得點樣換胎。
1: 唔係喎，唔係可以補嘅咩？
0: 唔係，誒當然就係，亦都嗰一日嘅。如果一條胎如果係補釘嘅情況下，我哋建議一條胎如果補過超過三個窿嘅情況下，建議要換咗胎啦。
2: 哦，係啊，我可能兩個窿，我仲有一個 quota。
0: 第三就係、是、
1: 差唔多，
0: 輪胎亦都有個年限嘅，係啊，好多人有時開車情況發覺就係、是，哎呀，我哋架車店嘅輪胎，我係高手，我從來都唔換輪胎。其實唔係嘅，啲輪胎嘅係成膠，佢、春夏秋冬嘅熱正冷縮嘅情況下，喺超過五年嘅。無論呢架胎有冇起泡，有冇扎釘，都建議大家要換咗佢啫。
1: 哦，即係佢會磨損得好緊要。
0: 唔係，一陣間啲熱正冷縮嘅情況下，就係啲外壁嘅情況下，啲時間長，經常有春夏秋冬，特別廣州咁熱嘅情況下，如果你開突然之間開百二嘅情況，咣一聲咁爆就係、是，咁就屙啲吉地噶啦，就係、是、啦。
2: 咁會唔會再睇翻佢嗰個行駛嘅公里數呢？即係譬如話，你可能開咗五六年咁樣啦，好似我
1: 嗱，好日都唔開車嘅，
2: 係啦，就唔
0: 肯定唔會。如果你公里數多嘅情況，
2: 公里數又唔係好多喎，但係先五萬幾公里都未夠六萬公里嘅人。
0: 其實公里數多嘅情況，基本上你輪胎都會磨蝕嘅就係啦。就最驚啲高嗰啲好似女士咁啦，就係、是、我哋一日情況下接細路哥就係可能就上落班啦，或者接細路哥又行十零二十公里就係、是，可能五年時間都行到都冇一萬公里就係啦。係、啊，哎呀，我車先行咗一萬公里，點解要換胎？其實唔係嘅。車行得越少，輪胎更加要換就係、
2: 是。哦，即係反而到咗嗰個時間段啦。
0: 到時間段一定要換、
2: 就是。都要換啦。
0: 都要換
1: 就是。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你唔用，可能比你用嘅時候個損耗會更大都唔定。
0: 古代啲馬都要溜馬，個車你唔開都冇用啊！
2: 嗱，呢樣嘢我都有嘢講嘅，因為當時咧，我咪去北京嗰邊出差工作咁樣，有成三個月，將近四個月嘅時間嘅。咁部車咧，因為屋企人唔識開車，咁跟住咧就完全冇喐到嘅。部車咧就電池都已經損耗曬嘅，咁就真係冇曬電啦。
1: 要搭過江龍加翻著佢。
2: 係啦，所以就好似阿茂哥話齋啦，你人啊，日日喺嗰個牀度瞓住唔喐啊，你都有病啦，唔好話部車啦。
1: 喐喐會好過唔喐咯，其實真係。即其實人同車都是一樣的，
0: 差不多一樣的，
2: 係咯、
0: 所以都建議平時個車開得少的情況下，就係禮拜六日啊，都可以
1: 溜自駕遊
0: 溜馬就係、是，即行下高速咁跑啊，跑得大概十零二十公里，一定要行下高速，等個發動機個轉速去到一百公里左右，即去到大概三千零轉就係啦。其實當車去到高轉速，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係、是，因為車燃燒完之後，喺發動機入邊就肯定會殘留嗰種積碳就係、是，因為而家汽油情況，你冇可能百分百嘅可燃燒完就係、是、通過搞高速嘅情況，通過排氣管排氣門嘅煙排放出嚟就係啦。你會覺得架車會靚仔好多噶，但如果啲車你長期低速咁行，你覺得呢個油會越嚟越重啦，車越嚟越耗油啦，就係啦，係咁嘅意思就係、
2: 是。哦，所以要經常跑，如果唔係有積碳。
1: 怪唔之咁多人週末要去自駕遊啦，
2: 咁嘅就係我啦，
1: 就係要養翻部車。
2: 我覺得成期就係做俾我一個人聽。
1: 唔係，其實我覺得好多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其實都會有收穫嘅。
2: 我覺得可能絕大多數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就好似我一樣啊，即係可能平時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就會係坐地鐵啦，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嘅。星期六日咧就會屋企人大家一齊出行咁樣先自駕車嘅。咁所以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即係需要對車嘅養護有一啲嘅概念。嗱咁啱啱咧，阿茂哥就特別係強調咗喺呢個輪胎嘅保養方面咧，大家要注意到嘅。咁其實仲有好多需要注意嘅地方，但係睇下個時間啦，我哋先去個板頭先睇一睇。咁啊，陣間翻嚟之後咧，再繼續請到阿茂哥啦，俾到大家更加多嘅咧啲經驗之談嚇。我哋陣間再見。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斷睇見的風景，
3: 旅行是遇見同路人的微笑點頭。
2: 從尋找生活到愛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話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個未知都是驚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真宇宙，
3: 魅力真宇宙。
5: 好啦，咁喺个版头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3: 真宇宙。
5: 我系泽宇，
3: 我系木真，
5: 好有魅力啊！今日嘅嘉宾
3: 系咯，我觉得即系讲开车，我觉得就系你系男人嘅世界，我基本插唔到嘴咯。
5: 唔系，因为你已经唔需要人哋揸车啦嘛，你有司机啊嘛。
3: 系啊，即系嗰啲电召嗰啲，
5: 电召嗰啲啊嘛，随时一出门一 call 就有司机专人接你啊嘛，边同嘅？
3: 因为而家确实咧，市区停车系比较麻烦嘅。咁我觉得咧，即系如果方便嘅话咧，去嗌车都好，但系有样嘢咧就会比较麻烦，就系、是、到周末嘅时候想出去玩咧，又要揾啲有车嘅人咧，大家一齐好似啊，如果要去探下茂哥，我要埋扎住一齐啦。咁
5: 唔系，所以我哋关键一定要一齐去探下茂哥先。点样过去唔紧要，关键系要过去揾下茂哥。
3: 同埋出去之前咧，亦都要注意睇一睇部车，要养护好。尤其咧，如果跑长途嘅话啦，其实啱啱茂哥讲起轮胎咧，我自己都深有体会嘅，因为即系轮胎就等于我哋只脚咁样样啦吓。如果轮胎有咩事，尤其跑高速嘅时候咧，轮胎一爆啊，或者轮胎一线啊，咁样样后果系真系不堪设想。
5: 系咁啊，啱啱我哋讲到话轮胎需要注意啦吓，咁我哋其实平时咧自己点样去注意呢个轮胎嘅异样嘅咧？系咪即系每日开车之前或者每次开车之前先踢一踢揿一揿佢嘅？或者有冇啲更加简单少少嘅方法可以测试到佢嘅问题咧？
6: 其实轮胎基本成日，因为轮胎你分外壁同埋内壁情况，喺入边你基本睇唔到啫，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跑长途之前都系去专业嘅。就係 4S 店啊，或者維修廠嗰邊，就係做升高嚟檢查一下，呢個比較穩陣嘅係啦。
5: 或者係又唔使次次去啊，係嘛？因為個星期都要出去嘅話，
3: 咪大概
6: 都唔會啦。而家車基本都配備呢個胎壓監測嘅係啦。如果係嗰啲舊款車，我就建議裝個胎壓監測啦，就係。
3: 即係反正即係如果胎齡比較長嗰啲，就更加要高密度啲去檢查一下啦。大概就五到六年就算係即係比較老嘅胎啦，
5: 要換啊咁樣。
6: 呢個就要換啊。
5: 咁嗱，除咗輪胎之外，仲有冇啲咩其他需要特別提醒嘅咧？嗱，其實揸車出去真係都幾多嘢需要注意一下嘅。
6: 其實作為講一個輪胎重要情況，第二就係關於自己條生命嘅情況下，就係剎車啦，就係啦。
3: 哇！呢個太重要。
6: 剎車就係，其實剎車有兩樣嘢，大家要可能平時會忽略嘅就係，第一就係個剎車油就係啦。一剎車油特別喺我哋南方嘅情況下，因為我哋南方基本上係梅雨季節受潮比較多就係啦，所以而且剎車油嘅情況下，佢會根據你個温度情況下，會影響個剎車個距離就係啦。所以剎車油情況下，特別好似我哋廣東，如果有回潮天嘅情況，如果剎車入邊有水嘅情況下，會影響你個剎車制動力就延前會下降就係啦。所以每日就如果出駕之前，但都亦都可以教大家平時自己自檢一下就係、是、自檢呢個剎車咧係正唔正常，其實好簡單就係啦。首先就係啦，
3: 一腳蹬。
6: 唔係一個揼落去，千祈咩啊？咁就喺
5: 撲到你自己啊！
6: 唔係，咁就上車之前情況下就係啦，咁就先用自己個右腳就搏命踩自己嘅剎車，直到佢踩唔落去嘅情況下，依個時候你先打咗車，踢車，踢完車之後，如果你剎車力係正常嘅，你發覺你踩踏板係慢慢咁下降就係啦，到一定程度嚟個踏板情況下，大概仲有十公分會定住啦，咁啊説明你而家剎車嘅制動力係基本上剎車油亦都係正常嘅，係唔會少嘅啊，包括剎車制動力基本屬於正常就係啦，係啊，再平時我睇電影呢啲嘢就係啦。如果你踩落去突然之間踩到底嘅，啊對唔住，有可能係剎車油唔夠啦，有可能剎車液嗰邊就有水啦，係仲有可能係仇家剪咗你剎車油管就係。
5: 哇！好驚！
3: 我相信心機旁邊嘅朋友應該都聽得明係嘛？
5: 聽得明。
3: 即係反正踏車之前咧，
5: 踏車之前即係著車之前啦，
6: 係先踩剎車，踩剎車就係踩到佢踩唔落去嘅情況，再著車嘅情況下，如果你嘅剎車力咧係正。 正常情況下，佢會下沉到一定程度情況就會定置。嗯、通常你個踏板嘅情況下，以地面大概仲有十公分到，係、嗯、十公分到啫、嗯。但如果一直沉落去嘅情況下、就是，就係咁説明幾樣嘢：一，你個剎車油入邊有水分係啦、嗯；一，有可能剎車油個油液變少咗、蒸發咗啦。啱、嗯、先第三所講，開玩笑所講就係古惑仔電影就係啦。剎車
3: 油入。咁、如果我發現係有問題，我可唔可以即刻自己馬上可以應急處理一下？
6: 千祈冇啦！如果係踩到到底嘅情況下，馬上就係啦，打電話拖車，千祈冇開
3: 嘅。即係連自己開都已經唔安
6: 全。千祈開都冇。
5: 你諗諗，你都未踏著嗰部車，你都已經可以踩到嗰個剎車踏板落去啦。你諗諗幾危險至得㗎？真係要踏著車嗰陣時遇到問題，你點剎部車啊？
3: 因為我未遇過呢個問題啊，
5: 主要係你部車太方便啊嘛。
3: 所以未遇過呢個問題，所以就要問清楚。
5: 所以真係要揾專業人士啊！確實係，如果出咗問題嘅話，
3: 即
5: 係
3: 嗰個時候連自己揸過去寫線都
6: 完全冇剎車㗎啦，係啦。
3: 我一定就要只能夠 call 人嚟拖車咁樣。
6: 一定要拖車。
5: 咁有冇話要幾長時間去檢查一次咧？除咗話好似按即係時間去做呢個定期嘅保養之外，
6: 其實唔同品牌嘅車嘅情況下，就一般都建議大家四萬公里就一定要更換剎車油啦。
5: 哦，
6: 四萬公里就係啦。第二嘅情況下就八萬到十五萬之間嘅情況下就係再檢查一樣嘢就係啦，你個輪胎螺絲。
5: 哦，輪胎嘅螺絲，
6: 輪胎螺絲就係
3: 輪胎嘅螺絲喺邊度㗎？
5: 即係輪毂上面嗰啲。
3: 哦，輪毂上面
6: 裝胎啊，
5: 裝胎啊，
6: 裝胎嘅螺絲就係啊，一長時間你一鬆一拆嘅情況下，個螺絲啊時間長亦都有問題嘅，係啊。第二情況，如果超過十五萬嘅情況下，就建議你換一個剎車軟管啦。係、啊，一剎車管情況下，如果係連接輪胎呢部分，連到我哋壁力嘅情況下，有一小段係橡膠軟件嘅、如果佢係超過八年或者十五萬公里嘅情況下，亦都建議大家將呢段小軟管換到佢就係、是，大概有四條，無論咩車嘅情況下就係、是、都有四條小軟管就係、是，亦、都建議大家換咗佢啫。
5: 主要係呢樣嘢咧，都係保護你自己安全㗎。
3: 哇，好重要
5: 喎、
3: 啊，好、重要啊、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好多人咧，即係尤其。平時可能出外之前會好忽略、去保養一下部車再出外啦，同埋咧，即係可能會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好似我呢啲咁，即係意識唔夠嘅，哦，即係即使知道有問題啦，照開過去 4S 店啊，或者開去維修店，但係其實呢個時候已經會遇到一啲新嘅問題。
5: 當然啦，當然啦，嗱，其實天氣咧又濕啦，又熱啦，天氣温度又高啦，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對於部車嘅呢個動力方面啊，或者佢嘅使用方面啊，係咪都會產生一定嘅即係潛在嘅？問題嘅咧
6: 幾樣嘢啦，就係啦，幾樣嘢啫。啱先所講就係、是，如果喺梅雨季節嘅情況下、就是，就係第一，肯定液體方面就係啦。其實一架車有液體嘅，無非幾樣嘢啫嘛。第一，啱先所講嘅剎車油就係、剎車油就係、是，其實剎車油係一個你打開頭蓋，然之後你會見到呢個係我哋司機位嘅左前方就係、是，佢基本上有一個白色膠護情況下，佢亦都會有一個標籤就係最大量同埋最少量檢查呢個油液就係啦。第一，佢會唔會下降？第二，打開蓋情況下，如果見到上邊剎車液上邊有冇啲白色嘅泡沫、就是，如果有白色泡沫情況，就説明剎車油受潮咗啦，就一定要換。第二嘅情況下就係、是、啦，咁就受潮情況下，啱先所講就係、是、啦，一架車仲有我哋個發動機油啦，係、我哋個波箱油啦就係、是、啦。但呢樣嘢情況下，可能就每架車大家亦都好難檢查，所以隻車嘅情況下檢查一下我哋嘅發動機燈。如果隻完車然之後，如果正常嘅車都帶一個自我檢測功能，如果檢測功能，如果你嘅車係正常嘅情況下，所有嘅燈佢慢慢咁熄咗佢嘅，但如果你隻完車分鐘之後，儀表上邊仲有燈隻嘅情況下，咁就説明係有問題啦。
3: 我、通常就係嗰個發動機嗰度有個紅色嘅燈色，
6: 係啊，
3: 就
6: 是、
3: 發動機有一個問題。
6: 紅色燈就係啦，係啊，一、一個好似好引擎咁嘅燈就係啦，咁啊説明你個發動機有可能係機油變少啦，唔係，係啊，發動機係故障燈就係、是，但當然如果機油係唔夠嘅情況下，會另一個機油燈嘅，機油燈好似一個油漏斗嘅情況下，係、紅色嘅，係紅色嘅時候就係啦，咁一定就係啦，熱車亦都冇開就係啦。
5: 其實就喺你嗰個儀表台上。
6: 儀表係儀表就係。
3: 反正一見到紅色嘅燈著咗咧，就要。一百萬個小心，
6: 任何紅嘅燈隻都車都冇好再開。其實正常無論任何車嘅燈情況，佢係分兩種顏色嘅。而家閃咧，基本上係以前就故障燈先會閃就係、是。但通常閃咧就説明個車發生故障，車依然可以開。但如果係隻黃色燈嘅情況下，亦都提醒呢架車有故障啦，亦都可以開。但如果係儀表燈隻亮紅色嘅、包括我哋個啱先所講嘅啱先個機油燈啦，係、啊。仲有一個電池燈啦，仲有呢個水溫燈，水溫燈呢三個燈之後情況係唔可以再開啦，係、唔可以再開嘅。
3: 喂，咁如果我喺高速揸下揸下，佢會唔會突然間著？即係譬如話我喺休息站休息咗，跟住一揸車，咦是但眼燈著咗喎咁。
6: 咁睇顏色啦，黃色嘅。 就提醒你架車已經有問題啦，係嗱聲開到附近嘅修理廠，咪寫字咪就維修，而個紅色嘅。只有一個方法就係啦，
5: 打拖車，
3: 即刻拖車，
6: 是吧？
3: 哦，即係穿安全，
5: 揾人嚟救啦！
3: 穿安全嘅話，如果即係儀表台上面嘅紅色燈一著嘅話咧，就最高警示嚟。
5: 嗱，所以其實咧，即係茂哥嘅提醒係可以總結成為咧，即係話你大家都要睇一睇嗰個儀表嘅。
3: 冇錯，係一定要睇，好重要。
5: 唔好話以為你開車就係只係識得佢攤著咗，開個方向盤踩下剎車踩下油門，你都要睇睇個儀表啊。
3: 嗯，冇錯，
5: 唔可以話太隨便。咁同埋咧，即係其實喺路上咧，確實我哋有。有陣時都會遇到一些突發的情況的、即係你不知道會遇到啲咩嗨嗨碰碰的嗰啲情況咧。
3: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我哋即係呢幾年咧都會有很多嘅一啲科普教育啊，即係譬如話、遇到水浸的時候點處理啊？
6: 你講到水浸情況，其實如果我哋行高速自駕遊情況下，其實基本上個路面情況下都向內側嘅係啦，向內側嘅。亦都我之前我所講呢個叫做超車道就係啦、超車道情況下，經常嚟講水位係比較斜少少就係啦。如果雨天就唔係好建議行呢、這個行翻左側車道啦，
3: 即係唔好行快車道，
6: 行
3: 翻慢車
6: 道就係，因為大部分高速公路情況下嘅係內側，係、佢話要排水，或者內側
5: 即
6: 係
5: 向入邊斜嘅，
3: 即
5: 係入邊積水多，
6: 係啊。
3: 外面積水多係嘛？
6: 入邊，
3: 我入邊快車道積水多，
5: 快車道嗰度即係最入邊嗰條最快嘅車道，你會積水多啲。
6: 輪胎如果高速情況下就係，如果啲水面去到大概超過兩公分嘅情況下，因為輪胎個路面係佢個摩擦力啊嘛，係嘛？佢所以輪胎如果行超過80平方，基本上輪胎係同水面其實係飛起嚟嘅，飛起嚟嘅情況下，通常發生兩個嘢。第一，如果你剎車，正常嚟講，如果我哋係冇水嘅情況下，一架車如果我哋講80公里咧，剎停情況下大概係80米左右就係、如果你有水的情況下，有可能會去到200米左右就係啦，剎車距離就係啦。
3: 哇，兩倍都唔止，
5: 係啊，
3: 咁誇張。所以嗰陣時我哋成日都講啦，其實佢嘅行駛速度同佢制動嘅嗰個距離，其實係有一個正相關嘅關係喺度。
6: 呢其一，其二嘅情況，如果真係路面有積水嘅情況，如果碰到緊急情況，就唔建議急剎，係、一定要點剎，點剎，不停咁點剎就係、是。因為如果你急剎嘅情況，即係我哋所講就好容易產生擺尾，一擺尾就執翻就成架車就翻咗㗎啦。
5: 哦，係啊，建議你就唔好一下子踩到死曬嗰個剎車。
6: 係啊。
5: 哇！咁但係其實對於大家嘅心理嘅呢個狀態都幾大嘅挑戰，因為有啲司機咧，即係可能喺好緊急嘅情況之下，特別係好似同前車嗰個距離太近嘅情況之下咧、可能真係第一個反應就係先踩死佢嘅。
6: 咁所以建議就係、如果係雨天高速行車，建議車與車距離就係、啦。大概200米度是最安全的、
3: 是啊，所以即係講開呢一個天雨路話點樣揸車咧，同埋上高速的時候遇到落雨天你點辦呢，有排講啊！
5: 喂，即係我哋可以睇翻個時間咧，
3: 係啊，
5: 係
3: 啊，
5: 我哋咧因為熱啦，咁喺熱嘅情況之下咧、相信大家開空調又要開得多啦。咁、你部車上面啲空調要點樣處理啊？喺自駕嘅路上咧，仲有好多問題需要面對嘅。咁、我哋下期咧再請到阿茂哥啦，同大家繼續分享過嚇。
3: Okay,
5: 我哋先講住咁多先，下期再見，
3: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系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嘅。嗱，头先啦，即系阿茂哥啊，先讲完啦，即系暑期自驾吓，要点样去到确保呢个安全啦？咁喺我哋呢一 part 啦，叹世界 topic 啦，都要同大家讲下安全嘅问题啊。
3: 嗯，冇错啦。咁啊，讲呢个话题咧，系因为其实近日咧，见翻国务院方面亦都系印发相关嘅呢一个政策啦，就话系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5规划嘅。咁呢一份规划咧，是对15期间的安全生产、减灾、防灾、救灾等等的工作作出了部署的。这份规划还强调说，要将我们以前的这种治理模式就向事前预防去转型。其实讲回到这个安全，我觉得旅游方面的安全同样都是要将这个时候向事前的一个预防去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才

0: 嗯，冇錯。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發現咧，都係可能新聞嚇，或者甚至社會新聞咧，都係講啊，邊度邊個景區啊，邊啲可能遊樂嘅設施出現咗啲咩故障啊，或者係有啲咩意外發生啊咁樣，我跟住又開啟一輪嘅大檢查咁樣，即係但係理論上嘅話咧，我哋可能如果將呢件事變成係一種常態化嘅，又或者其實可能本來已經係常態化噶啦，但係係咪唔好再喺悲劇發生之後先至再後續再追加一個檢查，而平時就可能做得足咧，做得夠咧咁樣。其實呢方面咧，即係應急嘅情況咧都有嘅。但係除咗話咧，即係日常嘅安全生產之外咧，其實今次咧係更加強調啊嚇，點樣可以進一步加強旅遊市場綜合監管嘅。咁好似咧最近啊，國務院辦公廳啦，亦都係印發咗關於進一步加強旅遊市場綜合監管嘅通知。其實亦都明確咗啦，屬地管理部門聯動，各司其職，齊揸共管嘅原則，一共16隻。你睇就好似好简单，十六只字吓，但系点样去到做咧？咁，譬如话咧，具体就要求县级以上地方嘅人民政府咧，对于本行政区域旅游市场监督管理进行统筹协调。咁喺制度设计上面咧，为一啲跨部门协同去到奠定咗一个政策基础先嘅。咁同埋咧，系打破咗传统嗰种话啊，譬如话按部门去到管理嘅思维，即系譬如话哦，如果你喺景区出事嘅，我咁就文旅部门做啦；你喺街区出事咁啊，街道做啦；你喺场馆出事嘅，咁就可能系公安做啦。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物理空间，但现在呢就可以打通了不同部门的管理，是将不同的这个物理空间变成一个不同的治理单元。譬如说每一个场景应该是哪个部门来到做的，这样每一个场景应该是落实到哪一个人来到负责的，还有具体的消防啊、交通啊、医疗不同的资源应该是哪个去到联络或者找回来的，那就避免了那种啊拱来拱去啊到最后不知道谁理或者甚至没人理的情况。
1: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将景区或者说街区或者场馆这些具体物理空间作为最小的一个治理单元，它在里面是拥有非常之大的这个自主权的，当然所有的资源都应该它自己是统筹去得来，以保障到在这个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的所有游客的安全。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前一排有人问到我，就说好像兰州啊或者说甘肃很多地方都有那些羊皮筏子，
0: 羊皮筏啊，
1: 是啊，他就会说这个够不够胆坐的，这样即如果出事的话应该是找哪个啊。我当时就会即我自己当时是心里面咯噔了一下，我
0: 吓唔系嘛？
1: 系啊，我话呢件呢、這个首先呢个嘢系会出事咩？我因为我天然咁样觉得咧，景区够胆出呢个项目，就证明佢应该系有安全兜底嘅。咁但系有阵时反翻转头又系，如果景区觉得话只要够有人够胆玩，
0: 我就够胆做啦，
1: 我就够胆做。即系好多时候佢嘅嗰个叫做權責是不是說特別明確的，真的出事的時候你說我真的找水利啊，一定是找工商啊、安監啊，即係根本不知道應該找邊個咯。
0: 係啊，所以其實而家就是將場景變成係一個單元咁樣去到管理，就比起話你按照一個咩地點係嘛，或者按照嗰件事嘅性質係點樣嚟到管理，就會簡單好多啦。即係你大家亦都唔需要話去到諗啊，係咪歸文旅部門管理？
1: 係咯。
0: 啊，定係應急部門管呢？
1: 即係好多人佢哋都話啊，我呢個管呢個我唔專業啊，呢個明明醫療嘅問題。咁而家你即係擺到去嗰景區啦，就所有嘅資源
0: 就人民旅噶啦，係啊，
1: 你景區自己去統籌好。
0: 係啦，冇錯。所以其實有樣嘢就係呢一種咁樣嘅機制，其實你一旦有一個即係制度化嘅即係建立咗之後啊，我哋頭先一開頭提到嗰個願景就可能會變成現實啦，因為每一個景區或者每一個場館，佢其實最熟悉自己的一個情況，或者最熟悉話我自己，我平時我遊客量是多少的，乜嘢嘢我要準備多少的，有哪些場景的，譬如我有羊皮筏的，有滑沙的，有沖沙的，可能有演唱會的，咁樣演唱會有內場的，有二樓啊、三樓啊咁樣，你大概你都知道哪些位置你要 ready 啲乜嘢喺度啦，咁所以對於有啲乜嘢安全的情況， 有啲咩萬一嘅情況發生之後，其實大家係更加容易去揾到一個無論係第一站人又好啦，定係一線處理嘅工作人員又好啦，定係你事前預防嘅時候，你要做定一啲 SOP 都好啦，你係會更加容易去到定立一個適應到自己亦都做得到嘅一個方式咯。
1: 係啊，同埋你如果係要轉到呢個事前預防嘅話咧，係一定要壓實到呢個責任去到個人先至得嘅。
0: 具體邊個人就做呢樣嘢啦？
1: 因為你如果從警區或者話你從更加大的管理部門來講的話，它是可以去幫你打通一些大數據，例如一些自然景區裡面可以將一些好像什麼暴雨、地質災害、啊、這些風險預警可以發到給你，但是具體你都要發到那個人的手機上面，它才有得去操作的。還有我們現在見到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這些無人的設備可以去幫你做一些安檢了、這些數據也都要有人去整理才得的，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就應該是壓實到人，同時呢還有一個就是應急的處理、我們這幾年見到很多的這些即警區裡面出事呢，很多時候就是這個一線的離你最近的那個人，他沒有相關的知識怎樣去救到你、
0: 沒錯，
1: 所以就即係擔唔著嗰個黃金幾分鐘咁樣。
0: 冇錯，其實好多時候呢啲應急嘅處理就係爭嗰幾分鐘，甚至幾十秒嚇，就可能會改變到個處理嘅結果噶啦咁。所以其實誒點樣去到爭取到呢幾十秒咧？除咗話你有預防嘅嗰、那個即係規矩喺度，或者預防嘅呢個機制喺度之外，或者責任落實到個人之外咧，你平時嚇點樣去到優化相關嘅呢個佈局啦咁，或者主管嘅部門、主管嘅企業嚇點樣去到做一啲日常嘅演習啊？預案的機制你是怎樣去到落實呢？大家是不是要演一演一次呢？這樣定期去到做這些事呢，都是對各位旅客的安全是息息相關的。好像今次也是要求說要優化應急的一些設施的佈局，包括休息區是不是有 AED 啊、急救包啊、警區裡面的應急廣播啊，還有現在真的入境遊真的多了很多，對於一些外籍的旅客增多的趨勢，是不是要提供多語言的服務啊？其實這些在應急的工作當中，我覺得都是警區服務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嗯，是啊，同時有些地方的應急廣播啊、我最近就覺得是越來越有特色的，就是你一聽他講一個開頭你知道後面是什麼，好像即是如果他是講來自於哪裡的哪一位遊客，你就知道他一定是不見了身份證的。接著如果他是講

0: 重要。
1: 是啊，即如果有阵时你听到是普通的景区的话，你就觉得他前面讲的那段嘢，唔理系语气又好，定系信息又好，都是不用太多关注的。但是一旦有啲好敏感的信息一出嚟，你就知道呢个是一个应急的广播。
0: 嗯，冇错啦。咁总而言之，其实今次咧，即系呢一个规划啊，吓，即系呢个应急方面的十五规划咧，即系对于旅游业界嚟到讲咧，系有一定嘅呢个指导意义嘅。首先，你要从观念上面吓定立咗一个基调，就系话你唔可以被动响应，大家都一定要主动咁去预防啦。另外，从管理机制上面嚟到講，亦都唔係咧，唔知邊個部門理啊，係要落實主體啊，去到個人咁樣樣，而唔同嘅嘢邊個嚟到負責，亦都要提前理定清楚呢一個權責，去到實現呢一個多元嘅共治嘅。咁啊，各位景區啊，即係各位其實未必係景區咁簡單啦。其實公共場所嚇涉及到嚇呢個文旅事業嘅朋友，可能都要了解清楚，自己所身處嘅呢一個空間啦，自己所管理嘅呢一個場地啦，有冇做到相关的一个应急方面的保障呢？如果真的未够的，那要尽快做好相关的安排，很快就要到暑期了。其实你制定了相关的 SOP 之后，可以将很多的风险，就是在有萌芽之前先将它碾熄了，它就不要再出现了，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探世界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探了吧。
1: 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是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那首先呢，非常的欢迎各位朋友准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和我们相遇在谈股论金。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您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6: 啱先讲嘅收听啊，再同我分享下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咯噃。
7: 嗯，
6: 同样咧，手机上下载另一个 Apps 啦，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就可以观看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喐喐你手指头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啊！咁喺每个交易日晏昼嘅4点到5点呢个时候，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大家见面。
7: 好，那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5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关键数字：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6: 嗯，没错，全球第一大，犀利啊哈。咁与此同时咧，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大局，香港咧就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形成咧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嘅全新发展格局。咁呢期节目咧，我哋将会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嘅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啊。
7: 嗯，那稍后的股市扫描呢，我们依旧会请到专业的人士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专业的分析和点评，也欢迎各位届时收听收看。
6: 嗯，
7: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

0: 首先来关注一下 A 股啊，截至到收盘，沪指报4073.90点，涨幅1.16%；深证指报15812.87点，涨幅0.19%；创指报4216.70点，涨幅0.54%。
1: 港股方面三大指数集体反弹的，在午后继续是 高走的。这个恒生指数方面最终是上涨 1.48%， 升了336.33点，收于23008.19点。国企指数上升 1.93%， 升到144.24点，收于7605.08点。恒生科技指数涨幅比较大，涨3.23%，上升137.46点，收于4393.05点。
0: 是的，好，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1876.11点，跌幅0.09%；纳斯达克收报25297.63点，跌幅0.24%；标普五百收报7354.02点，跌幅0.05%。
1: 系啦，咁啊，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正在交易当中嘅啊，涨跌互现啊。英国富时100指数咧，而家系微升0.04、0.05%左紧，升紧4点几嘅，报紧咧系10512点左右。咁啊，法国 CAC 40指数咧，而家跌紧0.23%嘅，跌咗19.55个点，报紧咧8365.32点。德国 DAX 30指数咧就系微升0.17%嘅，上升紧41.42点左右，报紧咧系24714.18点啊。
0: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稍后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跌少
5: 少，反弹企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的，欢迎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话说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这一年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国家1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元年。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战略价值是持续突显、持续升级的。依托一国两制独特的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的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完成新一轮的跨越式突破。
0: 2026年5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关键数据，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1: 系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与此同时，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大局，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这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的双向的一个流通通道，形成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的全新发展格局。所以本期节目我们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与未来发展的蓝图。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到萧主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于这个相关政策的发布以及解读相关的数据。你好，小主席。
8: 哎，你好。

0: 首先非常欢迎肖耿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谈股论经啊，我们一起来解读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的香港是正式超越了瑞士啊，成为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可以说备受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肖教授，结合15规划开局的国家战略背景，对比全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您认为香港发展跨境财富管理最独特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呢这个背靠祖国啊，在全球呢这个中国经济呢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体的这个规模都超过了美国啊，按照购买力评价呢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啊是美国的130%。那么香港呢是因为啊这个一国两制啊，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啊它既有啊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啊，然后呢它又没有外汇管制的连通啊全球市场啊，所以呢这个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啊，特别是创新啊啊大湾区的创新啊啊这个最近呢都非常厉害啊。这个所以呢它实际上是这个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国家啊这个改革开放啊，然后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个技术创新啊啊各个方面呢都在啊进步啊，然后呢金融呢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它又是在普通法下面啊又有国际化的监管啊，然后全球的投资者呢他都现在呢都在把这个他们的财富呢，这个实际上是在这个特别是华人的投资者哈，他都在把这个财富呢向香港集中啊，所以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啊最重要的然后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香港呢，它是中国应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这个离岸的人民币的中心啊。这个而且呢香港这个中心呢就是说它的产品呢是最丰富啊，而且呢是整个金融的生态体系啊的非常完全啊，跟伦敦啊纽约啊新加坡啊是非常相似的啊，这个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别的地方呢它虽然是相似，但是它没有人民币资产在后面做支撑，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啊。那个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对香港的这个支持啊，这个就是说呢这个国家为了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是吧，这个有意识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现在也在投在香港啊，我们的 IPO 呢也放在香港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就是这个香港啊不光是金融中心，我们也正在推呢让它成为一个这个科创中心，就是跟大湾区合作啊。那么其中呢就是说呢有些政策呢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办啊，允许这个香港的这个吸引全球的华特别是华人的这个加入办公室啊，这个还有吸引全球的人才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说香港呢它对财富的观念呢这个是非常领先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 H 股在香港上市啊，但是企业在内地运作啊，然后其中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香港呢有一整套的生态体系呢去帮助我们的企业呢去创造财富啊，积累财富传承财富啊，那这个当然是需要很多律师事务所啊投资银行啊这个各种这个咨询机构啊，所以这些都是香港就是没法替代的啊一个这个制度的优势，软件的优势再加上这个背靠祖国这个市场方面的优势。
2: 还 的。我用粤语复述一下，用粤语复述一下。萧耿教授呢，刚才萧耿院长你都介绍了，是香港有什么最独特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呢？他首先提到香港就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这个独一无二的一国两制的双向制度红利，就是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根本底层优势。香港背靠内地，联通全球，既是全面对接内地的国家战略，享受内地超大规模市场的红利，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财富增量和产业的增量，又保留了刚才提到的独立的这个普通法司法体系，自由的资金进出机制，国际化的金融监管规则，以及低税率的营商环境，真是完美实现了内地政策赋能再加上国际标准接轨的双重适配。其他比如说瑞士、新加坡、伦敦等传统的财富中心是不具备这些优势的，所以香港是有这个具备独特优势的核心这个壁垒。第二就是香港最大，是中国最大，在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所以这个是硬核底座，筑牢了跨境财富发展的根基。同时最后萧教授和萧院长都提到，就说香港现在也发展科创，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一起合作，也吸引了很多科技方面的资金。所以综上所述，香港就具有这个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优势，可以发展成为这个跨境财富管理的世界第一大的中心。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向萧教授来进行一个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立足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大局，那么香港跨境财富管理产业的蓬勃发展，它究竟承载了怎样的深层国家战略意义？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金融开放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您觉得起到了哪些关键的支撑作用呢？
1: 这个香港呢，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呢，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就是说呢，这个因为我们国家呢，现在都特别强调这个薪资生产力啊，这个民富国强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资产啊，我们增加了很多倍。这个，但是呢，就是这些这个人民币资产呢，就是海外的投资者啊，他的配比呢是严重低配的，然后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老百姓的企业呢，他又需要去持有这个海外的资产，这个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民间的和官方的外汇储备啊。这个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出口很厉害啊，也很有竞争力，那么这样呢，就导致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需要香港这个平台呢，去帮助呢，就是说这个海外的投资者啊，他来提高他的这个人民币资产的比重，这个那同时呢，要帮助我们的这个企业啊，他要走出去呢，就是说他实际上呢，就是说他有很多这个储蓄，就是这个外汇储备民间的和海外的，那么他呢要通过香港呢要投到海外去，那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只有香港能做能够做得最好因为香港呢有普通法，香港呢跟海外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在软件方面呢是相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呢是把这个香港呢作为我们未来金融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个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就是说我们呢是通过香港呢这个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我们叫做互联互通的机制。就是通过香港这个平台呢，海外投资者可以投资我们内地的资产比如说 A 股对吧？那么国内的投资者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互联互通去投资香港甚至是这个海外的这个股票债券所以这个就是说呢，是对国家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通过香港来管理这个风险然后另外呢，就是通过香港呢，来使得我们的内循环和外循环呢，它可以畅通，能够很好的衔接，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也就是把我们这个人民币的资产 在全球的估值呢也可以提升啊，这个那么就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资产呢，它的这个生态体系呢，这个目前呢还是没有香港的这个港币的资产体系和美元的资产体系的这个丰富啊，这个。

0: 所以最后呢，就是说这个香港呢也对这个金融呢，这个啊帮助这个实体经济啊，还有这个特别是培养金融人才啊，实体经济人才呢，这也是香港这个最新的一个定位啊，就是中央呢对香港呢就是作为高端人才聚集地，作为这个科创枢纽呢，这都是新的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香港这个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重中之重，
1: 嗯
0: 啊，就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香港独特的这个平台呢，外循环平台呢，来服务这个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啊，就是在这个科创枢纽啊，这个金融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这些最先进的领域呢，去有些突破。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香港呢现在就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使命。
2: 嗯，好嘅，咁复述一下啦，萧教授咧，萧院长啱先提到就系随住我哋国家嘅生产能力啦，同埋我哋生产嘅产品啦，咁啊系质量过关啊，咁啊成本亦都系相对嚟讲咧控制得好啊，所以世界上好有竞争力啊，咁人哋都买我哋啲产品，我哋嘅服务，所以我哋嘅无论国家定个人嘅储蓄咧，而家又好充盈嘅，就需要咧系去海外投资，持有海外资产。咁啊，当前咧全球呢个人民币跨境使用离岸资产配置都系处于扩容嘅阶段，咁香港啱好作为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嘅枢纽啊，通过丰富嘅跨境财富产品，拓宽到人民币嘅投资渠道，提升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令到人民币咧从贸易结算货币啊，可以加速转变为全球投资储备同埋财富配置嘅货币。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呢个跨境理财通啊，呢个基金互认啊、债券通啊等一系列嘅互联互通机制啊，譬如话我哋内地可以买到香港嘅呢个股票嘅品种啦，咁啊内地呢个香港嘅股民咧都可以投资内地 A 股等等啦，咁都系以香港为核心载体落地去试点同埋迭代升级噶。咁通过香港跨境财富产业嘅先行先试，内地咧逐步咁完善咗跨境金融监管体系、风险防控机制、财富服务标准，为全国金融系统性咁开放咧积累咗呢个成熟、安全，亦都复制嘅经验，有效咁规避直接全面开放嘅市场风险。咁再者咧，就香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资金嘅流通渠道，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啱先咧，萧院长提到，而家我哋话要打通国内大循环啦，吓呢方面嘅资金嘅走盏啦，咁啊呢个闭环咧就需要香港发挥独一无二嘅作用。咁最后讲到人才方面啦，作为国际财富人才高地，香港汇聚咗全球顶尖嘅嗱资管啦、风控啦、合规啦、信托等专业嘅人才，长期都为内地输送国际化金融人才同埋先进嘅服务理念、成熟嘅行业标准嘅。咁所以以上咧，以上种种咧就可以话，我哋香港嘅呢个跨境财富管理产业嘅蓬勃发展，就对国家金融开放同埋双循环格局构建起咗关键支撑嘅作用啊！
1: 嗯，好，那刚才呢，在萧主席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了解到当前呢，香港跨境财富管理的业态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体系也很完善啊。比如说像私人银行啊、家族办公室啊、像跨境理财通，还有离岸财富传承等等多个板块。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结合2026年的最新的一些行业数据哈，也想请萧主席您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个不同的业态的核心的功能哈，包括他们是如何共同支撑香港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中心的地位的呢？
0: 哎，好，这个香港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的私人银行、单一家族办公室啊，还有这个公募啊、私募啊，它非常发达啊。原因呢有几个，一个呢是这个我们的华人呐、中国人呐、他现在开始意识到了，这个全球呢很多地方都不安全，啊，那么资产呢放在香港呢，是最安全的，啊，你们看很多地方都在打仗嘛，是吧？这个动荡啊、政治啊、社会啊不安的，是吧？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呢，这个其实呢，我们这个就是在香港。因为它的背后的资产呢，主要都是跟人民币、跟内地相关的。那么这些资产呢，这个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被严重低估了，啊，就是因为美国呢，它的泡沫吹得太厉害了，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呢，这个就是美国的通胀嘛，是吧？就导致了这个美国的资产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很危险的啊，不一定能够维持得住，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但是中国呢，它还在发展中，它的整个宏观经济啊都在做调整，

0: 个也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呢，他就是把这个资金呢，啊，这个要投到这个跟中国相关的市场啊，但是同时呢，他们又非常欣赏的香港的这种没有外汇管制啊，能够自由进出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所以这就导致了这些高净值的这个人士呢，通过私人银行，通过单一家族办公室啊，啊，也通过这些啊这个公募啊、私募基金啊啊。包括这个交易所交易的这些基金啊，啊，都纷纷都来到了香港。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私人银行呢，啊，这个去年呢，它的业务呢，已经达到了这个10万亿啊，10万多亿港元啊，增长15%啊，这个有3800亿的这个港币的这个资金的流入。这个那么这个单一这个家族办公室呢啊，这个也是这个非常厉害啊，这个几千家啊这个就进来了啊，这个增长25%啊，所以这些数据呢都是很清楚的，就包括还有那些理财通啊啊，这个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呢这个就是香港作为这个跨境财富的中心呢，啊，这个趋势呢，它还会继续，啊，因为现在还没有别的地方了。那当然，最近这个上海也开始要做离岸，啊，这个金融中心了，啊，但是这个还要需要一段时间，所以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2: 嗯，好啊，咁萧院长啱先就分析到话咧，其实国外嘅，譬如话美国嘅股市上嗰啲 AI 人工智能等嘅泡沫咧，相对嚟讲咧，吹得比较大啊吓。咁但系我哋国内方面咧，中国咧系靠呢个实体经济啦，靠呢个硬核科技啦，咁啊赢得呢个全球嘅资金。咁所以咧，我哋呢个实打实，所以就好多钱咧就会嚟到呢个香港。最紧要就系咧，香港系全世界咧最安全嘅地方啊，好多地方都打紧仗。咁啊，全球华人都意识到呢一点啦，钱放喺香港最安全。咁啊，所以咧亦都系，所以使到咧啱先提到嘅私人銀行啦、單一家族辦公室啦，咁啊，仲有呢個公務啊、私募資金啊等等啊，呢啲都持續吸引全球華人家族、國際豪門家族咧落户佈局嘅。咁所以咧就種種嘅原因加埋一齊咧，咁就啱先提到有一個譬如話私人銀行嘅業態啦，呢個規模達到10多万亿港元等等啦，上升15%啦，啊單一家族辦公室嘅業態咧上升25%啦。咁所以咧呢一年咧同埋舊年嚟睇咧就嚇，咁啊最新嘅呢個行業數據嚟睇咧就係香港咧各行各業啱先。提到各个业态一起共同支撑到香港成为全球第一，并且持续成为这个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中心这个地位的。
1: 是的，说到粤港澳大湾区，这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哈，那想问一下主席，您觉得香港作为我们的这个核心的金融的引擎哈，它的这个跨境财富怎么样可以和深圳和广州和澳门等等进行一个深入的联动？那么在15的这个融合的发展背景之下，您觉得区域的财富金融一体化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啊。
1: 嗯，
0: 这个因为这个现在呢，全球呢这个他们权威机构评估啊，就是把这个香港啊、深圳、广州啊这三个城市的这个科创啊，并在一起作为全球这个科创排名第一的啊枢纽。
1: 是，
0: 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三个城市离得还是挺远的啊。这个但是他们就把我们当做一个城市啊来评估。那这里面的原因，背后的原因呢，就是说呢，一个城市呢，通常是看呢你一个小时啊，这个可以走多远。
1: 嗯，
0: 马车的时候一个小时可以走的地方，也就是古代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但是在高铁时代呢，这个我们一小时。就是可以从香港到广州，是吧？就是这三个城市可以来回跑，对吧？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是就是在现代意义上同城化了，
1: 嗯
0: 啊，就因为它的一小时就可以抵达嘛，对吧？
1: 是。
0: 那这就不得了了，因为在这个一个小时范围内，我们就是有金融中心，就是香港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对吧？深圳的科创中心，还有广州的这个我们这个等于是零售，还有这个。叫什么？这个
1: 制造业
0: 产业链，就是就是广交会，就是因为广州的制造很厉害，但是它的消费更厉害，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整个我们 这种这个高度的分工，就是你知道这个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这几个城市呢都非常明显的有分工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它又是同一个城市，很多人没注意到它实际上是同一个城市，
1: 嗯，
0: 对吧？那这种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呢还有巨大的潜力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正在探索啊这种双总部啊，这种我们有四个这个大湾区的试验区嘛，那么香港还有北部这个都会区嘛，它现在都在探索这个能够有突破的啊这种制度性开放啊，那么这种制度性开放就会加速这几个啊这个都算是一线城市吧，但是这一个城一线城市他们一起呢会变成同城化，就是一个超级大都会，
2: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1: 嗯，确实哈，也让我们的大湾区成为了中国金融开放、财富升级的一个核心示范区域。那如今呢，我们站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十五规划开局的全新的起点哈，我们也想结合一下行业的预判以及特区政府的最新的政策。那主席，您觉得未来几年香港的这个跨境财富管理产业呀，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和变革？包括我们长期来看，您觉得香港如何可以更好的去巩固全球龙头地位，持续的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和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呢？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0: 这个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香港的 H 股嘛，在香港上市嘛，啊，就把那个企业的这个价值给啊市场化上去了。
1: 嗯，
0: 但是呢，企业的运作是在内地，对吧？但是内地的成本低啊，人才多啊，资源丰富啊，是吧？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香港啊，这个深圳啊，广州啊，这个大湾区啊，正在继续努力，在15/5啊，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探索各种各样的1+1=2，啊，就是香港的软件加内地的空间，加内地的硬件，加内地的市场。那这种呢，就是说呢是。过去也在做，但是现在呢是更有这个意识的啊，通过这个制度性开放啊，通过这个五年规划这种国家的这个啊力量啊去推动，所以这个将来呢它是会有非常啊可观的这个成就的，我是非常期待的啊。
1: 嗯，
2: 冇错，共同期待啊！
1: 是
2: 回归祖国29年嚟咧，香港可以讲系嗱，依托祖国立足湾区，面向全球，一步步咁夯实呢个金融根基，壮大财富产业，从亚洲金融枢纽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交出咗一份亮眼嘅时代答卷啊！咁啊，如今咧企喺国家15规划开局嘅全新历史起点上，香港呢个跨境财富管理产业既系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嘅生动实践，亦都系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嘅一项核心成果，更系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嘅核心引擎啊！
1: 没错，而未来呢，随着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湾区金融一体化的持续深化，也相信香港的金融创新活力呢将会持续释放，香港呢必将会持续巩固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硬核实力，持续打通内外资金的双向循环通道，持续赋能实体经济，惠及湾区民生。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的大潮当中呢，香港将会持续书写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拥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和前景。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萧主席。
2: 嗯，感谢萧院长。
1: 嗯，谢谢，再见。
0: 谢谢。
2: 嗯，再见。嗯，
0: 好。
2: 嗯，拜拜，下次再联系，拜拜。好嘅。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 好的，谈股论金，我们的直播继续哈，也欢迎接下来的朋友们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关注央视频谈股论金的直播节目，在下方啊，您可以说一说呢，您在近期投资方面的一些观点和体会。那接下来呢，股市扫描，我们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的情况。您好，于先生。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也非常期待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 A 股的一个行情特点。那您觉得我们今天总体来说的这个表现是如何的呢？
0: 今天呢，因为沪指呢是上涨了1.16%啊，到了4073点啊，深成指啊、创业板啊都是有一个上涨，科创50呢是大涨了4.61%，再创了历史新高，应该说是今天最亮眼的指数。两市的成交量呢是3.54万亿啊，虽然说有微幅的这种缩量啊，但是整体呢是交投非常的活跃。那么在板块上呢，是医药板块呢全线的爆发啊，创新药呢掀了一个涨停潮。那么上周强势的 AI 硬件链啊，出现了一些获利的回吐。总体来说呢，从盘面的这种盘口传递的信息啊，非常清晰啊，一句话呢就是科创独立走强啊，资金呢有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科技内部呢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的消化。如果我们把它拆解来看的话呢，就像科创50大涨啊，那这个呢其实呢历史新高也是一个信号，就说明硬科技的这种在机构的配置上，这个逻辑呢依然非常的坚挺啊，资金呢愿意去给一个科创板溢价，那么这是一个中期偏多的一个暗示。另外呢，就是今天呢很有特点，就是高低切的一个再平衡啊。上周领涨的，无论是 PCB 啊、CPU 啊，其实呢从高位呢有这样的一个回调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另外一边压抑很久的啊这种成长啊，低估值的成长啊，以医药为代表的啊生物制品、创新药，那么今天呢获得了这个比较大的增量资金。那么这个呢也是存量资金呢，它是涨多了有落袋的这种情况啊，跌透了的呢有这种修复的再平衡。当然呢，我们不认为这次呢就是完全的主线的切换。总的来说呢，就是指数现在呢是偏强震荡啊，科创的独立行情的延续。当然呢，短期呢可能需要注意高位的这种 AI 硬件的获利回吐的这种压力，可以关注一些这种资金向低位的景气赛道，就我们说的部分的半导体啊、创新药的这种再平衡的机会。只要这个量能不急剧的萎缩，那么我们认为呢，后续的市场的惯性仍然还在。
1: 您刚才也讲到了科技啊，因为我们看到上周的这个 A 股的科技的波动率啊，可以说是明显的放大啊，那么可能大家关注到的这个具体的领域呢也不太一样。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于先生，您觉得我们的这个科技的这种调整或者说波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或者说您觉得本周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那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在科技方面能捕捉到哪些信号呢？
0: 其实对于科技啊，特别是以 AI 这种产业的科技的这种观点呢，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比较明确啊，就是这种大的周期呢仍然没有结束。但是呢在交易层面上啊，确实呢进入了一个选股淘汰赛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是这种普涨的阶段呢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相对于一个尾声，但是呢优质的个股啊，那么仍然呢存在很多机会。这个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两层去讲啊，因为近期呢确实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呢再去探讨啊，说 AI 科技呢现在估值这么高了，我是不是可以去落袋，或者说是我如果是空仓我还要不要上车。这个呢其实呢我们还是从产业的源头上来分析啊，那么现在产业的逻辑呢其实仍然很硬啊。这个呢在上次的我记得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再去聊的时候呢，我们说有一个核心要去看的，就是全年的在接下来2026年、2027年的 AI 的资本开支。那么如果这个资本开支仍然维持着这个大几千亿的这样的一个高的增速，那么像英伟达呀、AMD 啊，他们的这种算力的基建，包括我们国内也是都是在提速。那么这些真正有真实的订单，同时呢又在涨价的环节啊，无论是我们说之前很热的啊，存储啊、液冷啊、先进封装啊，包括光模块，那需求实打实的，它不是一个泡沫。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主线不会轻易的切换。但是第二呢，就是可能也有 听众会提到今天为什么在这个高位的这种硬件会有一些部分的调整嘛？这个呢，其实呢就是一个拥挤度的一个消化啊，因为毕竟呢今天呢是上半年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那么资金呢确实呢在今年上半年有点过度的集中啊，部分的标的呢短期的涨幅有透支，那么后面呢就需要用这个中报来验证。

0: 量价力能不能兑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在后续呢，我们不说本周这么短的一个区间啊，那么接下来来讲的话呢，可能会有这种比较大的震荡，但是呢在主线板块呢可能不会去改变它的一个趋势。
1: 嗯，好，那刚才这个于先生也重点谈到了创新药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创新药呢在本周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呢从这个消息面上来看呢还是有很多积极的消息哈，那这是不是告诉我们创新药可以作为近期的一个投资的重点呢？
0: 创新药呢，其实呢，在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积极的一个看法。
1: 嗯，
0: 啊，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创新药呢，它是属于在成长当中一个被低估的一个品种啊，其实呢我印象中是从去年的应该是八月份以后，创新药呢到了一个高点之后呢就一路进入到阴跌，那么这个跟它的自己的这种业绩也好，它的海外 BD 也好，它是相悖的，所以说这里边呢是有一个错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边。那么今天的这种上涨呢，其实呢它是有几个催化啊，一方面呢就是2026年的医保目录啊初审的结果公示了，557个药品通过了初审，而且呢这种商保的创新药目录，也就是说我这个创新药已经进入商保的首次单列了54个品种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政策上的利好。另外呢就是上市公司的药企，他们觉得我自己的这个股价也是严重低估，所以说呢有多家的上市的药企公告啊，我要大额的这种回购，所以这个呢其实呢是点燃了这个创新药今天的一个涨停。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呢对于创新药呢其实它是一个底部信号的一个超跌的修复啊，是不是反转可能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需要后续的验证，但是呢这个产业底我个人认为呢是越来越清晰啊，所以说呢对于创新药来讲的话呢我其实还是比较偏积极的啊。当然还要补充一点呢，就是对于创新药呢海外是有一些观点，就是说哎我如果是加息了的话，那么因为我们的创新药呢很多呢是被于美国呀欧洲的一些巨头然后呢来去采购，那么如果加息的话呢对这些成本呢会做了很多提升。但这个问题呢我上周呢恰好呢和几名这个医药的研究员呢大家再去探讨呢，认为这个的新故事来讲的话呢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呢可能我更多的依托于啊海外市场，依托于看到美股的这个十年期国债啊这种无风险利率的融资成本的提高，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我们摸底发现呢就是海外的这种医药巨头他们的自有资金其实是非常的充沛的，所以说呢单纯从融资成本上去考虑创新药的这个海外 BD 的这个影响，其实呢现在这个故事来讲的话呢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其实呢对于创新药的短期来讲，毕竟在这个位置啊，虽然今天确实涨幅有点高哈，我看这个港股创新药都涨幅超过了8%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呢，仍然还是属于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的位置。所以说，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的风险能够承受的话，那么可以关注那些创新药，包括龙头的 CXO 啊，包括一些这个有海外出海预期的这种公司，那么其实呢，它里边存在的这种未来的空间仍然还是很大的。
1: 也就是说从这个价格上来看呢，也许哈，就是如果大家关注过创新药，可以成为我们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可以这么理解哈。
0: 对，因为股价确实现在严重低估，然后呢加上呢我们现在又进入到了7、8月份，7、8月份的话呢往往就是你只要有真实的业绩啊，那我的这个无论是这个二季报还是半年报，那么它都会受到这个资金的这种关注。那么创新药呢其实呢是从去年的一季度和二季度大批的这种之前大投入的创新药公司，那么其实呢都出现了一个扭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对于创新药板块呢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能源啊。那今天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在消息面上呢，也会有一些积极的信号，比如说像人造太阳，那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原子能法等等啊，一些关于一些国家层面的一些这个政策面的一些消息。那大家呢，可能也会关注到了未来的能源的这个战略重心哈、啊，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那您觉得这一波行情为我们带来的哪些积极的信号呢？
0: 对， 因为能源的这个战略来讲的话，从国家层面，其实在这一轮的 AI 上呢，我们明显的看到了这种竞争的加剧啊。那么从原来的传统的只有这种石化能源啊，到后面的这种我们说的这个光伏啊，这种新能源，那么其实呢，今天呢，在市场中表现的波动比较大的呢，是我们说的这种可控核聚变板块的明显的这种异动。那这些呢，其实呢，都构成了我们国家的这种能源的这个战略。那么如果是从目前这种新型能源体系啊，尤其是最近这个“十五五”规划的这种这个颁布呢，其实呢，它的这个逻辑可能它的这种题材啊，其实是非常硬的啊。这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国家级的这种工程的突破，加上这种政策顶层的背书，还有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订单，然后呢开始前置啊，然后呢共同驱动了这样的一个可控核聚变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异动。首先呢，就是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原子法，这个啊，它的是在政策端的这种支持力度其实是空前的啊。那么原子能法的这个正式实行呢，其实呢对于这种受控的热核聚变的研究呢，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法律的层面，而且呢“十五五”规划呢，确实呢把它列到了一个未来产业之一。这种顶层级别的设计，其实呢决定了这条产业链能够走得很远。其次来讲的话呢，就是在这两天的消息面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可以首次验收通过的这种环向场磁体和这种高温超导的螺管线圈啊，这个呢其实呢是我们国内非常领先的啊，在全球也是尺寸最大的这种聚变堆的超导部件，而且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呢已经是国产化，所以说这个东西来讲呢，它就不是一个故事了，它就实打实的在推进这种工程的验证。那么这个工程的背后来讲的话，就是未来3到5年，那么它会有很多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招投标啊，然后呢开始要进行，那么这种投入呢可能是一个千亿级别的，所以说呢会实时在在的去拉动，包括这种超导带材呀、特种金属材料啊，包括这种真空腔体啊，这些细分领域的这种需求。所以说总的来说呢，我们觉得呢，就是核聚变这个领域呢，确实呢它距离这个商业发电呢，确实呢还是需要有一个1到10的过程啊，0到1现在目前慢慢已经开始走完了，它的体量呢和光伏啊、风电啊这些成熟产业来讲的话，确实呢现在还有一段路要走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风险啊，那么第二个风险呢就是这个板块内部的这种分化会比较严重啊，真正受益的就是那些进入到核心的产业链、具备高技术壁垒的设备和这种企业啊。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个核聚变呢，它是一个长坡后雪的远期赛道，短期呢是看事件驱动的主题行情，但操作上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后面的订单，关注后面的招投标，那么去关注这些真正有技术壁垒和交付能力的头部企业，这才是我们一个投资的机会。
1: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教一下于先生有关于咱们的这个时间啊，因为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我们进入到6月底了，那大家呢也会关注到了我们的这个上半年的市场的行情是不是符合咱们在上半年的这些预期哈，包括像二季度以来，您觉得我们的这个 A 股行情它有着怎样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您觉得三季度我们的市场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0: 对，那么三季度呢，其实呢我给的一个定性来讲的话，就是指数的震荡呢仍然会比较强，那么刚才提到的主线呢仍然会持续，然后呢这个将进入到7月份的时候呢，将进入到一个业绩验证淘汰赛的这样的阶段，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可能会比二季度啊多一点纠结，少一点躺赢的因素。那么这里边呢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指数是方向上我们不悲观，但是呢节奏它是要去震荡的，去消化一些盘面的一些这个市场的估值啊，包括海外的这种加息预期的这些因素。第二个呢就是主线的 AI 的这种结构可能没有结束啊，但是呢7月8月是一个试金石，那么马上呢要进入这种中报的预告窗口，那么像我们说前期比较热的 BZB 啊、存储，那么这里边它里边的这种机会啊，是不是有一些开始要出现分化？第三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在三季度做投资，那么一个呢是红利的高息股啊，这一块来讲的话呢，我们加一点对冲是不是更合适？第二部分呢就是供需改善的周期和制造，比如说工业金属、特种化工啊、锂电的材料。那么在7月份的这个重要会议之后来讲的话呢，我们注意一下政策上的一些相关的措辞，那这里边呢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修复机会。所以呢，总体来讲的话， 三季度继续看多 AI 的硬科技作为一个主轴，那么用高股息的红利作为底仓对冲波动啊波动，那么密切的去盯七月份的这个证监局的会议和中报的业绩，不轻易的去全去敲这个切这个消费周期啊，做这种大级别的风格切换，耐心的验证结果再去调仓可能更加的稳妥。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于波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的分享哈，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嘅，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啊，接嚟轮到港股方面啦吓。港股方面咧，系将会请出我哋嘅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吓。温生你好，
3: 诶，主席你好，
2: 系温生你好啊。今日咧港股全面反弹啊吓，请我首先请你点评下全天嘅市场表现先咧。
3: 嗯，系嘅，港股嚟讲咧，今日仲上翻23,000点楼上嘅水平啦。咁基本上嚟讲，我哋见到科网股嚟讲咧，都系带动到市场嘅所谓升势嘅。
2: 嗯，
3: 咁啊嘅。曾經嚟講咧，上升即係當然係超過即係400点啦。咁但係收盤嚟講咧，就升咗354点嘅。咁整體上而言啦，我哋見到科技類股份嚟講就收復翻唔少失地啦。同埋本身今日咧都好重要一個期指結算嘅日子嚟嘅。咁變咗咧，好多時候科網股啊，或者係人工智能股嚟講咧，都拉動到整體上市場嗰個所謂表現啦。同埋本身嚟睇咧，我哋都見到好多比較。相對正面的信息嚟講咧，都今日市場有所釋放啦。例如我哋見到生物醫藥板塊啊，今日都見到好多藥品係通過一個所謂藥品目錄啊，呢個就係內地一個監管嘅一個情況啦。咁啊，生物醫藥類股份嚟講表現都強啦。咁其他方面嚟睇，即係芯片類啦、半導體類啦、其他唔同嘅機械人啊，同埋科技股嚟講咧，其實都係今日升市嘅主要嘅功臣嚟嘅。咁呢方面嚟睇咧，都要做係令到投資市場嚟講咧，回復翻一個較為平穩嘅一個所謂發展嘅情況嘅。
2: 嗯，冇錯。咁之前嘅下探咧，連續9年陰啊，確實咧都已經探得比較深噶啦嚇。咁所以咧，好多聽眾就想請教阿温生，就話咧，今次呢一波反彈咧，會唔會持續時間會長啲咧，會更加勁啲咧？嗯，
3: 我相信咧，呢個之前嘅一個所謂市場嘅調整咧，有即係好多因素啊，有地緣因素啊，有呢個利率因素啊，有。外圍嘅一啲所謂嘅監管因素啊，咁啊流動性因素呢啲都全部疊加嚟，令到個市場嚟講持續咗一個調整嘅。咁但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某程度上呢啲負面因素嚟講，其實已經市場上有所反應啦。除非有外圍嘅一啲所謂突發事件啦，咁但係如果冇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就係話現有市場嚟講，港股其實真係力實在太吸引人啦。變咗呢個低位嚟講咧，都係有一個反彈嘅情況喺度，特別始終嚟講港股。之前外圍市場升嘅時候咧，港股並冇跟進噶嘛，但係跌嘅時候咧就同步，咁所以現在嗰個深度嚟講比較明顯嘅。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嚟睇，港股當中嚟睇，其實都有一定嘅傾斜性嘅啦。有啲科技類股份啦，今日嘅表現係其實相對係較強，咁亦都反映出投資者嚟講咧，儘管係市場有個調整嘅因素喺度咧，依然對啲人工智能啊、機械人啊、芯片啊各方面嚟睇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所謂喜好喺度嘅。
2: 是啊，今日港股的反弹令我想起有时对内地 A 股讲话，只要3000点以下随便买都会涨的这样，即其实是很多机会在这里。板块上今日就有这个创新药、生物科技等板块，是一箩十几个讲不完那么多板块，今日都是经历了4月中旬以来的一系列的调整之后终于反弹。所以不少听众向我们反映就说终于等到今日了，这样说。想请教温生就说，这个创新药的这一波反弹就是说会不会是一个全新行情的开启呢？
3: 我看到创新药的反弹来讲呢，就同埋一个即科技股的反弹就有少少不一样啦。因为创新药反弹来讲呢，正如我刚才都讲过啦，因为本身来讲从一个监管层面来睇呢，都有一些今年的例如内地的一个有差不多337个新药品来讲呢，是通过基本医保药物嗰个目录嘅初审嘅。咁呢个政策嘅刺激来讲呢，好明显是对一啲就系龙头嘅一个所谓科技所謂生物醫藥的科技類股份嚟講咧，係有個比較強嘅所謂支撐喺度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政策面啦，同埋基本面嘅一個所謂改善啦。咁同埋本身咧，其實生物醫藥板塊嚟講，喺此前嚟講個表現嚟講都儘管佢冇一個所謂人工智能啊、芯片類咁耀眼啊，咁但係其實嚟講，佢依然都係新經濟當中嚟講咧，投資者比較關注一個所謂範疇嚟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咧。都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度，投資者嚟講咧，都是可以作為一個投資的佈局上，所謂配套上一個 必备嘅品种嚟嘅。
2: 嗯，好嘅，咁啊，咁啊，对于呢个仲有一个板块请教就系人工智能大模型方面啊，亦都系连续调整了一段时间噶啦，已经系，我记得系睇睇呢个整体日线啊，六月三号开始咧就系下跌嘅，咁啊今日咧就迎嚟一波一日嘅反弹啦，一支红蜡烛啦，咁所以有听众咧想问咧就话呢个人工智能啊，譬如话呢个微创机器人啦，啊兆易创新啊呢啲咧，咁啊系咪又有机会呢？嗯。
3: 本身嚟讲咧，一个大模型啊，或者机械人嗰方面嚟讲咧，咁其实作为一个即系人工智能嘅一个应用端嘅一个所谓品种啦，其实基本上嚟睇，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话，投资市场嚟讲咧，都系会比较喜好嘅。
2: 嗯。
3: 啊，当然啦，本身嚟睇佢嗰个所谓深度调整，某程度上嚟讲都系伴随住之前嘅一个所谓猛涨啦。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系话佢都系一个所谓价值嘅回归咯。某程度上嚟睇，亦都反映到投资者喺嗰个选择一个所谓品种嘅时候咧，除咗一个所谓嘅概念之外咧，佢嘅估值都相当之重要喎。同埋本身嚟讲，的确我哋都留意到个现象啊。基本上嚟讲，相关嘅概念嚟讲咧，其实唔单止喺港股上面体现嘅可能就喺 A 股啊，我哋市场啊，或者系国际市场嚟讲咧，都系有唔同嘅竞争对手嚟讲咧，系争夺同一批投资者嘅资金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啦，我相信投资者呢方面。都是可以作一個參考啦。咁當然今日你個所謂係咪全面轉勢？咁呢個就有待觀察啦。咁但係行業上嚟睇咧，始終嚟講係呢個係經濟發展嘅一個方向嚟嘅。無論係人工智能啊、新質生產力嗰方面嗰個結合體方面都值得留意嘅。
2: 嗯，好。咁最後簡短預測下恆指方面嘅行情。
3: 嗯，咁其實技術人嚟講，港股重上23000點啦。咁市場變化依然係大嘅。咁所以我自己預期嚟講咧，當呢啲咁嘅負面因素。完全所謂消除咗之後咧，喺七月下半年嘅行情定嚟講咧，應該係有機會係有個所謂價值嘅回歸咧，令到市場咧企穩翻喺23000點呢個水平嘅。咁當中品種嚟講，依然係以科技啊一啲所謂相關一個智能領域嚟講咧，作為一個所謂優先嘅一個所謂考慮嘅。
2: 嗯，好嘅嚇，咁啊，多謝曬我哋嘉賓，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帶俾我哋嘅呢個 tips 啊，我哋下次再連線好嗎？好，再見，温生。
3: 好，再見。
2: 嗯，多謝曬。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接下来呢，来关注财经快报。前五个月，我国物流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是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日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的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的物流需求呢，同比分别增长15.1%同9.5%嘅。咁另外呢，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咁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到五月份，直播电商嘅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到四月份嘅时候加快0.2%。
1: 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
2: 据深圳海关的统计，香港回归29年以来，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人民币增长到去年2025年的2.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是增长6.7%。而今年的前五个月，内地和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到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6%。
1: 嗯，陈茂波表示，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超级转换器。
2: 是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财爷陈茂波先生昨天发表网志，就表示说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他说香港正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转换器的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同时都推动自身不断地发展和功能提升。
1: 开局之年，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 嗯，冇错，今年咧系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啦，亦都系澳门特别行政区35规划启动之年。咁当前咧，澳门正喺度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提质发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嘅同时咧，加快培育啦，例如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新兴产业嘅发展。咁所以围绕住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呢条主线，国家就赋予横琴粤港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嘅新空间。 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嘅新示范，以及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新高地。以上呢四大核心战略定位。直至到六月初，合作区实有嘅澳资企业数量突破咗8000户，比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嘅时候增长72.6%，占到合作区企业总数嘅15.9%。平均每6家企业当中，就一家系具有澳门基因。所以话啦，琴澳产业融合发展迈出咗坚实步伐。
1: 好了，那朋友们，我们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主持人倪生、徐静，感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屏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朱刚。
5: 各位下午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些识多些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开幕。
4: 香港故事一直非为宴品尝唇齿间的香港记忆。
5: 也欢迎各位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那今天呢，想和您聊聊请你分享一道你家乡的美食。各位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呢度系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琴日喺广东省中山市开幕，嚟自海峡两岸及同埋港澳地区嘅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
3: 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组织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9项交流活动。两场分论坛今天分别在中山大学和中山市同步举行。7月还将陆续开展台湾青年岭南行、两岸青年体育项目交流赛、天下围攻系列交流活动等等。
2: 中山一扇门开合南北，一面守土，一面出洋，一边吸纳，一边反哺。佢非天生独秀，却能后来居上。
3: 郑观应落笔盛世威严，字字如钟震醒山海。刘美幼童跨海而去，引故土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孙中山穷天地之想，一生奔走，叩问家国前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通过下面的专题，一起走进广东中山。
4: 在中山北部，有一片土地成露最晚。这里水网密布，孕育出了独特的民俗。河冲间，一场奇特的水上漂比赛激战正酣。

0: 八河桶活动所用的木桶，最初用来盛放采集来的贝类，采集完毕，这只桶又成了水上单车。而它最重要的变身是从水上漂到了田间地头，主要用于水稻的脱粒，从此得名河桶。这意味着此地的人们不再只有飘摇的渔获。 更多了一份土地的馈赠。1000多年来，江河携泥沙而来，在香山岛附近日复一日的淤积，形成了大片浅滩沙洲。人们通过筑堤围垦，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万顷稻田铺开，这片由泥沙塑造的土地，有了一个朴素的名字——沙田。
1: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2: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香山的中山，大量的土地都是本地的这些人，通过他们的努力，在大海里面制造出来的。20世纪起，香山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雄厚的农业生产作为支撑，其中沙田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0: 中山市小榄菊花文化促进会成员叶凯兰，
3: 这盆菊花到底有多少朵？一千二百，是不是眼花缭乱，根本数不过来？
0: 上千朵花全都来自同一株菊花，并且在同一时间整齐绽放，形成半球状穹形顶花冠。这就是中山小榄镇从清代传承至今的独特工艺。 盆栽大丽菊，这是
3: 多品种嫁接大丽菊，它上面嫁接了721个不同的品种，依然能让所有品种同时开花。
0: 自1814年起，从昔日氏族到今日镇街，居民们都会捧出自家精心培育的菊艺作品，齐聚盛会。 中山的小榄人为什么对菊花这么痴迷？答案就藏在当地的传说里。传说南宋甲戌年，一批来自中原的市民南迁至小榄，被遍野的黄菊花所吸引，决定在此开荒定居。他们移栽野菊花，在园中悉心培育。 也带来了赏菊、赛菊、吟咏菊花的传统。赏菊的风尚，在人们心中是一张中原文化的身份证。历史上，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交融，当地一些有实力的家族开始主动效仿中原的雅文化，并纷纷修族谱、建祠堂。
2: 至今，中山仍有大量宗祠，许多牌匾上依然清晰铭刻着祖籍来源。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4: 整个珠三角的大族都会强调自己的祖籍，原来是历史传说，现在已经成了深深的历史记忆了。其实是可以放到一个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框架去理解。
0: 确认了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从中原来的，跟中原的、跟华夏民族是一体的，就是真正筑牢了共同体意识。同源的文化根脉，在距离中山不远的澳门，沉淀为街头巷尾的味觉记忆。红烧乳鸽，是澳门有名的传统菜式之一。 这道菜正来自易水之隔的中山。早在香山与南宋建县时，便将澳门及周边海岛纳入了管辖范围。易水之隔，同根同源，中山与澳门自古便是血脉相连。
5: 澳门大学历史系研究助理教授卢家诺。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 中山和澳门的关系，无论从人员往来还是物资交换上，都是非常密切的。时至今日，澳门的水、电、蔬果、肉类等等的生活物资都高度依赖内地的供应。

0: 实际上从16世纪中叶，各国的商品经澳门汇聚，并经过珠江口这样发达的水路网络深入到了中国腹地，而中国商品也从此输往全球。那么利用澳门这个支点，香山很早的深度整合入了全球贸易的体系中，逐步崛起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走廊。
1: 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本特殊的英语词典。
2: 博物馆参观人士与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高松，
3: 这个尽量我下面这个写的是什么？是音译吗？
4: 对，是英语发音，读起来是意是要是你，
5: 不太明白。
3: 替我做
6: 斜米刀，好奇怪。
7: 这不能用普通话来念，要用古香山的方言来念的话呢，它就接近英语了。我们来看这个替我做，用我们的香山方言念的话就 ，hit me do， hit me do。见谅我，用香山方言发音就是 excuse me。
1: 香山人很早就开始主动学习西方语言，他们凭借用家乡方言注音的独特方法，初步掌握了英语，从而得以远渡重洋。香山人自古便有出海的传统。19世纪中叶以后，出洋谋生更成风潮。甚至有些村落的出洋人数多于留守村民。而这段漂洋过海的集体记忆，最终在家乡的土地上化为具体的风景。在一众西洋风格建筑中，一座中式凉亭别具巧思，其瓦当之上装饰着振兴国货四个字。这正是原主马应彪的抱负。他曾远赴澳洲谋生，回国后创立的百货公司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随后在上海南京路先后崛起了4家改写中国零售史的百货公司，而他们的创始人无一例外全都来自香山。华侨们致富后在故乡建起了侨房，西式阳台下是岭南烫龙门，巴洛克立面上装饰着中国灰素花鸟。许多侨房的主人或许不再归来，但故乡的屋檐必须立起。这不只是房子，更是锚定在土地深处的根脉。这种深挚的家国情怀，在中山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凝结为了一棵树的象征。100多年前，他的种子被一个香山人从檀香山带回，又由他亲手栽进故乡的土壤。曾经，台风将他刮倒，他却卧地而生，至今枝繁叶茂。这棵树的主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他去世于1925年3月12日，后来这个日子被定为植树节，一节一树皆成纪念。
2: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原馆长肖润军，
8: 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先生的故居呢，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它是孙中山先生26岁的时候，由他亲自设计绘图，再交由家乡的工匠建造。
1: 如今孙中山故居旁仍特意保留着一块田地，
8: 幼年的孙中山也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孙中山曾为同乡与同仁李禄超题写《治本于农》，这四字不仅是寄望与共勉，也道出了香山人血脉深处对土地的眷恋。
1: 然而眷恋土地不等于困守土地。
8: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海域呢，就是伶仃洋， 正因为推开家门就能看见海，驾船出洋，对当时的村民来说，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一边弯腰耕着地，一边抬头望着海，这就是当年很多香山人的日常。
1: 正是在这耕海相望的日常中，孙中山将自己的人生信念凝结成四个字，提赠给了家乡的学校：
5: 后来居上，
9: 后来居上，
10: 后来居上。
2: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11: 因为这样的这个地理区位的优势和整个大的历史的制造出来的种种的机遇，香山人在过去500年走向了世界，到了最19世纪中以后，他们把世界带回了中国。20世纪初，香山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领域扮演了带有开创性或者奠基性的角色，其影响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1: 百年前，香山人的归帆载回一个时代的潮声。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中，每3人就有1人来自香山。荣闳开留学先河，率幼童远渡，将西学火种播撒故土新土。吕文成以胡琴新声融汇中西音律，将岭南风韵奏成家国新声。郑君里指导银幕，用光影语言让中国故事走进世界视野。如今居湾区咽喉要冲，中山再成海陆交汇之势，汇通八方，激荡新潮。24公里深中通道横卧伶仃洋厦，长龙跨海，伶仃不在。它以世界级工程难度重塑湾区格局，催动万物流转。自此陆海成图，湾区成网，百年文脉汇入更深的潮汐，千帆所向，遇见更远的天地。
12: 从宋代铁城的坑土城墙，到近代骑楼街的南洋风情，再到今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脉搏，中山这片土地承载着超过800年的城市发展脉络，是岭南文明、近代革命和华侨精神交融共生的重要坐标。

0: 得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主办的香港非遗月期间，在举行期间呢，举办非遗高峰会等多项活动。那其中呢，包括以非遗技艺融入菜单的非遗雅宴。
7: 源自广东顺德的煎羊能鱼在香港师傅手中又有了新的演绎，如今作为2026年非遗雅宴的主要菜品之一，端上了菜、我们的餐台了、
6: 那么香港非遗月呢也将会持续到明天、就落幕了。我们接下来呢就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刚才提到的这场非遗雅宴。这场非遗雅宴上，港式奶茶、虾膏、虾酱、蒸笼制作等等这些非遗技艺呢，融入16道菜式之中，展现给食客。一道道菜品背后是香港厨师对传统的坚守与创新，也是一座城市透过味蕾对文化根脉的深情回望。
7: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非遗六月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席刘志鹏话：，非遗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佢系祖先留低嘅生活经验同精神结晶。刘志鹏介绍，国家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去年他和一群文化界朋友联合一起推动非遗活动，引起了特区政府的关注。行政长官在2024年施政报告当中提出举办香港非遗月的活动，来促进非遗保护和传承。
6: 谈及为什么选择非遗美食作为文化推广切入点，刘志鹏表示，民以食为天，香港素有美食天堂的美誉，通过美食更容易把非遗带到社会中去。
7: 非遗六月活动筹备委员会副主席徐海山话，非遗雅宴的最大挑战就在于怎样在创新中保留传统风味，同时也将多项的非遗烹饪的技艺整合为一道完整有吸引力的菜单，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可以集中不同技艺和食材，打造10套香港非遗菜单向外界推广，令非遗宴成为香港的一道风景线。
6: 煎酿鲮鱼啊，是黄德荣眼中最能体现粤菜功力的菜品之一了。这道菜呢，源自顺德，之后经香港师傅不断演变发扬。鲮鱼呢，虽然是普通的食材啊，但是呢，手工极为的复杂，比如说需要起骨、刮肉、留皮、打胶、回酿、煎香、挂汁啊等等这些这个工序。黄德荣说呢，这道菜属于是平价菜，但是呢，却最能够考验师傅手工的精细。非遗宴选用的大澳银虾酱、流浮山金蚝、本土豆豉，这些呢都是他特意挑选的一些香港地道的食材。他说，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餐饮之地，我们很想把这份手艺传承下去。
7: 在晚宴的菜单当中，黄德荣最得意的是奶茶冻。港式奶茶制作技艺2017年就已经是列入了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据传，香港奶茶的诞生是源于一次偶然，师傅将奶倒入了红茶，发现它的口感香滑出众，从此就成为了茶餐厅的标志饮品。他也说，我都希望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将它呈现出来。
6: 点心部主管王强上个世纪90年代从内地来到香港，入行呢大约30年了。他介绍，四色烧麦分别以麻辣川味、客家酸菜牛肉、顺德鱼肉和传统香港冬菇为馅料。王强说呢，他们都源自烧麦，但是手艺不断变化，手艺呢不断变化，但是本源不变。食用顺序从味道较淡的鱼肉开始，依次是冬菇、牛肉，最后以麻辣烧麦收尾，从浓从淡到浓，最终呢达到味觉的一个高潮。
7: 另一道双食茶冻以港式奶茶和凉茶为基底制成，食客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咖啡或者是花奶来呈现港式鸳鸯风味。 在晚宴的丹尾部分就分别制作了客家的茶果、潮州的糕点以及这个广东的凉茶，将民间的食俗同台呈现。
6: 稍微部主管曾子腾选择了乳猪与烤鸭。乳猪呢，在香港传统文化当中寓意着鸿运当头，其烧制技艺本身即为香港非遗项目之一。烤鸭则在传统片皮鸭基础之上加入了酸萝卜，置于餐牌靠前的位置。
7: 更富有创意的是团队将酸萝卜和拿破仑酥是相结合的，用酥皮的奶香中和来酸味。曾子腾也说我们叫它叫做片皮鸭新食，希望和大家食出和以往不一样的感觉。
6: 那么刘志鹏表示说，香港饮食文化根植于粤菜，同时呢又吸纳了西餐的元素，随不同时期移民呢融入八大菜系，形成了集世界之大成的饮食体系。非遗雅宴的意义在于让市民通过口感和味道找回儿时记忆，从而唤起对中华文化的关注。
7: 徐海山表示，非遗雅宴已经引起了旅游业界和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非遗饮食是属于全港市民，菜单并没有版权，本地的餐饮同业需要共同发挥心思和技艺，携手来推广香港的非遗饮食文化。
6: 一席非遗宴，品的是味道，传的是文脉。香港这座中西交汇的城市，正以自己独有的味觉方式传递着唇齿间的湘江记忆。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0: 多滴十多滴，欢迎各位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分享一道你家乡的美食。
2: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品文化式中国的环节。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眼下正值是江南的梅雨季，气温高，空气潮湿闷热，皮肤上总是一种刺辣辣的感觉的。
0: 在北方人的心中啊，秀丽的江南是小桥流水，是诗和远方。而对于身处江南的人来说，最为烟雨朦胧的六月的确是诗和远方。这里的诗呢，是潮湿的诗。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持续降雨造就了我们口中的梅雨季，再加上夏日的

0: 赌气，让锦绣江南一言不合就化身成了蒸笼。
1: 咁为咗度过梅雨季中呢段湿热又漫长嘅时光，江南人系创造咗好多嘅雨季限定嘅风味。跟住落嚟，我哋跟随总台主持人魏星同林千一齐嚟了解一下。
2: 梅干菜，这个梅既可以写作梅雨的梅，又有人说是发霉的霉。梅干菜几乎是不可以单食的，跟它经常搭配出现的一道菜肴就是梅干菜扣肉。来通过一段介绍来做个了解。
3: 梅干菜扣肉，传统绍兴菜中经久不衰的一道。五花肉焯水去腥后捞出切块，加绍兴酱油炖煮至七成熟，切碎的梅干菜用猪板油翻炒，加入少许白糖，既平衡咸味，又使鲜味更加出挑。五花肉均匀铺在碗底，梅干菜随后而至。腾腾香气中，丰腴的肉片与干香的梅干菜滋味互渗，彼此成就。两个小时后，美味出锅，梅干菜早已被肉汁浸润，乌亮甘醇，五花肉也被咸鲜俘获，每一口都咸香绵糯，回味悠长。一口梅干菜凝聚着绍兴人最朴实的幸福。
2: 摆上台的梅干菜扣肉就是我们平时讲的梅菜扣肉，闪耀着焦糖一样耀眼的颜色，看着它你就会觉得充满食欲。在这味菜里面，肉不再是主角，梅菜和肉是没有主次之分，而是同等相待。油粒粒的扣肉和梅菜摆在一起，肥而不腻，绵软的质感入口即化，瘦又不会很柴，肉里面的鲜味泛住梅菜带来的丝丝缕缕鲜甜。而梅菜亦都不甘落后，吸满肉汁，看起身是油灵灵的，跟之前的外形可以说是判若云泥。吃起身亦都是香润可口，一咬下去很脆，一改梅菜干涩的这种黑板印象，是人类和自然在梅雨时节碰撞出来的美好。
4: 没错啊，从立夏过后，江南的梅子就开始成熟了。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光复香雪海，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青梅挂满枝头，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很多游客前来采摘，并且现场制作青梅酒，先用清水洗净，一颗颗仔细地擦干，再放到罐里头，铺上一层青梅，放一层冰糖，最后再浇上高度白酒来密封，一罐青梅酒就制作完成。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喝得了。游客陈小姐：
5: 我以前在小说里看到有人在做这个青梅酒这个东西，正好有这个机会来到香雪海景区，有工作人员来指导我做青梅酒，那我感觉这边非常好玩，非常有趣。
4: 除了浸酒，不少游客还会将青梅带回家制作翠梅，也是一件雅事来的。苏州光复香雪海景区工作人员孟宇：
6: 比如说苏式话梅和广式话梅其实都是以青梅为原料，然后最熟的梅子呢叫黄熟梅，它做的梅浆呢可以腌制桂花，可以让桂花3到5年不坏，所以在清末汉初的时候呢，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呢就已经开始种植梅花。
2: 梅最早走入文明的印记就是从它的果实开始，人生五味，酸字当首，早在西周以前，醋还未走上先民的灶台，梅果就是人们获取酸味的主要来源。若作禾羹，以为盐梅，盐和梅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调味品，不单止是酿酒，梅的果实还可以入菜、制药和熬汤。
4: 是了，如前所提，黄梅时节家家雨，梅雨季亦正是这个梅子成熟的时候，每年的梅雨时节正是青梅转黄之时，这阵时的梅子褪去了涩味，中和酸甜，肉厚多汁，用来煮酒，酒香当中夹杂了梅

0: 子的清香，用来酿酒呢，则酒中富含梅子的酸爽，在食欲不振的夏日里面，足以唤醒迟钝的味蕾，也都不禁令人想起《三国演义》当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啊。
1: 这颜色看着好好看哦。
2: 对。
1: 啊，闻到香味了。
3: 来，干杯。非常不错。哎呀，
4: 酸酸甜甜的。
5: 初夏时节，南京丽水的万亩梅林硕果累累，当枝头青翠的梅果褪去生色，变得饱满圆润，便是丽水人向亲友发出邀约的信号。
6: 家乡的酒就是好喝啊。
5: 余香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致力于花木审美文化研究数十余年。
6: 那个梅字来下酒，这个叫青梅煮酒。
5: 笔尖落下，未干的墨痕在古与今梅花盛开的两岸搭建成桥。
6: 上次在朋友家喝了青梅酒之后呢，我就想起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曹操，那么我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给1800多年前的曹孟德写一封信。
7: 孟德明公君见，
6: 立下眉清，遥想明公青梅煮酒之慨，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明公短歌行，青青子敬，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思贤之心累累可见。今海晏河清，建业上翔云集，寂寂多事，先生与亦有亲见否？
8: 到了盛夏的江南，蝉鸣声声，荷叶田田，在这种这么焗热的时节，餐台上面如果是有一道水八仙，就可以瞬间驱散啲暑气，带来满室的清凉。它不单止是一道美食，更是一幅流动的江南水墨画，承载着江南的水乡风情和千年的饮食文化。
0: 是啊，江南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独特的水乡环境孕育出了水八仙，就是莲藕、马蹄、菱角、时实、慈菇、水芹、纯菜、茭白啦。咁佢哋咧就好似江南水乡嘅八位仙子，各有风姿，又共同成就咗荷塘小炒嘅独特风味。先嚟通过一段纪录片嘅录音了解一下。
9: 水八仙这个名字很不接地气，但它的成员们个个与泥泽相关。从皖江到太湖流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六月的梅雨季过后，因水位上升形成大小不一的泽塘湖滩，人们就地为田，借助丰腴的泥水滋养，逐渐改良了八种不同的天然水生植物，它们或带着水土混合的清润，或蕴藏着干裂。水八仙本是家常菜，但平日里不会出现在同一屋檐下，所以需不同的烹制方法，滑炒、腌渍、烧卤、低温煸炒、烫拌、油焖，口味上互相交错成酸辣、糖醋、酸甜、香熏。造型的设计也直观，果然宣告着菜品的血缘亲情。
8: 咁水八仙呢道菜精选莲藕嘅脆嫩、马蹄嘅清甜、菱角嘅粉糯同埋时实嘅软糯，将呢啲水中鲜物汇聚一盘。每一啖都饱含住江南夏日的馈赠，令人仿佛置身在碧波荡漾的荷塘边，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
0: 一场梅雨季藏住江南独有的时节风物，一碟油润鲜香的梅干菜扣肉，一罐清冽酸甜的青梅酒，一盘清爽鲜灵的水八仙，都是江南人与潮湿盛夏温柔相处的智慧。愿我哋都能够喺时令美食里边体味黄梅雨季独有嘅人间烟火。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2: 闪闪的红星镌刻住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红色记忆。20世纪的70年代，呢部小说出版后，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持续播出。少年潘冬子的故事顺住电波传遍咗神州，温暖无数听众。
0: 1974年，同名经典电影登陆银幕，红军将士百折不挠、一心为民的精神深入人心。映山红、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三首歌曲更是成为了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符号。
2: 红色经典怎样可以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跟着下来，我们一起跟随着红星光芒来探寻舞台光影和乡土大地之间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来听总台记者孙鲁俊的报道。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赣南、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
1: 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来，就是这两句话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
0: 作为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
2: 小小竹排江中游，
0: 剧中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3: 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行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需要用这样红色的作品去做引领，让党的光辉在我们中华大地永远的闪耀下去。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4: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谷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均在此取景。现如今，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在活力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江西美碑谷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映，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5: 印象最深的就是二七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谷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碑保卫往事。
5: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瘦字，那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 更藏着苏区居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0: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7: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美碑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8: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不是遥远的名词，而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7: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也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4: 好的，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听多滴识多滴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朱朱代表本期责编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9: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6月29日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4: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嘅建设新嘅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
4: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3: 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
4: 我国第三艘慢车级汽车运输船今日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
3: 国际清算银行话，中东战事对全球经济影响或持续存在。
4: 入嚟听详细内容。
3: 6月2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过程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与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

0: 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嘅建设新嘅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嚟听报道。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甘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蔡明军：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自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报告，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嘅建设新嘅伟大工程，推动党嘅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喺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嘅钢铁。近年嚟，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同集中统一领导嘅国控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嘅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嘅政治纪律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嘅基础性建设，以党嘅创新理论迎新助云。全党先后开展党嘅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公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广西贺州市富村瑶族自治县茶山村驻村第一书记黎鸿飞：
5: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1: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制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保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精迎接七一到来。在湖北建始，百几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政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耕族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八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0: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村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 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村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分类管理、差异投入、动态调整、效能优先的工作原则，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
7: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文化装备生产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8.0%，文化传播渠道增长7.7%，文化投资运营增长3.1%，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增长2.7%，文化消费终端生产营业收入增长2.5%。文化产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9.1%，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总额分别为96.3万元同8.8万元，比上年分别增加9.4万元同0.7万元。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此外，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记者今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指数增幅最大，指数排名今年以来首次进入前五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指数得分小幅上升，信用韧性持续增强。
7: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1个月入面，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今日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揸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轻舟试验飞船在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在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 一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

0: 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1: 记者今日了解到，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确立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总则，二是明确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三是规范专项服务内容。该标准实施后将有助于提升全行业的服务质量，引导民航业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用心提升民航服务水平，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出行满意度与获得感。
0: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近日在北京成立。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26年至2028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市区旗，开展相应主题的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打造一系列优秀的国家级文化名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8.6%。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香港正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转换器的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同时亦推动自身不断发展和功能提升。
1: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0: 香港国际海洋重科中心发起成立仪式近日在港举行，近百名来自政府机构、特区立法会、海内外涉海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人士出席仪式。未来中心将聚焦海洋科技交流、产业项目孵化、国际合作对接及成果转化，助力香港海洋经济转型升级。启动仪式后，香港首个海上移动公益课堂同步开课，为现场学生带来海洋科技实景课程。该课堂将常态化运营，面向大湾区青少年开放。
1: 第三届大湾区香港一条龙学校教育展昨日在港结束，共200多所香港学校参展，提供在港就读中小学和幼儿园等最新讯息。一连3日的展览吸引约3.9万人次入场。展览现场设有 AI 智能选校评测、课堂体验区和面试及笔试区等活动，帮助入场人士全方位掌握由幼儿园至大专院校的最新升学讯息。
0: 今日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个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慢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今日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所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亚洲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 慢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1: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昨日在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开幕式上，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
5: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山先生始终是两岸同胞心中共同的伟人。今天我们继承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就是要抓住时代的机遇，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实现价值。我们要团结带领台商继续和弘扬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断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 中山市人民政府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了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据了解，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组织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九项交流活动。两场分论坛今日分别在中山大学和中山市同步举行，七月还将陆续开展台湾青年岭南行、两岸青年体育项目交流赛、天下为公系列交流活动等。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媒体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讲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船舶可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另据美国媒体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在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不过近日两国冲突再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则报复性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这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该机构认为，维护价格稳定、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加强金融稳定，必须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国际清算银行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主要职能是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讲到，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亦正在逐步恢复。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够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显示，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
1: 新闻最后来关注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8度；广州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32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33到26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2到25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 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6-20度，纽约阴转小雨。

0: 小雨，28到20度，旧金山晴天，22到12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部署。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从中央顶层部署到万亿级资金投入，六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接连成线，精密成网。首先来看国家水网建设。如何用一张网夯实我国水安全坚实底座？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引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此次国家水网建设，就是在原有水利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之间，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
4: 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3: 水网工程建设的同时，一张令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亦正加快建设。未来它可以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数据中心副主任李凤生介绍：
5: 截至2月，2600多万个水利地上基础上，通过持续的数据归集，为整个水网调度来提供一个数字底座。通过专业模型来对水网进行预报、预警、预演、预案，为水网的常规调度、应急调度和专项调度来提供算据和算法的支撑。
3: 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雷州半岛，地形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气。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湛江市徐闻县，则更加缺水。呢度系全国菠萝优势产区，种植咗350,000亩菠萝。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系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嘅标配。一座30米高嘅水塔内部存满打上嚟嘅地下水，足有200几立方米。但系对于呢座水塔周边嘅400亩菠萝田嚟讲，却系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次要20几日。往往一轮仲未浇完，最初浇灌的那块地又旱了。徐闻县曲界镇菠萝种植户魏报：
6: 如果以水经营，或者说有能可控水源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一年就能种出一季的菠萝。现在应该是18个月到22个月吧，或者是2年时间。
3: 本地水库的水要优先保障饮用，灌溉用水最大的依仗只能是地下水，但长期用落嚟，地下水位越来越低。湛江市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管理站站长、湛江市环北二期指挥办负责人周宇：
7: 徐闻县有一些地方啊，地下水井都已经达到几百米深了。如果长期要抽取地下水的话，就容易引起那个海水倒灌，地下水的水质的话也没办法进行保障。
3: 想发展，但系苦于无水，咁徐闻咁样嘅尴尬局面，正在因千里之外嘅一项工程而改变。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目前工程建设已经完成总投资额的30%多。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代茂：
8: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得到了彻底解决。最重要的，我们也解决了雷州半岛千年苦旱的问题。
3: 预计环北工程建成后，雷州半岛将新增185万亩灌溉面积，并将原有小灌区连点成片，汇成465万亩的大型灌区，有望成为全国第七大灌区。国家水网引嚟活水，县域内的小水网亦都带来了发展新机遇。徐闻的产业版图豁然开朗，徐闻的各个村庄亦都喺度把储水的山塘建设成风景。石岭村制定了到2035年的美丽乡村创建10年规划，未来山塘边会陆续建起停车场、共享菜园、火山科普馆等，令村庄不单止更宜居，亦会更有人气。正在建设的国家水网，有力夯实住我国水安全底座的同时，亦带动住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随住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广东一家钢材企业就接住了国家水网建设带来的新机遇。这家企业直接将生产基地建在了工程沿线。企业负责人介绍，2023年建成投产的生产线，至今已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累计供应了200公里管材。无论骨干水网定是入户管网、开阔工地定是狭小隧洞，企业都可以提供一站式定制化解决方案。该企业副总经理张建伟：
9: 这条生产线就是量身定做的。不仅如此，我们企业还覆盖了混凝土管、塑管、钢管的全品类产品。
3: 生产端忙碌有序，市场端同样紧锣密鼓。该企业总经理袁瑞介绍，目前团队正在梳理新的招投标项目，整理出下半年多个涉及城市供水灌溉的工程项目。
10: 根据下半年要开工招标的一些工程项目信息的汇总，把项目的规模还有适合我们生产的一个产品，那么把这些给我们的团队分配下去，确保我们能获得订单。
3: 目前这家管业企业已经在全国重点水网区域布局了近20个生产基地，形成了随国家水网建设移动的产能网络。从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到未来的跨流域调水、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这种一个重大工程多个配套基地的拉动效应正在成倍放大。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住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超过火电，这个亦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时期，我国将投资超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咁呢一笔投资究竟要建出一张点样嘅网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令电能更绿色、更灵活嘅新型电网。从15规划纲要部署嘅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期间，咁样嘅通道仲将投产15条。佢哋跨越山海，将戈壁嘅光伏光热、草原嘅大风、西南峡谷嘅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如果说特高压是主动脉，那配电网就是遍布城乡的无细血管。未来5年，配网的投资要占到电网总投入的60%，城市的老旧线路要升级，远城的薄弱电网亦都要保障。到2030年，全国可以接住9亿千瓦的分布式新能源，支撑超过4000万台充电桩。再往末梢走，还有更细的微电网。在浙江宁波高山上的东山村，光储系统自发余电上网，还安装了快速隔离开关，当大电网发生故障的时候，可以依靠自身电源和储能装置进行供电，独立运行。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30年，我国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将初步建成，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4.2亿千瓦，支撑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左右。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0: 王胖。
1: 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风光资源，输电网、配电网和微电网并行的呈现，这就是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充分的协同。
0: 一张覆盖全国的新型电网，不只是能源的枢纽平台，背后更有一张看不见的产业网、民生网在这同步编织。根据测算，特光压通道每收一公里就有两个大型输电塔建设，还会带动特种钢用量约50吨，带动设备产值超1000万元。金电入节工程拉动了上下游800多亿的投资，亦为2.4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红沙岗工业园，

0: 右，订单非常的充足，从年初一直排到年底。新能源发展给我们公司也带了机遇，同时呢，我们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发展，企业呢都是跟着我们一起到民勤这边，已经是开花落地。
1: 电网越积越密，咁职业嘅花名册亦都越嚟越新。电力聚合运营员系一个以前几乎冇人听讲过嘅职业。他们每日的工作就是盯住屏幕上的充电桩、空调机组、储能站的运行数据，在用电高峰时精准调用每一份零散的可调负荷。宁波一家综合能源公司虚拟电厂负责人薛之良：
2: 现在呢，电力运营聚合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化服务的角度出发，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在学习的一个叫电力现货市场实务，它会要求我们从业人员会增加一些电力金融方面的一些知识，它更类似于一个原来很多专业的一些交叉。
1: 十五期间，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80,000。日着网铺开，产业链就地生长，亦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当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算力总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咁算力网是国家顶层部署的基建六张网中最新的一张网。算力网要怎样建呢？咁建成咩样呢？一起来关注。算力网简单来理解，就是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算力设施连成一张网。它是支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十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深入推进东算西数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过算力网和其他网有所不同，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而算力网上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计算任务所需要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影视渲染、自动驾驶、智慧金融等各行各业的计算任务都可以在算力网上运行。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和高效调度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特征。国家数据局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司副司长李建国介绍：
3: 目标就是将全国多点散布的算力资源有效聚合，拉通供需两端。我们不断吸纳各类算力资源接入平台。近期随着超算互联网、国产智算集群等的接入，有力推动整个算力产业形成自主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下一步，我们将激发全社会算力需求入网，鼓励更多调度服务主体入驻，切实发挥平台作用，推动算力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1: 如今，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从无到有加快生长，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将达到10,000亿量级。算电协同亦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极。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咁呢啲风机发出嘅绿电唔经过公共电网，而系通过一条41公里嘅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嘅算力中心。呢度系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嘅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咗300,000千瓦风电、60,000千瓦光伏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好似一个大型充电宝，喺风光充足时储电，喺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池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几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自算规模居全国第一。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还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在东数西算，内蒙古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服务于气象监测、科研成果转化、智能制造、数据交易等各类平台，不断在这里生长起身。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

0: 学专用算力平台，吸引了一支来自深圳的研究团队。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呼和浩特市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
1: 现在算力已经成为了合成生物学研究一个超级引擎，在我们的一款抗癌药生物合成酶的研究当中，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就地的计算、就地的推理，研发周期从原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大大压缩到了现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对于我们的科研帮助非常的巨大。
0: 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四月，算力网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张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新一代通讯网亦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之一，在更好满足人们通讯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仲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讯盲区。在深圳一个繁华商圈，几架无人机测试了物流新航线，短短几分钟，无人机就飞越近十公里后返回测试现场。工作人员一直在度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无人机开航测试负责人李明阳：
4: 玻璃幕墙众多，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0: 现在好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还将增长超10倍，这个也都给背后的通讯网络带来更大考验。那不单止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七成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碰撞风险等新的挑战亦都随之而来。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院长李世鹏：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0: 不单是深圳，目前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发射点，这个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那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讯网呢？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深圳一处新的基站和隔离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深圳分公司网络专家吴迪：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0: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令新型通讯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可以在空地之间实时地互通有无，令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他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网亦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令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游肖虎：
7: 6G 呢会把感知、人工智能、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啊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能力体系。由于6G 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0: 如今新一代通讯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讯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带动 GDP 增长约1.5%，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但亦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

0: 设计寿命的挑战。深五时期，全国地下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咁呢一笔资金将为我哋嘅城市带嚟一张点样嘅地下管网呢？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同综合管廊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000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000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0,000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0,000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一级巡视员邢海峰：
1: 为落实国家两重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作部署，指导2000余个市县在全面摸清管网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配套制修订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综合管廊、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建设改造标准。
0: 近期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明确，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要改造36.5万公里。这个意味着未来5年，我国将一方面加快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而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亦在度加快织就。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同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初现就可以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令城市的女子更扎实。未来5年，50,000亿投资加速投向地下管网改造，一场关乎城市安全与运行效率的深刻变革正在展开。管网更新提出的同时，亦带来产业、技术等多重新机遇。最近厦门市思明区的一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当地不单止完善了这个片区的污水管网系统，还对排水区域周边51个小区、29条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改造。厦门市思明区市政中心工程师何博阳：
2: 我们这次改造不仅是补全了路上和小区的污水系统，同时也对管网进行一个补强提升。
0: 思明区的这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用到了不少管网修复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全国类似这样的改造都在纷纷采用管道检测机器人、非开挖技术或紫外光固化等微创装备工艺，以及新型防护管材等新材料。厦门当地的一家管网改造技术企业负责人廖宝勇介绍，受各地加快地下管网改造工作的影响，企业多款自主研发的新设备供不应求。企业今年一季度的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目前所有产线都在忙着赶订单。
3: 往年呢，我们上半年都会出现比较空闲的一些季节，今年呢改变特别明显了，包括我们的材料工厂、我们的工程公司基本都处于满产阶段。
0: 业内人士表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0,000亿元，有望调动 GDP 约7.5万亿至100,000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000个。跟住落嚟，我哋嚟聚焦物流网，睇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即将通航嘅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六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那为什么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办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兜路，运输成本攀升。
4: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西南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 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一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行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运河打通了江河运输带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的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浙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它的陆景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将陆景作业区打造成集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发坤：
5: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将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恩介绍，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6: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亦存在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等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保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令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亦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找到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4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在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陆将网关乎国家安全，亦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水网保障水安全，电网保障能源安全，算力与新一代通讯网保障数字安全，城市地下管网保障城市安全，物流网保障供应链安全。陆将网各司其职，又彼此支撑，共同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咁值得注意嘅系，呢6张网并非彼此孤立，而系相互赋能、深度融合。

0: 特别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仁。在这里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完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就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也都会有我们节目的一个、精选的专辑啦，都有在上面的。譬如说、找我们揾食大湾区的节目这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呢，直接输入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啦。同埋呢就即係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係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係边个啊，唔使理边个㗎，全部都揿晒关注呢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多谢晒你先。咁除咗係听节目之外呢，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面。咁包括呢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些有声书啦，会有一些有声剧啦，总之呢非常丰富的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呢就是央视频啦，咁相信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呢即係鍾意睇比赛嘅朋友，即係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呢就係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呢，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啦，咁大家呢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啦，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呢就係睇得到下。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係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呢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呢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下。咁搜索返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返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係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下，咁都可以呢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下。咁记得呢刷到嘅时候呢点返个一键三连下喺度呢，多谢晒你嘅。好啦，咁介绍完一轮之后呢，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係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係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呢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下。咁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係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揾到佢啦。好啦，讲返今日嘅节目啦。今日嘅创业有得挥板块呢，我哋安排咗明灯教路以及呢就係创业解码两大部分下。明灯教路方面呢，我哋会请到我哋嘅好朋友陈峰律师呢嚟同我哋讲下 AI 发展得咁快啦，咁到底会为我哋嘅现实生活之中带嚟点样嘅一啲法律问题呢。咁随住呢个 AI 技术嘅不断进步呢，出现嘅新问题呢都真係越嚟越多嘅。咁等人间呢就可以听下陈峰律师点讲啦。咁另外一部分呢就係创业解码，咁创业解码呢会去横琴嗰边了解下中葡西国际科创大赛的相关情况嘅。好啦，事不宜迟，进入到明灯教路先。
9: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0: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1: 我想去餐饮，系直
9: 接嘅平台啊？
10: 有
9: 个问
10: 题啊？
9: 知唔知噶？
12: 知唔知？
13: 呢个问题。
14: 创业拿手唔成势，
10: 明灯教路冇

0: 嚟到我哋今期节目吓，好高兴咧，我哋又邀请到咧陈锋律师咧作客吓，好耐冇见啊，欢迎你啊，陈律师。
1: 诶，大家好啊，又系我啊。
0: 诶，咁啊，其实啊，陈律师咧，当然我知道你实际上嘅业务非常之广泛啦，咁但系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打咗个 tap 嘅，
1: 系
0: 专门咧嚟亲咧都系会同我哋讲下啲 AI 方面嘅法律问题吓，咁所以可能陈律师唔会成日出现，大概咧一年出现一次咁样，即系个周期性吓，即系年年都会嚟我哋呢度作客，咁点解咧？因为要储啲案例吓，咁我哋因为其实之前咧我都有回顾翻我哋嘅节目啦，咁由最初 AI 应该系生成式嘅 AI 出嚟之後咧，就成為咗我哋一個節目話題啦。當時我記得第一次觸及呢一個話題嘅時候咧，好多嘅法律問題都只係我哋嘅預測或者係設想，
1: 係
0: 一個即係可能以後會出現咁咁啊，即係不幸被言中啦，好多都變成咗現實啦。跟住第二年去再做呢、這個即係題目嘅時候咧，咁就開始有啲案例出到嚟啦。咁但係咧，即係相對嚟講喺社會上面都仲算係零星一啲，又或者咧比較集中喺知識產權方面嘅。
1: 係嘅。
0: 咁但係嚟到今時今日咧 ，AI 已經係滲透我哋嘅生活方方面面啦。咁有好多即係比較嚴重嘅，可能涉及刑事嘅犯罪都已經有 AI 嘅介入啦嚇。咁更加多嘅咧，甚至係去到一啲民事糾紛，即係唔係知識產權方向啦，真係民事糾紛咧都出現 AI 嘅身影。因為我哋近期睇咗一個令人都幾啼笑皆非嘅案例啦，咁就係嗰位鬥老師啦嚇，
1: 係
0: 鬥老師，咁就喺人哋用戶使用嘅時候咧，應該係訂機票，
1: 係訂機票，係
0: 係啦，訂機票嘅過程之中係即係諮詢佢，咁然之後咧就係佢俾出咗一個答案之後，個用戶按照佢嘅指引去做，咁然之後點知個航班係出咗問題，係冇嗰個航班定係點樣嘅？咁啊，用户咧又去問佢，就話：喂，點解咁樣？跟住佢咧仲要好誠懇咁樣道歉，然之後話因此產生嘅呢個費用咧，我會賠俾你嘅。咁仲打埋個手印添，個手印係一個表情，
1: 真係人工智能，
0: 一個表情符號。咁結果咧就一路就冇賠付啦，係咪啊？咁啊，呢個用户咧就走去即係聯繫呢一個鬥老師背後嘅呢個公司啦。公司咧就話呢個只係阿鬥老師自己嘅一個行為，佢哋唔負責嘅，大概意思係咁樣樣啦。咁但係呢個用户咧就唔認可呢一個解決嘅方式啦嚇，即係喂你咁樣嚇承諾賠償，仲打埋手印，你而家又話唔關你事係嘛？咁就話要起訴佢。咁其實即係因為而家未出結果吧。
1: 係，咁其實呢件事都幾得意嘅。根據後續嘅公開報導啦，呢位用戶咧起訴鬥老師嗰份起訴狀咧，都係鬥老師幫手寫，即係佢幫用戶寫個起訴狀嚟告翻自己。
0: 喂，但係阿用戶都幾信任佢，佢都已經扇咗你一鑊啦，係咪先？你仲揾佢寫起訴狀得唔得㗎？
1: 咁其實真係咁啱得咁巧啦，即係尋日晚黑咧，即係我媽子。咁又同我控訴啊，鬥老師。咁點解控訴鬥老師呢？即係我媽子平時咧有時候得閒就玩下股票啦。咁佢之前咧就查詢咗一隻股票嘅商業動態。咁鬥老師又同佢分析得非常之詳細。咁佢後邊見到隻股票跌咗，我先發現，原來嗰個信息係錯嘅。
0: 但係令堂冇根據佢嘅指示去進行操作吧？
1: 唉，可惜就係佢已經買入咗。
0: 投資需謹慎啊！你
1: 係咁，然之後佢尋日同我探討，佢話：點解佢可以俾到錯嘅答案咧？咁我話：呢個好正常啫，即係依家我哋講嘅 AI 幻覺啊嘛，好常見啫。咁我媽知就話：咩叫 AI 幻覺啊？咁高科技呢個名詞，即係我哋廣東人講嘅老作。我咁你要小心一下啲 AI 會老作，所以咧所有嘅回答咧都要自己 check 下先得。
0: 係，咁但係真係好似。即係呢啲情況下，譬如即係好似啱先嗰個比較極端嘅例子，我相信嗰、那個即係起訴啊鬥老師嗰位用戶咧，有啲即係做 點講咧？即係嘗試嘅人，第一個嘗試嘅人嚇，因為可能真係未試過有人係直接起訴一個 AI 吧。
1: 咁其實之前係有嘅，
0: 有嘅，
1: 係有嘅。舊年咧喺杭州嘅法院咧，咁啊公開咗一個案例啦。其實同今次呢個故仔咧就非常之相似嘅。咁佢嘅情況係點樣樣咧？就係有一個用戶咧去查啲高校嘅信息。
0: 嗯。
1: 咁佢當時咧就驚查出嚟嘅信息係錯嘅。
0: 啊，已經有呢條。
1: 係啊，已經有啦。咁然之後咧，咁佢當時向 AI 查詢完高校信息之後咧，仲向 AI 求證過一次，就話你俾我嘅信息係咪啱嘅？咁呢款 AI 咧就非常之肯定，好有自信喎。佢話我可以保證我俾你嘅信息全部都係正確嘅。如果係錯嘅話，我賠償你100,000元。
0: 又係喂，信口開河喎呢啲，原來佢應承賠錢係。
1: 啊，咁好正喎！咁最尾嘅結局大家都估到啊，果然係錯嘅。
0: 咁呢100,000有冇到手咧？
1: 係啦，咁呢位用户咧真係將個 AI 告上法庭啦，咁樣即係要索賠100,000元啊！咁呢個案件咧就非常之有代表意義嘅，
0: 判咗啦，
1: 已經判咗啦，
0: 哦，
1: 已經判咗，
0: 好期待知道呢個，
1: 想唔想知道結果係乜嘢？
0: 好想知道，喂，第日大家都可以用呢一招嚟生財啊，得唔得？
1: 咁啊，結果咧就係法院咧就冇支持呢個用戶嘅訴求。咁，
0: 哦，
1: 法院咧喺呢個案入邊咧，佢又講咗兩個觀點，咁呢兩個觀點咧其實係非常之有代表性嘅。咁第一個觀點咧，即係法院認為咧，人工智能就唔係人。
0: 哦，
1: 系啊，咁佢認為咧，人工智能即系 AI 本身咧，就唔具備我哋所謂嘅民事主體資格，
0: 即系唔可以做被告，
1: 系唔可以做被告。咁嗰個用戶咧都好聰明啦，即系佢都告咗嗰個
0: 後邊嘅運營，
1: 系啊，告咗個 AI 嘅運營方啦。咁法院就認為咧，即系呢種生成式 AI 所生成嘅內容咧，即系唔係話代表運營方嘅意思表示。即是说他是不可以代表运营方做出任何的承诺。这个是第一个非常之
0: 典型的观点。按手印都没用。
1: 按手印都没用的。个手印上面是没有指纹的。
0: 就算有指紋的手印都是沒用的，大家。
1: 咁呢個 case 入邊咧，其實法院咧後邊都展望咗下未來啦，即係法官就講咗個觀點，我覺得都非常之認可嘅。咁法官喺呢個判詞入邊講到啦，佢話準確同埋可靠咧係生成式人工智能嘅發展目標。
0: 哦。
1: 但係咧，客觀嚟講咧，依家嘅法律咧就並未規定運營方係要對人工智能嘅真實性。同埋準確性承擔一個結果嘅審查義務。
0: 哦，
1: 所以無論係由科技嘅發展角度嚟講，亦或者係由依家嘅法律規定嘅角度嚟講，咁都冇辦法支持用户對於呢100,000元嘅索賠，即使 AI 已經係明確承諾咗俾佢。
0: 嗱，所以真係大家記住啦嚇。其實最關鍵的那個就是運營商沒有對這個 AI 生成的內容進行審查的義務。
1: 嗯，
0: 哇，這個其實就一錘定音的了，可以說是。
1: 沒錯，那確實現在中國的法律呢是沒有規定運營商要對 AI 的生成內容做一個實質性的審查，兼且我們覺得在技術上面呢現在都沒有可能實現到。
0: 嗯，
1: 因為我們每天跟 AI 產生這麼大量的對話，有這麼多的回答，
0: 是的，
1: 就是運營商沒有可能說一條條去核查個真實性。
0: 不是，他跟你核查得嘅，可能三日之後先俾翻一個結果。
1: 即係唔好話運營商核查啦，其實我哋自己都核查唔到啦。咁啊，譬如話我哋自己工作入面都遇到過啦，即係我哋從事法律工作嚇。咁我哋早前咧就嘗試過用 AI 做判例檢索。
0: 嗯。
1: 咁即係判例檢索咧，其實通常係我哋工作入面會佔好多時間嘅。當時諗住，會唔會用 AI 係可以快少少咧？咁確實好快喎，一分鐘之內佢幫我揾咗10案例。
0: 嗯。
1: 咁但係呢十個案例，我驚住唔穩陣啦，咁我問咗下佢話：，麻煩覆核下呢十個案例係咪全部準確，係咪真實存在？
0: 嗯，
1: 咁佢就回答我有四個係錯嘅，確實係唔存在嘅。咁唔好意思，
0: 係啦，誠懇咁樣道歉。
1: 咁好彩律師真係有啲懷疑精神啦。咁我繼續問，我話咁剩低嗰六條係咪真實嘅？咁佢又唔正面回答我喎。係啊，佢唔正面，
0: 閃爍其詞啊！
1: 係啊，唔正面回答我，咁我又有啲警惕啦。咁我一條條問啊，話呢條係咪存在？佢話：哦，唔好意思，呢條唔存在嘅。然之後話：咁嗰條存唔存在啊？啊，嗰條都唔存在嘅，唔好意思。咁一條條咁問，最尾十條全部都係假嘅。
0: 嗱，即係類似咧，真係我自己嘅工作裏邊都有嚇，因為有陣時我哋就唔係用做案例檢索啦，但係我哋都要做一啲資料搜集啦。咁即係譬如近期有啲咩好玩嘅活動啊，咁可能我哋做節目嘅時候會提及到。咁亦都係初衷，好似你所講咁樣，希望節約時間啦。咁我就亦都係好快出結果，都係鄧老師嚇。跟住咧，佢又出咗好多活動啦，哇，非常之豐富啦，覺得哇非 常好用。咁但系咧，我亦都系留咗个心眼嘅，我就话你要将每一个活动佢嘅官方报道嘅链接附俾我。咁跟住冇问题，咁跟住卓身又附晒链接。咁我好在咧，我就逐个点，咁点完一轮之后咧，就发现10条里边咧有6-7条咧系无效链接，有啲咧就系过期链接。

0: 接，即系旧年甚至系前年嘅一啲报道嚟嘅。跟住我就再去问佢，跟住佢话唔好意思，呢啲确实都系我作嘅。
1: 嗱，由呢啲古仔入面咧，我发现咗一个规律，就系窦老师确实比较受欢迎。
0: 系咯，大家点解？可能佢做得比较早啊嘛。咁同埋咧，我后来就发现咧，即系我从来都唔会直接问佢，你要佢复核嘅，因为我知道佢复核一定话自己系啱嘅。跟住我就尝试咧，因为而家大家都有一个团队噶啦，我相信啊，除咗窦老师啊，仲有千老师啊、K 老师啊，一扎
1: 几位老师都成日见面
0: 啊。系啦，我哋都有团队嘅人嚟嘅。咁我就会将即系譬如窦老师嘅结果，我就直接 copy 过嚟咧，就掟去俾阿千老师。跟住我话唔该，你帮我复核一下呢份资料，系咪真实嘅？跟住阿千老师咧，每一次俾我的答案咧，都系斩钉截铁，就话呢份系一个充满住 AI 幻觉嘅资料汇编，毫不留情面。咁我就觉得啊，佢哋互相之间咁样去复核，可能个效率比我逐个逐个去即系同佢对话产生嘅即系呢个效率或者叫做消耗会好啲咁样。
1: 啊，我又学到嘢，下次又请阿 K 老师啊。千老师啊，或者是国外的朱老师啊，一起来参与一下
0: 开会是吧？
1: 是啊，开会，大家来一起会谈一下。
0: 我们看看窦老师给的这个方案好不好看，
1: 好像专家会诊。
0: 即系呢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用户去确保我们自己即系从人工智能里面获取的这些信息到底有几多幻觉可能性的，即系又点讲咧？即系相对嚟讲，仲有啲办法的办法啦。咁但系我觉得咧，每个老师俾出嚟之后咧，我都仲系要陷入一个无限复核的一个循环里面，到最后咧，可能你要提出一些核心的信息，再自己去即系复核一下，先至系即系最后的解决办法。
1: 系啊，所以最近我都见到有好多类似的新闻啦，譬如话前段时间我记得有新闻报道喺江苏嘅镇江市，咁啊有消费者用又系窦老师啊，咁啊预约咗一间餐厅，咁佢
0: 用
1: 系啊窦老师帮佢预约餐厅，窦老师同佢哇预约成功啊，你去用餐啦咁啊，咁去到餐厅咧，果然系冇呢个预订信息嘅。咁餐廳都好無奈，佢話：咁我確實係冇收到預訂信息喎，咁樣。咁啊，你喺邊度預訂？佢話：我係窦老師預訂嘅。咁人哋餐廳都講咗句實話，就話：咁不如你去揾下窦老師。咁呢件事嘅結局咧，都幾過癮嘅。餐廳咧就收咗個差評。
0: 但是这个是窦老师跟用户说我具备这个功能，还是怎样的一个前提呢？
1: 在我见到个报道的内容呢，就应该是用户直接要求窦老师，就是帮他预订，窦老师就要回复我预订成功了。
0: 但是这个时候最终的受害者我觉得可能餐厅，
1: 我觉得餐厅都挺无奈，
0: 是的，即是差评是不是今时今日都挺值钱的，
1: 是的，都挺值钱，
0: 或者叫挺大损失的一件事来的，是不是？那作为餐厅它可不可以追究呢？
1: 咁我留意到咧，餐廳咧都第一時間表達咗自己嘅諗法啦，佢會覺得自己好冤枉，好無奈。咁後邊呢位消費者都作出咗解釋啊，佢話：其實我打差評咧就唔係話因為窦老師幫我預訂唔成功，我係非常之唔滿意餐廳嘅呢種服務態度。啊，佢認為你餐廳應該幫我解決問題，而唔係叫我去揾翻窦老師。
0: 哦，
1: 係啊，咁我諗呢個餐廳都幾無奈，應該要食死貓。
0: 但係用戶嘅一個解釋，我又可以理解，可能我本身都是一个消费者，是吧？即是可能你这一句你找回窦老师是真的把人惹毛了，都是那个关键
1: 事。是的，那我觉得他如果他真的找窦老师，说不定窦老师又给个赔偿保证书给他。
0: 又打个手印证，又陷入这个前述案例的一个。
1: 顺便帮他写起诉状。
0: 是的，到底起诉谁呢？其实如果是回归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案例，就是运营商没有对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的一个审核義務的話，其實一切都是真的他才有說的，你自己當真是誰當真誰輸那種的。
1: 所以現在國內的法律就要求運營商要做一個真實性的提示，即是要提示用戶AI 生成的結果就不一定準確，要求用戶自己保持一個注意，這種提示的義務其實運營商是應該要做到的。除了這個提示義務之外，確實目前的法律是沒有要求運營商對於結果的真實性作出一個保證。
0: 但是讲到话，即系揾阿窦老师预订餐厅呢件事咧，我又谂起咗前一段时间曾经有

段时间好火爆嘅，就话咧，阿窦老师咧就可以即系喺某些允许嘅终端上面就去打开即系譬如我哋嘅一啲外卖嘅 app 啦，或者平台啦，即系可能通过授权之后，等佢系同你做一个好似管家咁嘅。

0: 大概可能我即系冇即系 follow 佢啦吓，咁佢系俾人禁止咗咧，定系点样样嘅一个情况导致咗即系冇咗呢件事嘅后续咧？
1: 嗯，其实嗰个窦老师合作手机咧，当时我都有留意到，其实我好想买，但系可惜咧喺我买之前咧，佢又下咗架。
0: 哦，
1: 系啊，咁啊，依家仲未有机会尝试下啦。咁其实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大嘅趋势嚟嘅，即系。唔單止係我哋國內即係竇老師系列手機啦，其實我哋睇翻美國嗰邊啦，即係豬字頭同埋嗰個水果品牌，其實依家都係向住呢個方向喺度發展緊嘅，都係希望即係手機入邊嘅呢個智能管家咧，係成為真正嘅管家，即係人工智能唔係人工智障啦，係啊，即係唔單止話好機械式咁回答我啲問題，而係真係可以幫我哋實現手機嘅操作啊、預訂啊或者一啲文本嘅。
0: 但係其實好似而家喺咩龍蝦啊、養龍蝦嗰啲人都已經係做緊呢樣嘢啦，即係去。譬如話幫我先寫初稿啊，甚至將個初稿送去某嘅平台嘅後台嗰度待審核啦，都已經即係我知道有人已經係好順暢，即係所謂嗰啲 OPC 都係咁樣去做一間公司。咁點解去到即係譬如話個人終端呢個層面就咁麻煩，又或者係似乎個障礙好大呢？
1: 咁其實我哋見到國內咧都有啲廠商依家再次嘗試緊呢個模式啦，即係喺手機入邊咧就內置呢一種大模型嚟幫用戶進行操作，但係咧確實咧嗰個權限同埋用途咧就冇當時嗰個竇老師聯名手機咁開放咁多功能咯。咁據我哋即係綜合各方嘅公開信息啦，咁竇老師嘅呢個聯名手機點解會下架咧？其實都係有幾方面嘅法律風險喺度嘅。咁第一個法律風險咧就係用戶嘅隱私風險。因為如果要令到一個手機入邊嘅內置嘅模型可以時刻為用戶提供幫助嘅話咧，咁前提就係佢必須要監控到用戶嘅屏幕內容。
0: 哦，
1: 即係意味住我哋無論喺入邊打咩文字都好，或者係搜索啲咩內容都好啦，咁其實對於個大模型嚟講咧，佢係可以隨時監控到嘅。咁譬如話我哋有啲朋友唔中意嗰個瀏覽器嘅記錄俾人睇到咁樣啦，係啊，咁人工智能
0: 或者成日好介意我哋嘅聊天記錄係咪俾人睇到啊咁呢件事。咁但係如果有呢樣嘢，你就等於默認係嚇，即係敞開肚皮俾人睇。
1: 冇錯冇錯，咁對於用戶隱私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一個金融安全，因為咧呢一種大模型手機咧，佢唔單止係可以監控屏幕啦，佢仲可以幫用戶嚟進行操作。既然佢可以幫我點得外賣，其實佢一樣可以幫我銀行轉帳。咁我無形中咧就突破咗我哋依家所有嘅呢種金融 app 嘅第二層防線，即係所謂嘅驗證防線。咁我哋平時我哋自己用銀行嗰啲 app 都係咁樣，譬如話轉帳之前可能會有個驗證碼，可能會有一啲其他嘅識別方法。咁如果話人工智能可以幫我成套流程可以操作嘅話，即係意味住我乜都唔知、乜都唔操作的情況之下，佢可以將我啲錢全部轉走。
0: 哦，因為佢唔單止係睇一個 app。佢譬如你收條短信，佢都係睇到嘅。咁我哋嘅所謂驗證碼，而家最主要都係靠短信去傳遞噶嘛。咁好難就係話，我淨係唔俾佢睇短信，冇可能嚇。即係你成個手機或者成個終端都已經向開放咗俾佢。
1: 冇錯，因為佢係最底層嘅一個設置嚟嘅，即係所有嘅信息，手機入邊所有信息佢都可以睇得到嘅。咁第三方面咧，根據我哋了解咧，就係涉及到其他嘅平台同埋 App 嘅一個權限同埋用戶規則嘅問題。我哋見到依家無論係遊戲嘅 App 又好啦，或者係平時我哋嘅應用都好啦，咁好多咧佢都係會禁止用戶去使用外掛或者腳本嘅。咁呢個規定咧，通常係為咗保證一個公平性同埋安全性。所謂公平性咧，就係譬如話我哋打機嗰陣時。喂，我每秒钟只可以打10粒子弹，佢可以打100粒子弹，咁点玩咧？
0: 刘老师啊嘛，
1: 咁点赢佢咧？系咪呢个就为咗保持一个公平性啦？咁安全性咧就系惊大量嘅自动生成嘅脚本发送大量嘅命令入平台，导致平台咧可能会发生一啲崩溃或者啲安全事故。所以咧，通常咧，如果大家留意翻我哋平时嘅游戏啊或者 app 嘅嗰个用户协议咧，佢都会有一条。即係如果話用户用腳本或者係外掛嘅話，佢係有權去封禁呢個帳號嘅。咁我哋見到無論係竇老師嘅手機又好啦，或者係其他同樣概念嘅手機都好啦，咁其實我哋手機入面內置嘅大模型同我哋以前嘅腳本外掛本質上係冇太大嘅唔同嘅。都係通過自動化嘅程序嚟幫用戶嚟進行操作，兼且佢嘅操作速度同埋效率肯定係高於用戶用手嚟操作嘅。咁可能就會觸犯到呢啲我哋常用嘅 app 嘅用戶協議，導致用戶嘅帳戶被封禁。咁所以呢幾種風險綜合起身咧，可能呢個竇老師嘅手機仲係超前咗少少。
0: 超前咗。
1: 超前咗少少。
0: 相對即係法律嘅配套未跟上啦。
1: 冇錯，冇錯。
2: 歡迎你下載。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通电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啦，用手机 APP 呢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7: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6: 简来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7: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6: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我毕业到现在有10年，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一直都可能是做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我会发掘到更大的市场和收获到更多的选择，扶持政策有这么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来到这边创业，总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也都可以开展全新的生活的。
8: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9: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8: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0: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8: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11: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2: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3: 稳食艰难，稳得早才有得吃，
14: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3: 辛苦稳来自在食最紧要，
15: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不一定辛苦。
16: 听稳食大湾区，一起舒服稳自在食。
17: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8: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9: 我想去餐饮，系直
17: 接请加盟好咧？
19: 平台啊？
18: 有个问题啊？
19: 知唔知？
20: 创业拿手唔成势，明灯教路冇闭翳。
1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咧创意有得挥嘅板块里边咧会有明灯教路嘅出现吓。咁我哋咧亦都继续咧邀请到我哋嘅好朋友吓，陈峰律师咧就嚟同我哋倾下喺呢个 AI 时代吓。咁而家随住佢嘅技术发展啦，参与到我哋嘅生活之中，亦都越嚟越多啦。咁啊引起嘅一啲争议，甚至咧纠纷，又应该点样处理呢？
19: 咁但系如果话基于嗰个运营商冇对生成内容，咁延伸嚟讲就系佢嘅操作去进行呢一个审核或者叫做规范嘅义务吓，即系当然呢个我引申咗啦吓，即系冇对生成内容冇审核义务，咁我亦都可以好即系自然而然推导就系对佢自己去运作或者佢嘅操作冇呢个限制嘅义务啦吓，咁。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个法律点样写先至系可以推动到或者叫匹配到未来，即系我哋可能大家都喺度畅想紧嘅呢一样嘢咧？
21: 所以我觉得头先我哋倾到嘅杭州嘅案例，法官一判词入边嘅分析，我系非常之认同嘅。即係準確同埋真實咧，係我哋大家一個共同嘅追求。但係要實現嘅話咧，可能仲有一段好長嘅路要行。但係喺呢個過程之中，我哋就唔可以無視大家嘅安全，
19: 係咪？
21: 我哋既要創新咁，但係又要考慮到即係大家嘅平穩同埋安全嘅保障。
19: 所以其實大家喺

0: 日常之中去使用呢一个人工智能嘅时候，其实都要即系有呢一个前置嘅概念喺度啦吓，因为始终首先佢唔系一个民事主体先，大家唔好再谂住去告佢啦。
1: 佢应承赔钱系无效嘅，
0: 系啦，佢应承你任何嘢都系无效嘅啊，唔好话净系赔钱啦。佢即系真系佢嘅应承嘅嘢系唔系一个民事主体，就根本就冇权去应承嘢吓，你可以咁样理解。其次咧就系、是。平台或者所謂運營商亦都係冇呢一個審核嘅義務，亦即係話咧，審核嘅責任喺我方，即、就、係、是、我自己身上，咁所以大家咧亦都要履行翻自己呢一個責任，就唔可以將呢個責任轉介出去。但係可能有啲朋友就會提出就係話咁。會不會太偏頗呢？好像他就 offer 了一個工具，他什麼都不用，他需要履行的什麼義務，除了那個提醒這個內容是 AI 生成你要小心，就是這個警示性的義務，有沒有可能加大一些責任去令到我們的這些運營商或者開發者他可以更加、就是、有這個迫切性去確保這些準確和真實呢？
1: 咁目前咧，喺法律領域嚟講咧，對於 AI 嘅法律約束咧，可能都比較集中喺傳統嘅知識產權方面。咁好似今年即係2026年農曆新年前後啦，咁我突然間發現就朋友圈就好多人去咗打波，打咩波咧？即係同 NBA 啲球星一齊打波。有居里啦，立邦戰士啦，我仲見到高比喎，嚇得我。咁後邊先知咧，原來咧又係阿竇老師嘅傑作啦。咁啊，當時有一個視頻生成嘅大模型就非常之受歡迎啦。咁但係我哋後邊嘅故仔大家都知道啦，呢個大模型好快就調整咗政策。咁啊，一方面咧就禁止咗大家上傳呢種真人嘅球星嘅相去合成視頻。另外一方面咧，對於生成嘅內容咧，亦都有好大嘅限制。咁據公開報道啦，又係。其實在他呢個大模型上線之後冇耐咧，迪士尼就已經發了警告函。因為迪士尼就發現呢個模型生成了很多迪士尼人物的同人作品。咁迪士尼又認為呢種行為係構成侵權嘅。所以我哋依家用呢個模型的時候咧，其實都很多限制，唔似啱啱開放嗰幾日嗰陣時啊，咩都有。
0: 咁自由啊！
1: 係啊。
0: 而家其實如果係用嗰個模型，係只能夠用自己嘅樣嘛？我都有使用過。佢就話你要確保呢。這個肖像是你自己。
1: 是的，那竇老師官方的講法，即是很多用户問了竇老師為什麼你會做這樣的政策調整，竇老師都有回答的。竇老師的回答都是這樣，他說第一個要保障大家的肖像，第二個呢就為了防止誤認為某一些明星同某啲產品係有關聯嘅，
0: 確實係嚇。
1: 咁竇老師嘅理由，我覺得都非常之正路嘅。
0: 呢個就呢、這個 OK 啦，呢個可能係官方輸入，
1: 可能係人工回答，唔係人工智能回答。
0: 冇錯啦。但係同呢一度亦都衍生又有一個新嘅即係有趣嘅話題啦。就我之前有睇新聞啦，咁即係睇到話有好多演藝嘅明星、影視嘅明星，尤其咧就係聯名係即係發咗個公開信，咁就係話。即係抵制嗰啲用即係未經授權就係生攞佢哋嘅肖像去做嗰啲而家好興嗰啲短劇啊，甚至長劇啊咁樣。咁你又點睇呢一樣嘢咧？即係呢一樣嘢從維權嘅角度難唔難嘅？即係我哋幫啲明星操心一下。
1: 咁我哋幫明星諗下計啊。
0: 係咯。
1: 咁首先咧，我覺得明星嘅呢種訴求咧係非常之合理合法嘅。因為依家按照中國文化典嘅規定啦，咁個人嘅肖像係一定係受到法律保護嘅。首先未經過明星，唔好話明星啦，好似我哋啲普通人咁樣啦，未經過個人嘅允許咧，係唔允許去用佢嘅肖像嘅。
0: 係。
1: 無論話用嚟做 AI 生成又好，或者影相做展示又好，或者做其他用途都好，係唔可以使用嘅。咁所以咧，明星嘅訴求咧係
0: 合理合法，
1: 係合理嘅，係冇問題嘅。係啊，咁我哋見到其實喺呢個過程之中咧，都有一個趨勢啦，即係 AI 生成視頻咧，確實係一個大勢所趨。咁明星嘅呢個問題咧，我覺得可能係暫時性嘅啫。咁由依家呢幾個月嘅效果嚟睇咧，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觀眾嘅觀感嚟講 ，AI 確實係取代唔到呢啲明星自己嘅表演。
0: 確實啊，即係一睇就知道啊，但當然係佢而家呢個水平啦，未來會係點樣？即係從佢最初生成呢個影片到依家，其實已經進步咗好多。但係我自己觀察到一個新嘅即係趨勢啦嚇，就係佢而家生成嗰啲形象啊。它combine了几个明星，即是你看顶眼你觉得像 AI。

0: 明星，最某些角度就似 B 明星，甚至咧有啲咧就喺块面上面有一个墨啊，或者即系有一个点样样。咁系咪就系逃避咗即系嗰个即系直接肖像权呢个限制咧？即系作为明星，即系当然呢个唔关我事啊，冇人暂时俾人攞我样去做下。咁但系即系。似乎就是對方即係呢啲所謂生成方啦，佢亦都我規避咗呢樣嘢，我將可能阿陳律師個樣同我黎家嘅樣combine埋一齊，咁但係咧就兩個特徵都有啲咁樣睇起身，有陣時似呢個，有陣時似嗰個，
1: 咁啊好靚喎。
0: 所以我哋而家冇影像可以睇啊，
1: 冇錯啦，
0: 係咯。咁其實呢啲時候算唔算侵權呢？
1: 其實都算的，
0: 都算的，
1: 因為我哋法律所講的肖像權的侵權就不一定話個樣係一模一樣，即、就、係、是、原樣去引用的，即係凡係令到大家認為嗰個肖像是重合的話其實都可以的，
0: 哦，即只要有誤導的成分，嗰、那個可能性在度，其實就已經可
1: 以
0: 去。
1: 譬如
0: 以
1: 前在 AI 未出現之前，我哋可能會將啲明星的樣誒，即係畫成漫畫啦，或者整成動畫啦。咁其實呢種都是對於肖像權一種侵犯嚟嘅。
0: 哦，所以即係呢樣嘢，大家如果平時日常要去做一些宣傳資料啊，即係尤其一些可能我哋啲老細嚇咁啊，好即係希望自己生成一些海報啊，又或者係宣傳片的時候，就要小心啦。
1: 要特別留意。
0: 即係萬一你生成出嚟嘅結果，你唔好話。哇，好驚喜！哇，好似啊，邊個啊？你最好唔好用嗰、那個，唔係要將你條片咧俾多幾個人睇啊！有冇覺得佢似邊個啊？冇啊嘛，冇咁就好啦，所以用啦。
1: 可以發俾千老師同 K 老師問一下。
0: 係咯，因為其實而家即係從即係明星當然是維護佢自己的合法權益啦。咁但係你作為一個用戶嚇，我去生成一個宣傳片，又或者生成一段短片，我宣傳作用又好，咩又好，但係就係最怕一個唔覺意侵犯咗呢某些人或者某些具體嘅個人嘅所謂肖像權嘅時候，其實我係有呢一個可能俾人追究嘅風險嘅喎。
1: 係噶。
0: 所以呢样嘢，我哋即系除咗啱先开玩笑话俾唔同嘅老师去睇之外，之后仲有啲咩方法系可以即系免一免责嘅？我可唔可以我喺一条片上面就系加个字幕？既然啦，啲老师们都可以加个提示啦，我又加翻个提示，咁样可唔可以免责呢？
1: 啊，你加咗提示，咪更加令人误会系呢个明星。
0: 我就話我呢個影片由即係 AI 生成，咁就即係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咁樣；如有相似，咁就實屬巧合，侵山咁樣得唔得？
1: 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嘅。我哋可以留意到咧，依家其實好多影片咧，佢下面都會有一行細字，即係註明自己係 AI 生成啊。唔單止係平時睇嘅電視劇、電影啦，其實好多廣告都會有咁樣一個提示。呢種提示咧，其實唔單止係平台對於合規嘅要求，亦都係好多即係。廣告主啊，投放方的一種法律責任的被規
0: 免責，
1: 係啦，
0: 即係確實係有用的，
1: 係有用的，
0: 寫咗呢句是好過的，好過不寫的，
1: 係會有很大的效果的，
0: 好大的效果的。哦，即係而且主動刪除一個亦都係好積極的動作，係咪？
1: 係係。
0: 哦，所以呢樣嘢大家即係平時都可以即係留個心眼啦嚇，因為即係 AI 佢。佢既知道我哋人類嘅規則，但係佢亦都唔識得點樣去遵守呢啲規則，所以就係喺佢發展嘅過程之中，就會有各種各樣嘅呢啲情況啊嘛。佢既係我哋一個好好嘅工具啦，咁但係有陣時可能亦都會幫你製造一啲麻煩。我哋只能夠咧係即係主動識別呢啲麻煩，避免俾呢啲麻煩咧就係變成一個真正嘅傷害咁樣。係
1: 啊，
0: 咁我哋今日咧就多謝阿陳律師咧就嚟到我哋嘅節目，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趣的AI 方面的法律案例，一些新的進展。 我覺得未來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這些相關案例的出現，令到我們的生活和 AI 是可以更加有秩序地去相處的。今天多謝陳老師的。
2: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雲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和大家一起 share 雲食秘笈。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爱。

0: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来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1: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0: 很多客人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人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翻到嚟惠州之後，平台唔同，所得到嘅資源、人物影響就會唔同。跳出嚟，翻嚟走一走，會有意外嘅收穫。
3: 愛國主義可以點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很开心玩得加上他们微信。
3: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3: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3: 校长伍焕杰，
9: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3: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0: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1: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3: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2: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3: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4: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5: 我们在20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6: 这个老
13: 阿官要了200斤吧。这个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一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了。
14: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15: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4: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17: 兄弟们，10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8: 我等一下发出来。
17: 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
14: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5: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4: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5: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6: 贴心嘅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5: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6: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7: 创业解码。
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同陈律师倾完偈之后咧，咁有我哋创业解码嘅呢一 part 嘅内容吓。咁啊，早前咧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主办嘅中葡西国际科创大赛巴西赛区嘅启动仪式咧，就喺圣保罗嗰度举行吓。咁呢一次大赛咧，主题就叫做下一站中国，迈向中国市场第一步。咁赛事嘅周期咧就系今年嘅4月至到11月嘅，咁大赛咧分咗几个赛区噶吓，咁啊包括咧就系葡萄牙里斯本、巴西圣保罗，仲有中国澳门三大境外线下分赛区。咁而横琴咧就会系最终决赛嘅赛区吓。咁呢一个赛事咧面向巴西以及系全球嘅葡语系国家科创团队咧，就系发出呢一个参赛邀约嘅。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嘅副主任李聪咧，就喺呢一个启动仪式上面话，呢一次中葡西国际科创大赛核心宗旨咧，就系以赛聚才，以才促产。竞赛本身咧只系媒介吓，咁真正嘅目标咧就系令到中巴科创力量咧双向奔赴，持续拓宽中国同葡语世界科创合作嘅通道，令到葡语系创新能量咧就喺横琴揾到落地生根的土壤。我们来了解一下今次的大赛。这一次的大赛选择巴西圣保罗作为其中之一个分赛区，兼具深厚的产业基础和战略意义的。因为巴西就拥有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科技创业生态，和中国高端制造、人工智能、大健康等领域硬核技

0: 获奖名额嘅，总奖金池咧约2亿元人民币，咁获奖比例咧高达20%嘅。咁除咗奖金支持之外啊，大赛咧仲会提供全周期服务。咁参赛团队咧从报名开始就可以获得政策咨询同埋专业辅导啦。获奖之后直接对接产业资源和创业扶持，实现了通过构建赛前辅导、赛中比拼、赛后对接的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令到赛事成为跨境创新合作的起点而不是终点的。咁呢一次大赛咧，设有6条赛道吓，包括咧就系数字融合与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与新材料、绿色能源与可持续发展、中医药与大健康、文旅会展与数字商贸、现代农业，都系从中巴两国真实嘅产业交汇之中咧提炼出嚟嘅。咁喺启动仪式嘅现场吓，咁仲有一位咧系巴西农业科技嘅创业者咧，就讲到话，长期以嚟咧，巴西本土科创团队咧拥有优质嘅技术同项目啦，咁但系啊，跨境发展流程啦、政策啦、资源对接等等方面咧，都存在住一定嘅信息壁垒吓，咁所以咧呢一次大赛提供咗完整清晰嘅进入中国市场嘅发展路径，咁令到海外嘅科创团队咧，亦都揾到咗切实可行的答案嘅。咁呢一个大赛啊，对获奖企业或者项目咧，将会采取固定现金奖励加无忧创业支持资金双重激励模式嘅。咁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咧，亦都可以提供资源对接、载体配套服务、企业落地服务等等呢一啲保障。咁如果大家咧都有巴西嘅 friend 嘅话咧，记得咧通知佢呢个好消息吓。更加多嘅详细情况咧，都可以去官网嗰度查询嘅吓。OK， 咁我哋咧分享完呢一则嘅信息之后咧，睇睇时间吓，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亦都到尾声噶啦。咁听日同样时间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嘅，多谢你嘅支持啊，拜拜。
1: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2: 贴心嘅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1: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2: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3: 创业解码。
4: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5: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4: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5: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6: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5: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7: 有没有压顶？
8: 这个面
7: 上
8: 面
7: 有鱼空嘛，一平的这里。
9: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消费。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终唔同体量。
5: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6: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1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11: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0: 今日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多项盐业考古遗址新进展。
1: 之后来听到两岸客家乡亲齐聚广东河源，客韵同音聚同源。
0: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泸州上集。
1: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全程有我来听到几位中清代粤剧人的故事，一腔成流派，青春逐华章。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盐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业考古新发现接连问世。
0: 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4: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3: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5: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

0: 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1: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主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2: 三镜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0: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哈，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谦。
2: 大家好，我是朱光。6月25日至28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民族文体会客韵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族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省河源市举办，近200名台湾客家乡亲齐聚客家古邑河源，通过两岸客家非遗文化展演、民族体验、公益互动及青年创新创业交流等多元形式，令台湾同胞沉浸式踏访客家文脉，共享客家风情，共享发展机遇，共聚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情谊。请听总台记者曾平、王慧清的报道。两岸客家乡亲齐聚广东河源，客韵同音聚同源。
3: 活动中，近200名台湾嘉宾以客家文化传承交流为主线，深入探访万绿湖景区、河源恐龙博物馆、南园古村等，全景式感受河源在生态保护、历史人文、民俗传承、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沉浸式的体验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新韵。台青吴宝明，
4: 吃饭的地方就是都做客家的东西，我觉得很棒，那个笋干真的是很好吃。
3: 台胞王庭维，
5: 我们这一次这边参加客家文化，也做两岸的一个交流，那也体验到了追溯本源，这里的一个客家文化跟台湾的客家文化应该是同宗同源的一个部分。
3: 客家古邑万绿河源，广东省河源市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自秦至龙川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南越王赵佗曾担任龙川县首任县令，河源是岭南开发最早的地区。历朝历代，大量中原人士南下岭南，部分留在今河源境内繁衍生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交融整合，最终形成一种内容丰富、开放包容的独具地方风格的河源客家地域文化，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河源众多的古村落及明清民居文化、宗祠文化、商贾文化、农耕文化、移民文化之大成，是岭南客家文化的活化石，他们在特定的历史中形成并保存至今，具有鲜明的客家聚族而居的特性。南园古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现存36座客家府地式古建筑，包含围龙屋、四角楼、炮楼等类型，是河源市保存较完好的代表性客家古村落之一，呈现了岭南传统官宦家族与客家聚落的历史风貌，被誉为中国古村落。近年来，当地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文旅融合，打造客家文化广场、炮楼遗址公园等景点，引入咖啡馆、手染工坊等业态。台湾乡亲来到南园古村，脚下踏着古老的青石板，耳朵里听到的是潘氏家族耕读传家的故事，眼睛看到的是岭南客家古村落的活化与创新。台胞王庭维，
5: 住的、吃的各方面都很相近，包括它的一个建筑物的一个风格，还有一个摆设的风格都很像。那这个等于是让我们在唤起书本上面的一个画面出来，让我觉得这一次的体验非常的值得。印象深刻其实是在这个创意基地里面，会给年轻人不同的一个空间跟想法，

0: 让他们有为这个客家文化去做一个传承，去延续，造就更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文化交流，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有另外一个空间跟地方去施展。
1: 台湾河源客家文化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张伟良表示，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两岸的民间交流正是如此。河源厚重的历史文化让台湾乡亲印象深刻，要多创造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两岸的客家乡亲一起为传承客家文化努力。台胞张伟良，
2: 我是河源的龙川人，然后我们这次回来河源呢，就是为了两岸的客家文化传承在努力。其实不只是我们代表团，今天每一个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嘉宾乡亲，大家多年来也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这个客家文化的传承默默付出，都是在一起努力的。因为我们是客家人，我们是应景，应景的精神，尤其这为了家乡，为了客家的传承，我们一定要付出，要带头做这个努力，我们同根同源。
1: 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团长、台湾青年李廷英表示，此行实地踏访被誉为客家古意的河源，他与众多台湾乡亲一同溯源客家根脉本源。
3: 一回到这边就觉得，哇，大家都好热情，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河源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大多是客家人，但是我们有部分的团员也是闽南人，大家特别喜欢客家的文化。那来到大陆这边，有客家的一些情怀的地方，还有一些客家文化保存很好的这个河源这个地区。我们河源这边也跟我们客家也有很多渊源的地方，那大家会特别的去融入，然后去感受当地的客家文化，然后去重新的体会，哎，我们客家的起源是一个怎么样的源头，这样子。
1: 作为活动的重头戏，海峡两岸客家民俗非遗展演晚会在河源的桃花水母大剧院精彩上演。晚会以客家文化为情感纽带，两岸民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艺人同台献艺，通过歌舞戏曲、非遗展示等多元载体，将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深度融合，生动展现两岸客家文化同根同源的源流共性与各具韵味的地域特色。台湾青年李廷英，
3: 大家一听到说我们要来到这个桃花剧院去演出的时候，非常的激动跟澎湃这样子，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表演，那 也又可以来到河源这么一个大的剧院去做一个演出，大家是非常开心的。那因为可以看到我们各地的这个客家文化的一些不同团队带来的表演，好，那我们团队也可以借镜，就是说可以学习，然后去吸收进来，然后保存大家好的部分。那因为地区的不同，那肯定对于客家文化会有稍微的不同，那如果互相的碰撞在一起，可能会产出更多的火花，那也可以同时交流，去说怎么保存客家的文化或者是起源这些我们可以互相的了解。那当然是对于不管是两岸的文化保存也好，都是一个很正向的发展。
1: 在晚会的后台，两岸的客家山歌手们面对面热络地对唱起了山歌。河源市客家山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邓华燕以一段经典的山歌号子开启了对唱模式。

台湾客家山歌传唱者梁素玉则带来了台湾的地道山歌。

0: 大家有缘来相逢，山歌交流就是来共下，就是一起的意思，然后心情快乐在其中。
1: 河源市客家山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邓华燕，
2: 彩排的时候我坐台下特地听他们这个连唱，我很喜欢，一整个连唱我都听下来了，然后这种风格的我就感觉他们融入了一点台湾当地的特色，而且呢在台上非常的放松很自如，这种而且互动性很强，我特别喜欢他们的这种风格。
1: 台湾客家山歌传唱者梁素玉，
0: 这边的山歌非常的高亢，然后我有在台下听了你们的歌，真的是很好听，声音非常的洪亮。
2: 谢谢，
0: 这次非常高兴来这里跟大陆同胞一起交流山歌，然后听了他们的山歌也感触很深，因为他们唱的山歌真的是很优美很动听，然后他们也是非常的友善。
2: 我们河源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河源山歌调，嘎山嘎水嘎心美，见到同胞嘎爱情呢，就是隔山隔水不隔心，千年古树同条根的意思。通过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联欢，来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让我们台湾同胞回到河源，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亲情。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朱光，
2: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四川泸州红巨村南系扼守长江出村嘅咽喉，铁打泸州铸就咗巴蜀千年嘅雄关，两江交汇，激荡出传承千古嘅传奇。舟接中环，串联起西南要会嘅繁华。
2: 咁讲到泸州嘅桂园，藏住当地点样独有嘅气候密码呢？古城西南嘅蓝田老街系泸州最古老嘅街市之一，延续咗八百几年嘅古老集市有住咩特色呢？宋代嘅花朵女武士嘅兵器生成点样呢？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四川泸州上集。
3: 张坝桂园林里，采摘工李景洪正在一棵百年树龄的桂园树上忙碌着。
4: 这个甜度刚好合适。
3: 每年这个时候，泸州桂园的枝头迎来最饱满的

0: 金黄，这份金黄甚至可延长至十月下旬，比国内其他产区晚了近两个月。是什么赋予了泸州桂圆这份迟来的甜蜜？答案就藏在泸州独一无二的气候密码中。泸州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北来的冷空气被秦岭、大巴山重重阻隔，而南来的暖湿气流受云贵高原地形抬升的影响，使泸州的年均气温达到了18摄氏度。长江与沱江等众多河流在此交汇，蒸发出大量的水汽，带来年均1200毫米的丰沛降水。江河造就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山水温室，为桂圆提供了漫长的生长期，也孕育了依水而生、因水而兴的泸州古城。每年11月上旬，泸州古城的东门口变成了市民最美的观景台，成群的红嘴鸥聚集在这里，引得大家争相围观喂食。泸州古城东门口在宋代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通海门。这里离大海足有上千公里，一座身居内陆的城门为何冠以通海之名？穿过城门，沿着江岸北行不过100米，这里的江面变得平缓而开阔。通海之名的答案先从这里的一座码头说起。
1: 四川省城乡建设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爽，
2: 在古代这里曾经有一座水陆大码头，以前进出泸州的官差都要下榻此处的驿站，这也就是地名管驿嘴的由来。
0: 管驿嘴位于泸州古城的北端，长江和沱江在此交汇，一清一浊，泾渭分明。浑浊的是沱江，发源于四川西北部山区，贯穿了富饶的成都平原，将德阳、资阳、内江、自贡与泸州串联在一起。而清澈的是长江，来到泸州后一路向东，穿过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蜿蜒2000多公里，直达大海。从空中俯瞰，江河在泸州古城形成了一个水上的十字路口，东西方向的主干道就是长江，北边的主干道是沱江，南面则通过赤水河连接了贵州。这座十字路口的东向城门便是通海门，名为通海，并非地理的错觉，脚下的长江本就是通往海洋的路。今天泸州中山学校的小演员们要在东门口排练泸州河，川剧泸州好，

唱词中的江阳就是泸州的古称。西汉景帝乾元六年开始在此设县，因地处长江以北，江水之北以为阳，故取名江阳。梁大同年间，朝廷在此设州，此地属古泸水流域，于是原取泸水以为名，泸州之名由此诞生，迄今已近1500年。傍晚时分，古城中心的报恩塔广场夜市开始热闹起来。

0: 客们并不知道，这份当地人习以为常的烟火气已在此升腾了800多年。报恩塔高33.16米，塔身呈八边形，分为七层。800多年以来，一直是泸州古城的地理坐标。
1: 四川省城乡建设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爽：
2: 报恩塔呢，就是位于古城的中心位置。那么在它的周边呢，也有很多的重要的官署。南北主轴和东西副轴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十字骨架呢，也形成了一个功能分区。东边的话呢，因为分布着码头，所以也有很多的商号，它是我们的一个商业区。那么在南面呢，分布着像学堂，还有就是文庙等等这样的一些教育机构，是我们的一个教育机构。

0: 明光门始终是最出片的地方。
1: 早晨的时候呢，阳光透射进来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门洞的光影，那个金黄色的光特别的有立体感，有光影的韵味。
0: 据史料记载，泸州古城城墙周长一度达到5000米，共有8座城门。汇金门扼守两江交汇之处，小北门与大北门依傍沱江，东门与宁光门则濒临长江。城门为江河而开，街巷因码头而生，这便是泸州城刻在骨子里的底色。位于古城西南方向的蓝田老街，是泸州最古老的街市之一。农历每月的147开市赶场，这个传统至今已经延续了800多年。宋代时，蓝田老街已是蜀南黔北一带重要的粮食、土特产与马匹交易市场。据《宋史》记载，泸州是西南最早设草市的城市之一。草市原本是乡村定期进行买卖交易的集市，到了宋代已发展成了固定的商业区。泸州曾经开设了67个草市，蓝田老街就是由草市演变而来的。
2: 西南大学地理历史研究所兼职教授赵永康：
3: 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出丰富的产品，就是泸州商业贸易的物质基础，在北宋年间就已经成为全国年征商税10万贯以上的27个大城市之一。
0: 泸州人把市井烟火留在蓝田老街，也把繁华盛景刻在了石头上。
2: 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讲解员罗丹：
4: 这件就是出自于我们宋代的勾栏石刻，也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舞台，上边有6位表演者，他们分别拿着拍板、横笛，中间是做表演的2位跳舞的演员。最大的勾栏在宋代可以容纳1000人左右，足以证明在宋代的泸州经济繁荣。
0: 在泸州的宋代石刻博物馆中，错落陈列着从古墓中出土的石刻造像，记录着泸州这座城市被江水滋养又交织烽火的两副面孔。扛椅的男士记录着富足人家出行时随身携带交椅的讲究，方桌上铺着桌围，摆放着水果，看得出一家之主温饱富足的生活享受。与这种悠然的生活场景形成反差的是博物馆里展出的190多个武士造型，几乎每一个武士都手持武器，这尊肩扛巨斧，这尊双手扶剑，这尊怀抱长剑，刀枪林立间是一个王朝风雨将至不得不时刻备战的信号。而在军阵最深处，有一尊武士石刻，面容清秀，柳眉杏眼，樱桃小嘴，这竟然是一位女性武士。更令人讶异的是，她手中所执的兵器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
4: 女武士呢，手里边拿的这个兵器叫做骨朵，是宋代女性非常喜欢的重兵器。
0: 骨朵是一种长柄锤式冷兵器，挥舞开来一砸一抡，杀伤力极高。
4: 我们发现这么罕见的女武士造型，说明在宋代时期泸州已经有女武士上战场。
0: 这是国内迄今出土最多的女武士造像群雕，也是泸州千年烽火最沉默的证词。
2: 泸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邹锡丹：
5: 泸州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政治军事，它都是非常重要的。赤水河它可以南下到云贵这些地方，然后通过长江它也可以到达这个成都，然后成都再往北到达陕西，然后通过长江往下走到那个江浙一带，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能够通过水路是古代就是最快的一个交通方式吧。
0: 四通八达的水路

0: 云贵川三省的通衢要冲，让泸州成为拱卫西南的军事重地。千年兵家必争所铸就的雄镇风骨，在宋代造就了一座江上的孤城。从泸州古城顺江而下不过30公里，长江在这里拐出一个巨大的 U 型弯道，因地貌犹如一只深入长江的巨大臂膀，这座半岛名为神臂山。公元1243年，泸州知州奉命在此凿石筑城，名神臂城。城墙沿60至80米高的悬崖之巅绵延，北西南三面平江为堑，东面加筑子城、炮台和护城石，形成一座易守难攻的空中屏障。
1: 合江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贾雨田：
2: 这个城墙呢，它的这个建制哈，比较独特，它的采取的这种钉砌法，就是一层砖石沿着墙体横向垒砌，而下一层砖石呢，则垂直于墙体往里垒砌。每块砖石之间呢，它就咬合的非常的紧密，这样就能抵抗住军队的这个炮击。现在战事完了800多年，它还保持着原来的形制，还是比较坚固的。
0: 战时，神臂城成为泸州的军事指挥中心。4000多名泸州军民在面积仅为2.5平方公里的神臂城上，扼守住长江水道，抵抗北方大军进攻长达34年之久，泸州也因此获名“铁打的泸州”。自汉代至清末的2000多年中，发生在泸州的重大兵事多达70余起。汉武帝时，唐蒙从泸州入夜郎，此后这里成为治理西南地区的军事要地。北宋时，宋徽宗下诏书，称泸州为西南要会。1935年，红军长征在此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历次战火反复印证着同一个地理密码，谁据守泸州，谁就扼住了整片西南的咽喉。
3: 春秋时的富丽堂皇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八仙楠木制成的百鸟梅花枪蕴含着怎样的祝福呢？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又会生成怎样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6: 大家好，我是朱刚。流行于江浙沪一带的粤剧走过120年历史，韵味依然悠长，各大流派亦在岁月的沉淀中越发醇厚动人。中生代女派名家张益清始终秉持着一气一腔的艺术追求，心甘不绝。而接力棒早

姊妹陈子深、陈可心分别承袭咗徐派同吕派，以青春热忱为百余年嘅粤剧注入咗清新活力。今日嘅传承有我，就等我哋一齐嚟走进呢几位粤剧嘅追梦人。

0: 不久前，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的舞台上，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粤剧吕派花旦张艺清与蔡哲飞联袂演绎《陆游与唐婉·小红楼》。张艺清以细腻婉转的唱腔、内敛传神的表演，展现出吕派唱腔兼容并蓄、以情寓声的艺术特质。
1: 吕派其实从原派里面分离出来，通过吕老师的一些角色不同的需求，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派别。早期的一些吕派的一个作品，它其实还是原派的这个韵味挺浓的，直到他的打金枝呀，包括凄凉辽宫乐呀，包括那个穆桂英挂帅啊，就是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

吕派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创立，唱腔脱胎于原派，兼收傅派艺术精华，音色明亮华丽，行腔灵动多变，艺术包容性极强。十几岁的张艺清正是在一遍遍聆听吕瑞英的唱段中与吕派结下不解之缘。一戏一腔是吕瑞英先生毕生坚守的创作核心，也是吕派艺术的灵魂所在。在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排中，张艺清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在他看来，流派唱腔各有特色，但演绎人物、传递情感的内核是相通的。

0: 因为祝英台她是一个副派，罗星盘良主也是副派，因为我是学吕派的，所以我的习惯运枪肯定是以吕派为主，如何把这两者衔接好，所以我得用我的自己吕派的一个特色去融合在里面，主要也是为角色服务嘛，让祝英台看上去怎么样的更俏皮，或者更活泼，或者说更古灵精怪一些。
1: 如今的张艺清已是粤剧界承前启后的中生代力量，在他眼中，吕瑞英先生不仅是艺术上的宗师，更是做人做事的榜样。台上精研技艺，台下沉静淡泊，这份纯粹的艺术初心深深影响了张艺清，也让他在戏曲热度走高的当下始终保持清醒与坚守。
0: 他是非常影响我的，因为吕老师对艺术对生活他都是非常专注，台下他真的是很安静，现在的社会他比较浮躁，外面的诱惑力比较大，那么如何就是你能够坚定在这个艺术道路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在粤剧舞台上再能够有好的作品留下去，留到下一个120年240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追求的。

如果说中生代演员是粤剧中的中流砥柱，那么00后新生代便是粤剧的未来。

0: 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2002年出生的尹派小生郑森化已是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为帮助郑森化更好地演绎经典剧目《胭脂》中吴南岱的人物状态，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在结束全天工作后，深夜来到排练厅，一对一帮他抠戏、打磨表演细节。
1: 你知道我以前哈、啊、就是演老演胭脂吧。胭脂老百姓很喜欢看的，又有点破案戏啊，这样里头挺好玩的。从第五场上去一直到11场不下来的，就是把我累到了。我每次这个一级演员你们当吧，我不要当了。这个一级演员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你们去当去吧，就是我的潜台词啊，知道吧？真的好累啊，每次都演到这儿。
2: 到了院团之后，毛老师只要他抽空他都会来指导我们。他当时第一次给我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很忐忑也很慌张，我发现毛老师其实很亲切很亲切，然后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抠，然后逐字逐句的给我们分析，然后从表演上面给我们下功夫。
3: 四季的名
2: 毛老师当时教那个算命的时候，他给我教了一个手势，他说这个手势是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就是这个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手势，他说这个手势是很有感觉，一定要给他学下来。这一个动作我是一直记到现在。他就是拿着琴，他是不能看，他说不能宽、就这个手超就很有韵味，可能我现在有也没有做到完全的那种他们老师教我的那种但是能让我记很久。
0: 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创立的尹派，唱腔醇厚隽永，自带儒雅书卷气，沙漠王子、何文秀等都是尹派经典剧目。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对舞台细节精益求精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郑森化。
4: 毕竟天马方知天地宽。
2: 老师们在台上演出，他们是不会放过一点点小细节的。他们平时给我们上课指导也是手把手教我们，然后有表演上啊一些什么细节上的处理也是会很耐心地跟我们说。这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青年演员来说，其实提升会特别快。
4: 似牛龙腾空龙龙。
0: 在小百花的青年演员队伍中，一对05后孪生姐妹格外亮眼，他们是来自越剧之乡嵊州的陈子欣、陈可欣。6岁那年的一次幼儿园表演，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姐妹俩正式走上学戏之路。
5: 在考上小百花班之前，一直是把这个当成爱好，
6: 去比赛、
5: 中国小梅花的那个奖。小学毕业的时候嘛，刚好非常幸运也很巧，然后碰上了我们小百花班的招生。
6: 因为我们这个班是
5: 十年招一次，我们俩考进小百花班的时候，我们俩的成绩都是专业并列第一。
0: 开始专攻学习之后，老师结合姐妹俩的身高、音色等先天特点，为他们划分了行当。个子偏高、音色宽厚的姐姐陈子欣专攻徐派小生，身形娇小、嗓音纤细的妹妹主攻吕派花旦。
5: 她的梦想就是能多学几折原汁原味的。
6: 对，我很想学，真的就是我想，如果说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学习我们宗师的一些戏、一些角色，加入进我自己的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再去理解老的本子，我觉得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我的学的第一个越剧折子戏是北帝王哭祖庙，然后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徐兰老师的那个电视那个录像那个版本，我就看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流眼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要好好学，这可能就是我心里向往的吧，因为我们很多徐派的戏它都是那种比较高亢然后比较大起大落的一种情绪，浙江这边就大家学习徐派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就慢慢唱着唱着就感觉自己越来越有一种情节了，感觉自己身上好像背负了一种使命。
1: 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姐妹拥有旁人难以比拟的舞台默契，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熟悉，最初搭档演绎情感对手戏时，两人始终难以进入角色。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别扭的，一开始我觉得怎么跟姐姐演一对呢，我怎么对姐姐表现出那种很爱慕她的很爱慕怦然心动的感觉，当时我记得是排独戏香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在谈恋爱，
0: 就没有那种爱情的火花。现在演戏的时候就是不会觉得对面是妹妹，就感觉对面是这个人物，
2: 对
0: 就把她当成角色戏。
2: 是的，
1: 生活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学艺路上更是彼此的伙伴，闲暇之余他们随时随地切磋唱腔，对练戏份，共同进步。排练演出之外，他们还喜欢拍摄短视频传播粤剧，未来他们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同龄人爱上粤剧。
2: 在沉淀，在学习，然后再成长一点，等到我们就是有实力了，有能力的时候，然后再去就是为我们这个剧推广啊这方面去做出我们的贡献。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好，然后把自己快快的成长起来，
0: 对积累起来，
2: 先做好自己。
3: 前辈手掌心，青年托新星，粤剧流转120年春秋，几大流派各展风华，从中生代身耕舞台守好流派根脉，到新生代潜心学艺接续戏脉，一代代粤剧人以一腔热爱一身功夫，令120年戏曲文脉绵延不绝，愿婉转粤音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亦愿梨园后辈用青春朝气为粤剧续写华章。
4: 父亲，你挂了，落过心
5: 挂了，落过相依。
4: 那，你晚自在这草房，
5: 你不高兴？
4: 不高兴，夫君的手没有把动，路没有。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亦将告一段落。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同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主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王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苍天将至下，何处复屯枪？天下太平，恒兴旺。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别墅的地方，住。

0: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改装吗？听爱点心，我是主持人志雄。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咱个主题是探索。潮州成为广东最上榜东国城市点每期小报告2026个城市。本期个当日在，咱就来听听风情个潮州人如何探索令点每成为新山乐。
0: 广嘅坤1935年出生，佮是一名画家。虽然是谋得者逆流，但是广嘅坤另外一道网络平台顶端，讲述的比伊始作是老家嘅画展，以及画展背后嘅故事。
1: 本期嘅曾经记录，为了介绍几位老无所谓嘅老人，如何探索用创新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0: 今次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第三风情话，上风英雄榜，最后是第一强登宣播。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咱们来用。
0: 好，就从开始今次个文库听的。文库听的。
2: 文库听的。
0: 欢迎收听文库听的，就从来关注热门。中国每六二采购联合会在八号公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每六种下直白16.6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业后，每六需求保持加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每六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7%、9.5%。另外，革命社会每六总体保持增长，新业态新模式提速为民生类每六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9%。
1: 目前，成州23号城主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鸟条、张志扬、来家勇三名彭天王都开创台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开发17年无所推进。按规划，成州23号城主夺冠期间将开展8项开发和运营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开发、空间材料开发、煤炭热流体物理、膨胀微核、膨胀新技术等领域专业开发的技术团队，积极参与研究跟验证。
0: 记者19号从东莞接有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跳潜地球腰油舱陆克潜油舱，累计山油量突破1000万吨。跳潜地球腰是指长度低矮数千米，深度高达新规原油800英尺，新温矮装入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界极端冷采接有增温。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的老街来自州北港澳。
1: 各签证海关通过，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和香港贸易额从1997年的4908.7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6.7%。今年在外国，内地和香港贸易进出口增长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6%。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在八号发表文字表示，香港不单是即将引资的动力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商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和国际企业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香港正充分发挥跳级联系人、跳级政党人和跳级转换器的功能，为内地企业互联政党，同时也推动自身不断发展和功能提升。
1: 7月2号至6号，由豆汤库东南、南宁南、豆汤湖南、惠阳南组成的海军南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各方及工队建设发展情况。
0: 香港国际海洋创科中心发起成立仪式，在八号到香港举行。更别名来自政府机构、特区立法会、海内外涉海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维港澳大湾区实行代表及合隆界人士出席仪式。未来，中心将聚焦海洋科技交流、商业项目互惠、国际合作对接及成果转换，助力香港海洋经济转型升级。启动仪式之后，香港首届海政移动工业课堂同步开课，为新的学生带来海洋科技实践课程。该课程将生态化运营面向大湾区产销年开放。

0: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三五规划启动之年。当中，澳门都推动综合旅游行为业提前发展，建设世界旅游行为中心的同时，加快培育东亚大健康、行道金融、高新技术、会展项目及文化体育等新兴商业发展。为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东岸发展这条主线，国家富额会建设深度下策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东岸发展的新平台。并立澳门革命生活就业界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界新时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界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截至六月初，下泽区实有澳资建业销量突破八千户，加2020年下泽区跨牌成立时增长72.6%，占下泽区建业总销价15.9%。平均每六家建业单就一家具有澳门基因，兼澳商业融合发展，迈出建设步伐。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柯荣华：
1: 随着两地的资源对接以及规则衔接日趋成熟，越来越多本澳的科技企业以及学校选择在两地同时布局，利用好澳情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及政策的红利，壮大发展。
0: 近年来，依托背靠祖国两通世界的优势，澳门高校和科研机构深度嵌入国家庞大发展布局，到天文和建设科学联合提速刷出两岸成果。澳门科技大学月球和建设科学全国总监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
2: 各区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很鼓励和支持澳门的单位去参加国家的航天项目，然后政府呢也提供相关的这个经费和各方面的一个支持。国家航天局呢也在澳门挂牌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进一步的来支持澳门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0: 十五五规划更有提出推进澳钦国际教育大学生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夺回钦人性配合。同时，澳门特区政府正创立组合大学生建设工作，积极融接的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教育为引领，深化澳钦集体化发展。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蒋志明：
3: 大学城呢，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科创的示范基地。我们可以引进国外的知名高校，特别是一些科研的机构、一些理工科，来跟我们大湾区里面的高校啊、企业、一些科研机构来合作，把澳门的对外联通的作用发挥得最好，把合作区打造成为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示范区。
4: 对六届海峡两岸东山龙端日本河到东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加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也热情能参加。开幕式前，东山市人民政府加全国台湾同胞投资建业联谊会签署了关于深化东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届海峡两岸东山龙端适逢孙中山先生诞生169年，是历届东山龙端等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参与准备最贵的一届。活动组织开展一年开幕式主龙端、两年红龙端举行交流活动。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为了上电视，平安点睛，大乐在。
5: 华水 TS 听来小咯，
6: 回咪街呀
5: ？TS 叠金大乐在，
0: 潮州平价江湖高声而音火港正个名地之点，成功上榜当国十大点位城市，是广东最入选的城市。
4: 这乃是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建国美术之都、秀美之乡、世界美食之都的争夺国家级城市名片之后，潮州又获得个又一珍贵荣誉。
0: 遐潮州何以点位呢？下面咱再来去寻找答案。
4: 潮州三山环抱，行江如画，古脉绵延，队伍深厚。来跟时光界调度，也就高声至今来重新播重叠，话剧来办四海三种三山直水直洲界历史空间改革，将兴建一座城市，对整体上包括文职界始终增加。要开走进古城区，到高楼界顶台楼各间，并被文化界教堂，到张荫界白皇庵聆听历史的回响，到石香被古村界每只档大把口号，到每期每末回族界回族赶往来观流连忘返。刚才有开解答。
7: 那来到这家店了之后，我们也是慢慢的参观，然后就发现非常的精。

0: 这些图案也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对，很细致很精致。这个城市的人民很热情，宝藏的小吃美食都很多，特色蛮浓烈的。这个城市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1: 潮州是一座好在人早就想去的城市，也是一座好在人去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通过一间牧场，一间非遗项目，或者到每家直接体验，感受潮州的魅力。以游客以潮州来谈，都是美好的双向共好。只有当你亲口品尝美食，放下心沉落来感受城市的气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是一座宝藏之城。潮州不向各客栈经营者卖回头。
2: 古年这段时间，就新加坡客栈就来人就连租了三车，一车都是骑了一架车去。然后伊对咱店子话印象就是过吼，因为咱店子有烟花气，有咱过做的每只伊都现在来。然后伊那来伊个新加坡都吞不到咱就高精度吼，伊就是爱来就体验咱个高精度。然后遐个食咱个功夫蛋，可以之前感觉就是前回加一样。
3: 一座年，也就制作温中的南方城市有真多的魅力呢。作为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又是一个通过感觉美术之都、世界美食之都，也就个文化文化生活体验，南方世界到全国拢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也就这点不到一汤，只到一心，不是美甲界点到，只是南方的温度。咱来听一下第九期感觉美术协会会长李炳业一座的答。
4: 潮州是一座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孕育了丰富多彩、地域特色鲜明的潮州文化。尤为可贵的是，这座城市至今仍然充满生机和活力。从世代传承的文物古迹看，我们的广济桥、镇海楼、吉列王宫阙等等。无数的古迹里面的石雕、木雕、古建筑的结构啊，这些都能体现出祖先的精细、精巧、细腻的这些特点啊。今天的工艺美术、音乐、戏剧到功夫茶、潮州菜，这些都是传承的祖先的文化瑰宝。这座古城生生不息，血液中、舌中流淌的先人的文化基因，更是当代中华文明重要的传承载体。
1: 宝镇道的城市气质当江湖之点是一个有独特的特点，直播的讲江湖。潮州是一座文艺地乡来的城市，江湖是地外，也是潮州人的生活变真化，是小坎道光阴来的机会，更是潮州文化的精粹。如今高乡来到的一处文化空间，也通过地气、地域的展示，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分享潮州人的生活路径及理念。以一新文化的天后，让游客深刻感受潮州文化的魅力。北方街地学店工作人员，
5: 我到了今年，无论是周末还是平时，这波人流量是比较在的。例如学在游客是对咱这波遐个潮州的台文化比较感兴趣，例如学人伊在做落来吃的台边上的台，了解咱个潮州个文化。
3: 高级广告美术师潮州邱拉朱年虎制作机构呼吸代表性团成员贾思义以及他。
6: 邱拉朱年虎伊作为潮州功夫台四宝，其中一个重要个组成部分。学在我来个人呢，伊做五百字创过咱之前功夫台文化，伊通过之前功夫台个文化。能够更加亲切地了解咱潮州的文化，能够了解到咱潮州之间遐高声咱间个烟火气，通过功夫带个分享，伊将能够将咱陌生人一下做住，甲咱拍交道走落来，才新体验咱潮州之间遐比较热地个生活。
1: 走落来，飘落来，才能感受潮州慢生活，体验春泥高声或是声响个烟火气息。到该行日相当，感知我着个高声个点妹，即种点妹到高声保留个大袍、美甲、美腰、孟家个主客感享氛围当，到。

0: 这间店门是城市街台客之道，将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可进入，可停留，可定情，更热仰赖。潮州梅香阁客场经营者梅维修，
1: 当我开了这个民宿之后，我也是更加爱情人这个故事，多谢直接阿弥，直接我过是过命啊，直接都是非常开心。客人来了，我直接来就爱接待，六分享人之国家一个，人系每只人系大部分将伊人一个，伊也等等体验到人之国家因为去，人每条过行吼。都是有那个每只那个非洲个只要文化哈，包括比如是白雕、秋老虎，甲那个田鼠，是咱田鼠个独有个特色。
2: 那来听者，田虎江湖的文化拍卖冠军奖，红红胖一种的单。
3: 所以今年所以来参展这个馆的时候，实际我就是对潮州甲对潮州古城非常有信心，我就有诚心心来投资来捧这下事。希望实际是成为这个文化，也相传大家听口。等政治所得的点滴成就，是离不开能等地政府对外培养的。
0: 高级干改美术师潮州秋拉朱尼夫这只干改科技代表社团成员解释：，
4: 咱潮州是中国干改美术之都，也是咱中国首美之城，也是咱现在支出评定咱中国十大评美之城，所以支出城市名片的获得，伊不是直接直接的，伊是融合咱潮州的文化内容，通过咱十三年的努力宣传。甲遐团生，一路行落来，伊就变国的，即使也一家用个称号。
2: 每学生活从点开始，接选东高十大点位城市，也就有添一点国家级城市名片。
0: 下面咱再来听听风景界潮州人将如何把流量转化为落落来个经济增量，将平摆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将点位成为生产力，推动潮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位于潮州古城区的地皮山建筑潮州古树，是潮州绿色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潮州深耕的振兴地标。它自开放以来呢，成为了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多几个绿色文化也汇聚电视也动态演歌，开启了全新的本地体验，成为游客探寻潮州文化的队伍，了解何为潮州的即兴动摇听头。尤其是每日三点的英国舞演出，更是将游客呢到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舞姿，甲高档历史和典雅建筑的相互交融等，感受蝶臂龙胸、蝶舞胸腔。那听下南京游客有咩感受？
5: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以前的时候只是在网上看过，但是现在现场的感受的话是非常震撼的。它这个随着这种敲锣打鼓的音乐的音响的这种声音的大小来调控舞姿，跳舞的人都非常厉害。
0: 当晚两个行
6: 镇海楼，它的气势非常磅礴，然后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还有包括108只这个府楼猴的故事，都让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呢，这次潮州之旅也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非遗和文化。
2: 潮州古城汇聚了一届届山东、党委来汉红布的文化电影，让海内外游客为之向往。到白方街，这家蝶秀铺呢就不断推天出新，将传统高档界蝶菜变成为轻用蝶料界文创商品，受到了外界游客青睐。甘肃游客一接单，
7: 我平时生活里没有接触过，这是好像是重新为我打开了一面世界，都喜欢。
0: 潮州人工美术馆副馆长李文杰。
8: 第二是古今嘛，如果从老一辈的碟菜啊，咪现在个人伊可能需求上啊，不是那么多。那这五现在经过不断个创新啊，伊个碟菜呢是轻松愉快，这才是非常喜着个。有阵啊，就介绍是我们个也去加回顾。

0: 聚散是可感可亲可亲热的形态，在这个点可感受可分享，也是一份可带走可回避的回忆。海南游客易捷达
1: 退休以后一直想来想来，终于赶上就是凑到一个好时机，就来了，感觉非常好。这个人啊，文化底蕴啊，人的尤其是和善，这个友善程度非常好，所以感觉还不错。
2: 来某个游客，
3: 非常好。潮州还是历史文化呀，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人文方面，美食，这都是全国都比较出名。
0: 刘磊游客易捷达，
4: 景色挺美的，而且这个比较随意，我们来旅游比较随意啊，就是放松心情那种感觉，领略一下这个古代的一些历史啊什么的，挺好的，身败生活那种感觉，早上包括晚上可以出来，随心的散散步，尝尝这个美食，再领略一下这个文化。昨天去了那个假地巷，觉得特别好，特别有感觉。
2: 翠绿古城，梅绿新山，景区景点文拍电光灯文化空间甲民宿客商店各处空间，还有文创音乐店多安入台，彰显了古城文理界创新活力。
0: 点每面一声小会，一声每每而尴尬，古体双边甲服务，一声将人拉了那就唔想走嘅生活，一声靠体速嘅会变模式。
2: 当流量成功转化捞落来嘅经济增量，当点每从文化符号转化为生产力，文化价值真正兑现为经济价值，制造点每之声将焕发新嘅光彩而活力。
0: 也就让到美术馆副馆长李本杰一只人。
5: 星星杂杂啊，只要是提起碟椒，提起白凤哥，提起简单来猜测啊咪，我都非常个一个激情饱满的噻。因为正啊，我又导致白凤哥这个技术的推广，能碟椒唔简单来猜测，也是那个长多骨折里的激情红呀。
2: 高级尴尬美术师调招超拉朱尼夫七十几届科协代表成团成人贾思益，
6: 创作出家己个侧边个物件，保留人传统好代个精华保留落来，然后也伫结合人现代人个生活，现代人个审美，用现代个即元素，创造出一撮新个气息，通过遐超拉夫正个侧边，能够把人列招个艰苦的文化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蝶椒文化。
0: 也就是刚才美术协会会长李本英达，
7: 工艺美术是潮州的一张名片，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支持我们的大师业者走进排坊街，让排坊街能够作为潮州工艺美术非遗传承人作品的一个展示窗口，通过长期的展示等等的路径，来提升我们的工艺美术行业的这种产业经济，也让通过发展经济，然后再把文化传播出来，成了一个精神物质的双丰收。

0: 听众朋友，这个是天爱烈金章吗？
1: 标准成为广东最上榜东国城市点每级小报告2026个城市。本期个大乐在，那就来听听风景个潮州人如何探索零点每成为山山人。
0: 光个坤一九三五年出生，还是一个娘回家，虽然是毛地子女了，但是光个坤离我一个网络平台顶端，讲述的比始作是老乡个故事，以及故事背后个故事。
1: 本期个曾经记录为了介绍几位老湖所里个老人，如何探索用创新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0: 麦家开，精彩内容为了讲述。

0: 窗，
1: 长镜记录。
2: 时光流动，故事流传，欢迎收听《长镜记录》。
3: 光嘅空，依旧三五年出生，佢是直名活嘅。自一九七五年开始啊，伊家丈夫电影乡二十多次赴西柳子路考察下山，去过了八个国家，行过两百三十多个城市，行听五十多万公里，写下八百多万字的笔记，创作了更文版以西柳子路为主导的文章。
2: 市长已经九十，当伊刻过一道网络平台上，讲述被伊时刻怒惊的文章，以及文章背后的故事。
3: 一本起嘅全景记录，为了介绍几位老人，做你用创新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光嘅空加电影乡是东亚美术学院嘅当班同学。一九六零年，老人毕业之后，甲封城嘅进入北京学院讲习。一九七五年，至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嘅进步，电影乡呢转往新疆，位置直接命为天山嘅一位。以这次机会对西柳子路进行了考察。丰富多彩嘅西湖红青激发了一位艺术家嘅创作激情。等来之后，伊甲爱人商量，准备作步去西柳子路行一下。三年后，伊能从北京出发，坐了西满西直的火车，到达了乌鲁木齐，然后再去天山南北，一路就数拍摄并西柳子路沿途进行考察下山。
4: 您老伴儿回来以后跟您说什么，以至于把您也吸引去了？
5: 他不用跟我说什么，因为我们俩是同学，心心是相印的。到那儿以后，当然他一看，他说到了交河古城了，一会儿又去到了这个高昌古城了，而且和那个搞历史的人一起去，太高兴极了，他就得这儿看那儿看。
3: 坐到西柳子路，光景空乎乎，充满欢欣和喜悦，但是一点气候形势的空浪，而是到偏远地区，条件呢就更加艰苦了。光景空乎乎，到空了呢就吃随心喜多的饼，熬的烧水不供着呢就吃去吃。不通车的地方，伊能只能是乘当地老乡的摩托车，暂时是太的危险，长途无惊转弯。
4: 那你们夫妻两个一趟一趟的走这个丝绸之路，你们到底想干嘛呢？
5: 那作为一个画家，虽然不能说那么全话，但是我们觉着我们尽了这个义务了。
4: 尽什么义务？
5: 你比如说，我们从阿尔泰去了以后，正好在火车上，就看到了各种油田的大车小辆，还有工程车，还有打着大旗在路上走的。我们就打听他们干什么去，他们要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开荒。那我们知道这个信息了，我和我老伴就商量说咱也去吧，这真的是有一点良心。我们知道那个塔克拉玛干是南边应该算南丝绸之路，北边应该是北丝绸之路，他们要去了，对咱们国家是欣欣向荣，工业也大开发，对一个画家就觉得应该给他们抢这个遗址，他们一去到那又挖井又开矿的，他不就没了吗？咱们抢去吧。
4: 您想抢出来的是什么？
5: 抢出来的是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文物，他们的丝绸之路上的原来的旧址。
4: 那如果您抢不出来，损失的又是什么呢？
5: 损失咱就看不见咱们在丝绸之路上那些遗址了，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没了。
4: 史书上都有记载呀，
5: 没有这个形象啊。我们是画家，我们要尽画家的义务啊。
3: 既然有告你光给空改老婆电影乡可惜，到电影乡想中留下改视频来问，已经透露出这个心声。
6: 当时是很明确的一种想法，就是越是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保存下来的这个，古迹啊、风景啊，会更多，会更浓。
3: 一九七八年，光景空乎乎，用了四个月时间，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创作了一批沿途宏图难称的画作。之后，伊能转往敦煌，拜访了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钱志峰，见到光景空乎乎创作的几处画作。钱志峰呢非常兴奋，直白直白同刘点评，并鼓励伊能讲：“您呢是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同一批画家，每熟识应该甲您见一遍。”然后。

0: 您就照顾西丢走路，就找西丢为干。
1: 您和老伴理解的这个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呀？
2: 像玄奘他们一趟趟的去取经，这个学这文化。另外，不知名的拉着骆驼的那些人，他们会一站一站的走，把这个丝绸之路这么点的小丝能宣扬到世界上去，所以他带着文化。因为我们也爱这个地方，这去的多了，就觉得这些路上东西画不完，它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瑰宝。我们两个人就尽力的画吧。我们画的不是说就画了一个骆驼，上头骑着个美人，就写着丝绸之路，那不就皮毛吗？我们想把这些素材都给它采集过来，必须得把每个景都得画下来。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云南铁路已难抗议没有的地步，但光的空呼呼不为所动。我是西丢之路靠着下山，多着树月，抢着树呢。云南铁的每个月五六十元的工资，接着沿途赶客，只谈西丢之路的开销，但是从来没想过会加几个月子。
1: 我们说这个画家好，这个好画家。怎么？您的标准是什么？是我的画被更多的人看到，还是说我的画能够卖到比较高的价钱？在市场上被人认可？
2: 不是，当然了，市场认可，自己的钱也有了，这是一个途径。我倒不是完全否定他们这条路线，但是我觉得我是想着我这画是应该叫大家知道，我自己觉得我这个路线是对的。
0: 毛爹进轮改黄勇光的空甲江湖转往伊拉桥唱着刘直班欢迎把街搭古老起点的文章。今天下山时中一家江湖甚至能够听到四周的琴声，日以所谓的一个起点离婚姻日后的建会。一九八九年光的空呼呼这条经会用了三百元高刘直台自由机及土车，有了退步干股伊能够四周之路行得更远。但到日本行到奈良，西达拖着起以色唐布热的全山考察下山。西丢这里微光的空呼呼留下难忘的回忆，但旅途艰辛，险称长山，定义香港的古话将光的空终身难忘。一旦你阿是到这条路死去了，我就把你的骨灰放到护盖西座顶边，继续把西丢这路行完，再把你带回家。自从有7年电影香三版，伊能不得不停下家己的丝绸之旅。多年后，江湖离世，留下光的空只心直男，甲伊能更永不回转。得了这里资料保存完整，让光的空感到责任更大的是伊个老伴换回人生的幸运。这就是沿着做真正的丝绸之路回溯潘文贵，将全部回转向公正免费开放。江湖过去中一届十多年时间来，伊能考察了好多地方，接触了好多人，接着因地真正原因，到好多届这段时间来，伊能介丝绸画展，只是真正个从放到库房来办。这个一年中，通过网络平台，丝绸画展被如来如在人推广，好多人开始收藏伊能介画展个复制品。江南经背个是一位白发老奶奶，过着甲年轻人扮演网络个生活。每集得了六至多视频，一花精体杂味。
1: 您觉得这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一辈子是为了什么呀？
2: 这个你说多么明确不是多么明确，但是就骨子里就是应该，你有什么力量，你把力量都使完了，你走了你自己都不遗憾。
1: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呢，他们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年纪也大了，我可以坐在岸上看着时代往前走了。您会这样吗？您是看着时代往前走，还是跟着时代往前走？
2: 我想跟着，我不是看着。你要自己参与了，不就更好吗？因为我有好些没画完的东西，我更美的东西还没画出来。我老觉着我不够，我应该把这些都画出来。所以每天都是，我生活上也还是挺快乐的。
3: 野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别山红尘月，
4: 别山红尘月。
0: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涯电影节目》，也欢迎。

0: 事件以林松受刑期间，现在呢是共产党部门保护单位。这个不但是高度海洋管界官判合乎，也是德州如界文化的动摇载体，保留了明道同一等建筑风貌。来保呢，还是有德州解放军等顶人。啊，是那你对来实践独家文化感兴趣的话，落街啊，咱逐步来去参观。
1: 海洋公园如果跟位地址起强里路噶，本车路的交界处，俗称叫做鹅颈或者是叫做硬鹅，时间已从明初年定建，历代如何整修，成为一座规模宏大、保存较完整的高建筑群。到1989年也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三级文物保护单位。海洋公园如果跟大山洞，是现在南边山地区形成四座完整的鹅颈大山洞之一。当时啊，也是南边山上早，也是做一个有岩岛墙的湿地。到这座古老的景点那里，自然也掩盖着层层泥土的泥雾。即前南山角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高志明老师，就起来窥探这座明道建筑的各个姊妹，独步来揭开新顶的历史谜底。
2: 海洋公园如鹅颈，也位于是到德州城内个强力路个西边。咱个乾隆德州府志记载，实际呢，依在味道这个来到宋绍兴年间，当时个桂林东滩迁到金黄，迁到金黄就现在这个地，这个地咱依在叫金黄啊。从此之后呢，来到如何整修海洋鹅颈呢，成为一座规模宏大、保存较完整的高建筑群。遐人来配以之个呀，鹅颈个来帮个平民个主要结构。咱乡村天井个请起有28艘啊，28艘起当正军文化个请修呢，咱叫个灵请，又叫文曲请，鹅颈个大门。伊就叫做灵车门啊，以灵车命名，表示着呢，表示天安门前合十集合一次。鹅颈接到灵车门呢，来半个行白的流线，是来自那孔家镇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这个孔子城呢，官是2.28米，坐骑是1.26米，并附有孔子的三篇慷慨，正面尊刻的呐，算是孔子行家乡。一鹅颈界西部呢，现在是被辟为孔子的三界灵厅啊，内边就有直白白、更白白呀，路半平望啊，路的平呐，山东的介绍啊，孔家镇的直山。要能进入大神门呐，大神门正面呢是刻的孔子的名案，一句黑木诗。即王是不合即大，这个建筑呢是咱鹅颈个主要建筑，入口就是大城内。大城内伊个面宽五街，宽度呢是总宽度是27.85米啊，正深是23.3米。正个建筑呢是用木灰质刷砖等材料做成个，至今呢比较好个。保留了明代的建筑风格，帮到大城代的最深阿妹呢是状元阁啊，帮了这个状元阁。大城代的正东间呢，供奉的孔子的雕塑，等下正界雕塑的形象呢是甲皇帝的呀形象扮演，春代都扮演。咩孔子咯，即无做过皇帝，做你按揭皇帝何整行字呐？佮雕塑伊呐，历落也王朝都掌控，来到乃至清代，阿孔子形成了非常大汉，透着大圣、帅士、智圣、文双王，所以后期啊皇帝呐对伊也非常尊重，所以落雕塑者，伊就按揭天子个行字佮做伊个偶像。一大城代来帮得了供奉的孔子的雕像之外呢，还有其他孔子四陪的后代的硬子、复姓硬子，还有叔姓的子嗣，还有宗姓的长子、阿姓的名字啊，也是四个学生，还有个侄子衰嫡啊，还有个侄子衰嫡。另外的兵呢，有光绪皇帝对下的十门大子。兵下以为天安的文化都到这里。

0: 这个病呢，伊实际呢是福祉病，也是等到全国各地个抗病都蔓延个。要话有一个病是三命不五，如果三命不五，当时是明知道葬送孔子解答了，但是三命不五胜于孔子呀。这意思是无能论以来，昏木有全民跳过孔子的人啊。这个病呢，最上文是也是称雍正皇帝对治的。现在这个物也是福祉病啊，这病呢，伊是到山东曲阜，还有康熙皇帝的文史史表啊，伊是文史皇帝之师，采购人类之表啊，皇帝的老师，做人的表族，非常大含头。加这乾隆皇帝呢，另外加一个儿子呢是鹅田的参，大孔子鹅田的名立之下啊，以为孔子个天地并立啊，所以自内部呢，规格非常官都是立落地王和定个呀对峙。一大圣代个屋顶呢是顶心下山顶，正直龙样呢有上峰托宝珠个雕塑。正个大圣代个依个内部结构呢是台年式屋个啊，有四十八基大条牢固个砖体列支撑个。格局体系屋顶个木质楼墙呢，装饰着内户的零头、官方门槛啊等，列就木雕，伊又甲其他城市个呀屋景唔平样，就是大有人叠就浓郁个叠就个呀建筑特色，以木雕雕饰为主体个装饰个。一屋景个东部现在呢，半落部分，这部分是。介绍啊，孔子的写作，即另一部分是介绍地州的水淹，从东一北啊，泥山地道到最后一北的汉高石路，总共用三十六北连环画，再现孔子一生甲相关的历史事件。透过这图图谱呢，可能一个参观的人呢，对孔子这个。比较粗略的了解，所以呢，到后半段，东部后半段，咱德州内部呢是连出了山县的县段，总共呢算出了三十一位啊，比较有代表性个山县，把伊那个平山石石接龙顶南，让人现在有人去缅怀、接受教育。灵山门甲大神门之间呢，伊是一个。半圆形个平地，这个平呢是三点水个个半字，实际也就半个意思。以前古来呢，停止个太恶，东江有一个做恶人，称为辟阳，市民是犯罪啊。而主后界恶人呢，只能是人民犯罪，所以叫平根。所以呢，得了皇帝。个恶根伊是市民好犯罪之外，所以其他规格都是人民有罪。所以这个乜人就叫判根，也是判根的意思啊。一判地即是判根者地，所以古时候人呀学生爱入学的时候呢，都是到当地个呀官员大殿，伊就学生通过灵山门入孔别，过一条街啊，跨越这个判地。进入大圣堂去祭拜水师孔子，然后才到如何寺去拜见加官。哎呀，这个正个仪式，咱现在叫入学仪式，古代叫入评。
1: 红屋呢，意思就是红色的屋景，因为到古代只有皇帝天子的皇宫才能用红色的景色。而孔子后来也被封为文山王，所以伊可以有资格三人之争规格的限制。孔子毕业古代时，还用过培养文武省官的重要机构，见证了德州地区的教育环境来听，是德州重本动家的象征。如今也吸引着众多学者前来祈福贺文。还用过如何经呢？是人跟咱省当地文物保护团。当时也是人跌进个解放军，樱花雕刻的直升缩线以及电视有些精品，将人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受其所蕴含的文化。
2: 从欢喜降谷泪，哎哎有人落卡堆。
3: 台灯谜小草堆，为春米袋更高累。
2: 凉东西通南北，台地凉地食，向阳拍。
3: 想有来就作动，唔歇你来加乐棒。
4: 社好英雄榜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冰，所以太太今日讲过个沙头米分别是这三样个，第一条是见小嫩，每人也含笑。见小嫩，每人也含笑，怕掉青草有咩只，掉青草有咩只。第二道谜语是公子表演脑来病，公子表演脑来病，气恼的恼，怕偶字掉山上个只，偶字掉山上个只。第三道谜是更有脑个谜名，第一个呢是个乌字，领乌个乌字。第二个呢是李春旺大骑赢的，李春旺大骑赢的，拍四字成个只。好，听朋友呢，当然请吴定凯老师来，咱改名吴老师了哈。
6: 你好，吴定老师。
5: 来睇第一条谜是见小嫩，每人也含笑，拍掉青草有咩只？
6: 哦，一只条谜来，那呢上嘴就夹脚发懵，床沿夹脚发懵，那上来郊外那个那叫做折荷草。
5: 折荷草。
6: 这个草
5: 小嫩就是阿只囝，
6: 小嫩只囝，每种每种许离开
5: 些，每种许哦，
6: 那含羞草嘛，
5: 含羞草，哦，含羞就含羞草，哦，
6: 三个字三样物件，小嫩阿只，每种就个许含羞就个草，这棵草，这嫩有脚印，那来个食凉啊，食青草，
5: 青草
6: 啊，青干，对，这棵草，
5: 哦，这棵草，这棵草。
6: 那个鱼是本身做鱼做，但只个么入面的时阵呢，
5: 做鱼个鱼，
6: 要做鱼个鱼哈，就变做发现夹脚个意思啊哈。
5: 乐就是
6: 公啊，就中称
5: 乐个表演就乐落做鱼，
6: 表演就是落做鱼，来宾是客，脑来宾是客气，
5: 啊，来宾是客，啊是客气，乐做鱼客气，哎，名字客气呐，
6: 这个鱼个只只应该是当玉空先生。就米米明那那正式个米明团就有点有青嘅，但是米粒非常好，它非常甜嘛哈。工资表现就乐作戏，脑来宾就客非常客，乐作戏客客，就是乐作客客，冇是一个那谦句哈。
5: 是，
6: 一个那是礼貌，佢那名啊，那名客客啦，哎呀，那客物件小神那名，那乐作客客啦哈，客客。
5: 是。好，现在睇第三套谜有哪条谜面？第一个是乌，就领乌嘅乌；第二个是李春旺，大骑赢的，拍狮子成个只，就拍咗。
6: 拍咗自成只脚。
5: 自成只脚，就是指形成介独特嘅风格。遐第一个，只乌就是口，就是大急口，呢好多嘅乌，嗬，乌啊，佢嘅乌。
6: 是头，那一条就可以叫做耳内照明。来多改读耳子嘅，再来改读嘅面面咧，开始。个命名就个急口，了个个哦，弄只乌字就是瓦嘛，瓦是家底嘛，就自身自己个。你迄个咪自己个时阵呢，伊个大急口成只脚嘛，
5: 大急口就当作只
6: 脚脚。就当作只脚，即系一种技巧，知道咩不是上身是杂啊，那不管啦吼，有只即系直条路就对哈。了李春旺，即系大家知李春旺李自身，就夹脚发懵，夹脚发懵，甲怀疑发懵。李春旺就叫做自身，单脚就是直，硬的就是个脚头，哈，叫自身直脚，哦，李自身这个人物来，那大家是比较识个吧？
5: 是，
6: 哦，直说比较会下文章咯，拿住那啦。

0: 那个李子生那个天灯有青，一个那不那么压斩，
1: 是，
0: 伊只做背啊，只要背出去，走，走到一个点，我可以的换背，个只爱追，
1: 嗯，
0: 到只压斩，那只上完了，到了只压斩，再骑背走到吼，
1: 是，
0: 基本上了，那就直针之间就只压斩，哦，只压斩的时阵呢？啊！李子生先生就等于那换拜到药厂个，攞做杂片。
1: 哦，可是遐咩？不药生药生的话，有滴件关到药生的时候，滴件管理者个。
0: 也就差不多，根本就等于几台针针相嘛。
1: 哈哈哈！药做就是药做就
0: 变片片的，片片一直时将来那能落完我就无道理，一整片讲整理，一到东西你想那哪？搞啊重整来但呢？到伊起个乜到个明朝都吼，财政不空，伊唔改革兴不兴啊？
1: 是。
0: 伊当时上来，那财政一惊，伊市值了了都饿咯，伊都做债就债啦，但你只要咩摸叫伊那下降，伊就去升降了，去个惊堵唔对哩，哦，即迄个起个乜天理摸，
1: 冒出咯。
0: 有咩吼？即正个明朝下降之后，咩攞人家明朝去崩溃去？
1: 嗯，
0: 哦，
1: 应该是最后一条稻草咯。
0: 诶，即
1: 跌落去嘅最后一条。
0: 是啦，稻草啦，那攞只蝴蝶嘛，直接李子生，直接就是哎呀去。
1: 攞只黑钱。
0: 攞只黑钱，伊阿公甲阿伯是非常忠诚只明王朝嘅。
1: 嗯。
0: 啊，伊只要小明朝就忠诚，伊是去，但是伊阿部族咧有能爱帮兵。了，伊哪能呢？去那做做铜钱工作，去坑也族人，那买归顺，再去明朝买帮番就对。
1: 嗯，
0: 做在来那呢，落魄下过天当，看民工来那呢冲进去，了哪能牛耍？
1: 嗯，
0: 牛耍那呢，当时做铜地匠人啊，那太就太个，你再去啊，就有保箱，保箱啊，哪只黑车，伊也叫人来三十只买嘛，三匹买。冇唔够啦，所以就怀恨到心上，一波
1: 好难消，
0: 又欠唔爽嘅，那又欠唔爽啊！那我知道明星，但吼李川光就自升，关起啊就是直捻嘅，硬的就激到，
1: 激到，
0: 自升直激啊，自升直激。
1: 好，也谢谢老师详细讲解。
2: 叠加相等双关。今日嘅新闻也交直等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3: 多谢大家打在荧幕中为大家上镜嘅是第一长灯宣播，多欢迎嘅点击声灯也给大家进入到末节嘅等节目时间之中。
2: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末节嘅等节时间再会，
3: 再见。

0: 我行下跳黑地，
1: 先帝在看，也是要我行下投资。
0: 小弟何止啊，再可好结税，
1: 行税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时代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还有我们安排。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听众朋友，下半年请我来去关注一个台湾区圈起来的一道热点话题。
1: 依托城市群企业协同业体化的发展，一个台湾区正在成为科技成果商业化应用的世界级的高技术产业设计企。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发布的榜单上边，深圳、香港、广州创新协群系位列全球创新指数的榜首。在近日，协同创新正在推动人事创新从概念加速的走向现实。今日呢就听听中台记者行业创新优势发育的一个台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在早晨头，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的实验室都为研究人员启动实批实验尝试，以便用于生长量子材料的称代系本送一笔真空抗体。接着呢，后来呢，其中会在构图自动化的环境当中，以前曾呢生长出具有特殊结构的高温超导材料嘅天气也好，依托等次眼嘅全球素材强氧化人质，促成爱人泡沫生长实片，涉其困恩师团队创制出嚟多种嘅新型入机高温超导材料，喺今年系发现嚟入机高温超导机里嘅充油实验证据。来去谈一下南方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充电实验室副教授陈卓玉的介绍。
2: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乐高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1: 海人自插图上不搭积木。对实批的要求十分的苛刻，抗氧团队呢提出了一道国际亮相，甚至系往百度唔顺差的技术要求。嘅呢件咧亮面大话系，一家从事半导体实批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今年在人事创新过程当中的最佳搭档。佢通过联合公关，一家企业唔单止攻克了实批工程化的难题，还依托台湾企强大的高端装批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统装置等核心零部件。嘅国产化嘅题材，
0: 依托等供应链同产业优势，一道前沿嘅研发机构系纷纷成出落户喺台湾企。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加拿大同香港卷热核子架嘅深圳核头体企嘅加持等，一啲在抗氧实批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嘅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嘅工程化难题，从起始智能机到弥补切空板卡。大运方太虚等等，不断呢是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实批的国产化进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余太平安尼介绍讲道：
3: 解题不是结束，是开始。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像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支持保障。
1: 从前沿技术到深入应用，中间如何往往纯粹等创建同落地的缝隙。在台湾区，这次等基于的深入生态同达供应链体系，为早期正开始探索发展的前沿项目提供了试验同达发展的空间。
0: 在深圳呢，我哋国家头一台的热前量子比特光量子计算机系正在试产。光量子呢系量子计算的技术路线之一，兼是话一大碗的环境，在实换之下你就可以稳定的运行，被认为是攻克实用量子计算实现规模化应用的重要的突破口。嘅目前呢，全球只有十分少数的顶尖团队可以跨越光量子计算机整机研发的门槛，而依托等一个台湾企完批的供应链同天资化研发能力，一台实批从理论雏形到整机下线，只用了3年的时间。宝石量子深圳总经理吴国勤安尼介绍讲道：
4: 这个机器差不多是3米长、1米5宽、2米4高，这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延期件。

0: 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那湾区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1: 人才供应链应用场景的超级链接，正在令到台湾企业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超级试验场。吉在深圳，一只专攻机器人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独立，一台台的自动化精密监测设备正在飞速的运转，它可以在几秒的时间内加速地完成一台天子产品360度无视觉的质量监测。香港中文大学等台湾企搞搞研发的 AI 算法是其背后的技术资产。
2: 嘅公司嘅负责人就介绍讲到呢，从声音识技术到真正嘅落地国泰智能工厂嘅产品，团队需要完成硬件设计、系统集成、组装调试、测试验证等一整套工程化嘅难题。台湾企完备嘅供应链体系同智能制造 CQ， 为团队提供嘅技术支撑同广泛的市场。
1: 在前沿技术加速落地的同时，记者发现到后，香港当前搞搞的成果转化平台正在以授权知识相继的落户深圳前海。以前海深港产业梦工厂作为核心 ，AI 基建成为全国范围内香港搞搞转化平台摄像头最高的体系。嘅接下来，我哋下来去了解香港搞搞系哪采嘅集大追梦嘅。
2: 今日呢，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广海深圳前海系正式的启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等两位数批十集的项目，可以啲签约业主。
1: 嘅主办广科大 AI 和 CT 嘅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多数嘅香港搞搞成立嘅创新平台，一到广告平台落地嘅人气，要择依要依肩嘅名嘅，喊咗前海深广产业梦工厂。用香港所长及沉尊游师一种新型的抗癌资质形式，令到两体的可创资源在台湾企沉土搞用当中释放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气候效应。香港大学副教授、广泰抢人可创学院的院长袁绍波尼出来讲道：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联动港大、联动深圳，给这些团队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培训，该如何利用香港所长、香港团队的所长，利用深圳前海它最强大的优势、产业优势、政策优势，以及像空间和场地的优势，让他们的企业能够快速成长。
2: 一家行业梦工厂真正启用的一家中式机体，香港大学抗癌团队的一项突破技术正可以进行中小试。团队制批出的金刚砂泡沫，生产能力呢是传统铜材料的五批安度，成本呢就降低了大概是1000批，有望从根本上去破解

0: 孵化为创业团队1700人一家，融资总额超过77亿元。两体的科创资源的双向奔赴，正在启动一贯澳台湾区科技同产业融合发展事业快查头。
1: 从世纪后来看呢，一个台湾企业内体就是研发投入强突，预计系达到4.3%。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系达到2.68万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诶6.9万家。诶，到指标呢系共同构立出了一个从基层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闭环。香港嘅研制创新，深圳咧成果转化，珠三角嘅自超能力，喺协同当中呢系形成咧境内更紧密嘅创新链条。这个创新链条呢，正好推动一个台湾企业国际科创中心加速的迈向全球科技创新高地。一个正好新壮扩围的三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编制的一个更加紧密的创新网络，刺激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1: 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另外，还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今天接下来，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到客场爱乐的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为客，斯海为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克古。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把目光看到广东河南的扶贫人的短头村，它可以呢是边地呢有一项传承的几百人的客家固法企业，它就是短头南纺织企业。
0: 它是一项广东省级的非遗，是依托着天然的草木岩石，存在着客家人勤俭直朴的精神内核，是动工留为客家耕织文化的一个鲜活的见证。
2: 嗯，从要以来复杂的工艺，偏大的手艺，使得一项的古老企业呢，一途是面临着传承传承的难题。既然下依托定嚟政府嘅扶持，沉浸对桥帮扶同定九教文创嘅合作，古老嘅短头男行出嚟古村，亮相国泰时尚展会，融入热肠嘅文创同潮流服饰。
0: 接着下来我们下来是推动客家短头男嘅传承之路同埋创新破圈之路。
2: 短头男是广东省河南市扶贫人短头村的客家人，利用本地种的斑斓林木下头的天然植物作为是染料，采用棉麻织染还有彩染下头的技术来进行织草染色，制造出了一种有点铁缝铁色的纯天然蓝色布料。嘅因为佢嘅颜色独特，很多主要系由短头村的村民来生产制作嘅，所以也就以山体命名为系短头男。嘅短头村历来也就有短头男直音直响一样嘅名义。2015年，短头男纺织企业本列为第六批嘅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嘅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嘅院长常山那年就曾经评价话，短头男啊，可系一批历史耿直嘅客家徒步，绵长而骄人，眼法以根寸之尺，器材以假山绵麻，即系几十多年嘅闪石智慧，经过缝、耿、织、染、裁等一道企业公司，整齐咧将客家人外柔内刚、金朴丝格。感染大挑的心情体质，直音神的天骨摇顺，筋肉浅爽，格式拉磨，包坑格牙的中国传统布艺的代表和典范。
2: 嘅近年来呢，短头男同定嘅嘅人生产品，亦都被作为河南非遗瑰宝代表，亮相中国沉浸国际文化声音博览交易会，还有非遗服装服饰展览活动等，推行呢展会还有活动。嘅未到 AS 系话，短头男纺织企业传承人郑春雷，同系义不容辞咧，就担当起嘅短头男展期嘅先讲人。借此等一条嘅平台，让更多嘅人去认识同了解短头男同短头男文化。尽管目前短头男产品的超价并不算乜便宜，但系呢也要一度把佢当作系珍宝嘅回头客。嘅明白呢道短头男嘅字音呢，郑春雷仲系充满感激。
3: 就是那位老师给我们帮扶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这2600多块钱用到了这个墩头男之乡的一个建设这方面来。去到我们那个墩头男子，你会看到那个瓦，有你们的一份之力。
4: 一年没见了，你还记得我？
3: 对呀、啊，
5: 眼光很独特。
4: 去年买的东西也是一面之缘。
5: 特别喜欢我们客家的墩头男是吗？
4: 因为这些东西非遗的东西呢，还是。能够慢慢的传承下来，传承下来以后，像这些材料这些东西啊，你再往下发展，你看它很多东西慢慢回归了，现在可能也是慢慢的文化当中优秀的部分回归了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回归者。
3: 对，其实我们做这个产品呢，也是主要是用了棉麻丝，都是纯天然的，而且我们染色又是纯天然的，就对我们身体是最好的。而且这个颜色呢，又是刚才我介绍了，就是说，它一个可以增加人的这个肤色，让人的更美，这个气质更有气质。第二个呢，它还有防这个紫外线。我们穿一些刚才老师讲了科技产品的一些面料，它可能会吸这个阳光，但穿这个面料，它会帮你折射这个阳光，所以你穿起来会特别爽，而且。

0: 它第三个呢，它这个面它对这个皮肤它有这个抑菌和这个保养防肤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记忆吧。
1: 去年我还看到有一个这个红色的一个
0: 墩头红，对，
1: 一个围巾，那个颜色很好很好啊，后来就没有了。
2: 今天还想回来收了它是吧？
1: 对对对。
0: 马上就有了，我们
1: 从大都没有是吧？
0: 我们马上就出来了。
1: 哦，马上就出来了。
3: 这一块普通的部位，经过传统工艺同身体神秘的结合，往往可以呈现出令人惊艳的艺术之美。这群人类，汉人是和平间积极地推动短头男繁殖权益的保护同到利用工作，把短头男人士融入到为日常生活用品之中，设计出箱包、丝巾、扇面等非遗文创产品，令到朴实的短头男焕发了生机。
4: 短头男不单止是体现了雅典国家传统职业技艺水平，也反映了传统的客家文化，是汉人客家体系流通人民的汗水和智慧的结晶。服饰作为是文化的载体，不单止是贴天时代文化思想的摘衫，更加是沉沉的建出于贴天文化模式当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继从明清时期日出发展到今下，短头男在不同的时期始终是发挥的自家的实用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3: 嘅见客，短头男纺织技艺在村民郑春雷嘅整理同埋保护下边，开始重新嘅焕发嚟生机。但系由于制造工艺比较复杂，而且回报率低，村度嘅也全系由几位传承人掌握为全部嘅职业技术。嘅为嘅今后嘅传承短头男纺织技艺，喺当地政府嘅支持同到村政府团队和帮扶单位嘅帮持下边，短头男也系行上嘅重新发展之路。汉人是文光立体曲艺术同非遗科科长张飞德尼就安尼讲到：
5: 客家的非遗文创这一块，我们都在去积极推动。但这些内容呢，我们有一些传统的项目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像墩头男，每年我们都会来参展，但是参展的每一年的内容当中呢，是我们是会有所更新的，方向不一样。墩头男这一块呢，主要是客家的纺织染，以及前面的种植，现在都在去活化、去恢复，但是具体到的那个产品，就包括各大高校和一些这个文创机构，都在进行合作。那么近几年呢，也推出不少的东西，因此呢，也通过文博会这个平台，吸引了好多人到实地去看。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那个传承人或者比县里面接待办还要忙。好多人呢都慕名而来的人呢，也都是那些专业性很强的专家、一些学者。其中比如说像广美啊、广东财经大学、广州大学的一些教授，他们是带研究生的时候都喜欢把它往那里带，那说明呢我们的客家文化这个内容上，它是真正是跟年轻人很容易产生链接的，怎么样子做得更好还有一段的历程，但是这段历程呢我们一直在摸索，一直在尝试。
4: 深圳市福田区发展研究中心政策调研部部长张林安内介绍讲道：
6: 我是2023年6月份去挂职河源市和平县发改局的副局长，主要协助我们和平县呢这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招商引资啊、产业发展呢、这个相关工作。我们目前的重点呢，推介我们和平县的这个文旅相关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
2: 在支持和平县，就是包括整个河源的这个客家非遗的传承跟创新方面，好，就是你们对口工作主要做哪一些的工作来支持？
6: 我们福田区自1998年帮扶和平县已经26年，我们这26年呢，我们不光在造写书写上这个给予这个资金上支持，我们同时也在文化上，在软实力上也在。

0: 源和平寻找这种合作空间，我们都在不停的努力，一直在做。目前呢，我们主要集中在这个精品民宿，打造权益旅游，还有发展这个主产业融合发展的这种各个方面。
1: 嘅短条蓝泥以黐人、纤线、间玉、火鞋嘅蓝石而闻名动港辽域，广受客家人的喜爱。嘅短条蓝泥多以丝石为主，法式耐看，既有耐磨，唔容易褪色，带到人哋贴点。嘅储备咧可以用来制作我哋日常嘅服饰之外，还可以运用啊在日常嘅生活嘅其他方面，比如讲话装门装啊、皮啊、树帕位啊，还有桌布啊、茶台啊等等嘅条。嘅对于短条蓝嘅色彩、图案、面料等方面进行更进一步嘅研究，提起佢嘅文化内涵同到视觉符号，可以更好嘅去挖掘非遗文化嘅经济价值。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
2: 嘅丝短裤，沈泽市呢系短头村自古以来嘅真人，提倡的呢丝丝推推嘅村民爱刻苏理解全襟节约。具体来讲呢，丝意味等朴丝同节襟，睇世界过定朴丝近朴嘅成法，同时呢也爱保持节襟同雅致。嘅短呢强调嘅就系神色属性。庄严爱嚣涛，要严德。推表的呢，睇世界应该爱神色属性，要良好嘅品德。而古呢，却鼓励睇世界喺日常嘅生活当中返璞归真，宁朴勿华，宁简勿奢，宁拙勿求。也却意味的呢，爱保持颜值、神态、朴实同等真实的生活方式。
1: 嘅短头男嘅男三呢，系客家人崇尚节俭嘅文化象征，存在的系客家人土地嘅文化记忆。短头男使用嘅纯蓝丝音，无复杂嘅花纹，颜色简洁，体现系客家人嘅朴实同埋大方。而梯剑衫嘅设计又系采用嘅前后片连裁，对称缝合，安尼呢方便节俭布料。而宽松嘅开剑嘅操前呢，又系方便客家人啊，可以田间劳作。反映嘅其他人嘅勤劳同埋能干，而小剑衫呢就系使用多余嘅边角料啊，来去拼接织成嘅，展现嘅客家人嘅节俭嘅美德。嘅而传统客家服饰，也系反映嘅短头村嘅价值观同埋生活方式。
2: 短头男系我哋中国民间蓝岩工艺嘅其中嘅一种，系十分需要一懂客家文化特色。继续民间到建下短头男嘅制作工艺啊，可以增加后人咧不断发展下，慢慢嚟成熟，形成咧特有嘅技术套嘅公司。港籍文化可能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短头男纺织技艺显示的明清时期中国民间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成熟同等生产力的水平，是历史同时代的见证。
1: 嘅知识都系见本源。短头男作为客家服饰，佢嘅颜色同面料仍然系 keep 住流行现世。近年来也好，以成揭非遗短头男纺织技艺为依托的服装服饰多集作品呢，频频咧现身在潮流时尚圈。嘅在2024广东非遗时尚之夜，非遗服装服饰展演发通。2024文化同丝人为生意化妆剑销广东贵族两体非遗服饰交流展，还有2022年广东非遗服装服饰摇销案例，还有剑销中华传统织锦销艺术同生活展第一条国家级同达省级嘅展览当中啊，都可以看得到短头男嘅丝线展现。
2: 在舞台上台风衣材展示的短头男的特别魅力，也体现了做短头男人士和服装产业相结合的可能性。经过传统工艺和现代设计的融合，短头男可以转化为可消费的商品。
1: 嘅短头男人士可以上生活用品当中嘅容易麻壳，唔单单只话缺陷啊，在肤色上背，进一步探索短头男嘅面料特征，同到其背后蕴含嘅文化特质，能够拓宽佢嘅运用范围。嘅更加了解，短头男系扇技术体现啊，在摇花改良过嘅织草技师同到偷染嘅染色技术嘅两集方面。 汉人直因客家非遗原创团队里，在服装专业老师王秀丽，短头

0: 南建议传承人郑春雷的带领下辈，对短头男传统音阵技术而进行创新性的传承，研发出来音箫结合的立体叠布箫的技术，并在结合南音建议同埋弦音建议，实际开发了系列的爆胎、素食瓜腔等一条短头男的上品原创，为非遗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力。
1: 嗱，我嗱，广州美术学院联合短头男纺织技艺项目传承人联合设计出品的短头男音质主题作品，实用性强，设计方十分有美感，展现了短头男的工艺之美。
0: 嘅目前呢，短头男相关嘅文创产品啊，主要以织布同到以下小批量生产嘅旅游纪念品为主。创意产品呢，仍然系处于开发嘅初期阶段，今天进入到批量生产嘅阶段。以上呢产品呢成本比较高，消费群体比较小众化。嘅经已介绍话，当地也系正在努力嘅推动短头男纺织技艺嘅再生创新，而将短头男背后所带嚟嘅客家文化同到体育特色应用啊在产品上边，通过更加人性化嘅设计，满足书中嘅需求，并且形成品牌 IP， 令到非遗进入群众生活。衡阳市文广里提出艺术同非遗科科长张飞德尼就安尼讲到。
2: 比如说我们现在首先是把它的这种进行大量的传播，然后呢跟很多的一些机构进行文化创意设计，它里面涉及到很多的品类，包括这个一些包包、首饰、服装，以及其他的一些体验课程、课程包等等，还做了一些生态，就是说整个生态体验的一些空间的设计等等，做这些尝试。然后呢，我们政府推动的时候呢，也现在目前把它纳入百千万工程项目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阵地，现在目前正在往前推进。
3: 那怎么把它转化为说就是生产力，然后可以汇集到我们乡村振兴这一块？
2: 目前呢是主要做的还是这个研学课程，因为它以体验为主。产品化的东西也有，有一些呢是因为它整个市场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能够会有更好的经济效益，目前呢还是在一些新品当中，还是在一个圈子里面去流通比较多。
3: 你们为什么要去传承跟创新一顿它代表了河源的客家精神文化内涵？
2: 因为衣食住行，衣是排在第一的，所以衣服的这种，像这种符号，那肯定是最容易跟人接触到。因为布啊、木啊，是客家人最喜欢的一种材料。那么这种它是带有很强的跟人的一种亲近感和温度在里面。你比其他有一些金属或者其他石头材质相对比较冷，所以呢导致这个应用是比较广泛的。这样子跟但背后的文化内涵呢就更是了。这个流域里面。这个墩头男曾经为整个东江流域的上上下下里面的以前走水路的时候服务过好多好多的我们的民众，所以跟他们容易产生共情，因为这个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它也不再不断的变化，从原来的纯粹的大蓝的蓝色后面延伸到通过这些条件的迁移，颜色也在有乌色、红色等等更多的花色，而且在染和织的方面也产生了很多图案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背后呢，是跟时代的这个当时的生活场景有关联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像这种服饰，特别是到当下这个人们的年轻化的审美当中，客家的服饰。还是代表着简洁、高雅，它并不是有太多的密集恐怖症或者太多的很多的花样，纹样我们有，但是呢，它还是代表着当下的一种流行的趋势和审美。
3: 其实这个服饰它也是表达了客家人的一种性格。
2: 这个是客家的服饰这一块，穿得越久，它越贴肌肤。甚至呢，就是说，对人的身体上的，人体工学的舒适感上越来越好，说呢，一直都有， 这个一件这个儿童的衣服，那个好几代人都会去穿，而且越穿，越舒服的感觉。但是这种背后这种生活的体验，那么把它用在文创上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口。
1: 短头男放着建议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客家文化载体，任运细致的制作公司和尽量耐用的布料产品，体现了手工艺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反映了客家人自然质朴、勤俭耐劳的传统美德。其实呢，男人二项的建议并不是说扶贫短头村突然的，客家先民也把南洋二项的建议带到为台湾，在台湾的南投苗栗这个地方，南洋也作为客家文化符号之一，本当地的乡亲疏忽流传下来。行人短头南方籍建议传承人郑春雷阿内分享到，
4: 非遗短头呢，它不仅是我们客家民系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象征，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艺文脉，应该是一个分支。之前呢，一个记者啊，他就去过台湾，他就拍了很多相片给我看。哎，我说我们那不是都是同一头工艺文脉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呢也不能够去把它放弃它，应该是向我们广东的这个香云纱学习，怎么样把它做成这个产业化。那么近几年来啊，就是在修这个非遗短头男的产地。就是得到了我们福田区的这个乡村振兴助镇帮镇扶村的一些工作队的帮扶，是给了我们很大支持的。因为那个非遗产地啊，它一个建筑就有5000多平方，所以呢我们这方面呢是得到了很多的政府啊，包括这个福田区的一些这个帮扶，这一块是比较给力的。
3: 简深圳作为创意设计之后，
4: 对，所以说呢，有个老师就说，春雷你要把我们这个深圳的比较有名的设计师啊，把他列出名来，然后呢交给我们这个帮扶的这个福田区或者说深圳市政府让把这设计师请到我们这个和平去，请到我们河源去，大家共同来去推进这个地方的发展，这个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样子呢，让我们的本地民众呢都会有所收获，有所提升，而且这个城市也会随着这个东西提升一定的高度。
0: 让艺术发挥于文化，令到短头男行上可持续发展之路，而是要进一步去挖掘短头男本身的艺术特征，同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而当地政府同郑春雷等人努力在做的呢，就是加强传统技艺同现代生活的融合，令到短头男纺织技艺在新时代可以焕发生机。听众朋友，第二部分的内容啊，就同分享到这样。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便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的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恁人留言互动。
1: 好，乡亲朋友的接电下来也好，轻松一下。之后你会进入到哪个里程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

0: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心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唐客家。
1: 乡亲朋友，你找个板块叫我来去谈我们好谈的客家歌。今日呢，我哋仲系能够听得到，或者看得到，以跳通嘅上演而作为主题嘅客语流行音乐会，系沉浸嘅频频嘅举行。嘅呢位音乐系传统方言同现代音乐融合嘅展现，系跳通嘅旋律当中去展现客家风情。

0: 调通的上演客演流行演乐飞坐冠中的人气大业到位客简言的同人记忆当中海湾飞空告诉罗威力把客家的秘书客简言陈世的时候的故事上演到位客家化的歌曲当中歌声当中充满了客家谣字无所畏惧闯荡世界的力量而客家歌诉超念力就把故乡的民俗风情人文历史上一道歌词当中以诗意的吟唱带来客家村庄的古朴的气息把故乡情长唱成你悠扬一二的歌声梁光启行业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庄建峰就表示曾经作为国际态度师飞起的五湖四海的游子而跳通的上演行业流行音乐会呢就此时为梁光启本地主要人出名的传统客家上演以流行音乐会的形式让拜访来客展现本土传统客语文化的独特的魅力同现场上千名的观众乡下传递同感受上演的温暖嘅节目嘅，我哋就叫下来去听。陈俊思、梁光启、行业流行音乐小飞飞长庄建峰讲述佢同客家流行音乐嘅故事。喺当年我哋叫下听故事，再叫下来去挖掘选上我哋优秀嘅客家流行音乐代表作品。先来听一下庄建峰飞长落去介绍法通，做嘛我以跳通嘅上演嚟作为主题。
1: 跳通的乡音呢，这个公司是含乡音跳通、嗯啊、然后跳通的乡音其实就好多含义在里头乡音嘛就是这个老家话嘛阿妹话嘛、啊、跳通嘛意思呢因为我们也是做含义音乐嘛那音乐是有频谱你知道吧、
2: 嗯、
1: 就是那个空放上面你一放音乐的时候不是有会跳动的那个嘛、嗯啊、那个是一个跳动的频谱就是用我们客家话唱出去的时候跳动的频谱啊然后再跳动了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呢就是你去到异地他乡见到这个客家人讲客家话的时候那种心底都会激动的那种跳动
2: 嗯、啊、然后一直是甚至是梁光启的一直他们工业法通是吗
1: 是公共优质公共项目嘅，
2: 嗱，佢可以发通到嚟有很多嘅客家歌词，
1: 哦，
2: 甚至有啲其实唔算系歌词，可能系一张新学到歌，系客家歌来唱嘅，不过小朋友也参与到。
1: 系啦，小朋友好多系河南嘅啊，湖南嘅啊，湖北啊，
2: 就唔系客家人，
1: 唔一天客家人，也要客家人，
2: 嗯，
1: 也要客家人，
2: 佢一啲小朋友。好奇客家歌来那种就最后呈现的效果还可以吗
1: 非常好啊那种法通是四两头都好认可的、
2: 嗯
1: 啊、深圳市文化馆的观众他都亲自到现场他说他从来没看过用客家话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2: 啊、来呈现客家方言
1: 因为他诗文化馆接触最多的全部是那三个的、
2: 嗯、
1: 他做很多人观众他没接触过他都没想得到客家话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2: 嗯
1: 啊、所以他评价很高
2: 嗯，他做什么问题的话像不是客家人来去教唱客家歌所以他的人做什么也不愿意吧要来学一下客家歌
1: 其实很正常啊、嗯前七八年前还经常出差啊，去东北，去北京啊，尤其去，也不是去 KTV 啊，看到东北那等人十间房，可能有九间房都在唱香港那条印尼歌曲。
2: 哦，印尼歌。
1: 啊，
2: 嗯。
1: 他那人们记得要讲，印尼嘛记得唔要讲，他那唱歌唱得好标准，所以我觉得音乐呢，他就是没有这个地域，没有国界的。
2: 嗯。就好听哎。从就大家一种课堂性强诶，都系每本大家接触，不管系马语人、马方言，一只佢跳动嘅上演咩花，亦系咩只解脱先咧项目，肯系话可以一齐做下去。
1: 唔系，我一齐做落嘅。政府嘅法通咧，就唔一天 我坚持的主题，因为政府经常会每年的主题不同，但是跳动的乡音呢，我一起做落去。
0: 一边谈故事，一边来谈歌诶。下半年我哋同大家倾下来去分享 A S 度喺跳动嘅上演诶活动当中，带本睇住家十分惊喜嘅一首歌曲哈，系来自客家音乐人罗伟力同人家位五名字我对带来嘅茶田跳舞，作词作曲都系由罗伟力先生。倾下来谈 A S 度茶田跳舞。

0: 头先听到的就是来自罗威利同亚威五名字我哋带来的茶田透夫艺术的客家流行歌曲，系咪同意十分呢？一些 fitting 哈，大都市的一种啊，十分欢乐的心情。接下来罗威利的亚威客家流行音乐嘅一只专辑当中啊，嗬，歌曲嘅名嘅当中呢有一段啊，看上去呢很日常比较。跟唔到嗬，唔常用嘅事，又系现时我哋好奇嘅，可以陪伴你，我哋也来谈一下。梁光启客家流行音乐小飞飞状重音符也俾看法。
1: 辣只啵？
2: 辣系咩？
1: 辣，哎呀吃，哎呀吃些禁吃来。
2: 哎呀，就辣是吧？
1: 啊，巡逻的逻、
2: 嗯。嗯嗯。
1: 即系讲，我哋客家音乐经常就讲，比如讲，你好叫毛看到我只啵啦，我只啵会同你讲，俺叫都唔来辣只啵。
2: 嗯嗯。
1: 啊。非常笋啊，家婆笋要用英语讲
2: 啊，笋呐、
1: 哦、啊，巡逻嘛，
2: 巡逻
1: 就是过时不时的过来看看你啊。
2: 原来是 A 杂事哦。
1: 对，原来他写的是一个口字旁一个拿，
2: 拿、
1: 啊、
2: 哦拿，
1: 他就搞个谐音嘛，我就跟他说不对，因为这个字我还跟罗伟丽争辩了很久，我说要出就要出正字，不要误导别人。
2: 嗯 嗯。
1: 当时写的是那个拿，他现在在网上找他的音乐还是那个拿。但是出专辑的时候就用这个锣。
2: 他这个专辑名叫那客约
1: 啊，
2: 但客家话来讲，用我讲
1: 六号话就是讲日
2: 日
1: 啊日，就是说话的说的意思。
2: 对呀、
1: 啊
2: 啊、但是客家话 A 杂四用我也没有烦用
1: 我
2: 讲，
1: 我不知道你们口音，反正我从小，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呢？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教我说
2: 子曰，
1: 哎，孔子牙哪只哪只
2: 牙
1: 啊啊，哦、陆河口音呢、啊，海陆腔啊。
2: 平常很少，是不是少用到哎老师？
1: 对，我说的是海陆腔、
2: 哎，
1: 海陆腔是比较怪的，
2: 嗯、
1: 发音是比较怪的。
2: 嗯、
1: 我之所以对这个字有印象，就是我爸以前小时候经常跟我说什么孔子曰什么什么什么。
2: 嗯嗯。嘅钻石也出，嗯，也要帮忙听数嘅。
1: 出多少注意咯？譬如讲，有啲地方讲得讲可能唔系好好啊，同佢讲啊，非常好嘅歌词。
2: 嗯。
1: 因为矮系对文字比较敏感嘛。
2: 嗯。
1: 有好多歌词咧，好像日语咁啊，玩你，我玩你就是我找你的意思。
2: 嗯。
1: 它一个提手旁，一个那个温暖的温，
2: 嗯、
1: 把提手旁把那个三点水改为提手。

0: 这个字不是那个意思，但是粤语歌曲很流行了，现在想改改不了了，别人就认为这个字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客家文字也好，他的歌词有一些我会，他只要发给我的我都会帮他修改。
1: 嗯，
0: 对，
1: 嗯，
0: 我尽量的用正字。
1: 第一个其实对语言还有文字是比较敏感，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是天赋来的。
0: 我是因为次出去就一定要正确，不要本下一台进行一个误导。
1: 跟以前是比如说是 YouTube 相关的专业啊，还是
0: 没有，我是天生对这个东西敏感。
1: 哦，
0: 我学四川话，我可以学得好强。
1: 跟会不会因为就其实就扮演的创初和跟他不想做的就客家流行音乐拿来夹合起来。
0: 因为我对古典诗词啊、古代文化的东西，我比较感兴趣。
1: 嗯，
0: 我是好少看现代书籍的。
1: 啊，看那古籍。
0: 我看的都是唐诗、宋词、元曲
1: 啊
0: 方面的东西。其实清朝的小说还有看，明清小说还有看。
1: 嗯，叫好清新，但你可能本身就是中意。
0: 我是穷细，所以我爸对我影响好大。我五岁的时候，我就识得两三千只中文汉字，然后六岁、七岁。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镇江县文啊，孔明家乡啊，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倒背如流。
1: 嗯。
0: 然后我对唐诗宋词的东西我特别感兴趣，然后对现代的东西我就不感兴趣。
1: 哦，跟爸爸因为影响呢？
0: 配啊！我童年妈妈老师哦，读书真的就配书。
1: 所以爸爸是给特别重视。
0: 因为其次家也中意，其次家也中意。
1: 其是老师啊，是。
0: 老师，是小学的语文老师。
1: 所以是十分明确的，我是认头不去做。
0: 系。
2: 边谈故事边谈歌诶。嘅最后呢，同大家叫下来去分享一首，头先张建锋非常所提到嘅《哪家婆》一首歌诶，作词编曲呢系罗威利先生。最后呢，也再一摆嘅提醒大家，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乡亲朋友，您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我哋更多嘅精彩内容。又非常呢，喺云听嘅评论区，唔同我哋人嚟去留言互动哦。好，听众朋友嘅 A 时台呢，客家话节目嘅内容就同分享到嘅。最后送俾大家 A 首《哪家婆》，喺个声当中结束我哋节目嘅节目。我哋喺成长月嘅节目当中再见。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来到全新的一个星期，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麦例牌同大家在节目开始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们会同大家经典再现粤剧刁蛮公主昂驸马这一部是红拍

0: 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2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香港的第三届中华文化节启幕，其中戏曲节多款的南北名剧轮番上演。另外澳门方面，2026澳门国际儿童电影展在7月份会揭幕了，选映近30部佳作，和大小朋友共赴盛夏光影聚会。以上就是我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4: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咁有明少嚟嘅话咧，当然系唔会少得呢个环节，就系粤韵茶督撑啦。今日我哋粤韵茶督撑咧，除咗讲广东大戏之外，仲要讲电影。喂，因为假够讲电影咧，明少
4: 系呢一个咧，亦都系近期喺广州上映嘅，叫做《刁蛮公主昂驸马》嘅粤剧电影，亦都系盛大上映咗。
0: 冇错，系粤剧电影吓，唔系我哋跨界吓。咁啊，但系咧最近电影市场都好火爆啊。咁啊，有冇睇过嗰部赵山电影《阿嫲的情书》啊？《给阿嫲的情书》
4: 有。
0: 系啊，
4: 而且非常之感动，
0: 真系好感动啊！咁所以最近我见到好似网络咧出咗话，我要整翻部赵山电影啊，叫《给阿公的牛丸》啊，反正好多呢啲嘢，但系呢啲都系噱头嚟啫。啊，而我哋广东大戏啊，我冇记错嘅话咧，首部戏曲电影就系广东粤剧拍嘅，系咪咧？
4: 系冇错，
0: 我记得好似系咁，而且咧创咗戏曲电影票房第一嘅就系广东粤剧院早年嘅《白蛇转情》啊，过咗2000万嘅。咁所以今次咧由广州粤剧院出品嘅粤剧电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喺2026年嘅6月份咧搬上咗大屏幕同观众见面，又系一部新嘅粤剧电影。咁啊，讲到《刁蛮公主昂驸马》，我哋首先要谂到边三个字啊，明少？
4: 就是刁蛮和昂驸马，
0: 看来你跟我不太合线、啊、我问你三个字，刁蛮和昂驸马五个字、啊、我原本就想到女姐红线女这三个字、嗯、因为这个红线女首本名曲来的嘛，是不
4: 是？
0: 是、啊、为什么你跟我不合线的三个字变成五个字，不要紧，
4: 因为被网络文化所误导了。
0: 是啊，好啊，其实这部片呢是由同名的经典粤剧改编而成的，是被誉为是流传度最广、最受欢迎的马红经典名剧之一。马红就是红线女和马思曾、嗯、而且这一部的粤剧被女姐生前都改编成为一部粤剧动画电影，是跟欧海明一起配音的、嗯、所以我相信都大家非常合拍。而且我们之前都讲到了广州文化馆有一部沉浸式粤剧轻喜剧《
4: 公主驾到》，
0: 公主驾到都是主要攞自于这个《刁蛮公主昂驸马》的其中一个选段的。虽然现在这部沉浸式轻喜剧可能要撤了，但是我相信看过他的朋友都觉得粤剧的创新都做得挺好。我们聚焦回这部粤剧《刁蛮公主昂驸马》变成电影，讲了一些怎样的故事呢？明少啊，
4: 这部剧也是讲述了凤霞公主和三关的主帅孟飞鸿的，因为他故事也是有分歧，所以也是争斗去到殿上里面互审的，由此也是深生了爱意，经过一番的新婚的波折，最终是误导了家事国事。 事是应该是互相尊重的，所以呢亦都是家和万事兴的美好故事。
0: 嗯，没错。而且广为人知的应该就是驸马啊，这个孟飞鸿同埋公主鳳霞公主嘅鬥法啦，好似攞住黃金簡係咪？我記得
4: 一個鬥氣冤家嘅故事，
0: 冇錯嚇。咁啊，所以亦都係廣為人知嘅故事啦。嗱，呢一次咧，飾演刁蠻公主嘅啊，呢個鳳霞公主咁同埋主帥孟飛鴻嘅係兩位。

0: 我哋前辈级嘅粤剧艺术家欧海明同埋郭凤履领衔主演。呢个咧系呢两位老冠啦，继三十几年前喺戏台上面嘅合作之后，再次强强联手参与粤剧电影嘅创作。哇，三十几年，佢哋唔系真系都系红线女嘅女姐嘅呢个徒弟嚟嘅咩？隔咗咁耐先合作嘅咩？明少，
1: 因为呢一个亦都系当年红线女老师系创立咗红豆粤剧团啦。咁呢个亦都系刁蛮公主昂驸马系红豆粤剧团嘅开山之气。咁所以亦都系凝聚咗当时嘅一众嘅小生啦，同埋花旦，就系欧海明老师同埋郭凤履老师，仲有系星哥啦，同埋系张红平老师。咁亦都系红豆粤剧团原班人马去拍摄翻今次嘅呢一部粤剧电影。
0: 即系有翻情怀啦，系咪？唔系，因为讲到粤剧电影嘅话，我谂会唔会系动用一啲新进嘅一啲戏曲演员咧？谂唔到全部都系一啲相对嚟讲比较老资格嘅台柱级嘅人马，有啲仲要退咗休嘅添啊！咁所以而家你咁讲，我觉得哦，原来有咁嘅故事，系攞翻卅年前嘅原班人马重新聚合啊！咁佢哋以前咧系喺舞台上面演，今次咧系喺屏幕上面同大家展现啊！咁啊，所以喺开启今期我哋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声音档案之前啦，系咪都会有一首开局靓曲同大家引出今日嘅主题咧？明少，
1: 下面我哋听到嘅咧系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派艺术创始人红线女老师演唱嘅《刁蛮公主之和睦邻邦》，一齐嚟感受一下红派嘅艺术魅力，
0: 系一齐感受一下红腔嘅魅力。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继续会有今日嘅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茶督茶。本期嘅主持会有肥光仔同明少啦，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分享广东大戏嘅最新动态。就系最近啦，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同埋广州粤剧院联合出品嘅粤剧电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啦，喺2026年嘅6月咧搬上咗电影屏幕啊，即系电影化啦，进行咗吓。嗱，講翻呢一部作品啦，《刁蠻公主昂驸馬》係由粵劇宗師馬思曾同埋編劇盧有容啦，根據當年啦莎士比亞嘅《純漢記》改編而嚟嘅粵劇劇目嚟嘅。喺20世紀嘅40年代，由太公劇團首演，當時咧馬思曾、譚蘭卿同埋紅線女等嘅名家主演。而2004年被改編為世界首部粵劇動畫電影，由紅線女擔任導演，並且為女主角咧配音演唱。
1: 而在今年由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紅派藝術創始人郭鳳女老師亦都係攜手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歐海明、黎俊昇、張紅平亦將佢拍成粵劇嘅電影，將紅派嘅藝術再度喺大熒幕綻放紅派嘅藝術光彩。而一級演員鄭印花旦郭鳳女老師咧，亦都係表示今次將呢一個嘅刁蠻公主俾佢嘅感覺咧，亦都係拍得好好嘅。首先係畫面啦，而且亦都係令佢係更加之可愛活潑動。人呈现在电影的银幕上面，
0: 咁会唔会有种担心？因为郭凤女老师咧都已经系妈妈级嘅人马啦，你要好似系演翻公主嘅话吓，呢、這个年龄方面或者身段方面，会唔会对于佢嚟讲一个考验咧？
1: 我覺得是對他來說沒有難度的。首先我看過了之後就覺得妝是化得很好的。第二個就是可能鳳女姐她本身自帶一種嬌和嗲的這個的氣質在裡面，所以她平時也是天天練，所以也是表演上來是非常之貌似刁蠻公主。
0: OK，可以將這個刁蠻公主重新附體，重新演回30年前的舞台角色都沒有難度。給你一個鐘數，我們聽聽鳳女姐

0: 即係佢、啊、今次參演電影喎，我唔知佢第一次定係試啊，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即係首次觸電、嗯啊、有啲點樣嘅感受呢？聽聽馮女姐嘅分享。
2: 咁我自己感覺到好開心啊，又好激動啊，好幸福啊，好緊張啊！我哋又請咗相關嘅領導啦、嘉賓啦，當然仲有我哋嘅主創嘅隊伍。我都好希望我哋呢個主創嘅隊伍能夠同大家分享喺我哋拍電影嘅時候個趣事啊，或者我哋有啲乜嘢熱開生面㗎。好開心就係我哋呢個組合係由我哋紅豆粵劇團到依家若干年後啦，我哋都成咗老紅豆啦。但是呢他们有一个说话，就是红豆新枝发新光。我觉得给我们的感觉是很开心。我们今次的主创呢即是与众不同。这个与众不同就是我们由红豆粤剧团成立排这个刁蛮公主，到几十年后现在重新拍这个刁蛮公主粤剧的电影，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配合。歐海明啦，喺呢度好感謝星哥喺呢個電影嘅《刁蠻公主》，佢做我嘅父王啊，做我嘅老豆啊，好俾面，亦都係好支持我哋電影工作。張紅平啦，張紅平又係我哋喺紅豆嗰陣時候做公公，做到呢家，我覺得佢又係做得非常好。咁我覺得我哋呢個組合能夠喺幾十年呢家。又再大家行埋一齐，大家碰埋一齐去拍呢个粤剧电影，我觉得系好了不起。了不起系大家都有一种咁嘅缘分，大家都有对红豆、对红老师、对我哋粤剧嗰种敬畏、嗰种敬爱，好开心。特别系我同欧海明几十年嚟嘅拍档。咁我當然，我第一次拍電影，我自己可以講係對住個鏡頭好緊張，好緊張，緊張到有時係無可適從，自己唔知點做。佢同做戲可以講係兩碼事。我感覺到咧，我今次嘅電影係咪我自己嘅最佳狀態最好咧？我覺得如果有機會俾我再拍，我會更好。咁當然今次我都好好，每接觸每一樣嘢嘅第一次都會有好有一個過程，有一個經過。咁所以咧，我同歐海明喺拍檔嘅時候，我自己好緊張，但係好感謝歐海明佢俾好多點子我啦。佢就話：哎呀，唔使緊張嘅，照做就得噶啦。我話唔係啊，我真係唔知點做啊咁。咁啊，即係好感謝佢哋，阿星哥啊，即係佢哋都俾啲點子我咯。
0: 好啦，聽頭先阿馮女姐咁講嘅話咧，我覺得佢越講越激動啦嚇。咁啊，第一次去拍電影，咁啊，但係搭住嘅歐大哥啦，佢應該唔係第一次啦，咁經驗豐富啊，之前都會有
1: 形象
0: 上啲
1: 婚
0: 禮啦等等呢啲電影咁，所以好似平時咁樣得噶啦嚇。咁仲有星哥啦，星哥咪飾演皇帝啊，今次
1: 係冇錯，
0: 因為我睇過個預告片，係父王，係啊，冇錯啦。咁啊，所以第一次觸電嘅話咧，我相信都係非常之緊。有冇同大家分享現場嘅一啲哈碌啊？阿明少，
1: 有噶，同埋阿馮女姐就話佢喺現場嘅時候，因為喺攝影棚係喺番禺嗰度拍嘅，咁所以佢亦都係將自己屋企嘅飯堂搬到去電影棚入邊，
0: 將自己屋企嘅飯堂搬到電影棚係一個點樣嘅概念？
1: 就喺現場度煮一啲餸俾大家食啦。
0: 點樣將自己屋企嘅飯堂？佢屋企嘅飯堂好大嘅咩？
1: 冇錯，係佢嘅廚房啦，譬如係整一啲花膠俾各位演員老師食啦。
0: 係佢自己整啊，定係點啊？
1: 佢自己又整，譬如係佢啲屋企人又去整啊，譬如佢個女女又整啊，咁可以同大家嘅演員一齊 share 去食咯。
0: 即係全家總動員啊！我相信呢個可能係私夥飯局，唔係全隊嘅飯局，因為要整成棚戲嘅，即係咁多個工作人員嘅飯局嘅話，可能搞唔掂啊！可能係啲補品飯局，
1: 冇錯冇錯啊！馮女姐又識美容啦，咁所以嘅個狀態非常之好。
0: 即係私夥美容院都搭埋去喎，對自己啲同輩嘅師兄師弟啦等等都非常之好啊！咁佢都好辛苦喎、演完戲仲去燉花膠、但我相信咧，這個都係維係以前老紅豆嗱、即係咁有緣分，頭先講到都係一個緣分。 時隔咁多年咧，重新聚埋一齊去拍呢一部嘅粵劇電影啊！咁我哋繼續聽聽啦，馮女姐同我哋講講呢部粵劇電影啊，裏邊仲有啲點樣嘅印象深刻嘅點啦，或者係拍攝嘅成個環境啊，同埋裏邊嘅亮點啊，同我哋繼續通過採訪嚟分享一下。
2: 咁我覺得今次《天蠻公主》俾我感覺拍得好好，首先佢個畫面好靚。咁咧我自己都好精益求精補音啊，我自己都補咗幾次。我希望係通過每一次自己睇翻個片邊度唔足嘅，都去彌補、去補充，或者係去做到最好，精益求精。咁啊，感謝大家對我哋呢個粵劇電影《刁蠻公主》嘅關注。講起適應，真係我有啲唔慣啊！喺拍電影嗰陣時咧，特別係佢拍完一個鏡頭又停咗，再嚟。再嚟，我覺得我哋喺舞台上唔係噶嘛，一氣呵成就做曬佢噶啦。咁但係咧，佢呢個斷斷續續咧，你要重新起動個情感。咁有時真係起動唔到啦，就拍得唔係咁理想。但係咧，我俾我嘅感覺，佢喺電影裏邊係好優美咯。優美個感覺係佢將你嘅眼神，你喐一喐隻眼已經係哇！原來是放大了很多倍，所以呢我當時做的時候，我覺得我自己有些不是那麼好，就是太拘謹了，這個都是我自己通過拍電影慢慢去取經，慢慢去懂得電影拍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做，怎樣才能夠做得好。實際我每做這個戲呢，我都會在個腦海裡面是想起我的恩師洪善女老師的紅豆排練的時候，一招一式，一個唱腔，哪怕一個眼神、一個動作，佢都執得你好細。排練啦，或者係拍電影的時候，在我腦海裏邊，我都會諗起啊，當時洪善女老師係咁教我嘅，成日都講，佢話我特別係喺以前紅豆排練的時候啦，嗬，好粗，冇刁蠻公主嗰種嬌刁。潮凤女，你都冇做出个刁蛮公主嗰种嗲嘅。我话洪老师，你都知我啦，我系做八搭撑噶嘛。我话我唔知点样叫嗲，点样去做出嗰种潮。你呀，一味挂住八搭撑，做每个角色都要做出佢个人物，佢个精髓，佢个眼神。佢嘅思想感情，佢嘅情感動作，嗱講起笑聲，我幾十年我都諗起洪老師嗰種笑聲。咁佢俾我個感覺，平時我講嘢都好粗嘅，但係洪善女老師咧，佢一上到台，佢嗰種嬌嗲，佢真係嗲到你暈啊！咁佢就傳俾我啦，佢就喺食早餐嘅時候。凤女，你咧喺舞台上嗰种娇俏嗰种嗲法咧，你要学下，唔好成日咁牛精咁。咁佢话：咁我点嗲啫？哎呀，咁我一问佢时候就咔咔咔咔咔喺度笑。
3: 大家好，我系黎俊升，我喺度咧，首先系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榮昌盛，受到各界人士的喜愛以及各級政府的重視和支持。歡迎收聽《韻味嶺南》，
0: 文在俗書接上一回，話說馮女姐就回憶起洪善女老師在吃早餐的時候就教曉自己怎樣嬌嗲潮，明少怎樣嬌嗲潮先為止嗲咧，你可唔可以示范下咧？
1: 据我了解咧，其实洪老师系佢每一日起身都会喺嗰个鱼池旁边去走台嘅，
0: 走完场噶嘛。
1: 系咁，然之后咧就系模仿呢一个喂鸡嘅动作，咁所以咧就系令到嗰个花旦嘅脚步啦，同埋声音啦，会系更加之完美啲啦。咁同埋对于冯女姐佢哋一班嘅洪善女老师嘅徒弟学生嚟讲，其实系每一日当时系陪住洪善女老师去生活嘅，咁所以洪善女老师。 亦都係喺生活上、喺工作上係無微不至咁樣去培養佢嘅徒弟同埋學生。
0: 嗯，我都曾經睇過一部紀錄片啦，佢講到洪老師係一個艱難嘅時期啦，佢係每日都要起身喂雞啊。
1: 係，
0: 好艱難嘅時期，但係佢就將苦難啦寓於自己嘅練功當中嚇，走完上嚟喂雞，並且學雞咁嘅，咯嘟咯嘟咯嘟咁樣。我相信可能呢個就係佢練嬌嗲俏嘅啲。
1: 冇錯，冇錯。
0: 秘笈咁樣啦嚇，咁頭先阿馮女姐講到個不得撐係咩嚟咧？係咪冇蛋啊？冇蛋，
1: 冇蛋嘅鑼鼓聲，
0: 即係穆桂英嗰啲啦，係咪啊？不得撐啊！咁即係等於你要一個冇蛋，
1: 就係一個亮相嗰、那個招牌嘅動作，係
0: 啦，又要好威武嘅，眼神好堅定嘅，要嚇到人嘅。咁但係而家要好即係反串翻變成一個好嬌嗲嘅花旦嘅話，我相信對於阿馮女姐嚟講嘅話。是一個考驗啦嚇，唔知佢點樣去學習咧嗱，咁我哋又原文再續書接上一回啊，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繼續聽聽馮女姐點講。
2: 佢呢種笑聲咧，就俾我甜甜喺個心裏邊。咁啊，仲有佢嗱，佢話藝術係來源於生活，亦都係高於生活。佢話。笑声将佢带到喺人物嘅里边，俾人系好开心、好甜。第三场个驸马爷点样虾佢嘅时候，哎呀！跟住如果佢开心嘅时候，喺第二场同驸马斗嘴嘅时候，佢嗰种笑法系好爽朗、好甜、好嗲。咁我呢几十年，我都会将佢呢啲笑声带入一个戏里边。嚇！俾觀眾係有一種甜在心裏。哎呀，呢、這個公主好可愛噶嚇！咁啊，仲有佢教我咧，就話唔好將呢個公主做成好似一般向有啲佢話講話潑辣。佢話呢個公主唔係做到潑辣，唔係做乜嘢？做乜嘢？佢唔係嘅。你呀、啊，咁你幾多歲呀、啊？嚇！佢問得都好斯文嘅。你幾多歲呀、啊？佢又唔係。你幾多歲呀、啊？都唔係。誒、欸，佢而佢有幾種嘅演繹，有幾種嘅聲，個語調都唔同嘅。咁啊，所以實際藝術係經過千錘百煉。《刁蠻公主昂驸馬》呢個戲，我由紅豆粵劇團演到依家，已經係幾十年。同埋咧，做呢個戲。可以講係做咗百幾二百場，甚至都唔止。咁呢個咧，俾我有一種感覺係好感恩師傅俾呢個名劇我哋，使到我哋我哋粵劇可以講更加生輝。呢種生輝就係流傳至今呢啲名劇係幾時去演繹，幾時都有呢個名劇喺。民間裏邊，
0: 好啦，唔該曬著名嘅粵劇表演藝術家啦，紅派藝術嘅傳人郭鳳女老師分享啊。咁啊，頭先佢嗰個笑聲，我覺得啦，幾廿年功力嘅喎。咁啊，話曬演咗成百幾二百場嘅《刁蠻公主昂驸馬》，笑咗咁多次，咁你要琢磨出邊個時候用邊啲嘅感覺嘅笑聲，邊個時候用啲嚴厲啲嘅、嬌嗲啲嘅，或者青春啲嘅、暗春啲嘅。咁所以唔係笑咁簡單啊！用咗幾廿年做同一件事，真係要為阿馮女姐鼓掌啦！咁啊，現場採訪嘅時候，馮女姐俾你嘅感覺係點樣咧？明少
1: 就係有一顆少女心，然之後經常係好關心所有嘅後輩啦，同埋現場啲觀眾啦、工作人員啦。咁其實亦都係凝聚起馮女姐佢個人嘅藝術魅力喺裏邊。
0: 有冇派花教？
1: 未有，
0: 未有，即係要將佢自己嘅私夥飯局都搬到去現場。同各位嘅媒體朋友一齊分享。
1: 不過首演誒，馮女姐係送咗禮物俾大家嘅。
0: 啊，有咩禮物啊？
1: 就係呢一個嘅阿膠。
0: 哦，阿膠，係阿膠糖定係阿膠？
1: 阿膠片，
0: 阿膠片。
1: 係啊，係啊，係佢自己每一份，即係送俾現場所有嘅觀眾朋友。
0: 係哇，真係好抌本喎！亦都係將自己平時一種愛好咧，即係養生嘅一個愛好咧，係同大家一齊分享咁樣啦。但係食完就冇嘅啦。有冇一啲可能有留念價值嘅啲？我唔敢食喎，即係我攞咗呢份阿膠翻去，明少有冇攞啊？
1: 有，
0: 係啊，咁呢份阿膠你以後點樣處理啊？
1: 放住，
0: 真係食咗佢？係啊，所以我就覺得係咪應該有一啲？ 特別啲嘅伴手禮，
1: 希望以後會有，
0: 係啊，有啲好特別嘅文創產品啦，都多謝曬鳳女姐嘅分享。嗱，呢個小組不如我哋都請阿鳳女姐嚟翻一段嘅黎姿仲啦嚇，咁啊黎姿仲，我相信佢應該唱嘅應該不下呢個百幾二百次啦，可能仲多過呢個刁蠻公主昂扶馬，聽聽佢幾廿年功力嗱灌輸之下嘅黎姿仲片段，我哋都稍時休息，翻嚟之後我哋會聽聽男主角啊。呢部粵劇電影《刁蠻公主昂扶馬》嘅男主角歐海明老師點講？

0: 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代粤剧人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们粤剧。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嗱，今年嘅六月份啦吓，咁啊算系准备入去暑假档啦。会有呢个粤剧电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已经系首映咗噶啦吓。呢一部作品咧系由广州广播电视台同埋广州粤剧院咧联合出品噶。咁啊，头先我哋系分享到咗啦，主角刁蛮公主嘅饰演者啦，系红番艺术传人。粤剧表演艺术家郭凤女老师的分享，嗱咁佢同佢搭档嘅咧就系几廿年前
2: 梅德主，
1: 都系喺舞台上边嘅，同佢都系搭同样嘅戏。而家咧仲要系曾经演过粤剧电影，并且攞过两朵梅花嘅广州粤剧院嘅欧海明欧大哥吓。咁啊，唔知欧大哥对于今次嘅电影拍摄啦、宣推啊，你点样感受啦？啊，明少都采访咗佢嘅，我哋听听下欧海明老师嘅分享。
0: 我觉得我哋所做的一切，所有的努力都是我们洪老师
3: 致敬洪老师，
0: 给我们的责任，给我们的担当，给我们一种叫做责无旁贷而不容辞。所以做好这部洪派的电影呢，洪派的粤剧电影呢，也都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不用说这样的说话，师姐你整个过程，無論是你之前我哋喺舞台上的合作啊，亦或係拍電影啊，亦或係其他佢嘅教學啊，我所睇到嘅我呢位師姐咧，都係令我感動温暖。同時咧，喺某方面嚟講咧，特別係佢退咗之後做嘅教學啊，教好多學生啊，桃李滿天下呢樣嘢咧，同樣係我嘅榜樣。希望佢能夠勞逸結合，開開心心地去教，開開心心地享受生活啊！
1: 多謝，多謝呢部粵劇電影《刁蠻公主昂驸馬》的男主角啦嚇，粵劇表演藝術家二度梅德主歐海明老師啊，咁佢嘅觀點就係希望可以借助呢一個嘅電影嘅平台啦，對於傳播傳承粵劇、傳承洪腔洪派咧，有更加之大嘅意義。嗱，呢部片咧早前係首映咗噶啦，亦都係廣州市粵劇電影精品工程嘅重點項目，亦都係廣州廣播電視台同埋廣州粵劇院出品嘅又一經典力作啊！咁講到粵劇電影，算係暑假檔啦，因為而家大家準備都放假，有啲人已經放咗假噶啦。咁喺首映嘅現場，你估到？現場的觀眾佢嘅年齡層次係點樣？有咩反饋咁樣咧？
2: 有好多是年輕人啦，同埋好多小朋友去睇。
1: 咁小朋友去睇，
2: 係附近嘅一啲學校嘅學生，同埋而家有好多可能係小朋友就開始專注粵劇嘅。咁亦都係因為之前有個公主駕到啦，所以亦都係吸引咗好多年輕嘅觀眾入去睇呢一個粵劇。所以現場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有效果，但其實大家都是為了撐粵語文化、撐粵劇去欣賞這一部作品。
1: 我想問一下這一部片現在的排片是怎樣，檔期去到何時呢？
2: 檔期去到七月份的，可能就是每一日會有一次的排片啦，大家可以去到這個廣州市的電影演出公司去看看那個演出的排期，還有關注廣州粵劇院的微信公眾號就可以了解。
1: 希望這部片可以在大灣區來一個巡演，因為粵劇是大灣區的同根同源的文化來的嘛，所以我相信這部作品是可以走得更遠、走得更廣的。所以想看好戲的戲迷朋友可以留意各大院線的上映排期。雖然每天可能只有一場電影，相對來說比較少，但是希望各位的戲迷朋友可以關注例如廣州粵劇院的微信官方公號，看看幾時在哪裡有演出，時間點是怎樣。就好像明少話齋，我們可以帶自己的小朋友啦，或者帶啲老人家一齊去睇翻呢一部，又有情懷啊！因為三十幾年前原班人馬，由當時廣州紅九粵劇團咧原班人馬演出翻嘅呢部粵劇，將佢舞台變咗喺屏幕上邊去呈現啊！咁啊，亦都希望啦，大家係多多支持啊！所以我哋最尾嘅呢個鐘數咧，除咗多謝明少之外，仲要嚟聽聽我哋嘅包尾曲喎嚇。咁啊，頭先開場曲係阿紅線女女姐嘅 其中一個經典唱段。我哋最尾呢一個排尾曲是哪一首作品呢，明少？
2: 送给大家的会有大家都很喜欢熟悉的作品，就是《斩荆堂》啦，由郭凤女老师和欧海明老师共同演绎。
1: 看来他们两个都合作了不少作品，也是以这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粤韵茶督撑的环节。希望大家关注2026年6月份是首映的《刁蛮公主昂驸马》这部粤剧电影，我们一起撑广东大戏。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9: 冇浸噶。
10: 好，
9: 冇
10: 浸。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1: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4: 唔该晒。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16: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62集的内容。
17: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8: 嗱，咁话说李隆基被太平公主逼到唞唔到气。在这个时期忽然间懒筋发作，干脆呢终日无所事事，走去编排乐曲搞艺术创作。这个时候呢，他有个谋臣叫贾珍，就过来劝他说，太子，现在两军对阵，一直是生死关头，你忽然间走去搞艺术，岂不是自寻死路？李隆基被他这样提醒，觉得都是吧，唉，不得，都是重新振作，努力做人。人在困境之中呢，好多时需要一个契机，或者是一个振聋发聩的狮子敲，咁先重新醒觉嘅。李隆基好彩啊，身边咧有好多有识之士，能够喺需要嘅时候俾佢帮助同提醒。咁佢自己本人咧，当然啦，亦都咧就有及时警觉嘅能力。咁从呢件事上边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啊，李隆基嘅性格上边都有啲两面性噶。佢既有好强嘅自制力同判断力，咁但系咧，有时都几大惰性嘅。好多人都觉得李隆基当政前后为什么这么大区别的呢？这件事上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多少蛛丝马迹的。太平公主叫李隆基阵势渐渐稳，更加密锣紧鼓步步相逼了吧。在景云二年，京城呢忽然间传出流说近日即将有兵变。不用说了，流言当然是太平公主放出来的，志在动摇李隆基的地位，向睿宗施压。睿宗李旦一世人呢，经历过好多次兵变啦，听见兵变就真係发恶梦嘅。马上召集群臣就问，各位卿家，而家出面传闻有兵变，大家点防范呢？一时之

0: 间大家口哑哑冇声出，心谂传闻啫，又唔知边路人马作乱，点防啊？呢、這个时候啊，李隆基嘅心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悦咧就跳出嚟讲啦：，而家出边有人散布谣言，无非都系想动摇太子嘅地位啫。只要陛下用太子监国，君臣名分早定，咁其他人冇咗非分之想，灾祸自不然消除噶啦。李旦谂谂，觉得都系嘅，于是咧就任命李隆基监国，有权任命六品以下嘅官员。李隆基受命监国，手里边攞住半个国家大权，形势唔同晒啦噃。任命六品以下官员咧就冇乜用嘅，芝麻绿豆官嚟嘅啫，最紧要系有军队喺手啊嘛。李隆基马上改编禁军，将左右万骑、左右屯营咧改编为龙武军，又将左右羽林军啊改编成北门四军，任命帮自己起家喺消灭韦氏嘅时候立咗大功嘅一众军官咧系做将军，并且又对军队进行扩充。咁一嚟啊，京城嘅主力部队全部喺晒佢手上，咁啊唔使再惊咧有人搞政变啦。咁啊另一方面啊，佢又亲自主持科举。招收了一批有识之士为其所用，其中呢张九龄就是代表人物了。咁李隆基文武两边一起揸，局势当堂稳定返落嚟啦。太平公主散播谣言呢，反而呢就益咗李隆基，即係偷鸡唔着嘅蚀渣米，激气起上嚟呢就召集啲宰相过嚟要讨论太子嘅废立问题啦吧。咁即係摆明居马发烂渣啦。嗰几个宰相个个都驚到面无人色，个个都唔敢出声。唯有宋景呢就起出嚟话：太子有大功于天下，又系宗庙社稷之主，系点可以随便攞嚟讨论嘅呢？太平公主见呢班宰相唔支持自己，唯有死死地气掉头就走系啦。宋景事后呢揾姚崇商量，觉得太平公主对于社会稳定和谐呢大有影响嘅，于是呢一齐走去揾阿睿宗，劝佢呢系将太平公主暂时调嚟京城。咁睿宗份人最紧要系稳定为上嘅啫，于是咧将太平公主啊掟咗去蒲州。后来仲系李隆基惊嗰啲地方培植势力，咁先请旨咧系招咗佢翻嚟。嗱，咁形势继续拉锯，太平公主呢份人啊性格进取，李隆基左遮右挡都疲于奔命嘅。咁正所谓时势做英雄啊！李隆基手下咧有个叫王巨嘅人，佢系准备外出做官。临行之前呢就嚟揾李隆基，嚟到宫殿啦，只见佢头恶恶嘴藐藐，好有官威，好有杀气咁嘅样啊！侍卫见到个气势非凡，就鬼咁好礼貌同佢讲：殿下喺帘下。王巨大声话：而家我喺出边啊，净系听讲个太平公主嘅啫，冇听讲个太子嘅。太子对社稷有大功，对君亲有大孝，做乜搞到咁霉啊？李隆基喺里边一听啊，大吃一惊，马上请佢入嚟咧商量正事。王巨入到屋，礼都唔行就话啦：之前韦氏弄权，搞到天怒人怨，人人都希望李氏为天下之主嘅。殿下成有利之机诛杀咗韦氏，而家社稷安定翻，但系太平公主又权势滔天，朝中嘅大臣好多都投靠佢门下。如今圣上又对妹妹宠让，微臣真系好替殿下担心。李隆基一听咧，眼泪都流晒出嚟，猛咁诉苦话：，唉，父王嘅仁孝，兄弟姊妹咧，啊，剩翻太平公主一个啦。我如果讲佢坏话，恐防啊触怒皇上；如果忍让咧，啊，佢又步步进逼噃。我既为人臣，你又为人子，实在都不知如何是好啊！王巨就话啦：，普通百姓嘅孝咧，系孝敬父母。但是天子的孝啊，是要安定天下。当年汉昭帝是他姐姐盖长公主养大的，后来长公主和大臣要谋害大司马霍光，汉昭帝呢一样大义灭亲。况且殿下功劳盖世，贵为太子，太平公主虽然是长辈，但毕竟都是女流之辈，现在很多大臣都心向太子的，太平党人就算有什么阴谋啊，都不容易发动的。只要殿下唔犯错，收敛锋芒，自不然水到渠成噶啦。李隆基一听就问：，诶，咁点样收敛锋芒呢？诶，好简单嘅啫，你得闲无事练下丹药，吟下诗，作下对，唱下歌，跳下舞，咁就得噶啦。李隆基一听就高兴啦，嘿，呢啲全部都系我强项嚟嘅。 於是呢，李隆基用黄巨的策略，成韬光引晦，和光同尘。一方面呢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呢亦都暗中扶持心向自己的大臣上位。太平公主见到李隆基策略咁正確，僵持落去呢时间就对自己不利嘅。於是呢就更加努力发展势力，拉拢大臣，又散布谣言呢话太子要废咗睿宗自立为帝。仲搵咗个术士向睿宗报告话，根据天象变化，帝座星同前星有灾，皇太子应该做天子，唔应该再住东宫啦。咁太平公主原来嘅如意算盘呢，就是用天象制造形势，挑拨李旦同李隆基嘅关系。最好嘅结果呢，当然就係李旦为咗保住帝位废咗李隆基啦。自不济呢，都系令到个父子离心，令自己有机可乘嘅。但系太平公主千算万算，就算漏咗唐睿宗李旦嘅性格吧。李旦呢个人饱经忧患，对于权力呢虽然都眷恋，但系就更加向往安定嘅生活，唔希望再动干戈，亦都唔希望呢成勾心斗角啦。佢听个术士嘅说话，反而静落心嚟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既冇力量压服太平公主同李隆基两股势力，不如干脆急流勇退啦。俾阿李隆基登位，自己就退位安享晚年就算鬼数啦。咁正所谓自在好过发财，虽然冇咗最高权力，咁但系唔需要再担惊受怕，又可以保存父子之情，总好过逼个仔啊再搞政变啦。于是咧，李旦冇同任何人商量，就上朝宣布话：天命既现，朕自当退位，由太子登基。呢句说话真系吓到所有人啊，脑袋一片空白。太平公主啲心腹呢仲想力挽狂澜噃，劝阿睿宗收回成命。李旦当场发烂渣话，当年中宗在位嘅时候，天象屡次发生变化，朕啊劝中宗传位俾个仔，中宗啊发我烂渣，吓到我几日都茶饭不思嘅。咁而家事情嚟到我自己头上，冇理由我自己啊缩沙㗎。搞到太平公主啲手下无话可说。唐睿宗李旦虽然就唔系咩雄才大略嘅君主，但系咧，佢呢份急流勇退嘅勇气，系对权力攞得起放得低嘅态度，都相当之难得嘅。佢咁样让位啊，保证咗李隆基顺利接班，亦都系大唐嘅开元盛世咧，打落咗根基。中国历史上雄才大略嘅君主啊，所在多有，但系首长最高权力可以轻轻放低嘅咧，就冇几个吧。好多七老八十嘅领袖啊，攞住呢个统治权到死咧，都唔肯放低嘅，自以为天下冇咗自己又唔得。地球冇得自己又唔转，殊不知攞得起放得低，有自知之明呢，先至係有大智慧嘅人。历史上对于唐睿宗评价就唔係咁高，但係佢主动让位呢一步棋呢，可以见到佢亦都係真係有智慧嘅人嚟嘅。冇佢嘅急流勇退，亦都未必有后来呢开元盛世嘅辉煌。咁结果唐睿宗李旦就退位，李隆基正式登基，成为历史上著名嘅唐元宗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文化地图，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我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带大家去香港睇睇。第三届香港旗舰文艺项目中华文化节咧，喺今年嘅六月到九月隆重举行，以传奇为主题，呈现咗多个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同埋经典故事嘅多元节目。开幕礼已经在最近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了。紧接登场的就是 备受瞩目的中国戏曲节2026

0: 将会为观众带来涵盖五大地区戏曲的精彩展演。而作为戏曲节的开幕重头戏，由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北这四大京剧院顶尖武生联手呈现的京剧大武生艺术展演，在6月26日至28日率先亮相。而之后多个内地顶级的剧团将会接力登台，其中包括洛阳的豫剧团在7月17日至18日会献演展示刚健豪爽、碎胆行当的穆桂英挂帅和花枪缘。还有河北省梆子剧院为7月24日至26日由四位梅花奖得主合演镇团之宝钟馗。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就在7月31日和8月1日这两日由梅花奖得主带领几代优秀的演员呈现古典戏韵细腻的唯美昆剧精品《南柯梦上下本》。另外山西四大梆子之一的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将在8月14至15日首度去到香港演出描写佘太君大义灭亲抉择的经典剧目《三关排烟》。而香港本地的粤剧环节就在9月11至12号在沙田大会堂的演奏厅上演，由著名诗人胡国贤根据中国音乐史神曲传说新编的《广陵山》，并且由龙冠天、邓美玲、阮兆辉、廖国森等香港本地的大老官联袂身受倾力演出。在早前的中华文化节2026节目推介会上面，活动的主持和香港的粤剧演员龙冠天在关于这个广陵山都有一系列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 广陵山呢其实有几个讲法的，究竟这个古仔是一个古曲、是古琴曲，这个广陵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广陵山呢有很多又说是民间的歌曲，民间的广陵即是现在的几时呢？就是哪个地方呢？就是扬州。但是我们的胡国贤的校长呢，他写这个剧本呢，他就是将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男主角叫溪康，根本上呢他本身自己出自名门，因为呢政治问题呢他就不再去朝廷那里效力了，于是乎就做了竹林七贤其中一位，在这里喝下酒啊，作诗啊。就有一次呢是因为他睡了觉的时候，原来在梦中有个古人出现，就教他弹广陵山。这个古人呢就是聂政，就是当年刺杀汉王的其中一个人，将他自己的思想是做到这个琴的曲里面，教了他之后，他就令到这个广陵山的曲是传遍每一个地方。他自己有很多的学生，那些太学生就很喜欢广陵山，但是好不好彩地呢，到最后他都是要去迎场失去生命。在失去生命之前呢，他们的学生都希望他继续弹广陵山，最后他碎琴而死。
0: 好的，多谢香港老官的分享。记得9月11、9月12在香港的沙田大会堂会有新编粤剧《广陵山》。除了丰富的戏曲剧目，今届的香港中华文化节亦都是特别推介具备香港地方特色的说唱艺术。由一卓两耳主办的南音剧场《小希的逍遥游》将会在7月17至19号在荃湾大会堂文娱厅上演。节目巧妙地将传统的南音格律和经典的唐诗结合，并且由音乐创作人伍卓然精心新编多首的南音儿歌。这个节目是由香港的南音名唱家兼粤剧大老官阮兆辉担纲演出，现场更加设有互动环节，令到热爱南音的观众可以共同分享和体验传统曲艺文化的独特乐趣。
2: 湾区文化地图，
0: 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们去澳门看看。澳门特区文化局辖下的恋爱电影馆将在7月10日至26日举办2026澳门国际儿童电影展。作为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的活动之一，今届的影展是以成长、沟通、传承为主题，是选影近30部的故事生动而且兼具教育意义的儿童电影，并且设有户外放映、社区放映、学生特别场以及是多项延伸活动和工作坊等。门票在6月21日起是公开发售，欢迎公众参与。而这一次的影展精选多部海内外佳作，诚邀大小朋友一起参与这一场

下的光影聚会。开幕首日即是7月10日会同场放映香港经典动画《麦兜故事》和澳门优秀动画短片《龟巴士》。闭幕电影就是澳门首映的《小虫虫大冒险》。这部作品是由曾经凭《麦兜故事》荣获法国安石国际动画影展最佳电影奖的动画名导袁建涛去执导，并且将会设有导演的影后分享，和澳门本地观众面对面交流。另外，影展将会延续往届理念，在电影馆外举行放映咁犀利，令到观众行入社区观影，令艺术文化融入生活。例如文化多点、幸福多点、户外放映派对，将会在澳门的右汉街市公园放映粤语配音版本的《浪浪山小妖怪》，和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的《猫猫的奇幻漂流》。另外，主办方亦都会在澳门艺术博物馆、葡文书局、沙梨头图书馆和边度有书有音乐等不同的地点放映一些相关的电影作品。各场次更加结合互动游戏、绘本分享，以及是演后延伸活动，在观影之余是延续电影的触动。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官方宣传网页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和大家作的分享。主持人肥光亦都感谢你收听我们本期节目，都欢迎你在明天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我们一起来品品岭南韵味。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我们明天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欢迎听节目嘅同时可以下载云听 A P 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嘅内容。嗱，今日开场送俾大家嘅歌曲咧，系嚟自温拿乐队演唱嘅一首经典歌曲《Love》。呢个系一首咧典型嘅七十年代嘅港式摇滚。以鼓点和吉他为主要伴奏，高潮部分的和音完美配合，节奏明快，充满青春活力。这首歌是黄沾为温拿乐队创作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他们的合作起点。这首歌在1974年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当中获得过亚军。黄沾巧妙地将爱情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字母密码，每个字母都有着深刻意义。而这首歌曲曲调轻快，歌词简洁却寓意深刻，完美展现了温拿五虎青春洋溢的气质。每次聆听都能够感受到那份对爱情的纯粹的承诺，仿佛穿越回到去七十年代香港的阳光明媚的海滩，见证五位大男孩用歌声传递真挚情感的美好时刻。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温拿乐队其中的成员之一钟镇涛 B 哥哥为大家来讲述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LOVE Love 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心思。
1: 講起占卜，梗係從大家樂開始啦。咁尤其是我哋裏面嗰啲歌啊 ，LVE 啦嚇。咁嗰陣時，如果唔係占卜嘅話咧，可能温拿當年會簽咗邵氏嘅喎，因為邵氏曾經俾過 offer 俾温拿，咁咧一年四部戲噶。咁啊，連續拍幾多年咁啊？係啊，我哋好多戲都需要一啲 band 喺後面噶，咁即係變咗我哋做伴奏樂隊。咁 instead of 有一個大家樂一個代表作，咁你話差幾遠咧？啊，所以喺温馬嚟講，占卜真係一個恩師嚟。LVE 呢個歌咧就係有少少故事嘅，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知道添。咁當年占卜寫嗰陣時咧，第一個揾嘅歌手咧唱咧，嗰個叫做姚蘇蓉啊。咁嗰個係唱國語歌嘅，當年可能係國語喎，咁我就唔知啦。咁又係個啦，即係嗰啲如果你國語歌，你諗下當年嗰啲好多嗰啲噶，咁佢啊 love 咁原本就係咁樣嘅，咁後來就唔知點啦，姚蘇蓉就冇錄到呢個歌啦，定發展成為咧占卜就拎去嗰個作曲比賽啦，嗰度參賽啦，咁當年就係由當年一個好嘅歌手叫 Michael Remedios， 咁温拿都有參賽嘅，咁我記得當年顧家輝就係第一名嘅，咁占卜咧就第三名咧就係黎小田啦，咁啊温拿咧有參賽第四名，梗頸四嘅，咁嗰陣時我哋唱 Lion Rock， 咁到後來啦，咁嘅歌一路都好似冇出版到嘅，定到到温拿拍大家樂嗰陣時咧，因為需要好多歌啊，嗰部係一部歌舞片嚟噶嘛，我記得錄嗰只歌嗰陣時咧係我錄得最多嘅一隻歌嚟嘅，即係之後就錄咗8次，錄到後尾咧我就嬲嘅，少少嬲，咁我心裏面諗呢只歌啊

點都要紅佢四個禮拜冠軍，我先至頂得住嗰條氣啊！即係落咗咁多心機，結果諗唔到，唔係四個禮拜，係四十年，仲喺度行緊，仲喺度唱緊。

感谢钟镇涛啦，为我哋分享咗呢首 Love Love 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嗱，下边咧我哋继续嚟分享收录咗呢首歌曲嘅专辑《The Winner》国语原声带其中嘅普通话作品。首先听到嘅开篇之作有呢一首《大家乐》。

0: 家。
1: 大歌樂由香港樂壇鬼才黃沾包辦詞曲，作為同名電影的主題曲，其創作緊密貼合電影當中溫雅五虎青春鮮活的團隊形象，旨在傳遞勝利者的積極信念。歌曲搭配輕快跳躍的鼓點和明亮的吉他的 riff， 前奏一響起就勾勒出少年們並肩逐夢的畫面。黃沾用最簡單的旋律與歌詞捕捉到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記憶，讓歌曲超越電影原聲的範疇，成為溫雅快樂精神的標誌性符號。

听我作品同样来自这一张专辑，歌名《爱心千万重》，是乐队少见的温柔抒情之作。黄沾的旋律创作避开了激烈的摇滚元素，转而用舒缓的吉他和口琴的前奏作为铺垫，旋律线条好像流水般咁细腻，恰好贴合陈希的歌词当中，今天我满怀寂寞，今天我满怀空虚这种的悲凉意象。这首歌是钟镇涛的独唱作品，演唱时候钟镇涛的气声的运用令到每一句的歌词都充满温度，没有刻意的玄技，却能够让人感受到爱情里的柔软与坚定。

0: 今日作品有温雅演唱的《大家笑》，同样来自黄沾的作品，是大家乐的姊妹篇，创作初衷是延续电影《欢乐共享》的核心，歌词比较口语化，亦都充满生活气息，仿佛是朋友间的轻松调侃。音乐上的采用了更加俏皮的编排，加入到了轻快的号角与打击乐，旋律比大家乐更具一个跳跃感。主歌部分问答式的演唱，一人领唱，众人附和，令到这首歌曲充满了一个互动感，仿佛能够看到五个大男孩在舞台上演唱的画面。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似布，我们爱开枝，三千许万步，一人三曲，五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下面将会听到的作品叫做《人要衣装》。

呢首作品同样来自黄沾的作曲，这首歌也是充满了幽默、智慧与轻快的曲目。创作灵感其实是源于黄沾对于外表与内在的一种的描写。歌词说，人要衣装，要大家多欣赏，快穿上好衣裳，身价就涨。用了这种这么通俗的改编，既点明了外在的修饰的现实意义，亦都暗含对过度追求外表的温和的讽刺。语言生动又不失深度，音乐上面采用了一个摇滚的曲风，再加上铜管乐器的点缀，令到这个旋律更具诙谐感。下面简历的作品有《同心就是成》。

齐心就事成呢首作品啦，嚟自黄沾嘅作词，冯添之嘅作曲。歌曲啦，早喺1975年咧就已经系发行喺大家乐电影原声大碟当中，后来亦都收录咗喺其他嘅专辑里边。歌曲咧就以团队协作、不畏艰难为主题，强调同心做事情、齐心就事成嘅一个核心思想，并融入到啦初生之虎不怕劲嘅等呢个励志意象。风格兼具异想口同摇滚嘅元素啊！

嗱，啱听过作品啦，同样都系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作品吓。大家可能发现，诶，温拿嘅歌曲点解会夹杂咗首普通话嘅女声嘅作品呢？听过有《跟你手牵手》啊，咁其实咧亦都系。

0: 特别邀请到咗啦陈秋霞跨界演唱啦，嚟收录喺呢张专辑当中吓，展现咗爱情嘅默契相伴嘅美好。歌词啦，跟你手牵手漫步在街头吓，夕阳映照你温柔，用呢个生活化嘅场景系为咗勾勒出啦爱情里边嘅平淡与幸福。演唱上啦，陈秋霞嘅女声清甜，冇激烈嘅情感表达啦，却能够让人感受到咗细水长流嘅深情啊！
1: 愿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片发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下面继续嚟分享温雅乐队嘅歌曲，揾嚟咗啦，《跟你手牵手》、《大家乐》、《爱心千万重》呢几首作品嘅粤语版，分别系《点解手牵手》、《玩下啦》，以及系《今天我非常寂寞》。首先嚟听听呢首《点解手牵手》，亦都系啱啱听过嗰首《跟你手牵手》嘅粤语版啊。

点解手牵手由黄沾作词作曲，陈秋霞演唱，是1975年嘅上映嘅电影《大家乐》当中作为电影嘅插曲嚟推广嘅。歌曲咧与影片嘅情节啦紧密关联啦，咁通过温婉嘅旋律啦嚟深化电影嘅情感表达。歌曲以手牵手为核心景象，通过双双手牵手、共你一生永并头等呢啲质朴嘅歌词，传递出咗一种情感嘅基本嘅主题啊。呢首作品亦都系收录咗喺电影嘅原声专辑《大家乐》当中啊。

听过啲手术品，相信好多朋友吓，话中意听讲我嘅朋友可能都会听过啦。嚟自温拿嘅《玩下》啦，亦都系啱啱我哋听过嘅一首作品嘅粤语版本啦，系大家乐嘅粤语版啊。《玩下》啦，呢首作品啦，系1976年咧去创作嘅，由黄沾作词，温拿乐队作曲。呢首作品啦，亦都系喺早期嘅粤语流行歌曲嘅代表作之一啦。创作背景与当时嘅粤语歌曲逐渐成为主流嘅趋势相关啊。咁就喺1976年啦，咁啊温拿进入到创作嘅高峰啦，咁啊通过重新填词、合作创作以及系乐队原创等方式啦，嚟适应翻当时嘅市场需求。而呢首《玩下》啦，亦都系嗰个阶段嘅作品之一啦。温拿乐队喺《相信未来》在线义演当中，阿俗亦都演唱过呢首嘅作品吓。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钟镇涛演唱嘅呢首粤语版《今天我非常寂寞》

0: 呢首作品同样嚟自黄沾嘅词曲创作，原名系《今天我为什么》。当时觉得呢个名带有一啲学生嘅感觉，后嚟黄沾重新调整，就变成咗更加成熟嘅呢个歌名《今天我非常寂寞》，呈现出一种男人失落嘅寂寞感。值得提的就是1987年，钟镇涛在个人的专辑当中也重新演绎过这首作品，亦进行了重新的编曲，加入了弦乐和电子音色的碰撞，令到这首歌曲更具现代感和电影画面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好啦，下面嘅时间段拣嚟最尾一首嚟自温雅演唱作品，有《只有知心一个》。呢首作品系1975年发行嘅歌曲，由黄沾作词作曲，作品收录喺佢嘅专辑《大家乐》当中。歌词聚焦翻人生知己珍贵与难得呢个主题，表达咗歌者对唯一知己嘅深切情感同依赖。歌曲凭借住真挚嘅情感表达同温雅乐队嘅演绎啦，成为咗乐坛嘅经典之作。歌曲以千百万人与一个知己对比啦，突出咗知心人嘅稀缺性与珍贵性，亦都反映出咗啦而家嘅一个现象咧，就系无论有几多嘅朋友，但系知己有一个两个就足够啦。好啦，下面我哋听主首作品《先去嘅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千千阙歌第二 part 嘅节目内容啦。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DJ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可以欢迎大家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在第一part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温雅的这首 LOVE 这首歌的金曲往事，也都欣赏了这张的专辑 The Winners 国语原声带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下面来到我们这一part《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是毕业于暨南大学的这位马来西亚同学仔沈立新，听听他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就读于暨南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学生沈立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逝去的歌》。这首歌曲带给我的感觉就如同他原本想表达的那样，是对逝去的亲友的深切怀念。这让我想起我过世的亲人与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但其实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不止于此，它更会让我回忆起一些美好的事情。来到大学后，和家人以及以前的朋友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但与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却会在某个时刻如春风般吹过，仿佛这些人事物依然在我身边，这些美好的事情就发生在昨天，不时地温暖着我，鼓励着我前行。那话不多说，下面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咁下边嘅时间咧，我哋将会听到一啲歌曲啦，系嚟自每一张专辑当中啦。虽然唔系主打作品吓，但系却有住咧唔错嘅质量啦，同优秀嘅呈现。咁被乐迷啦同歌手自己本人啦就称为咧 side track 嘅啲歌曲吓。第一首咧系一首小众但系好有摇滚风格嘅作品吓，嚟自陈奕迅嘅《我也不会那么做》啊。

我也不会那么做呢首作品啦，系陈奕迅嘅一首歌曲啦，由陈焕仁嘅作词作曲啦，系一首摇滚嘅 hip hop 作品吓。呢首歌曲收录喺2001年嘅吓专辑当中《反正是我》里边。咁歌曲咧就以中英双语交替嘅独特形式啦，讲述咗一段咧因感情背叛而引发嘅激烈冲突。成首歌曲嘅情绪张力咧非常之十足，深刻展现咗啦爱情破裂时嘅挣扎与痛楚，都算是一首专辑当中不俗表现的一首歌曲，虽然不算是主打作品，但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下面同样选来的会有是同类型的作品，有周传雄的这首《孤单大街》。

小刚周全红演唱的孤单大街，这首作品以轻快的节奏唱出独自在街上游荡那种的孤单感觉。这首作品是他鲜有的一首创作歌曲，歌词当中就通过就词语的堆叠叠出心情的孤单，简洁的唱腔令这个优美的旋律和颓废的心境相呼应。在这条孤单的大街上，爱情浪人孭着一把吉他在弹唱，维乐的体温在推开门后走出，令人感受到爱情的梦已碎。这首歌曲不单止是对逝去爱情的回忆的惋惜，更是一个人在孤单当中寻找自我与勇气的写照。

听作品有郑希怡演唱的《痛由自取》，是2003年11月份发行的一只的歌曲，收录在专辑 1,2,3 当中，由周楚臣作曲，王敬佩作词。歌曲就以很直白的方式来唱出了在爱情当中的伤痛与自我觉醒，通过你要走即刻走，洒脱无谓回应等这些歌词，呈现了主人翁在感情破裂的时候的决绝的态度。而郑希怡那种独特的沙哑声线，带着少少野性，在主歌部分，在主歌的压抑与副歌的爆发当中，将倔强女子的沉沦与挣扎展现得极具感染力。第一次听的时候有些辣味回甘，也是他展现出个人特色的一个早期的代表作。

揀嚟嘅作品有张学友嘅《寂寞的男人》，其实呢首歌都唔算系 side track 作品嚟噶啦。咁啊，虽然当时唔系一个主打作品，但后来亦都有住唔错嘅成绩啊。1999年推出嘅第19张嘅作品当中嘅一首歌曲啊，亦都标志住啦学友啦当时音乐生涯嘅重要阶段。其中呢首作品啦，却渐渐成为咗张学友演唱会上边不可或缺嘅经典曲目。专辑采用咗啦系新晋与资深音乐人合作嘅方式，充分展现咗啦学友喺音乐道路上面嘅探索精神与多元深度。下面拣嚟有四大天王之一吓，黎明演唱嘅《眼神骗不过》。

听过作品有周耀辉作词、雷仲德作曲的作品，零一年的歌曲发行在专辑《喜》啊，喜欢的喜当中。这首作品也有国际化团队去合作，融合一个流行的摇滚弦乐，再加了一点西班牙吉他的元素，还特别邀请了美国说唱歌手 Jeff 为参与到和声的演唱，唱出了恋人间那种的猜忌与情感裂痕为主题，通过人情未说不不爱我，但眼神谁骗得过等这些歌词，刻画了双方在情感危机当中的矛盾心理。

听过作品有李杏霓的演唱《陪衬》，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位歌手李杏霓演唱。2011年10月份发行的个人首张粤语 EP 当中 Here I Come 里面的一首作品，由林若玲填词，萧启贤作曲。这首歌曲是剖析了情感关系中的配角的视角，呈现了爱情竞争当中的自我认知与坚持。下面简历有陈晓东演唱的《一个人》。

听过作品有陈晓东在1998年7月份推出的专辑《Holiday》当中的一首作品《一个人》，是专辑当中的第二。虽然当时专辑主打是新欢加精选，

第二主打是水瓶座，而这首一个人只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作品，他以简约富有层次感的编曲，以钢琴为核心，营造出一个很静默温暖的氛围，细腻地描绘了一个人的生活的点滴，从独处的孤独到面对挑战的坚强，传达出积极向上的态度。而陈晓东用了他陈晓东温柔的声线，好像老朋友长谈一样，既慰藉了孤独，亦都给予了力量，展现了他音乐风格的转变与成长。下面简历同样是男歌手的演唱，有李克勤的《请你不要难过》。

呢首作品唔算旧吓，2013年10月发行嘅一首嘅粤语单曲，收录喺专辑《纸牌屋》里边。该作品由陈咏谦作词，张佩莹作曲。咁呢首作品啦，系讲述咗啦分手之后嘅自我安慰吓。通过一生一世没太多几多对情侣不出错等直白嘅语句啦，展现咗啦逝去嘅感情理性嘅思考啊。网友留言话：呢首歌初听无动于衷，而家听却字字如刀啊！听不懂是幸运，听懂咗是遗憾，亦是成长。唔知道大家听住呢首作品有冇听得明白里面嘅其中含义呢？有冇成为曲中人呢？

听我作品有容祖儿的演唱《小天使》啊，呢首作品是为100集的广播剧《落入凡间的天使》当中创作的主题曲嚟噶，围绕咗守护者的一个形象去展开叙事。核心段落就待我好，不会保留，未变改，一面温柔，以情感表达啦，展现咗守护关系的持久性。副歌部分也将一种感情价值置于副歌部分，将情感价值置于物质的标准之上。

我太强呢首作品系关心妍第三张个人专辑《阿 J Free》关心妍当中嘅专辑嘅歌曲嚟嘅，2003年4月份嘅歌曲啦，咁啊歌曲以好强烈嘅节奏啦，同情感张力为特点啦，歌词表达咗啦就系感情当中挣扎与坚持嘅矛盾心境。我太强充满啦戏剧张力嘅情感爆发，就好似专辑当中嘅一本嘅声音日记，记录咗从破碎到自我重构嘅情感弧光。好啦，听住呢啲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最后送上一首作品，有陈学冬同埋卢靖山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送俾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系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同你哋讲声晚安。《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哋同频的人生。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6: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7: 天阴两天晴。四海讲谐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谐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9: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8: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9: 人家己人的掌握，
7: 天爱蝶音。
2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7: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刘小慧的《满分情人》作为首张专辑的核心曲目，融合港台流行元素，清新旋律搭配少女感的嗓音，完美奠定了刘小慧学生情人的清纯定位。编曲灵动流畅，是90年代初港式甜歌的代表性作品。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旋律入边的时光瞬间。这里的每一首歌都藏住属于你的青春印记，那些循环过百次的旋律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入边的温柔刻度，前奏一响，最初的滚烫感动就涌上心间，陪着我们稳稳地向前行。

0: 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以亲身苦恋为底色，沙哑声线裹住滚烫执念，李宗盛歌词入边嘅字字细节都系佢感染喺唱腔入边，将跨越山海奔赴嘅痴与憾唱得丝丝入扣。跟住嚟要听到系 Beyond 嘅《喜欢你》，呢个系黄家驹写俾初恋嘅真挚告白，简单质朴嘅歌词入边都系纯粹嘅爱意，旋律朗朗上口，系无数人学识嘅第一首粤语情歌，全唱30年依旧温暖动人。
1: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光。

听到是陈慧娴的傻女。咁林振强写出咗抱住旧物思人嘅痴傻心情，陈慧娴用极富层次感嘅唱腔，将爱恨斗蝉嘅怅惘演绎得淋漓尽致，系陈慧娴除咗《纤纤阙歌》之外最动人嘅粤语佳作啊！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呢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旋律入边嘅时光瞬间。咁之后要听到呢首歌系嚟自张信哲嘅《爱如潮水》。知识情歌的标杆之作啊，将男性深藏的心情和脆弱唱得淋漓尽致，是几代人心中的深情代名词。

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慵懒烟感的声线，将失恋女人的脆弱和倔强是演绎得恰到好处。发行呢就横扫各大音乐榜单，是王菲早年最具代表作的粤语金曲之一。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旋律朗朗上口，唱出了90年代都市单身群体的情感心境。歌曲呢将爱要越挫越勇的执着游进旋律入边，成为跨越时代的光棍节标志性金曲。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当爱已成往事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李宗盛、林忆莲两个人的对唱，将爱而不得的遗憾诠释得入木三分，成为全世对唱金曲。咁跟住嚟要听到系《一起走过的日子》，刘德华以醇厚沧桑的唱腔，将并肩同行的厚重怀念娓娓道来，无歇斯底里的哭诉，只有克制的温柔，写着聚散过后对旧时光的珍视，成为几代人的粤语经典。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旋律类的时光瞬间。节目最后听到系张学友嘅《爱是永恒》。咁作为音乐剧《雪狼湖》嘅终章，林振强将跨越生死嘅爱意写得荡气回肠。张学友用富有层次嘅唱腔，唱出咗爱到永恒嘅坚定，至今翻唱无人能及。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30日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嗱，我哋首先会第一个环节啦，越讲越过瘾啊！今次咧真系应晒呢个题目，粤语个粤，我哋会聚焦啦，首届粤语文化博览会。嗱，早前呢个活动啦，喺大湾区嘅中心城市之一啦，广州系举办咗噶。咁啊，肥光仔咧前去现场探影，一齐同大家啦，通过今期节目感受下同埋探访下呢个粤语文化大 party， 带嚟各位粤语文化爱好者啦、传播者啦、专家佢哋嘅观点吓。另外特备环节继续会有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老师带嚟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30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Yo,

0: 齐讲
1: 讲，
0: 越讲越过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咁啊，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今日啦真系应晒我哋嘅节目环节啊，聚焦粤啊粤语呢个字。首届 CPTE 2026粤语文化博览会咧，近日喺广州嘅荔湾健康方舟会议会展中心举办咗。而呢个展会咧系由粤港澳文化交流协会主办，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统战部指导。作为全中国啦第一个聚焦粤语文化传承同埋产业发展嘅专业博览会，活动咧旨在搭建粤港澳三地文化机构、教育单位、自媒体同埋爱好者之间嘅交流平台，推动粤语作为广府文化活态载体嘅系统性保护同推广。这个展会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文化从业者参与其中。刚才讲到了这个粤语文化博览会叫做 CPTE， 这个英文简称 CPT 就是粤语能力测试 Cantonese Proficiency Test， 是一个针对非粤语母语或者基础学习者的标准化评估项目，是由民间发起的，并且跨越了粤港澳三地运作，通过音频、图片和朗读形式测试日常应用能力，结果是分为 G1 到 G3 三个级别。所以今次的粤语文化博览会 CPTE 就是以 CPT 粤语能力测试为根基而去展开的一个文化博览会来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粤语文化博览会的策划人 CPT 创始人程子流先生的分享。
3: 这个活动粤语文化博览会已经策划了或者筹备了很久了，为什么举办这个活动呢？
4: 是咁嘅，因為我哋個測評咧推出嘅時間咧比較短，咁啊希望咧即係大眾咧有一個公開嘅活動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咁我亦都希望有一個有趣嘅活動同大家分享，所以咧我就籌辦咗呢個活動。
3: 呢個 CPT 粵語能力測試，簡單啲嚟講係一個點樣嘅平台，佢會起到啲點樣作用？
4: 我哋咧就係、希望咧用一啲簡單啦、有效同埋方便大眾使用嘅方式咧，去快速咁樣測試大家嗰、那個粵語嘅能力啦，咁啊可以起到一個標杆啊、示範性嘅作用。

0: 他的方式一起去傳承粵語文化。
1: 咁今日咧，你係融入咗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合作方咧，一齊參與。我見到有文創啦，有教育機構啦等等嘅。未來對於呢個生態鏈或者係社會粵語文化嘅傳承，有冇啲新嘅諗法同你分享？
0: 我覺得咧最重要咧就係可以集合唔同人嘅想法，同埋有一啲產業化嘅思維，即係各行業咧嘅粵語文化好豐富嘅，呢個生態咧係唔單止話教粵語咁簡單，佢仲要有好多嘅企業啊、演藝啊、我哋嘅政府啊部門啊一齊咧努力，先可以打造一個全新嘅更加有趣嘅粵語文化生態嘅。
2: 冇錯，唔該曬子流嚇。嗱，如果聽緊節目嘅朋友，你有興趣嘅話咧，不妨咧聯繫我哋尹美嶺南，我哋都會幫你打通呢個天地線，聯繇翻啦程子流先生嘅。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將粵語。

0: 化发展新方向，即是有专家学者莅临现场和大家作加持。下面我们来听暨南大学金于恩教授他的分享。
1: 金老师你好。是。我看到你是今次参加这个 CPT 的作为粤语顾问。你觉得这个粤语能力测试怎样才可以保证它的专业化和标准化？
2: 其实粤语测试呢就很久之前我跟我那个研究生彭老师一起都很早就提出的了。又做了一個測試的那個標準，但是以前一幾年那陣時咧，就好少人認識到呢個重要性嘅後尾就結識到CPT 呢班人所以我覺得佢哋好有活力同埋嗰個思路又好好所以。我是全程支持他们的
1: 怎样确保他的标准化和专业性
2: 这个我觉得就要慢慢来今次就他做的那个标准就是分三级应该是 ABC 三级就是初级中级和高级但是我觉得第日应该是要再细分一点同埋嗰個內容都要更加完善呢個就係好，其實係好專業嘅問題因為你涉及要測咩邊啲人要測同埋分可能最好就分行業唔同嘅行業，可能佢個測試嘅內容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嘅所以。呢啲就係應該過一段時間咯，而家就係起步階段呢個勢頭都我覺得都幾好下嘅
1: 今次咧係第一次搞咁大型嘅粵語文化博覽會你覺得呢個活動對於粵語文化嘅傳承有啲邊個作用？
2: 其實我喺今年嘅五月份喺深圳嗰、那個。強國文化論壇嗰度我都講過啦，粵語傳承咧就要係一個全社會嘅系統工程嚟嘅，所以要大家一齊參與最緊要就係學校、家長同埋學生本身要重視。好多人都講過喺家庭入邊，而家好多。廣州的細路仔都不識講廣州話，所以家長這個是第一關他要重視，同埋咧喺學校入邊咧都可以採取一啲措施，比如話開啲選修課推動嗰啲粵語活動呢類嘅嘢等呢啲細路仔咧經常開口講。粵語講廣州話
1: 如果俾你用一個詞或者句話嚟推介大家嚟認識粵語，或者係你覺得好得意嘅，你會用邊個詞語或者係句子咧？
2: 用一個詞我覺得最好就係要多講咯多講多練呢、這個就係、是最重要嘅，因為語言咧呢啲就係要實踐嘅。如果你唔講嘅話，只係識得聽咧就冇用嘅所以平時要多啲同小朋友、細路仔同啲家長同啲老師多啲練習咯。同埋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我覺得就要加強粵語師資嘅培訓因為而家如果好多人要學習要測試咁如果呢啲人才冇嘅話咧，就會影響嗰個進度嘅影響嗰、那個粵語推廣嘅嗰、那個成績嶺南文化對於廣府文化嘅嗰個傳承咧，嗰、那個意義好重大嘅如果冇咗粵語嘅話，呢啲嘢咧就好難傳承落去㗎啦
0: 好的，唔该晒金教授嘅加持。嗱，讲翻呢次展会啦，系除咗邀请到。

0: 澳暨大的金于恩教授之外，还有来自澳门大学的邓景斌教授、澳门理工大学的汤翠兰教授等粤港澳三地语言学界的顶级专家、高校学者齐聚现场，围绕粤语文化传承、标准化教育、湾区文化交流等的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的研讨，打造粤语文化领域高规格的学术交流盛宴。另外最令人动容的就是汉语言学家，我们所有的粤语播音员基本上人手一本的广州话正音字典的主编，今年95岁的詹伯维教授亦都是来到现场为活动作了加持。肥光仔提早知道这个消息，所以拿了一本2026版的广州话正音字典给詹伯维先生和我签了个名，并且合影留念，我觉得相当之荣幸。这本广州话正音字典我要把家里的展示柜将它展示出来以作留念。除了现场会有很多的高校学者、语言学家来到现场加持之外，我撞到一位老朋友，他是今次粤语文化博览会的主持人，广东歌手黄志毅先生。平时他唱歌的，今次做主持，做粤语主持有点样感想呢？来听听他的分享。
1: 我今天见到你，你不是唱歌的，
2: 是啊，
1: 你参与这个2026的 CBDE 粤语文化博览会做主持。
2: 没错没错。
1: 做些什么工作？
2: 今次是我第一次做主持人，都非常之新鲜的，但是是为了我们这个粤语文化的这个盛会，我有份这样很直接地参与，我是非常之开心的。
1: 你作为本地的歌手，我见到你很多的作品都非常之接地的。我最喜歡的歌手是木棉謠。
2: 多謝多謝。
1: 我想問一下，你作為歌手在你的作品當中怎樣更加之多地呈現粵語？
2: 我從前幾年開始一直致力於製作這個流行加傳統文化的粵語歌，我希望呢在我們這麼輝煌的一個粵語歌壇的歷史入面，我們作為廣州廣東的音樂人，可以創作出有自己風格特色的粵語歌作品。我覺得呢種新舊的文化碰撞咧，係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切入點，所以呢個會進，即係我會視為一個自己的一個研究方向，一直去進發。
1: 咁你覺得今次嘅粵語文化博覽會咧，平時我哋搞活動咧，相對嚟講會小型啲，但係今次比較大型博覽會，你覺得呢個對於粵語文化嘅傳播同傳承有冇咩特別嘅意義？
2: 我覺得粵語文化博覽會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形式啦。咁因為我其實大學畢業之後去北京都工作咗9年，咁我好清楚係其實我哋全國各地嘅朋友咧都好中意粵語嘅。唔單止係我哋熟悉嘅話，川渝地區啦，我哋好中意唱粵語歌啦。咁我哋北京啊、東北啊，你去到中國最北嘅地方，都係對我哋粵語係有一個好美好嘅濾鏡，好美好嘅一個印象嘅。咁所以，我覺得以呢種海納百川嘅形式去展示我哋粵語，亦都係非常之符合我哋廣東嘅一個本地嘅特色。
1: 你覺得最有趣嘅一個粵語詞語方言係乜嘢？
2: 粵語方言。
1: 一個詞，
2: 例如如果講到今日咁大嘅呢種活動啦，我就一定係諗到我哋嘅老市長黎子樓先生。黎子樓先生一句名言咧，就係話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跟住呢種係好接地氣嘅語言，佢又好進取，但係咧佢又好貼地喎。係啊，咁啊深受我哋本地人嘅喜歡。
1: 係啊，多謝你，
2: 多謝。
0: 好嘅，唔該曬志毅嘅分享啊。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呢個咧就係。早年啦，過身無奈嘅廣州老市長亦都係粵語文化嘅推廣者啦，黎子樓老市長佢生前留低嘅一句好有意思嘅粵語俗語嚇，咁多謝志毅。咁所以喺首屆嘅粵語文化博覽會啦，各界別嘅朋友都一齊嚟齊撐呢個活動，為活動點贊啊，真係相當之難得。如果大家想回顧翻呢個活動啦，可以下載央視頻客户端，搜索韻味嶺南。我哋已经系将呢一个嘅现场嘅一啲采访啦，同埋实况嘅视频啦，放咗上去，同大家共享。嗱，呢个钟数，我哋不如嚟听听啦。啱先接受我哋采访嘅广东歌手黄志毅，佢嘅一首粤文化歌曲就叫做《木棉谣》啊。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精彩继续。

0: 回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会聚焦早前在广州举办的首届 CPTE 粤语文化博览会。这次博览会都是作为全国首个聚焦粤语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的专业博览会，是搭建粤港澳三地的文化机构、教育单位、自媒体和爱好者之间的交流平台，推动粤语作为广府文化活态载体的系统性保护和推广。今次的博览会有八大功能分区，可以说全面呈现了粤语文化在教育、商业、娱乐、学术和日常生活当中的多元形态。例如会有粤港澳升学教育区，集中展示了港澳高校招生政策、填报志愿等的项目，因为刚刚考完高考的那时候，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一站式的升学资讯服务。还有自己有集市，这里呢是打造了粤语文化创作者的社交空间，促进本地文化社群线下连接和内容共创。在这个自己有集市会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板，写着自己有撑粤语。在这里我撞到了两位朋友，一位就是72家房客这部电视剧的鸡功夫的扮演者林星云先生，另外一位就是我们广播界的前辈陈迪生迪哥，一起来听听现场我们的对话。
2: 今天来撑粤语是吧？
3: 唉，没错，撑粤语自己有嘛，是吧？咁啊，作为粤语来讲，的确要撑。粤语呢是即系我个人感觉，我虽然我不是纯粹是港府人，我老家我客家人，但我很细个就来了佛山，咁啊，包括读书啊、做嘢啊，都是在佛山。包括後尾有了家庭，到而家成六七十年了，我都仲係喺佛山。
2: 因為今次咧，2020年咧，廣州嘅呢個兩會咧，佢係有一個守護粵語，一個活態嘅文化載體。你點樣睇呢個字咧？守護同埋文化載體活態嘅。
3: 呢個守護咧就係載體嘅活化咧，呢樣嘢的確係作為我哋呢一輩又好，後一輩又好。就真的要想一想了，怎样去所谓叫做激活它、怎样去坚守它。那这样东西呢， 我个人感觉、都属于叫做我们都做叫做任重而道远、这条路它会有点难，但是都是要走。
2: 咁你覺得今次呢個粵語文化博覽會嘅話咧，啲點嘅意義所在咧？
3: 好嘢，係啊，有一班咁志同道合嘅人，能夠即係話用呢一種咁嘅毅力，咁啊決心呢樣嘢，就作為我哋呢啲老一脱嘅咧，都好開心，係嘛？咁啊喺呢個過程入邊，我突然間受見一個。我都好熟悉嘅朋友阿迪，
2: 陳迪生老師，
3: 係啊，唔該佢埋嚟啦，唔該一齊嚟啦，嚟啦，真係無意中立到你，哎呀，好嘢，好嘢，好嘢！
2: 阿迪哥先咧，先咧就話，哎呀，自己有一齊撐粵語，後面咁樣寫嚇，你又點樣去撐粵語咧？我見到你最近都有一本書喎。
4: 有啊，星文哥嘅呢一個加持，其實我覺得係一種回歸嚟嘅。頭先喺裏邊咧，有好多人話我哋而家有好多本地鬧，咁其實呢一個咧鬧鬆鬧鬆嘅意思嚟嘅啫，我覺得嚇。其實佢係一種文化嘅交融，國家有統一嘅標準係好事，但係地方地域我哋嘅根源嘅血脈呢樣嘢一定要保留。
3: 冇錯
4: 啊，否則嘅話，我哋生於斯長於斯嘅呢一種飲食文化、語言文化、生活文化、習俗文化。 呢啲嘢就會斷層。當佢統一化之後，就變咗標準模式，就冇咗個性化。
3: 冇錯。
4: 哦，城市是一種個性，就好像我們看七大宜家房客雞公腹那個雞公腩一樣，這個就是標籤來的，真的，人家一看到個雞公腩就知道這個是地道的西關地，這個符號來的嘛，那我們慢慢這些符號消失了的話，這個國家的多元性就會消失。
3: 是啊，因為所謂的我們譬如說我們中國56個民族，這麼大的國度，每個地域咧有佢唔同嘅文化，每個地域嘅文化係靠咩啊？一個佢嘅民族文化啊，佢嘅居住文化、飲食文化、語言文化。所以咧，我覺得每個地域嘅文化真係，我覺得要堅守啦，真係要堅守。
2: 我想問下D哥啦，因為2026嘅廣州政府工作報告咧，寫到佢守護粵語呢一個活態文化在體，你點睇呢句話？
4: 我覺得是政府領導層的一種認知的覺醒的，其實是非常之好的，因為剛才所說的不單是廣州，我們看回上海，現在上海的小朋友講上海話的很少很少，但是我們一種很獨特的大灣區的這種語言文化，包括我們廣東人是作為一種僑鄉的集中地，無論是以前五邑去到東南亞，又或者出到去美加的地方，粵語是佔了全世界2億多人使用的語言，是語言不是方言，外國人將粵語稱之為 Cantonese， 是世界第七大語言之一，那你想想它的分量在哪裡，因此將這種文化將它重新托舉出來，其實不是將它去加火，而是將它本來原有的這種能量去再重新展現，國家強就一定會有民族的血性的覺醒，所以在林林種種的這些因素底下，包括我們的七二家房客為什麼會用廣州話來去拍這個粵語劇呢，就一看就是地道的嶺南味，地道的廣府味，而這種味在外地是複製不到的，但是我們是在根源這個位置，如果我們在根源都將它保留不到的話，我哋點樣去將佢更加之去弘揚出去呢，因為世界看中國，而家向東方看，咁我哋中國裏面嘅多元嘅東西就好似。

0: 萬花筒一樣，要展示俾世人睇嘅時候，我哋如果係一點一點慢慢熄滅嘅呢啲地方文化，咁我哋只能夠做一種單一嘅文化嘅展現。
1: 嗱，最尾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可唔可以即係同我哋嘅受眾咧推介一下，你心目當中覺得最有趣嘅一個粵語啊，或者係你覺得好印象深刻嘅一句話都 OK 冇問題。
2: 我印象深刻噶，我覺得咧就係、是廣東嘅嗰個所謂歇後語呵，咁啊有一句歇後語咧，我諗咧有好多朋友不一定知道，因為呢個歇後語，我記得我係好細個嘅時候老人家講嘅，我又記得我喺72+1劇集入邊我都用過嘅，叫做乜嘢咧？蝦米跌落井。蝦米跌落井，咩意思呢？到底都唔掂，即以前咧，家家户户跟住或者係十幾家人巷啊，有井啊咁，依家井見唔到啦，因為好多歇後語啊，都係喺生活中嚟嘅。而家冇咗井嘅話，你就好難去聯想。但嗰個年代咧，冇自來水，有嘅係水井。所謂個井咧好高深，蝦米係攣工嘅。咁咪喺民間入邊咧，老一條嘅佢創作咗一個歇後語，就蝦米佢攣工嘅，佢跌咗落井，佢到底點啊？佢唔直嘅，唔掂嘅，都係曲嘅。咁咪呢啲歇後語咧，我好細個就覺得啊，呢、這個唔掂同攣工，哦，佢係咁樣嚟嘅詞。咁啊！依個歇後語咧，我都有運用呢啲嘢咧。老實講啊，要點樣先得㗎？如果唔係啊，真係蝦米跌落井，到底都唔掂㗎。
1: 呢個好接地氣嘅歇後語啊！阿點哥啦，你有冇啲詞語或者係句子？
0: 嗱，講到歇後語咧，我啱啱出咗一本歇後語嘅漫畫，一陣間咧會俾阿星文哥一本嘅。啊，咁而11月份我會將第二輯嘅漫畫系列咧，歇後語咧係會展現出嚟。咁其實我的目標係要用10年嘅時間，將廣府嘅歇後語、俚語、俗語同埋龍燕全部畫曬佢出嚟。啊，呢個係我自己接落嚟10年嘅目標。
1: 咁畫成漫畫嘅形式。
0: 畫成漫畫嘅形式啊！估計歇後語我而家一路搏命收集緊，因為有一個唔同嘅地方嘅歇後語有少少嘅變化嘅。譬如講廣州話叫糯米字木室，一物字一物；而順德咧係點講咧？就係叫做生魚字堂室。呢、這個同佢順德嘅飲食文化係有關嘅，咁、所以我一路喺度不斷咁搜集呢啲歇後語嘅時候咧，發覺我有成5000多個，我第一期先畫咗300個，咁所以咧，我到接落嚟，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有奔頭，我有方向，咁、所以會將呢個廣府嘅文化作為自己慢慢以後退休啊，跟住做落去一種工作嚟。
2: 因為陳迪生咧喺粵語文化嘅傳承真係做咗好多嘢。真係
1: 嘅，所以上次文化公園嘅嗰個展覽相當受到大眾嘅歡迎。
2: 好嘢，好嘢，
0: 多謝大家。
2: 好，
0: 唔該曬，多謝。
3: 好嘅，唔該曬，阿林星雲先生同埋陳迪生先生兩位老師、兩位前輩啦嚇，喺現場啊同我哋作嘅一個分享啊，相當之榮幸啊！嗱，除咗喺自己有雜誌撞到兩位自己友之外嘅話咧，撞到好多網絡傳播達人，例如呢一位啊網絡嘅粵語傳播者張華南，嗱佢亦都係自己做咗一個張華南粵語嘅一個文創系列嘅作品喺現場設攤，同大家展示文創嘅。下面呢個張數，我哋聽聽張華南點講
1: 咧。我知道你咧係做咗唔少嘅一啲粵語類嘅文創，
4: 冇錯。
1: 咁做同埋會融入啲點樣嘅語言元素融入去你嘅文創？
4: 哦，當時點解咁做呢？因為我哋係想做啲更加純粹嘅內容，咁所以咧賣周邊就係我哋唯一嘅獲利途徑啦。咁就唔使接其他廣告，噼里啪啦亂出八糟，我哋全部出品自己把控，咁就最正啦。咁我哋用咗啲咩粵語元素呢？嗱，有一個我哋真係賣得非常好呢一、這個。賣落省港澳的掛件，咁佢上面寫住咧，撈乜都掂，撈乜都掂就係我哋好廣東好 local 嘅一句詞語啦。加埋呢個咁即係刺繡，好有廣東特色嘅刺繡咁樣，成個出嚟又型啦，又可以日常用到啦，又可以用喺唔同地方，所以呢個咧我就係重點推介一下嘅。
1: 講到文創咧，係融入生活，大家用到，
4: 冇錯啦，
1: 攞住先得嘅嚇。
4: 冇錯啦。
1: 你有啲點樣類型嘅文創係俾大家可以融入粵語啊？有冇日都用到咧？
4: 有嗱，就好似呢、這個呢一、這個，你睇落好似一個掛件咁，其實

0: 其实它是一个小型的耳机包、零钱包或者是一个包挂包啦。它上面写着有钱，整件事加起来就是有钱袋，是广东人最淳朴、最基础的一个诉求啦。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想将这些粤语文化加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1: 消费者或者受众他们怎么反馈回来呢？
0: 非常好啊！我跟你講，即係本身我哋呢個本誒諗住圍內賣嘅，即係俾我哋啲粉絲朋友賣。咁但係咧，好多就係通過呢啲文創反而係倒吸翻咯，通過文創嚟認識我咯，咁樣都好好。同埋令我好驚訝嘅係，我哋呢啲嘢咧，好多係賣落去香港啊、澳門。好就好在咧，即係好嘢，所有好嘅嘢咧，好嘅文化，佢哋係中意嘅，中意佢哋就會買。咁呢個係令我好驚訝嘅。
1: 我都見到你係啱先喺呢個 CPD 獲得個獎啊！
0: 係啊係啊係！
1: 影響力嘅一個嘅一個嘅
0: 受之有愧。
1: 你覺得今次呢個活動有啲咩意義，同埋你未來會點樣做咧？
0: 我覺得推廣粵語點樣做都係有意義嘅。呢、這個活動咧就等我哋認識更加多有喺粵語領域唔同嘅文化層面去推廣嘅人啦、達人啦、唔同嘅機構啦，咁樣可以令我哋成件事更加團結咯。如果係我嘅話，我未來會點做呢？因為我哋本身係賣文創就 OK 啦，即係成個收支係平衡嘅。咁我諗住真係可以唔係得個講啦，唔係好似以前淨係喺片上面得個講，係真係可以身體力行去做一班同粵語有關係嘅嘢，好似我哋有好多公益嘅課程係完全唔收錢嘅，去學校裏面講啦，或者去唔同嘅社區裏面講啦，或者可以做一個真係我哋搞出嚟圍內自己有嘅廣東話嘅一個市集啊，或者唔同嘅會展啊，咁樣都有可能嘅。但係呢個就要下一步再講啦。
1: 見到你最近喺佛山啦，喺小學裏邊啦，對粵語嗰啲小朋友都好犀利，啲古文都讀得好掂啊！
0: 係啊，冇錯啊，冇錯啊，令我好驚訝咯！呢件事就係、
1: 是、最尾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係希望你同大家介紹一個你覺得最得意啊、最有趣嘅一個粵語詞匯或者係句子，你會點講？
0: 喂，呢、這個真係我哋啱啱整片揾咗一個資料，就係、是、四個字嚟嘅，媚水中長。媚水中長以前黃子華經常講，我係完全唔知咩意思。咁但係有一日咧，終於俾我揾到人解釋俾我聽。其實媚水中長四個字講出嚟，冇人知係咩意思。其實佢係兩個詞嚟嘅，媚水同中長。媚水即係潛水啦，中長即係撞牆啦。媚水中長即係赴湯蹈火嘅廣東話版本咯。咁我哋希望即係我哋好多唔同嘅界別嘅人，就好似媚水中長咁樣為粵語去前赴後繼去鋪呢條路，或者去保留我哋自己嘅根啦。
2: 嗱，係咪咧？我都話呢個粵語文化博覽會係一個大party 嚟嘅啦，咁所以喺好多個區域咧都可以撞到一啲大家志同道合、啱曬線嘅一啲朋友啊。另外現場除了有自己有雜誌之外，還會有 CPT 即是粵語能力測試的機構合作展區，還有文化娛樂展區、主舞台和論壇區、餐飲區，以及粵語文化互動區等等，會通過各種形式都是推廣粵語、傳承粵語。在現場我們都看到有香港的明星來助陣，主辦方是將 CPT 即粵語能力測試的全球推廣大使賦予了給香港演員唐文龍先生。肥光仔在現場都有幸採訪到唐先生，來聽聽他的分享。
1: 想問下今次來參加粵語文化博覽會，我見到你是全球推廣大使的 CPT 的，為什麼要做到這個推廣大使？你覺得有什麼意義呢？
3: 推廣大使大家給面子而已，我本身又即是我們香港廣東人，所以一直都覺得粵語是一個很貼身我們人生生命裏面的一個部分，不可以缺少的。我覺得現在即國家 的方向又給我們一路即地方語言啊、方言又好、語言又好，我覺得是一個很大道的一個行為，我覺得很 感謝即國家這個方向。 CPT 又都委任了我做大使，我覺得即係我又當然咧，我都係嗰句咧，我香港人，咁我梗係講粵語啦，所以好開心啦，咁可以繼續去傳承落去。
1: 今日過嚟有啲點樣嘅工作啊？要點樣向大家推廣啊？
3: 都係講翻啲鼓勵嘅説話啦，同埋即係希望嚟緊嘅呢一代啊，同埋下一代啊，咁多啲講粵語啦，同埋啲父母啦，同啲小朋友啊、細佬哥啊，多啲去傳承去講粵語啦，嚇咁樣咯。
1: 咁喺你印象當中，你覺得比較有趣、比較深刻嘅一個粵語詞匯係乜嘢？可唔可以同你推介？有冇啊？
3: 粵語詞匯啊，其實廣東話就 好過癮啊，好絕鬱噶好多嘢。咁所以呢樣嘢係即係其實每個語言都有嘅。咁廣東話就喺我嚟講係比較多啲咯。咁啊，所以我哋啲俚語啊，呢啲我覺得係大家要多啲用咯。如果唔係就失傳噶啦，係啦。
1: 係
3: 啦，吊鬼啊，合過癮啊！
1: 咁你覺得呢個粵語文化博覽會之後，我幾瞭解到可能去到港澳喎？你覺得呢個對於粵語文化嘅傳承有啲點樣作用？
3: 好啊，即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咁即係唔同嘅城市啊，咁有啲傳承啦，係好嘅，因為你推廣嘅話係不停咁去散發出去啊嘛。咁包括係拍喺媒體上邊啦，去多啲講啦。電影啦、電視啦、網劇啊、短劇啊、中劇啊、短視頻啊，大家採用多啲即係自己嗰個語言啊、自己嘅方言，我覺得係好事啊，真係係啊，咁先百花齊放噶嘛，冇錯。
1: 多謝你
3: ，thank you。
2: 冇錯，唐文龍先生好 nice 嘅一位朋友嚇，咁啊現場啦，好多朋友都主動同佢合照留念啊，因為以前都睇過佢好多嘅影視作品嚇。咁啊，最近我都喺端午前夕啦，刷到話唐文龍先生都去到疊交度爬龍船，即係等同於好多嘅一啲香港朋友都嚟感受灣區嘅同根同源文化。嗱，除咗有唐文龍先生，我哋同聲同氣同根同源嘅大灣區嘅朋友，仲有一位嚟自北方嘅青年朋友，但係佢粵語講到落落聲喎，佢就係粵語文化傳播嘅博主馬克西姆啊，係一位北京嘅青年，因為好中意粵語呢一種語言，所以咧佢講到一口落落聲嘅粵語嚇，嚟聽聽佢嘅分享啊！
1: 今次嚟到呢個活動，作為北方人嚇，
3: 係啊係啊，北方人
1: 粵語點解要咁耐都咁堅持？你參與呢個活動有咩意義同你分享？
4: 因為我覺得粵語係非常之即係好犀利嘅一個語言嚟嘅，即係話各種文化同埋佢古漢語嘅特徵都係非常之吸引人嘅，所以就好中意呢個語言。
1: 咁今次你嚟參與呢個活動，你會做啲乜嘢咧？因為我知道你係一個網絡達人啦，你會通過你個平台就宣傳。
4: 即係拍視頻啦，參加一下睇下咩可以幫到手嘅，即係再宣傳咁樣咯，即係盡自己嘅力量咯。
1: 作為一個北方人，你對於廣府人或者大灣區朋友傳承粵語有啲點樣嘅意見同建議？
4: 意見咧，即係話大家一定要從細路仔就要做起噶啦，即係教細路仔講粵語，千祈唔可以放棄呢樣嘢，即係呢個好緊要嘅。
1: 你覺得粵語當中最得意或者最有趣、你印象好深刻嘅一個詞或者一個句子係？
4: 即係我覺得粵語咧，佢係屬於叫雅俗共賞嘅，即係佢粵語即係俚語啊、俗語係更加多嘅，係多過普通話。普通話都有，但係粵語係更加多，所以呢個就係文化比較深嘅一個代表性之處㗎啦。我咁樣講咧，即係話雅俗共賞啊嘛，即係優雅，例如就有我哋有晏晝啦，朝早咧就比較優雅啲。咁通俗咧就例如竹蟲入屎忽，係啦，呢啲詞就好通俗啦，但係就都係文化代表嚟嘅。
1: 最尾可唔可以邀請你攞住呢本廣州話正音字典？我哋開下場，即係你一開始啊，點知鬧嘛嗰啲。
4: 我就講
1: 廣州話正音字典。
4: 我當時嗰句説話啦。係冇錯。您睇怎麼着？老北京學粵語啊，靠就是這本書，叫什麼呀？叫廣州話正音字典。
2: 好嘅，唔該曬馬克西姆。我相信關注一啲短視頻平台嘅朋友都應該知道呢一位粵語傳播嘅北京青年馬克西姆㗎啦。多謝佢。嗱，呢次嘅粵語文化博覽會嘅舉辦，其實係睇翻係同2026年今年一月份廣州市第16屆人民代表大會第6次會議通過嘅政府工作報告咧直接呼應。因為今次嘅報告咧首次明確提出守護好粵語呢一個廣府文化嘅活態載體，將佢納入咗市級嘅文化發展戰略。而呢個政策導向亦都為民間嘅文化機構提供咗制度性嘅支持，亦都促使咗粵語傳承從自發行為轉向系統化工程。所以 CPTE 粵語文化博覽會咧，正係喺呢個背景之下應運而生，成為政策落地之後首個大型公共文化實踐項目，亦都標誌住粵語保護進入咗政社協同新嘅階段。嗱，呢个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之越讲越过瘾环节，同大家聚焦回顾早前喺广州举办嘅首届 CPTE 粤语文化博览会。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关注翻粤语 CPT 呢个微信官方公号，了解佢哋嘅最新动态啦。咁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啦。
5: 在每滴每滴结合在身前，还飘过可与天一色无边。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继续每日的特别环节，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3集的内容。
9: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0: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唐睿宗李旦啊退位让贤，俾个仔李隆基咧就做皇帝。咁李隆基登基之后啊，第一件事咧就系对付太平公主啦。咁佢登基无奈咧，就发动咗一次政变，将太平公主个党羽咧一网打尽，仲将太平公主咧就逼死喺家中。搞掂咗呢个最大嘅政敌李隆基咧，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建立自己理想中的大唐王国啦。嗱，咁要建立新的局面咧，第一步就要立威。立威咧，通常都要杀下人嘅。不过李隆基份人咧都比较好，所以咧净系假装要杀人啫，冇真系杀吓。嗱，咁李隆基炸帝要杀边个咧？佢炸帝要杀嘅呢个对象啊，叫做郭元振。嗱，郭元振系何许人也咧？郭元振原来系李隆基嘅大功臣嚟噶噃。在几个月前，李隆基发兵捕杀太平公主的党羽，太上皇李旦呢怕到脚都震埋，噔噔声登了上城楼上面。正是郭元振呢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率兵前去护驾。他就对李旦说，皇上只是诛除乱党而已，没有其他事的，请陛下放心。那镇住了个太上皇呢，李隆基的政变才可以就顺利进行。然后呢，郭元振又以太上皇的名义发布诏书，说太平公主的党羽是妄图弑君谋散，被李隆基以太上皇的名义讨伐。这样李隆基的行动就有了合法性了。郭元振的作用和元武门之变里面的屈辞敬德可以说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了。这位大功臣在几个月后的阅兵仪式上面，李隆基忽然间反面不认人，以军容不整的罪名将郭元振军法处置。只不过呢，因为有两位宰相苦苦哀求，所以先饶他不死，改判流放。这个举动呢讲起身都挺奇怪的，阅兵仪式军容不整，话就话是罪名，其实就很牵强的。阅兵仪式又不是打仗，军容整不整都是皇帝一句说话的啫。但是你说李隆基兔死狗烹，那又不似啊。郭元振虽然有功劳，但是离功高震主就真的差得远了。况且政变里面有功劳的又不单止是他一个，何解李隆基偏偏要对付他呢？而且讲真那句啊，李隆基真的有心杀他的，又怎会因为有人苦苦哀求就放过他才的？所以呢，都是炸帝要杀的。咁李隆基炸帝要杀郭元振，固然一方面呢就树立个人威信，但是另一方面更加紧要的原因呢，是在于他侯啱了他这个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位。这个职位翻译成现代汉语呢，大概就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咁上下啦。咁讲法有没有证据呢？当然就是有啦。事关第二日啦，亦就是10月14号，唐元宗就马上任命了新的人接替郭元振的职务了。咁你说是不是有心就拿他的位置呢？接任的人当其时只是同州刺史，阅兵的时候只是坐在旁边看嘢嘅啫，亦都未曾参与过粉碎太平公主集团的行动。可见李隆基这个新的任命呢，就并不是论功行赏，而是蓄谋已久，早有预算的了。咁所以呢，睇下边个接任，边个呢就係解开谜团嘅关键啦。接任嘅人就係唐代嘅名相姚崇啦。姚崇讲起身係武则天嘅人嚟嘅。喺8年之前，武则天宣布退位，唐中宗君臣弹冠相庆嘅时候呢，只有姚崇就喊到咩咩声，其他人都劝佢话，喂，咁搞法唔係好合时宜吧。咁但係姚崇呢就话，唉，我悲从中来都情不自禁，冇办法噶。况且同原来嘅君主惜别，乃系人臣之义啊。咁所以喊下都系正路嚟嘅。结果咧，佢当日就由宰相被贬为刺史啦。唐元宗睇中嘅咧，恐防就系姚崇呢一份忠心啦。嗱，忠心呢样嘢咧，向来都系君主对于臣下嘅要求嚟嘅。不过忠心都有两种嘅吓，一种是谋臣之忠，他们受人所托忠人之事，弹精竭虑为君主谋划，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敢于冒风险，亦都甘于冒风险。 咁至于所谋之事系唔系正当嘅，佢哋就唔多考虑噶噃。呢一种神下咧，好多君主都中意嘅。而另外一种系言神之中，佢哋固然会恪守君臣大义，为君主嘅事业啊鞠躬尽瘁啦。咁但系咧，呢、这个就并唔系仅仅因为佢忠于君主噃，倒不如讲啊，佢系忠于自己认可嘅道德准则同社会理想。呢一种咁嘅言神咧，其实都比较难服侍嘅。佢哋要求君主啊系英明嘅领袖，起码咧都系个合格嘅领袖。咁样啊，言神先可以借助君权去实现自己嘅政治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嘅。而尧舜咧就系后边呢种啦。咁当然，好好彩嘅系啊，李隆基正好亦都系想做好皇帝嘅人，咁啊君臣一拍即合啦。嗱，尧舜嘅任命咧吓都几戏剧性嘅吓。据讲啊，喺阅兵式嘅第二日，唐玄宗咧喺渭水之滨啊打猎，尧舜啊俾召见去到马前。当其时唐玄宗啊心情大好，笑容满面啊问佢外兄会唔会打猎噶？尧舜就话。神读书就唔多，但系打猎咧就老当益壮嘅。唐玄宗啊高兴啦，唉，好，我啊好耐冇见你啦吓，正有啲事想问你，你啊同宰相一齐过嚟啦。咁讲完咧就策马而去啦。咁李隆基咁讲法，分明啊想升佢官噶啦，但系姚崇啊居然唔跟上嚟噃。李隆基啊奇怪啦，喂你搞边科啊姚崇？姚崇啊话啦。臣只是地方的小官，不应该同宰相一起行的。李隆基听了就笑了，哦，咁好容易啫，我即刻封你做宰相，你而家就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了。咁本来呢个时候啊，换着第二个呢一定是叩头谢恩三呼万岁的。但呢个姚崇啊奇怪喎，呃都唔呃啊动笃企喺度。李隆基心里面亦都好奇怪。但是呢他是沉得住气啊，亦都不追问啦，一路回到行宫呢叫啲宰相坐定，然后嗌姚崇过嚟。姚崇去到李隆基嘅座前跪低行礼话，臣有十项主张要奏明皇上嘅。如果陛下认为事不可行，咁啱先嘅任命呢臣不敢奉召啊。佢呢个大臣呢做得都几架势㗎啊。皇帝唔应承佢，佢又居然连官都唔要嘅。李隆基就笑啦，唉，你即管讲啦吓，我啊尽力而为系啦吓。姚崇就话：第一样，唔靠严刑峻法，而以仁义治国，得唔得呢？呢、这个正系朕寄希望于外卿嘅。第二样，唔穷兵黩武，唔好大喜功，得唔得呢？当然冇问题啦。第三，宦官不得干政，又得唔得呢？唉，呢样我啊想咗好耐噶啦。第四，外戚不任宰相，用官一律淘汰，咁又得唔得呢？早就应该咁啦。嗱就系咁样啊。姚崇讲一样，李隆基啊应承一样。姚崇咧将佢十项建议讲晒出嚟，李隆基全部接受。包括所有嘅大臣可以犯颜直谏，人格尊严不受侮辱，亦都包括将两汉同武周嘅历史教训记录在案，永为警示。咁见到皇帝咁顺摊，姚崇呢系终于啊俾翻两分薄面啦，叩头谢恩，三呼万岁，拍翻两嘢马屁话：圣君千载难逢，姚崇一定肝脑涂地，以报皇上知遇之恩嘅。李隆基好高兴啊，马上话赐座。嗱喺唐朝啊，宰相咧系有资格同皇帝坐埋一齐嘅，咁所谓坐而论道咧，就系讲呢样嘢啦。咁佢一出声啊，原本坐喺首位嘅中书令马上起身让座。姚崇就话：中书令系首相，姚崇点敢僭越呢？李隆基就话：哦，咁好容易啫，你嚟做中书令咪得咯。就是这样啊，姚崇就成为了李隆基开元之治最重要的一位宰相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 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早前啦，杜心月啦就已经带过我哋去呢个云南啦吓，探访一下啦传说当中嘅桃花源啊！但系上次未讲完嘅，咁今日咧继续吓会将支麦咧交俾心月啦，同埋 Fiona 啦吓，会同大家一起去下啦呢个云南嘅秘境啊吓，去睇下啦陶渊明笔下嘅桃花源究竟系点样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一起吓讲讲无目的海上游。早前就已经讲咗啦，即系无目的海上游就第一次签发咗相关嘅呢个出入境嘅证件啦。嗱，而家就已经成行咗咯，咁效果系点样样咧？其实同埋嚟紧之后系有冇其他推展嘅空间呢？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二零二六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在会上介绍，一至五月旅游咨询租赁服务零售额保持较快增长。据介绍，五月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呢种变化亦都系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亦都系消费升级嘅重要体现。而从服务消费嘅特点嚟睇啦，系旅游消费嘅发展系比较快嘅，而且带动咗交通出行消费嘅增长。同时，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亦都喺度不断升温，有唔少地方组织群众性嘅体育赛事，积极发展文旅演出市场，对消费嘅带动系不断显现。
8: 一月到五月咧，文体休闲服务类嘅零售额咧，同比增长系超过咗10%。咁啊，假日消费嘅带动效应非常明显啊！喺今年嘅五一期间，各地推出咗一系列嘅惠民措施，百姓喜闻乐见嘅服务供给咧，亦都系不断咁样增加，消费热度攀升。五一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增长系3.5%，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
7: 咁喺会上亦都介绍啦，新兴领域嘅投资亦都系持续增加，文旅休闲服务消费不断扩大，为经济发展注入咗强劲嘅动能噶。嗱，一到五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旅游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嗱，无论系科技发展、企业生产、交通物流，定亦话系百姓出行、日常消费，创新嘅身影啦，可以话系无处不在，亦都对经济嘅发展支撑作用持续显现。而另外咧，免签政策亦都有效激发咗入境游嘅潜力，好似喺五一期间啦，适用免签政策入境嘅外国人人次同比增长系达到14.7%嘅，咁啊好快啦，即系而家六月份就即将过完啦吓，即系好快咧就已经下半年啦吓，就开启噶啦，咁下半年嘅表现又点样样咧？又可以留意一下啦，之后嘅成绩单吓。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港铁方面啊，因为咧同内地嘅铁路部门咧协调好啦，咁啊我哋知道7月1号啦，内地嘅 嘅鐵路咧就會調整列車運行圖啦。咁當然啦，高鐵香港段都會同步調整嘅。咁高鐵香港段咧就由今年嘅7月1日起，將會增加廣州北、義烏同福清西三個站點，令到啦由香港西九龍直達嘅站點係增加到113個。相關嘅車票咧已經喺6月17日開始發售噶啦。咁啊，聽日咧就係第一班車啦會開出啦。咁啊，我哋見到啦，聽日嘅車次咧基本都已經售罄啦。
8: 嗯，咁啊，見翻因為今次呢個新嘅班次咧都係我哋嘅公眾假期啦，咁啊，所以咧亦都可以去分流一啲即係假期嘅時候不上嘅客流，亦都便利翻香港人翻嚟我哋內地探親、旅遊同埋商務出行。咁其中咧，往返香港西九龍站同埋張家界西站嘅 G6080同埋 G6079次列車，同埋由天津西站開到香港西九龍站嘅 G903咧，係新增停靠喺廣州北呢個站嘅。而往返香港西九龙站同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 G896 同埋 G895 咧，系加停咗义乌站嘅。咁啊，往返呢个香港西九龙去到福州站的 G924 同埋 G923 次列车咧，就系加咗呢个福清西站啦。
7: 嗯，咁啊，截至到啦6月17日啊，开始抢飞第一日嘅晏昼咧，我哋都可以见到啦，听日由香港西九龙出发啦，直达广州北嘅车票咧，商务座卖晒要抢嘅，一等座咧剩翻15张。咁我头先再立过一下咧，就唔使谂啦吓，冇座嘅吓。咁啊，由广州北翻香港嘅车票当中咧，二等座咧，咁啊6月17日咧一开票咧就剩翻5张。其余都卖晒要抢飞嘅，而另外啦，同日啊，由听日啦，香港西九龙站去义乌嘅车票咧，连特等座都冇卖，直达福清嘅商务座剩翻1张，由福清翻香港咧就更加系卖晒啦。咁所以咧，其实亦都反映到啦，呢个票务方面嘅需求咧都几高吓，都好受大家嘅欢迎嘅。咁睇翻啦，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啦，其实2018年开始投入服务啦，2025年嘅载客量咧系再创新高，全年嘅旅客量咧超过3000万人次，可以话啦系持续推动香港同内地人员往来同埋经济文旅嘅融合嘅，咁啊嚟紧啊吓，亦都期待啦，即系新一年啊吓，广深港高铁嘅呢个客流量会再创新高。咁另外仲要关注下世界杯方面啊，晓露有冇睇世界杯咧？
8: 冇。

0: 所以都迎来一些预订的热潮的。看回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就说，随着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进行当中，暑期去南美、北美的出境游热度是显著增长的。看回 OTA 的出游趋势报告就显示，目前暑期整体出游人次和去年同期相比是上涨 37%， 而产品丰富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8%。 而其中北美目的地受到世界杯国际赛事的带动，观赛加旅行的一些定制化小团是备受追捧的，包括北美的跟团游、看波团、一些名校游、博物馆游等等的产品报名热度都非常之高，出游人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35%。
1: 值得关注的其实不是这些出境，包括入境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好像我们广东的酒楼样，因为今次见到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它因为时差的原因，很多个比赛都会在我们北京时间的早上的、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城市入面，即是说如果你是想去守一个完整的比赛，最好的方式就不是夜晚去酒吧看波，而是早上去茶楼看。
0: 是啦，冇错啦。所以其实呢，我近排即係朝早啊，如果早起身呢去飲茶或者经过啲茶居嘅时候，都发现呢佢都整到好多部大电视。即係啲叔叔阿姨啊、婆阿伯啊，加上一啲挨夜嘅后生仔一齐喺度望住个大屏幕喺嗰度食蝦餃，我都觉得係几神奇嘅一点啊。咁睇返啦，即係广州好多嘅一啲茶楼都有咁嘅变化。咁有数据就显示啦，由6月11号世界杯开赛之后呢，一路到6月15号啦，广东省内可以飲早茶的酒楼、可以看波的酒楼，这些的搜索量同比增长 8%。 其中粤式早茶搜索量同比增长 134%， 早茶排行榜、顺德早茶这些热词都同比分别增长 254% 和 231%。
1: 没错了。还有呢，就是因为、最近也有很多国宝啦，又或者购物节啦，这样看回也有很多这些夏日经济和体育消费。最得意的一点呢，就是、因为大家看波的时候可能要入飲下啲暢飲嘅一啲即係飲料啦，或者話啲啤酒啦咁樣。見翻啤酒方面嘅銷售量都係同比增長咗199%。咁啊，仲有啲人最得意嘅就係佢會去買啲雪櫃啊，或者冰吧啊咁樣嘅。咁啊，包括投影機方面嘅呢個銷量咧，都係增長超過咗100%嘅。咁仲有咧，就係有啲人就會覺得話：哎呀，體育運動，體育運動，咁啊，不如自己都運動一下啦。波鞋嘅呢個銷量都係同比增長咗122%。好得意啊！
0: 冇错啦。所以话咧，其实一个赛事吓要带动嘅消费咧，可能都比我哋想象中要多元好多吓。估唔到有人会为咗世界杯而买雪柜，而且不在少数啊！希望大家饮得尽兴啊吓。咁啊，跟住落嚟仲要关注下深圳，由即日起一路到7月12号，荷和之美深圳之约2026深圳荷花赏就喺深圳嘅鸿湖公园上演啦。嗱，鸿湖公园咧有成30多年种荷花嘅底蕴啦，有成17万方嘅荷塘。过100万朵的荷花是亭亭绽放的。今年的荷花赏就汇集了700多种不同的荷花。
1: 没错了，今年的荷花其实也是一个全新的升级来的。第一次引进了美国、越南、泰国、新加坡等一些亚太地区的珍稀荷花，还有一些好像叫做巨木巴、连城月韵、春风艳、等等这些、其他地方的很出名的荷花都在我们这个鸿湖公园这里齐聚一次吓，同埋咧，今次嘅荷花咧，亦都系特邀咗一个深圳、香港、泰国三地著名嘅花艺师，以竹编啦、金属啦等等嘅材质啦，再结合翻我哋嘅真实荷花啦，去做一个大型嘅荷花主题艺术装置，喺鸿湖公园各处展出嘅。咁亦都係令到大家睇到傳統嘅呢個荷花嘅美啦，亦都可以見翻現代嘅啲藝術啊。
0: 冇錯啦。咁其實今年咯，深圳荷花賞咧，亦都唔係淨係睇花咁簡單嘅，仲會有啦國潮演藝啦、荷風雅集等等嘅系列活動，令到咧賞荷係可聽可品可玩，大家可以沉浸式咁感受咧東方荷美生活嘅。咁啊，仲有一啲咧非遺嘅演唱啊，包括水上扁帶啊、簪花郎啊咁樣樣，係仲有百人漢服主題巡遊啊等等啦，等大家可以玩得盡興一啲。咁 啊，园区里边咧仲有吃喝玩乐啊、亲子休闲啊、科普体验等等嘅，甚至啦有啊荷花整嘅荷花甜品啊、荷花冰饮啊、荷花小食啊咁，咁仲升级咗公园里边有咧即系童趣天地啊，有唔少嘅设施啦，咁啊大人啊、老人家上河影相啊、打卡啊，同埋咧变装啊咁啊，小朋友咧亦都可以玩下啲咩小火车啊、卡丁车啊、上滑梯啊咁，都几啱嘅。咁啊加上世界杯啦，所以亦都有咧足球主题嘅互动。

0: 同區喺現場啦，可以話咧都幾多元嘅一個體驗啊！
1: 係啊，全零段都可以喺度玩下，所以大家如果感興趣嘅話咧，就去到我哋深圳嘅紅湖公園啦。咁啊，繼續再關注翻桂林方面嘅消息啦。中越人民交流季2026清涼暑期德天跨國觀步節暨桂西南大德天暑期惠民信息發布會咧，近日就喺呢個德天步步呢個景區度舉行啦。在发布会上面送了八色、河池、柳州、来宾等五地的22家的景区共同发布了暑期惠民措施和他们特色的文旅产品，为这个暑期市场去预热。
0: 讲回优惠先，由即起一路到8月31号刚才提到的桂西南五个城市22个景区就面向全国的大学生群体推出免首度门票的措施的。大家可以透过桂西南的官方购票小程序去到預約啦、買飛啦，咁你核驗完個身份之後係直接唔使錢嘅嚇。咁而另外啦，即係因為呢個跨國博報景區啦，大家都係覺得你去親廣西點都要去一次噶啦。所以今年咧，佢哋暑期咧亦都針對啦呢一班學生嘅遊客啦，有七大嘅新玩法嘅，包括啦通靈大峽谷嘅通靈避暑季啦，龍宮仙境有個夢回龍宮清涼避暑季，花山岩畫咧仲有花山身為十週年慶嘅系列活動啦，雨花石景區咧仲有博報咖啡嘅新品啊嚇，哦通天河、地下河。還有暗河漂流季，等大家既可以上景亦都可以玩水，甚至可以在這個溶洞裡面喝咖啡。
1: 沒錯，所以如果大家都想去玩的話，提前看看攻略下怎樣才可以很快地把這些這麼特色的這個活動全部都玩齊，並且也都是避開人潮。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環節的探世界快訊，看看回來會有祖國這麼大我想去看看。
0: 冇错啦，会有杜心月啦，继续啊吓，同埋 Fiona 一齐啦，带大家啦去下呢一个普者克啊吓，一齐去了解一下呢个云南嘅避暑胜地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爱。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3: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我哋今日咧要介绍一条大湾区嘅朋友啦，觉得诶都几赞下嘅一条避暑嘅路线，就系要去到云南啦。咁今日咧，我哋亦都有一位向导咧系心月噶 ，Hello，
10: 我系心月。
9: 咁我哋书接上一回啦吓，心月咧就同我哋讲咧，佢哋一个大家族啦吓，再加埋呢个细佬嘅同学仔一齐啦，有成十个人啊。就开启咗呢个云南嘅东南环线之旅嘅，咁但系咧佢哋就唔系自驾，佢哋出发嘅时候咧就一齐坐高铁啦，中途咧就系有租车有包车嘅，最后咧从昆明系飞翻大湾区，咁呢个旅途当中咧都去咗唔少地方噶吓，包括有文山啦、红河啦、玉溪等等嘅，咁我喺上一期节目当中咧就同我哋讲到啦，去到文山啦，譬如去到呢个普者克啦吓，同埋巴美。等等的地方都相当之好玩的，途中亦都拍了不少的靓相，因为有旅拍的帮手。我来到这一站，我们要继续我们的红河的旅程，继续跟我们讲有哪些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故事发生呢。
10: 好啊，咁上次我哋系讲到去咗嗰个东风运嘅景区啦，咁后边咧我哋系即系去建水定系去抚仙湖嘅途中咧，我哋就去咗太平湖森林公园，咁呢个地方咧都系我身边嘅朋友推荐俾我嘅，佢呢个地方咧系非常之靓，佢里边有非常多自然景观，我最中意嘅系一个叫山地石墨化公园。
9: 山地石墨化公园是怎样的景色呢？
10: 它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仙人掌，很多的是那种石墨化的那种景观和植物。
9: 哦，这个真是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想云南不应该有很多仙人掌，仙人掌生活在这个沙漠地带嘛，是吗？
10: 是的，它那里应该就是在森林公园里面的其中一个板块，就专门打造的应该是。
9: 哦，所以即是你觉得这个叫做是比较跳出你的预想的。
10: 是啊，而且很出片嘛，即是其他地方没有这种景，跟住那里有。除了这种景，除了这个石墨化公园，它还有即是那些花海，还有花海，这个花海就简直好像跟新疆那样那么漂亮，它真的是山。跟住有花，好多种唔同嘅花。
9: 哦，即系百花盛开，而且好多花嘅品种都同我哋大湾区好唔一样啦。
10: 系啊，系啊，但系讲嗰啲花嘅名咧，又讲唔出。
9: 嗰只奇花异草啦，可以见到。
10: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去嗰度咧，佢都有嗰啲观光车，就车你去唔同嘅站点。咁当中你都可以租嗰啲。四人的那些
9: 自己踩的，
10: 是自己踩的
9: 那些，是叫做人力单车，不是电单车来的，
10: 电的，是一定要有驾驶证才可以租的。
9: 哦，要有小汽车驾驶证。
10: 是啊，
9: 哦，那也好，如果是人力踩呢，我估都要踩很久才可以走完整个景区。
10: 是啊，是啊，
9: 嗯哼，那你们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你们有没有踩？
10: 是踩单车，哦，电动车，
9: 踩电动车，
10: 那些电动车不是那些四人那些，因为嗰、那個四人嗰種車，佢超級火熱，
9: 哦、即係超級火，唔夠，即係供不應求，
10: 係唔夠車。跟住當時，因為我又當時仲未有駕駛證，係、
9: 哦、
10: 啦，咁就可能人數上就唔係好夠，即係可能即係唔係好啱租幾部車就。 租咗电动车。
9: 所以如果是真的仲有车可以租得到的，你都几推荐可以四人，即起码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嘛。如果你电单车就得两个人，系咪？电单车可唔可以搭人？可以搭人，
10: 可以即系搭细路咯。
9: 就两个人就要分开咯，一家人就可能沟通起身或者影相咁方便。
10: 而且电动车咧就即系比较辛苦少少，上坡啊嗰啲。
9: 哦，唔够力。
10: 系啊系，咁应该嗰啲车就会舒服好多，而且嗰阵仲落雨，突然之间落暴雨，就好麻烦，湿晒。跟住如果坐四人就唔会，
9: 系可以有眼遮头啦。咁呢一站你觉得安排几长时间比较合适咧？
10: 我觉得半日都 OK 嘅。半日啦，系咯。其实我哋当时可能预嘅时间都稍微有少少紧。
9: 紧张咗啲，
10: 系咯，即系如果长啲，可能仲玩得更好。
9: 门票方面，你觉得性价比高唔高咧？即系按照你咁紧嘅时间，就预咗可能两三个钟嘅时间。
10: 我觉得 OK 嘅，因为而且好似我哋学生有学生票啦。
9: 咁都几值得大家推荐。虽然系临时，即系睇到有呢个顺路咁样就去睇，其实最尾都觉得都系值得去逗留嘅呢个景点。
10: 系啦。跟住我哋即系去完呢度之后咧，好似系去咗建水古城啦。我唔记得系先去建水古城定系先去呢度，有啲唔系好记得。但系咧，我印象好深刻，因为我寻日我又买咗一箱嗰个提子。我叫尼勒皇后。
9: OK， 即系就系当时你喺当地食到嘅特产。OK，
10: 好好食，我从来都冇食过咁好食嘅提子，
9: 即系好甜、好脆，定系咩特色？
10: 它是冇核的，跟住有少少似巨峰的味道。
9: Okay.
10: 但是咧，佢嗰个口感比巨峰仲实少少。
9: 咁啊，似阳光青提嗰种。
10: 唔系，又冇咁甜，即系佢嗰种系有少少，仲有少少酒味嘅， 有少少葡萄酒的味道。
9: Okay.
10: 咁系红色的，我当时系喺建水古城就玩完之后，就见到有一个即系老人家，佢系担住嗰啲一篮即系一箩嗰啲，
9: 担住一箩出嚟卖，
10: 系啊，出嚟
9: 自己种噶，
10: 系啊。跟住我见其实当时冇人去买嘅，但系咧我就好中意食提子，我超级中意食，我就去问佢，就佢话5蚊一斤
9: 哦。
10: 咁我话咁平，咁不如试下咯。哇，真系一试觉得太好食，就买咗好多。跟住一路上一直都喺度食嗰只提子，跟住翻到嚟之后就发现好贵。你就买咗好贵，
9: 所以推荐大家如果喺当地啦，食多啲吓。首先喺当地食多啲啊，如果有条件可以带多啲翻嚟。
10: 系啊，翻嚟40蚊一斤啊，喺嗰度
9: 差
10: 一斤啊，系啊。
9: 哦，咁好彩你当其时都食咗唔少吓，都冇蚀嘅，都冇蚀嘅。咁呢个亦都系即系叫做当地一个美食嘅推荐啦。
10: 系。
9: 咁上一集有讲到有呢个豆浆鸡啦。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嘅特色小食？
10: 我仲记得系有个叫做破酥红豆包，系我喺个民宿早餐食到嘅。我当时都唔知乜嘢嚟嘅，佢一个餐包中间嗰啲馅咧系一粒一粒一粒，即系好似嗰啲即系脆脆地一粒一粒嘅。
9: 炸过噶？
10: 系啊，跟住我又唔知道，即系当时都唔觉得佢系红豆，我就问嗰、那个即系。酒店嗰個工作人員，我話呢啲係咩包？佢話係破酥紅豆包，係佢哋嗰度特有嘅。
9: 哦，因為我哋即係紅豆沙食得多啦，咁、紅豆烚熟都食得多，但係你話將佢炸脆咗攞嚟做餡，好似就好少。
10: 係啊，跟住當時走嗰陣都攞袋裝咗幾個走。
9: 切菜渣唔系唔可以打包咩？呢个无不良引导啊
10: 不是，唔系啦，即民宿嗰啲啊，即
9: 民宿
10: 叫佢帮我打包多几个走，
9: 咁、okay， 民宿仲好啲吓。呢、這个民宿主应承就 OK 啦吓，呢、這个亦都系推荐啦吓，大家可以去留意翻喺当地有咁样嘅一个特色小食嘅，好值得一试啊吓。咁我喺红河嘅呢个旅程差唔多未咧？
10: 是差不多了，咁講到，
9: 但你今次就冇去到呢個鴛鴦梯田去睇，係
10: 嘛？冇啊，可能
9: 唔順路，
10: 下次去
9: 留翻少少嘅遺憾嘅。咁我哋嘅旅程就會繼續嘅，下一站係去到玉溪，係咪？
10: 係啊，去到玉溪即係虎仙湖啦。頭先講到食，我都想講呢個虎仙湖嘅呢、這個叫做羊湖飯。同埋佢嘅石鍋魚、
9: 羊湖飯同埋石鍋魚、羊湖飯有咩特別啊？炒飯嚟噶？
10: 唔係，佢都係用石鍋整嘅，好好食啊！

0: 系
1: 石锅饭，
0: 即系用石锅整嘅，但系佢就系叫羊肉饭，好多地方都有，即系喺当地好多地方都有，但系呢度我又未见过。
1: 呢度石锅饭比较多，会系韩式嘅，即系佢有一只石锅，佢可以保温啊嘛，所以即系就会有嗰啲石锅拌饭比较多吓，但系本地好少咁样整。
0: 系啊，但系其实我又觉得佢好似又唔系好难啊，即系。羊糊是不是真的薯仔呢？我不是很分得清，即是它那种叫羊糊，跟住加了，是啊，加了一些好像火腿丁那样的东西，那它就捞埋，但是又很好吃。哦，羊糊是炸过的，就好像薯条那样，薯条捞饭。
1: 哦，真的假的？他们当地叫薯仔叫羊糊，
0: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口食起身就觉得差不多的。那我后面回来又试过复刻这个。呢个
1: 真系真系好耐啊！吓，翻嚟要重新复刻。
0: 但系咧，
1: 但
0: 系
1: 你石锅，你工具有冇先？
0: 有嘅，但系
1: 你咪攞个煲仔嚟当石锅，
0: 煲仔饭嗰啲煲仔
1: 有啲唔同的，都有啲唔同，因为个厚度啊，同埋材料有啲唔一样嘅。
0: 就跟住社交媒体啲人分享咁样做，唔同嘅。后边咧，我身边有人佢都系复刻咗，佢话咧一定要系当地嘅米。先做得出咁样嘅味道，
1: 即系最核心、最灵魂嘅嘢就系米。哎呀，唔而家买啲米翻，
0: 系啊，
1: 系啦。咁我哋讲到咧，即系去到玉溪啦，有咁好食嘅美食啦。咁除咗美食，仲有冇边啲风景睇咧？我哋偷偷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探世界啊！我哋跟住阿心月咧去到云南一齐去打卡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8: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今日咧我哋继续跟住阿心月啦，去到云南去打打卡。我哋呢一站咧就已经嚟到咗玉溪啦。啱先就话呢、玉溪嘅石锅饭好好味啦。翻嚟仲专登系复刻咗添啊。
9: 系啊。
8: 咁我除咗食嘅风光方面点样呢？啱先你都有提到话有唔同嘅一啲颜色咧，即系上一期节目当中有提到啊，哇呢个系绿色嘅，呢个粉色嘅，甚至乎啲花有五颜六色嘅。嚟到呢个玉溪，佢系咩颜色嘅咧？
9: 咁一定系蓝色，哇真系、即系形容佢景色都唔知道用咩词形容，即系绝美啊，可以讲，
8: 即系好似宝石嗰种啊，系浅蓝定系深蓝啊？
9: 即系海水同埋天空嗰种蓝色，系、
8: OK。
9: 好靚啊！就我哋第一日去到咧呢個抚仙湖，我哋係先即係冇乜嘢做，就諗住去一間咖啡店打卡啦。因為好網上就話好靚啊嘛。
8: 係咪即係喺湖邊嘅咖啡店？你話冇咩做，係你哋已經喺湖邊。
9: 係啊，我哋就住喺民宿咯。
8: 哦，就湖邊嘅民宿。係
9: 落去下邊就話，咦嗰度好似好多人喎、跟住網上話嗰度好靚，就去咗。哇！真係好靚啊！即係佢。佢嗰種係臨湖嘅，跟住佢入邊咧又有係人打造咗一啲唔同風格，做咗一啲唔同風格，做咗一啲唔同風格，做咗一啲唔同風格，做咗一啲唔同風格，又有好似土耳其嗰種啦，跟住仲有。
8: 中東啊，
9: 係啦，就好多唔同的，
8: 好似片場咁，
9: 係好似片場咁，即係好似以前去嗰啲影棚咁樣，係影咁，
8: 影婚紗照啊，
9: 係啊，跟住嗰度都好多人影相，跟住仲有嗰度仲有一個好特別嘅係，佢有嗰種懸崖嘅抽籤，
8: 哦，
9: 即係好多人
8: 真
9: 係
8: 喺懸崖邊，咁事實上危唔危險咧？
9: 唔危險嘅，即係影出嚟就會有嗰種
8: 感覺。即係就住個角度影出嚟，好似喺懸崖當抽籤咁樣。
9: 咁當時本來係想去話食個蛋糕、飲杯嘢嘅，咁一坐低，我同媽咪話：，哎，不如影翻輯旅拍啦。咁就又是喺即係佢嗰度係有食嘢啦，又有旅拍嘅。咁就話即係請個旅拍啦。咁但係當時都冇話化妝，因為好時間好緊啦，就嚟太陽落山，即係冇咁多時間就先是穿自己的衣服拍了那個什麼好像歐洲那樣好像土耳其那樣那些景
8: 是、明明在雲南應該有一些雲南風情
9: 然後就拍了這個之後呢就租了一條裙、租了一條那些擺好長的
8: 拖地那些、
9: 就拍那個抽籤因為它、你一蕩起身它那個裙就飛起身、那就好靚咯！
8: 哦，即係原本呢一站就冇諗住安排有呢個旅拍，因為上一期你話你哋提前就已經book定有幾個地方係要影全家福啊，會有旅拍，但係呢一站反為係臨時起意，但係個效果點咧？有冇達到你哋嘅預期啊？
9: 超預期啦，簡直！
8: 嗰條裙係咪母女都可以共著嘅？點啊？
9: 唔係，我哋真係租咗兩條咯。
8: 我租咗兩條，
9: 係啊，租咗兩條咯，即係都係影嗰個抽籤。
8: 但係價錢方面係覺得 OK 嘅，係咪
9: ？OK， 可以接受嘅。
8: 即係譬如租條裙要幾錢啊？20蚊。
9: 我哋係即係個旅拍包含嘅。
8: 哦，即係啲相入邊可以
9: 租衫，可以租衫，但係咧我哋就可以租兩套咯。咁第一套我哋就即係諗都係著翻。

0: 自己的衫咧，就唔好搞到咁即系咁特別，即系想影翻啲比較自然啲嘅相。咁、嗯、就第二套，因為嗰、那個。首先你不租衫咪影出嚟唔靓噶嘛，所以就租咗一条、嗯。
1: 所以亦都可以通过心月嘅分享啦，见到而家文旅市场嘅一个主力嘅消费点咧，就系旅拍啦。
0: 系啊，
1: 大家见到靓景嘅时候都会抑制唔住自己即激动嘅心情、啊、希望喺度留翻一辑自己嘅靓相啊。
0: 系啊，而且咁、嗯、即系
1: 你哋喺度旅拍嘅时候，啲男士点啊？
0: 等啦，即系爹哋同埋细佬有时候就要。即要求佢同我哋一起拍全家福，咁細女嘅時候就
1: 配合你哋，
0: 係啊，好唔配合噶。咁就即等佢喺隔離，叫啲嘢俾佢食啦。
1: 哦，即填飽我哋個肚，等我哋冇聲出嚟、嗯、就可以慢慢拍咁樣。
0: 係啊，而且我覺得即點解要請旅拍一個好關鍵嘅點，就係我帶嗰個單反相機，因為當時係太陽好猛嘅。我又不是很識調，就會拍得不太好，可能背光、啊、或者曝光、啊
1: mm-hmm.
0: 就即又要調啊，整得很久，索性就請人來拍、mm-hmm. 他們就比較識得搞呢啲好快，
1: 係即可以慳翻啲時間啦，效率更高啦、嗯，而且自己即亦都可以保持一個開心嘅心情，
0: 係啊，
1: 就負責擺 pose 就得，唔使諗話啊咁多任務我要做啊，
0: 而且佢會指導你擺 pose， 邊個 pose 好啊，咁佢會指導你。
1: OK， 所以即阿心月嘅推薦就話嚟到呢度咧，唔單止要嘆下咖啡，記住一定要影翻幾輯嘅大片啦、靚相啦。咁、我睇翻呢個富仙湖有個名叫做果凍海啊嘛，高原嘅果凍海。啱先你話佢顏色係藍色。很漂亮，而且水質都是清澈見底，很清是吧，你看到都是
0: 很藍、
1: 嗯、我想像它的名字果凍海就好像啫喱一樣，
0: 是啊，
1: 真的很漂亮、啊、如果、今次你們都是住在這個湖邊，然後可能是行山這樣，也都有不少人是環湖騎行，即有沒有看到人即踩單車、啊、
0: 有、我們其實都是環湖的、但是我們是即开车咯，开车环湖都好靓。
1: 系咁，同埋咧，系咪即系食呢啲叫做湖鲜啊？我哋叫河鲜啊，呢啲都好多啊嘛。啱先你讲到话
0: 石锅鱼，
1: 石锅鱼系啦，哇，谂起都鲜啊。
0: 系啊，即系环湖嗰啲间间铺头都做嘅，即系间间铺头都系会做呢啲河鲜。
1: 系，所以即系呢一程系咪最后一站啦？
0: 都唔係嘅，即係最後翻翻昆明都玩咗一日嘅。
1: 哦 ，OK。
0: 但係虎仙湖咧，我哋就多玩得幾耐，玩得幾好，因為第二日朝早就又去旅拍啦，約咗個旅拍。其實當時
1: 好多旅拍、啊，
0: 係啊，當時係先，因為旅拍又會帶住我哋玩啊，話俾我哋知邊度靚。
1: 哦，係㗎，係
0: 啊，
1: 即係做埋導遊嗰份工咁樣。
0: 係啊，係啊，即係佢跟埋我哋車咁樣嘅。咁、就先去咗一個公園嗰度影。跟住當時即係睇佢成片，話哇你影得咁好，嗰、那個攝影師影得好好。跟、住後面咧，佢就推薦我哋去一個地方叫綠涌，一定要去呢度。我哋當時冇計劃去，但係攝影師推薦俾我哋，喺我哋當時個公園嘅對面有啲遠嘅。跟住我哋晏晝就去咗嗰度，哇！嗰度影出嚟啲相，即係簡直就係大片，好、靚。
1: 即係佢個特色係點啊？綠涌呢個地方，
0: 綠涌呢個地方佢係有石。有水有树
1: 哦，咁点解即系你之前冇发现佢咧？佢系属于比较低调啊、小众啊，但其实系好 hit 嘅，只不过你哋做攻略嗰时冇发现佢。
0: 都比较 hit， 但系又唔系话即系大火嗰种地方，咁、又觉得佢远啦，就话好似冇乜必要去啦。但系后边即系摄影师俾我哋睇咗佢喺嗰度影嗰啲相，就觉得系好好，所以就。即係點都要去下。
1: 哇！攝影師都好識做 marketing 啊，又爭取多咗一單。
0: 係啊，係啊，
1: 又 sell 出去一單。
0: 其實佢都唔得閒嘅，真係
1: 佢檔期都好滿。
0: 係啊，
1: 但係即係最緊要你哋開心啦嚇，而且收穫咗口碑，相信跟住來都有好多客繼續揾佢啦咁樣。咁都回顾翻今次嘅行程，俾我印象最深刻咧，就系首先，景色系真系靓嘅吓。第二，对大湾区人嚟讲系真系一个避暑嘅好选择啦。咁第三，又真系好出片，因为我哋系安排咗有 N 场嘅呢个旅拍。咁你自己再回顾翻总结嘅话，你觉得有边啲嘅 tips 啊？我哋一定要记住嘅咧，我哋跟住落嚟要出发嘅话，有边啲嘅准备一定唔好漏咧？
0: 咁我覺得首先係一定要提前預訂一啲嘢啦，比如話東風運啊，你一定要揀好一啲可能比較好嘅酒店啊，同埋你選酒店嗰陣一定要即係喺網上做下攻略啦，距離你去嘅景點近少少，咁同埋咧一定要去呢個東風運景區啦，一定要去富仙湖同埋綠涌，呢個係我覺得必打卡，仲有太平湖森林公園，系呢三個地方係最靚最推薦嘅。
1: 係，而且當中有一啲係真係提前做攻略嘅時候就發現咗啦，就第一時間 book 咗啦。有啲係真係臨時起意啊，或者係途中聽到其他嘅人推薦，跟住你哋又天窗。又去咗，又證實咗係值得一遊嘅。咁我見你哋其實成個行程嘅安排都係好自由，即係比較隨性嘅喎。其實有一啲會係留咗比較長嘅，譬如半天一天都冇咩特別行程嘅，就係當時決定我哋要去做乜嘢，再係去敲定嘅，係咪都係咁樣一種形式？
0: 是啊，其实我哋都是自己开车嘛，可能朝早我玩完了我就出发，或者我譬如说我在普济克我可能未玩够，那我就晏昼继续玩，我哋夜晚再去下一个点。咁如果是说冇嘢玩了，我哋可以一早就出发去下一个点，所以就比较灵活啲咯。
1: 比较随性啲啦，而且都比较啱一家大细叫做零压力啊，纯放松嘅一次嘅行程啦。咁最后去到昆明，是从昆明就玩咗可能好短时间几个钟就直接飞翻。
0: 因为我哋是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仲有一日，因为我哋是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因为我哋系夜晚先翻嚟噶嘛，即系夜晚先飞翻嚟，所以就。都玩咗几耐嘅，但系咧就好似话，我见网上有话斗南花市啊，嗰啲比较远嘅地方就冇去咯。
1: 所以呢九日嘅行程咧，其实真系都几丰富，同埋玩到足吓，包括最后一日翻嚟嘅时候咧，都系晚上先翻归屋企嘅，即系叫做最后几个钟都充分利用啦。咁阿心月亦都话呢条线路咧，推荐俾大家专门系避暑用噶，大家唔单止可以睇到好靓嘅风光啦，咁亦都可以出到大片啦。当然啦，我觉得大家亦都可以参考翻呢一次嘅交通嘅组合就系出发嘅时候可以。可以揀選呢個高鐵啦，再加埋租車又翻嚟，再搭配埋呢個飛機飛翻嚟，咁亦都可以有一個比較舒適嘅一個體驗嘅。咁啊，唔該曬心月連續兩期嘅節目啦，帶我哋去到雲南啊，祖國咁大，我哋都應該多啲去睇睇啊嚇。下期節目嘅時間我哋再傾過嚇，拜拜，
0: 拜拜。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演劇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早前咧我哋同大家啦，即系喺快讯啦，都同大家讲过呢个无目的海上游啦。咁喺上海咧就发咗相关嘅呢一个出入境嘅通行证吓，即系因为无目的海上游你又唔靠岸吓，又公海往返，相当于你净系出关，你唔喺其他地方入关吓，所以嗰个出入境咧就真系你净系出国门又入国门咁样，你唔去其他地方的国门都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来的。因为公海往返的属性，所以今次也是有一个新的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希望可以成为推动未来邮轮旅游的一个新发展的新政策和新支点的、之前晓露都说、感觉都挺有趣啊，你直接申办一个这样的证件、也都不用拿护照嘛。
3: 是啊，拿身份证就 OK 了。还有其实也都又会诱发起我嗰、那个，我觉得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千古谜题嘅、就系究竟呢个算系一次往返定系两次往返？
2: 唔系嗱，一次往返就系一次往同一次返叫一次往返，系、咪？咁啊，佢
3: 咁佢呢个
2: 呢个净系一次往返有效，咪先你有去无回噶咯？卖你一部船度打工咁样样，唔会系俾你翻嚟嘅咁样样啊？咁啊，早前其实6月5日嘅时候咧，就系、是、全国第一张嘅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就喺上海签发嘅，咁啊当时咧就预告过啦，呢、這个国产嘅大型邮轮啦，爱达摩都号啦，咁喺上海起航啦，咁就率先吓进行3日2夜嘅公海巡游，咁啊一船人咧就攞住呢一个证就出境，又一船人咧喺公海上面漂咗2日，又翻嚟又再入境咁样样，啊呢一个系一个都几独特嘅一个体验啦，咁但系未来咯，对于呢一种嘅商业嘅运行模式，系咪可以真系有机会成为一个常态化的产品呢？我记得呢我们在、前日的话题那里是不是讲话那些、文旅演出、又或者是这样，即我晓露就会觉得说、我在一个有体验的空间里面才获得这样的情绪价值。在昨天的 topic 当中呢，我们讲到说铁路和旅游的这个结合，讲到旅游列车，刚刚也提到说、这个铁路的旅游列车和邮轮相比，邮轮可能会闷的、好了，无目的地海上游闷不闷呢？你觉得？
3: 我觉得如果他不想自己不闷的话呢、他就要参考那个展演的那个区域，将自己
2: 搬上一部船到，
3: 将自己变成一个巨大的景区，跟着那个景区里面呢，就即是怎么讲呢，用回我们前日的结论，就是希望它可以打造一些令到大家会有文化认同和情绪认同的东西、即是它不是一个只是丰富就得了、而是大家要去认可这种价值观的。因为其实我之前不断在这里想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人、他想去买这个飞，他的目的是什么？无目的地的目的是什么？
2: 无目的地的目的就是 我理解船是一个目的地的，即是说真的，我、在之前去到做一些涉及游轮的节目的时候呢，都经常会跟大家科普一个概念，就是你不用你部船去哪，因为部船本身就是目的地，你是上船玩的。那那些岸上游那些，说真的，你参不参与到是没什么所谓，因为其实你靠岸之后你已经可以看到、海港的这个风景了这样、而因为岸上游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咁同埋路线亦都相对有限，因为可能涉及到一啲出入境，你亦都好难自由行，因为你可能成船几千人咁样样，你好难会话哦，我、靠岸可能2日嘅时间，你2日就真系每一个人都准时翻嚟噶喎，咁所以其实唔少船公司咧都会有限制，即系哦，你就要参加特定嘅某啲岸上游嘅团，大家团进团出，一齐上船落船，咁确保大家嘅呢个安全啦，同埋亦都 make sure 佢哋自己嘅呢个船期系可以准时走，唔系话我为咗等边个迟到咁样样，系可控嘅呢件事。咁但系当你变成无目的地海上游嘅时候，我个人又觉得争紧，因为如果你话、我为咗体验呢一部船，咁、我当然系希望佢带住我去唔同嘅地方啦。咁但系你带我去公海， 我望住啊海啊咁样，可能前两日都觉得几开心嘅，跟住到第三日啊海啊，第四日啊海啊，
3: 所以佢冇第四日噶，佢就三日两夜。
2: 两夜，所以我觉得其实佢呢个产品亦都几精准的。
3: 系啊，
2: 嗰种即系你如，我觉得嗰个用户画像就系嗰种，哦，我要逃离一下生活嘅，我要去到公海嘅，
3: 去过个周末嘅。
2: 系啦，我去到公海冇信号嘅，冇人揾到我嘅咁样。只要我唔俾钱买船上 WiFi， 就冇人可以揾到我嘅嗰种可以静一静嘅一个方式。
3: 有少少似我哋入山咯，
2: 系
3: 系啊，入山就系咁样一种感觉。
2: 去修行系嘛？你觉得？
3: 唔系，即系有阵时入山山入边真系冇信号嘅，就好似我有阵时去到。我所有嘅朋友圈嘅文案全部都已经编辑好啦，跟住最后屘要加一句。呢個是我十點發出的，我要看看幾點才真的可以俾你哋見到。跟住下邊個評論區就會話：，誒、哎，我係晏晝嘅，係咯，即係嗰種感覺就係、是，你好可能只是想去找一段人哋找不到你的嗰個時間、
2: 空間，
3: 係啦，即係喺呢一個維度上邊，呢、這、一個無目的地嘅海上遊，佢就唔單純係一個。空間的嗰個叫做產品，佢亦都係一個時間上的產品。
2: 係，我覺得是一種體驗咯。即係你是要避世的，你要去找嗰個避世的體驗，而你嗰個避世你係希望可控的，你不是真的上山去避世的，係嘛？你不是真的啊，即係隱歸於山林的，不是我隱歸於一個奢華遊輪當中。
3: 佢可能是啲伊人的避世方式，係咪啊？
2: 上去有得睇表演嘅，係咪啊？唔係，對於我嚟講都唔係嘅，我挨嘅，我可以屈喺間房度，但我睇到海景兼且有冷氣，我可以開心啲咁樣。即係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場景可能係咁啦。但係你話如果將佢變成一種常態化嘅產品，譬如話我個呢個遊輪公司可能個個週末都有嘅，或者隔一個週末就有啦咁。從佢賣倉位嘅呢個角度，佢係咪真係可以每隔一個週末可以湊齊五六千人上船先？
3: 我覺得呢個就要去睇佢嘅覆蓋率啦，即係都係用翻之前去到嗰個景區嘅展演咁樣睇啦。我真係見到有啲人佢話去過十幾次嘅。
2: 因為佢真的很難看得曬啊嘛！
3: 唔係佢唔單止係睇得曬睇唔曬嘅問題，即係喺嗰個景區入邊咧，佢雖然叫戲劇咁乜嘢啦，但係戲劇唔係最重要嘅嗰部分啦。即係有啲人佢好似過去就係揾一種心靈上邊嘅一個休息嗰種感覺，好似真係翻到去屋企，人哋話賓至如歸，賓至如歸。即係我覺得這個遊輪嘅產品可唔可以都俾一種咁樣嘅？情感認同到俾到我哋呢啲遊客，就係、是、我上到去呢部船就好似我翻屋企咁。如果我係將佢打造成為一個有少少類似翻屋企嘅呢種行程嘅話，你就唔會去諗。我究竟翻幾多次？
2: 冇錯，
3: 我每日都翻去都冇問題。
2: 所以我覺得呢個又係你點樣去到做一種世界觀嘅營造、我覺得其實關鍵係咁樣、因為遊輪同埋我哋之前所討論嘅嗰個戲劇景區、其實有啲類似，因為佢可能係一個獨立嘅空間，係咪？佢唔依附於其他嘅景區而存在、好似你遊輪咁樣你就係一個上咗船之後，你三日兩夜你都唔走得嘅一間酒店，係咪？你就喺嗰間巨型。酒店裏邊 OK， 你點樣去到構建一種大家都認同的呢個世界觀，可以一去再去，而係唔依附於船外的風景嘅？係啊，我覺得呢一個可能是大家需要即係譬如話你製造呢一種產品出嚟的時候，你要想清楚喺呢一件事裏邊嘅背景文化背景是不是可以支撐到這件事，因為它畢竟跟那個戲劇的演出或者戲劇的景區一樣，就是它沒有一個具體的地域在這裡作為它一個根基。
3: 它可以有啊，它在上海的嘛。
2: 它目前沒有說在上海而已，但是它作為一個遊輪，它始終可能它今個航季它的沒有說在上海，可能下個航季它沒有說在南沙，係咪？仲有個航季可能喺香港，咁然而大家都可能會有呢、這個無目的地海上遊嘅產品嘅喎。咁點樣樣去到因應唔同嘅嘢？咁你就一定要話有啲嘢唔變至得㗎。譬如話呢一部船本身，佢呢部船就構建咗某種屬於呢一部船嘅世界觀。
3: 係啦。
2: 咁你先可以話哦，我去到唔同嘅地方可以巡演咁樣樣。
3: 係啦。
2: 哦，你先至可以入去㗎咁。咁但係可能目前為止睇到大家嘅嗰個 feedback， 暫時係未按照咁樣樣嘅產品嚟到構。 構建。
3: 係，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郵輪自己未將自己當作是一個展演的景區，他可能還是希望當作是一個主題樂園。因為我見翻其實而家主題樂園，雖然他亦都有 NPC 有相關的 IP 咁樣，但是他未去到話我同人之間有嗰種令到你要翻屋企嘅嗰種緊密嘅叫做用户嘅黏度咯。
2: 係係，所以我覺得呢一個產品係創新嘅，但係喺大家都嘗鮮完過後啊，係咪可以真係變成一種常態化嘅產品咧？會唔會有審美嘅疲勞咧？喺咩場景之下，或者透過咩唔同嘅？世界觀的營造也好，或者沉浸式的感受營造也好，去到貼合現在所謂的情緒消費，去到滿足大家對於海上度假或者度一個週末，無論是避世樣形成某一種的消費習慣，才是未來的一種發展的重點。以上也是我們今天、就是、探世界節目的全部內容，我們約定你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探吧，
3: 明天見，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是何毅。
7: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早上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六月三十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7: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7: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意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香港贸发局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
6: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心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